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抑个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提手机来，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02-24260058。好来啊，你的等状哈，
2: 嘿。
0: 我今日看到咱今日这個电话，这個、电话线
2: 吼、哦，我足欢喜。
0: 第一个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啥来着？这么多人要顾，要来照顾家己的身体，真正这個、我讲这个哦，
2: 嗯，
0: 足多人而且佫在讲吼，因囝啦、因翁啦，吼，拢要照帮因翁因某，因为啥物呢？因为足多人吼，老实讲啊，习惯无好啦。
1: 哦，
0: 我先来问你吼，咱来开讲者吼，
2: 是。
0: 伊足侪人讲阿元，啊你们来叫单总来讲，看啊无咱普通时啊，要咱照顾咱的这副下交器官，未讲的这副官要咱照顾，你讲，来甲咱只爸母小小讲一下啊。
2: 今嘛阿元讲要照顾，先讲的困难，第一透早起床了对吧吼？
0: 嗯，
2: 你家想啦，不管做属龙工商的，
1: 早就知好唔好啊？
2: 食唔捌食过便当？
0: 我嘛定食便当，
2: 啊食便当你注意看吼，其实讲讲同款哦。不管是你就算是吃素食的哦，我讲的素食的菜有无吼？
0: 嗯，
2: 炒了才是油，因为你无油，敢那菜味无人要吃，
0: 未香啦。
2: 啊，所以我讲吼，为着要吃要做工课，为着要拍拼要赚钱，你出去都总是爱吃饭嘛，
0: 吃饭
2: 哦，爱吃自助餐嘛。啊，外口我讲，我自助餐讲炒无油未香，你未后抓未瘾去啊？
0: 当然啦，因为咱是人就是安尼啊。
2: 对哦，
0: 我今日去吃一啖，会不好吃，哎，吃一啖。
2: 所以啊，第二就啥物你敢知？有一寡不得不应受的。加减都爱啉烧酒啦，
0: 我啉烧酒
2: 啊！你像我嘛，啉烧酒酒精啦，卡累下高，我讲咱内底体内时阵，我讲哦，迄真正足可怜的啦。咱人吼，因暗时啊，忝啊，都搁困。问题是咱这个下高关系，
0: 哎，小哎，搁做工课，
2: 你在困，你在做呢？
0: 哎，有影吼，
2: 因为
0: 咱有的人，像你讲的，你都要讲的嘛吼。你讲食食当中，
2: 对，
0: 咱再是爱食一顿。
2: 是，
0: 一刀就一顿，
2: 对，
0: 按下就一顿。
2: 啊，有的在吃宵夜，
0: 有的在吃宵夜。
2: 所以较早讲吼，较早讲，官是干那老大，老年纪较大，即摆唔是少年的嘛？为什么？囡仔即摆真可怜呢？爱考试啦，
0: 嗯，
2: 啊，拢拼到十二点外点外，
0: 嗯，
2: 对不？啊，迄嘛是同款，嘛是拼到咧目睭拢黄酸呢，
0: 对
2: 不？啊，过来啦，你爱食，有爱食甜啦，
0: 嗯，
2: 珍珠奶茶啦，
0: 啊对啦，
2: 啊无爱食甜食糖分呢，你想看嘛？咱的器官拢浸在咧这个
0: 糖
2: 水内底呢？嗯、你看嘛，你敢那安尼想着，你会惊无？
0: 你我做讲着，讲这个单壮讲的是重点呢。咱这的爸母，咱今嘛吼，咱人虽然是咧休困啦哦，
2: 是，
0: 尤其你啊，够咧食宵夜的人哦，你咧休困，但是你几乎肝伊嘛，佮你咧做工课。
2: 是啊，
0: 伊无休困，伊上面伊咧食入去毒素垃圾，伊也帮你分解嘛。
2: 是。
0: 伊要帮你把遐无好的物件油啊、垃圾毒素，还佫帮你做整理嘛？
2: 对啊，
0: 伊刚刚一直胖，一直胖。
2: 啊，你讲你个，咱佫讲一个吼，起码真济吼，咱就要爸妈妈，我多年纪有够，有一挂就是有糖尿病，
0: 嗯，哦，
2: 高血脂，
0: 对，
2: 高血压的吼。
0: 是，
2: 我问你，你当然啊，我起码真好，我血糖控制了真好，因为医生有开药，你食着控制了真好。
0: 嗯，
2: 妈妈，我问你，你控制了真好，你敢知啊？食迄个降血糖的药啊，内底有啥物副作用？
0: 嗯、
2: 我讲大家知影吼， 迄、那个降血糖的药啊，食济吼，查甫的睾固酮素会降低。
3: 嗯，
2: 讲较真咧，真正袂香，
3: 就是袂香啦，
2: 真正袂香。啊，除了这以外，阁有咱的循环的较歹。
3: 嗯，
2: 吼、哦，血糖循环较歹。啊，我请教你妈妈，你血糖控制掉啦，问题是药啊药毒卡在你身躯的时阵，到底有排出去？你敢知？
3: 诶、欸，应该是讲有啦，但是排有济无？
2: 排有透无啦？
3: 排有清气无？
2: 然、哦、后、啊、你即马讲排有清气，我讲咱人规身躯，规身躯即个水共是咧输送啥？一寡营养分的哦。你咱拢干那早要先营养分送来去心脏，送来头壳，但是你敢知啊？所有的血。咱这水管拢一定要送过去咱这个下沟啊管内底呢。
3: 对，
2: 所以咱的管其实拢有一个另外一个外号叫做大一个咱中心的水塔啦。
3: 嗯，
2: 伊要送入去内底，为虾米爱洗洗？
3: 对，
2: 洗完了，哎、欸，毒留伫个这个管内底啊，伊慢慢啊排啊清洁，都个送水路啊不啊，这个透过油脂安尼做个水，啊个胰脏水。所以我讲哦，咱五脏六腑甲咱这个下沟啊是非常的要紧，就对啦。嗯、所以你卖甲我讲讲你，哎、欸，我自细汉甲即马我从来冇食过药啊，我都唔相信。好，你冇食过药，我就甲你恭喜。啊，过来咧，你够有食过外食无？外食如油呢？
3: 嗯，
2: 真济物件拢透过这来代谢。咱人间啊大楼吼，大楼迄个水塔有无？
3: 嗯，
2: 三个月去半年都要洗一届，是爱洗水塔，唔是洗水缸呢？
3: 啊，对啦，
2: 迄洗伊个欠上我，你看哦，洗进前是青顺顺安尼，太高暖了。
3: 啊，
2: 洗完了，
3: 哇、哦，白嘞，
2: 白色色安尼，啊，连迄个霉菌啥拢洗好清气。
3: 嗯，
2: 我问你，你家己体内内底一粒，你到底有洗无？所以我足欢喜拄只咱只爸爸妈妈，大家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3: 对。
2: 啊我拄只讲诶，我家己老母真正影啊，目睭蒙蒙雾雾，
3: 当作是目睭无，
2: 结果是中度脂肪肝呐、啊。
3: 哇，这
2: 造成因为虾米呢？
3: 诶，咱都足侪人敲电话起来讲，伊去检查吼，嘛是拢中度脂肪肝
2: 这样子诶。妈妈，我甲你讲，我家己前我有讲过，我今年算的是做28年的这个保健食品啦、啊、吼、嗯，20年前我是在优生制药的副总啦、
3: 啊，
2: 有请。我你讲，我亲目睭看过伫病院有无吼？迄、那个肝昏迷，
3: 哦昏迷，
2: 肝昏迷就是迄粒未讲话，已经变成那石头顶壳壳啊！你敢知吼？
3: 对。
2: 啊昏迷吼，其实肝昏迷有两种，一种伊唔是真正昏迷，到底安呢？伊是那阵去动安尼，手乌白汗，乌白汗
4: 安尼。是的。
2: 无下意识，你敢知？
4: 没有意识的。
3: 那伊把人讲讲中邪，敢那中邪安尼啊？
2: 啊真正啊，我讲吼。A 高啊，一粒吼，我讲自生落来，迄粒都是，比如讲一粒都安尼啊。
3: 嗯，
2: 你当然有再生的功能，但是呢，伊再生足慢呢。
3: 嗯，
2: 啊，你一直甲吞，你甲吞到落尾时阵，我讲，迄真正都早晚吞歹去啊。
3: 对啦，所以咱这把握第一吼，咱都单壮讲的重点就讲，第一咱无好习惯一定爱先改，改掉。
2: 是，
3: 就讲你爱食荤的人，尽量荤款咱卖食无。哦啊，
2: 对，
3: 食少的人，少尽量嘛。你比如讲，啉较少的啦，你讲咱要叫人戒，真困难代志吼。
4: 啊，讲晚困的人
3: 呐，嘿啊，
4: 或者是失眠的人。
3: 我讲你，我讲你啊，愈晚困的人吼，
4: 嗯，
3: 你几乎，
4: 啊，不是困袂起，
3: 你几乎吼，下高啊，几乎关吼，我你讲，伊就是一直做工课，免怀疑，
4: 一直运作，运作，
3: 一直运作，一直运作，一直运作。
2: 是。
3: 所以你看哦，人讲吼，那暗时啊无困的人。肝做这金牌，
4: 对了，
3: 这是一定的。
4: 啊、你无好休困，
3: 你无好休困嘛？你所以你一按想办法吼，咱这保护，咱这保护，当然吼，咱生活你也需改变一下。
4: 嗯，
3: 啊，过来咱多出侪咱这听众朋友吼，讲有拢爱去菜园啊呀吼，啊菜园啊有诶吼，用咧种菜吼，
2: 是
3: 爱用一挂药啊，
4: 农药，
3: 一挂药啊啦。
4: 嗯嗯嗯。
3: 其实你有咧转药啊，你有咧种菜这吼，这是无多你为着生活嘛。
4: 对
3: 你讲。我就种菜卖来卖菜，你讲我无转咧药啊去啊，无菜去哦糖食，甲空空嘛袂使啊。我问你啊，你去买菜去菜店啊买菜，你要买看下水啊，是要看下全空诶？大家嘛要买菜水看水，真的。
2: 人真济，拢会为着生活，为着啥物高不离三
3: 上嘛。啊，哦、我讲啊，你啊讲哦，这种诶，点点接触到这个农药的济吼，其实咧农药拢会让皮肤走入去。
2: 是，
3: 伊系毒嘅，我讲咧足恐怖嘅啦。
2: 是，
3: 所以你看话，为什么过去吼，咱台湾为什么官兵啊侪？咱过往过去农业社会，
2: 是，
3: 农做农嘅较侪，
2: 嘿，
3: 做农嘅一堆啦，啊，过来做工嘅一堆啦， 啊，做工的环境不好，弄些工，比如讲啊，工厂啦，有废气、废烟呐，
2: 粉尘呐、啊，
4: 粉尘那
2: 些碰碰啊，那
4: 粉尘很可怕哦。
2: 嗯，啊，今嘛嘛真恐怖，你看咱咧，我讲哦，中澳桥，台北中澳桥无吼，逐工透早哦，嘿，恶多摆无
3: 吼，
2: 那瀑布咧，一旁我问你，你注意去看，有多贵有挂。吹哦咩？
3: 嗯，
2: 迄排放出来，迄个空气污染，
3: 对啦。
2: 我讲哦，空气污染你拢当作是微细波才来对吧？哈、嗯，我讲你输了了，咱来对这个血管来对，我都讲过，会透过咱体内点点袂讲话咧，甲你做排毒。
3: 是啦，所以人家把我吼，普通时要变哪照顾？第一是无好习惯改掉，
2: 对，
3: 过来爱较早困呢，
4: 对啦。
3: 哦，啊药啊有咧食，你当然爱药啊。赶快有病人要有医生看嘛，
4: 嗯嗯，
3: 但是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咱吃进去，要垃圾毒素要想办法要排出来，代谢会出来，
4: 不
3: 要让它掉在我们，
4: 不要让它掉在我
3: 们，不要掉在我们的政府不说的政府里面，一旦它来说话，我们常说的，一旦刚刚它说话了，我就讲，像阮同学的啊，等下已经讲话已经变大粒啊啦。
2: 你都爱交代啊？
3: 未赴啊！
2: 我讲真，你都爱交代。
4: 你观察密码来出来的。
3: 同学会，我讲真，阮同学已经有四个，因为我已经四个啊。
2: 阿王阿公啊！
3: 你看阿王才几岁呢？阮同学有四个已经拢归乡
4: 了。
2: 卖讲我甲爸爸妈妈恐恐吓，我讲哦，真正我讲老实，第二十四年前，
3: 嗯，
2: 我伫东森电视购物，
3: 伊
2: 当阵咧做保肝药的时阵，
3: 嗯，
2: 真正系我拢会请见证去、嗯、去讲嘛，吼，讲哦，啊，得到这瓜病安那时，我话你好笑哦，肝硬化、肝栓塞来甲我做见证，后一抓，敢那无一个月，我要阁回来做见证，已经无去啊，
3: 无去啊，
2: 啊，真正无去啊，
3: 嗯，
2: 真正我讲为什么呢？因为你当初你个食仙丹嘛无效啊啦，
3: 嗯，
2: 真正无效啊，
3: 可是已经严重啊，你讲要来。
2: 真正，真正，
3: 讲你要开
4: 花多少啦？
3: 你要开花
4: 多少钱？
3: 甚至有的人啦，我来讲一下，咱家人，咱家做爸做母啊，吼，然后咱人无自私，安怎讲呢？你起码你身体你搞顾啊好。
2: 对。
3: 我讲一下啊，有当时咱若得着病的时阵，医生讲啊，无来换肝啦，捐肝啦。
2: 嗯。
3: 你人生叫恁囝，叫恁查某囝，捐肝好哩吗？万不哩捐下去了。哇！恁囝肝的功能无好的时阵，变你拖累着你的事业啊啦！
2: 而且那关系，我讲基本上都是200万起跳，
3: 对嘛？但是我是讲钱的，但个个问题，但是我是讲你家己造成的问题，结果叫领导的人过来观看吼你，安尼敢对？
2: 应该是讲平常时你都用预防的滴搞啊，就是
3: 对
2: 阿文你讲的。然后吃荤的减食，无啊！你讲你袂无多做一届届，无四十支，我减一工食二十支，二十支换十支。
3: 嗯，
2: 啊酒用减啉就减啉。
3: 对
2: 哦，啊过来咧，比如讲油的咱就较卖食油，
3: 卖食油，
4: 食拢有料。过
2: 来，免啊做，咱咧讲五方保健，五方保健，这就是上要紧的。
3: 嗯，
2: 平常时甲家己的身体投资一百万啊的钱，对你来讲。无白害的啦，无白害的啦。
3: 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吼，来啦，咱顶一阶段，咱所有优待全部拢用提个空空空。我讲这讲的，
4: 嗯，
3: 因为大家拢哦，
4: 我讲的，
3: 大家拢提多啊，
2: 我足欢喜的，因为大家怎好用心
4: 的。多少只大哥讲，伊有去外口买过，
2: 嘿，
4: 伊讲外口足贵，咱
3: 真正，
4: 人家真正是足良心的呢。
2: 真的，什么足贵的？我今天给介绍这，
4: 真正最好。
2: 田总，这伫网络伫带拢差有诶呢，唔是咱乌白沙咧来讲，这拢差有诶物件呢。
3: 对啦，
2: 国家人咧乌白沙个了，
3: 嗯，
2: 因为唔是我诶。
3: 把比赛，来啦，等你连讲我一讲，那这届伊都不让你来话，你讲
4: 啊？对啊，
3: 把比赛，
2: 不，我来是来唱歌，即爸爸妈妈爱我来唱歌，唔是讲我无来就无来
3: 啊。所以来咱这爸母吼，我咧讲吼，咱这。普通时啊，咱接受的毒素太侪啊啦，
4: 是啦，
3: 咱一定要想办法甲清除掉，代谢掉，莫掉在咱内底，等下伊甲你抗议时拢来不及的啦吼。
4: 对啦，
3: 好啦，无哩，咱这阶段吼，都家咧，咱这把握千万唔通离开，因咱这阶段所谓优待拢无啊嘛吼。好嘞，我先安排一首歌，哦，咱这把握吼。我甲单壮小瞧者，看咱荷兰个话者做啥呢啦？
4: 但是应该嘛无济啊。
3: 本来以这吼两年叫做一概念，
4: 系啊系啊，
3: 两年才做一
4: 次。而且它这个东西又很天然。
3: 啊对啊，
4: 你是看天你看天你心动
3: 诶。啊对啦对啦哈，好啦，安尼咱这把握吼来，请听歌来你好。
5: 喂，
3: 我来等你哈，我来听歌。
5: 哎。

0: 你好。
1: 喂。
0: 好嘞，小等你哈、哦。哇哇，来，咱这里、个、来单撞的哈、
2: 哦。有。
0: 哎、欸，哇，这电话可以滴滴来了哈。今晚可能爱颗粒啊哈。好嘞，咱这把握哈。
2: 扣过。
0: 来，我讲这间哈，大家好弄哦，讲这间啦。晚困啦，啊，食薰啦，啉烧酒啦，啊，造成大家去检查吼，这个指数，看的指数拢无好。
2: 啊，够恶心的。
0: 哎、欸，啊，胆固醇够悬的这吼、個。
2: 这样，大家拢足辛苦的。
0: 来，伊爱广告，你注意听，哦，你详细听。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我今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单壮哈，因为咱足侪听众没有你们讲吼，伊讲伊去检查脂肪肝啦，
2: 是
0: 啊，过来胆固醇拢悬啦，
2: 对，
0: 哦，啊过来，
2: 食慢性病，
0: 我又要食济啦，
2: 对，
0: 伊讲今日啉咱这个所介绍的这個牛樟啊酵素 E 哈，
2: 台湾国宝，
0: 嘿，伊讲啉这 OK 无，会下无？
2: 哈，你都一定爱啉，我跟你讲。牛樟是咱台湾的国宝呢，
0: 嗯，
2: 啊，恁牛樟即卖伫外口看得到，第就是。像外口规长蔓落来，我跟你讲，迄规长蔓落来，你若要用水煮，你也特别注意哦。
0: 嗯，
2: 迄煮的时阵有当中会较强，
0: 对
2: 身体不一定会堪。啊，第二种就是做牛樟地丸嘛。
0: 嗯，
2: 即卖上关看的是啥物？是甲牛樟沙贴贴来做啥？用发酵的，
0: 发酵的。
2: 我再强调一解。无加一滴水，
0: 无加水的哦。
2: 你今仔日呐，我今仔讲，我讲呐，加一滴水，一滴水我拨你一百万。
0: 嗯，
2: 我讲规罐无加一滴水。
0: 咱这是用滴咩哦？
3: 用滴咩？用滴咩？
0: 一百五十 cc
3: 用滴
0: 咩？咱这弄副节设备杯啊。
2: 我讲为什么要用滴咩？我解释你听吼，咱要调整，咱讲吼，三贴类，咱咧讲的就是
3: 古酒
2: 内底三贴甲腺苷以及伊多糖体，这是上珍贵的。
3: 对，
2: 你要爱吸收。就是代表咱内底体内胃肠爱先去调整过，大家拢知影酵素吧？用200几种的水果酵素做基底，基底要创啥？先啉落去了，和咱内底胃肠啥拢甲调整了吼，甲别个基底甲层铺好了，然后咱的牛樟，
0: 来听哦，三铁类啊，拢
2: 牛樟，牛樟果是两年的子实体哦，你无听唔到，两年的子实体，落去发酵出来，吸收上好，分子上介幼细啊，瞬间做吸收，和你规个来，我讲内底毒素，你就用做排掉。
0: 所以咱这個保护吼，你咱讲过，咱来过关，莫来过山，
3: 是啊，阿姨嘛来讲。
0: 所以咱这個保护，
3: 我主要
0: 其实对咱这户吼 A 高这户，其实大家拢在做帮助的。
3: 是啊，
0: 你看为什么原住民人因啉酒啉干呢？人因去检查，人因这户 A 高，人拢检查拢做好，因因定定在食牛樟啊嘛，
3: 是啊，
0: 因在食牛樟嘛，啊那牛樟嘛是咱台湾国宝的，所以咱这保护，我来讲吼，你定定感觉人疲劳啦。人无体力啦，
3: 水的臭的
0: 啦，面的黄的，目睭黄的，目睭看起来绿的啦。其实这跟咱政府下到政府足大的关系，
2: 完全拢有关系。所以我拄只吼，大家打电话去吧，妈妈、爸爸拢跟咱问一句呢，你是不是正港的牛樟？我跟你讲。大家对台湾国宝拢非常的了解，因为牛樟伫国外嘛无在调买，
3: 对啦，对啦，
2: 台湾本土有俩。啊，我即马甲你讲重点，恁听，第一，恁无听唔到，伊是正港两年的子实体，
3: 哎，两年哦，
2: 唔是菌丝体哦，菌丝体是用人工来培养，哎，三工就搞定
3: 了。啊，咱那两年 哦，
0: 所以咱在这三铁类重盖款的啦。
2: 三铁类，我你讲三铁类，我只有检验报告是45.6%。高趴等于要一半呢，
3: 所
2: 以是原来的占了个50%的三铁类，你看。
0: 所以咱这保护来要过关，不卖过山吼。
3: 是。
0: 来今下来，咱这款牛樟酵素原液的
3: 吼。对。
0: 刚恁一杯就搞。
3: 刚一杯就好。
0: 来啦，咱这咱。等众吼，咱今日吼，咱四组就是买一罐送一罐嘛，一罐本来一罐3500块，
2: 3500块，
0: 两罐7000，咱特别有得2200块嘛，
2: 2200块。
0: 安尼，我多个人贵组。
2: 我讲，安尼存20组，我讲你云南卖讲厚实薄比，加上即马田家伦田总经理无提你20组， 二十组，
3: 小组是二十组，
0: 啊大组，
2: 我做一个空的，后壁、后壁做大工的，
3: 四罐的，
2: 四罐的吼，四罐的是药房中医诊所的这个适度的标准，安、怎讲？四罐一箱呢，哇吼，唔免4400块。一罐差不多875块，3500块就好了啦。
0: 3500就对了。
2: 大撮的，
0: 大撮的，四罐3500块。
2: 但是未使甲十撮啊，剩8撮好无？
3: 未使甲十撮
2: 啊。十撮，因为
3: 这个拢摕大撮
2: 咧。因为，无啦，我当然希望会
3: 使。大撮较会好。
0: 好啦，来，咱再把握吼，因为这吼两年之后都出一届尔。
3: 对啦，而且我们不加一滴水哦。
0: 来啊，你若要来赶紧哦，要来过关，不来过山的吼。今日咱这个牛樟酵素液吼，今日买一罐送一罐，两罐。只要2200块，
2: 是
0: 大组四罐只要3500块，
2: 每一罐拢750cc， 无加水的哦。
0: 来，恁若要来，电话赶紧来，02-24-26-00-58，02-24-26-00-58。来，你好，
2: 个蛋都无啊。
0: 好了，以上广告更加谢谢。
3: 你好。你好
0: 所以啦，咱这把握吼，我就讲啊吼，咱千万唔通讲吼，来，干那要过，啊你从中啊，政府官你拢不爱甲过，
2: 是
0: 不行哦，我讲正讲的哦，咱我就讲啊，我强调，咱爱来过关，唔好过山，
2: 是，
0: 啊要哪过关？今日咱就是今日咱的酵素液，牛樟酵素液，来你好，
2: 特工套餐你就该啉30cc 就好啊，
0: 哦，
2: 30cc 就好啊，一罐听啉甲几个月的呢？
0: 哎，来三号，你讲哈，来你好。
1: Hello， 牛樟酵素是
0: 七
1: 三千五啊，
0: 四罐3500，对，好，你要四罐的哈，
1: 大组，小蛋就要大组一点，一罐装几罐。
0: 大组的四罐，大组的四罐，
2: 拍摄爸爸妈妈拜托的订一组就好啊，卖订两组，咱留一寡吼，咱其他的，好不好？订一组就好啊，卖订两组。
0: 我讲你这资料吧，好，我咱这资料，我来下载哈。OK， 好 ，OK， 好，拜拜哈。好来，一个五线帮我甲爱抄一个哈，来你好。
4: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
4: 嗯。
0: 嘿，你嘛要爱一组。
4: 我是大组
0: 的哈。好，我给你下起来哈。OK， 好，拜拜哈。来，你好。来，大家拢要大组的，来你好。嘿，是你好。嘿，阿美阿姨是。
5: 嘿，我要大组的一组。
0: 大组一组，我给你下起来哈。OK。明天看来得及，来不及就要后天了哈。
2: 因为
0: 好，不要紧哈。OK， 好，谢谢。来，现在这八步我来讲啊，你即马来去检查，包括你肝指数拢无好的人。
2: 这是你有去检查那个超音波无吼？近近已经有轻度脂肪肝的时阵了无吼？
0: 是，
2: 你透早都加啉30cc，
0: 吼，拢会使啉。
2: 是，
0: 咱讲拢会使啉，
2: 对，
0: 但是咱无讲伊啉落伊会变好。但是你至少甲你内底甲清鲜的，
2: 是，
0: 清好清气，卖互伊垃圾掉内底来尿。好
4: ，OK。
0: 喂，你好赖大哥。来，你稍等你哈。好嘞，虽然人家把握我的讲啊，你干嘛？你讲我相信足多人讲啊，弄了你这个怀疑讲啥？哎，我这肝不好哦，我这吼酒莫啉伤多，大家拢会安尼讲啊。
2: 啊，念来都拢随便给你啊。
0: 啊，念啊，你爱甲顾啊。
2: 对啊。
0: 你敢那念讲，我肝不好啦，吼，当我人做疲劳的啦。
2: 像昨暗就困，真饱，透早起来，搁咧哈气，搁咧爱困啦。
0: 其实这就是肝不好的问题啦，
2: 吼。同款啦，代谢不好啊。
0: 所以咱这爸母吼，我就讲啊吼，今日咱这牛樟酵素液哦，咱是完全无加水的哦。
2: 无加水的哦。
0: 咱这是原因，所以你一缸啉一杯就好啊。
2: 是。
0: 田总跟咱陈总讲，从这一缸啉两杯就足济啊。
2: 早暗空腹不要紧，
0: 早晚各一杯。
2: 对，
0: 爱透水无？我建议你透水，因为你原汁的吼，原汁的食起来会较酸甜啊，酸甜。
2: 对，
0: 你若透水的啉，做好啉的，伊敢那乌梅口味啊咧。
2: 对。
0: 所以我恁这宝物，你想阿元弄啊，我弄个透在保特瓶内底切切的喎，啊，甲摕落冰。啊吼，想着甲摕出来啉，哦，一缸着甲一罐拢甲啉完，我拢透迄个2000cc 的水内底安尼啊，诶，保特瓶哦，啊，咱一缸着甲一罐水拢啉完，安尼就 OK 啊。因为啥物？伊阿元本身，我讲真伊吼，我在先买做直播。暗先买做直播哦，啊过来，哎个
2: 吼，加操嘞，
0: 加操，
2: 加操。
0: 我未使讲伊，我即马只少年几岁尔，我若讲安尼吼，来无来过关来去过山，我的某要安怎？我的囡仔要安怎？对不对？这是做现实的。 我的妈妈变安怎？这做这做现实的，现实的嘛。
2: 确实。
0: 所以我吼，为什么我每三个月拢去做一个检查？
3: 对
0: 我做认真检查嘛。
2: 对。
0: 检查我一旦有问题，我就赶紧处理。赶紧要处理，看该保养不该保养。
3: 那么吃保健食品，
0: 我讲真，我保健食品吃作用的，
3: 是啊，
0: 啊吃吃了我就搁吼三个月，
3: 搁去做检查。有当时吃作用一个月，又伊就终于检查。
2: 啊，我问你，你前啊，
3: 安心
2: 啊你前啊嘛是有轻度的脂肪肝啊，
0: 我讲。
2: 台湾有90%以上拢捌曾经有这个轻度，为虾米？你有食药啊不？
0: 嗯，
2: 你感冒爱食药啊不？
3: 哎、
2: 对不？啊，即马真日爸妈啊，不得了，食到前年去有慢性病三个月，
3: 对
2: 不？
3: 刚做刚啦。
2: 自助餐你爱食，外口还有油，还爱食宵夜
3: 啊？是啊。
2: 对不？啊，无你就是有当阵啊，个熬夜一下。
3: 无得困啊。
2: 这种感官，这种加加减减，但是脂肪肝会使消毒不？以前有讲啊，你就加运动啊，
0: 你好
2: 我就慢慢消毒。养生好的习惯是上。要紧，
0: 对啦。
2: 还有一个重点，预防平常时爱预防做保健，吼、哦。
0: 对啦，你赶紧穿普通鞋，就给咱哦身体给调啊好，调啊好的时阵，我讲这讲的，伊就未来给咱扎做啊啦。
2: 是。
0: 哦，唔好人家有想阿环，我正常嘛去检查，哎、欸，我冇轻微脂肪肝呐、啊，为什么？因为我暗时啊，我就讲我暗时我下班呐、啊。
2: 是。
0: 下班聊完了，有当时腹肚枵，佫食些物件，再些佫扎惊，困眠佫无够啊。
2: 是。
0: 啊，我佫爱走电视台啊。
2: 对。
0: 哦，啊，佫走保卫，走出一个所在嘛。
2: 是。
0: 对不对？啊，所以人现在爱顾啊，那你要。
6: 阿环
0: 呢？嘿，是你要。嘿，约进来伊。
6: 嘿。
0: 嘿，你话要集中。
6: 我讲话，你只要跟你买。那个榴莲
0: 奈
6: 无来，
0: 无够哦，我帮你查一下吧，哈。
6: 你无来哦，榴莲无来。
0: 榴莲无够哈 ，OK， 我查一下。
6: 啊，你讲哦，
0: 嗯，
6: 伊这肝，啊，不过我有糖分，敢会
0: 啉
2: 起？
0: 一点，
2: 所以你糖分都一定爱啉吗？
0: 我
2: 你这内底是阿拉伯糖，跟咱的水果的，你绝妈妈，你绝对会使你啉起，你相信我。
0: 绝对会使，绝对会使，你放心。
6: 啊，无我个四季就买一撮
0: 了。好，我来下个大桌一撮哈 ，OK， 好，好，谢谢你。
6: 你看榴莲那也无来，这故意跟等的直接摆那也无。
0: 好，我帮你查看嘛哈 ，OK， 拜拜，好，谢谢啊。好嘞，所以咱这爸母哈，我强调者哈，咱爱来过关，唔好来去过山，
2: 是，
0: 唔好干那要想要过过过钱，你拢无效。
2: 对，
0: 钱过的，你开未到那效啦。来，你好。嘿，是你好，嘿，阿文家是你好，
7: 嘿，一桌大桌的哈，
0: 大桌一桌哈，好，我给你上下哈，
7: 啊，自己要吃几丝丝。
0: 来，一日食几 cc。
2: 妈妈，你讲吼，咱有加一个杯啊吼，一日都一工都是食30cc。但是你呐已经，比如讲咱有去做身体
7: 检，我跳不了，吼，你啊都卡了，我跳不下。
2: 咱有加一个杯啊的内底，一工都是透早空白30cc， 三十。
0: 30cc 啦，
2: 嘿，
7: 好，
2: 透水吼，你若要透水落去啉的时阵，你要透两三百 cc， 无要紧，你就啉起来，感觉起来好就好啊，因为伊无加水的，嘿，你倒出来呐，对，你倒出来就那阵那二百高安尼，因为伊无透水的，
3: 好，一定要透水，
2: 好，
3: 一浓一浓就浓，
0: 了解哈，
3: 因为就顺呢，
0: 一拜就好啊，
2: 一拜就好啊。
0: 对，你较严重的人吃两拜。
2: 你妈妈，你敢有脂肪肝？
7: 啊，唔过我有咧食饭，你安等我久。
2: 迄无营养，迄嘛免人，完全拢免人。
7: 哦。
2: 嘿，因为伊是做，咱是做高诶，咱是做发家做高诶，所以你唔免人，无要紧，你唔是做药啊药剂，你免烦恼。好。
7: 哦好，啊，但是
0: 不需要，
7: 但是，
0: 好，好，好，讲起哈，好嘞，所以咱这保护吼，肯定解释了足清楚的哈，
2: 是，
0: 好嘞，你来过来讲啊哈，咱政府 A 高政府，你麻烦你帮我改过啊好，
2: 是，
0: 哦，你卖讲真正七少年八少年，就阿华的同学安尼七早八早就去讲过山，要啉无要紧。你搞我过啊好，要食薰无要紧，你搞我过啊好。
2: 对。
0: 你要暗时暗困，麻烦你嘛搞我过啊好。你有咧食药的人，麻烦你搞我过啊好。
2: 所以人咧讲古先啊讲，无过好的人生变乌白。
0: 对啦。
2: 乌白什么乌白？我跟你讲，你目睭开始看到先变乌白去
0: 啦。
2: 目睭，我跟你讲真咧，目睭吼，咱的目睭话咧，也会更有嘛吼。真济我拄则有讲过哦，真济咱有。你能有去包着肝的时阵，你拢会当作讲是老花，唔是，迄是目睭有去脱掉
0: 的。是啊，脱掉来你啊，
2: 吼、哦，你安尼了解无？吼、
0: 哦，晓得吼。所以来，咱这保护来买来赶紧啦吼。咱今日细组就是两罐2200块，
2: 是
0: 大组就是四罐3500块，
2: 是
0: 控制艺术艺六控五八零二 0128 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0224260058

0: 都啊，有人问到几啊问题未歹吼，我来叫咱这单总来回答了哈。好啦，咱这保姆现场好不电话，赶小记啊，二姐哦，空二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单壮吼，
1: 是，
0: 什么人作死而来？林南今所介绍这个牛樟啊，酵素液、啊。
1: 台湾国宝，我刚刚来讲，只要你身躯有迄粒 A 膏的人，你拢爱，
0: 有乖人拢爱，
1: 有啥物
0: 我讲，拢爱啉就对了。
1: 我讲你听，咱人生落来的时阵，
0: 嗯，
1: 100%功能，非常水红记记的正常的这个肝是100%的话，但是你每一天你好的100%，然后你有啉酒的人，啊，过来越来越大哭啦，啊，过熬夜啦，吼，然后为啥？你总是爱你感冒爱食药啊啥？弟弟吞，弟弟吞，吞到落尾时阵，结果去医药医生看时，开始就有一挂二卵肝脂肪有包掉，啊，这时我功能慢慢啊减轻啊哦，减轻的变到哪？辛苦开始有臭味，水的臭，
0: 对，
1: 头壳的油油，皮肤油油，面过敏了。这个时阵代表啥 ？A 膏已经功能咧下降啊，
0: 已经咧给你抗议啊。
1: 我跟你讲哦，二卵脂肪肝也还好，

0: 对什么人爱吃牛酒？牛酒哦，搞不好今麦伫山顶的爸爸妈妈恁比我也够较熟悉啦。
1: 那
0: 你
1: 啊，
0: 唯一你爱，但总直接跟你讲的啥？第一，我讲哦，第一，伊是确确实实的子实体，
1: 对，
0: 唔是人工培养的，这是子实体。所以子实体什么意思？爱两年，才有我都看得到，就是爱让主人成长的，这两年才有。
1: 对，
0: 第二。伊唔是用，伊唔是用做切桂片的，伊嘛唔是用做地丸的，伊是甲你用发酵的，你敢知？发酵就是无加一滴，无加一滴水，
1: 对，
0: 两个月时间。两年的时间生出来子实体，然后两个月的时间给你发酵出来，佮加上啥两百几种的水果，给你混入伫内底，安尼750cc 啦。
1: 所以咱这，所以咱这宝物吼，我来讲，你肝若有问题，无好的人，其实拢足适合你咩啦，
0: 是
1: 都可以喝。
0: 啊，你因为讲我即卖都无啥问题，但是妈妈你讲，你有食慢性病药啊无？药啊总是体内有一个有药毒，有药毒啥？你药毒爱排出来嘛？啊，平常时你有食薰的人无？好，你有食薰的有薰毒啦。
1: 嗯。
0: 哦，啊，你外口拢空污嘛，是有空污的药毒。搁啥物？食自助餐真济油包掉咧啥？即所有种种之类，你爱用啥物方法？用牛酒来帮助排泄出去。
1: 所以啦，咱这宝物哦，只要人拢做适合啉的啦吼，
0: 是
1: 肝问题拢使啉，
0: 是
1: 都可以哦，都非常适合喝。
0: 是，
1: 哦，你逐天啊啉30cc 就使吼。
0: 是，
1: 来，咱今细组的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两罐只要2200块。
0: 是，
1: 啊，那大组的呢，四罐哦，只要3500块。哦，你若买来，即马定来赶紧，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你啊。
2: 谢谢。
1: 来，我相信咱这把握多少咱的单状讲得就清楚了啊。
0: 是。
1: 你即卖去检查，你脑属于红叶胆固醇啦。
0: 对。
1: 其实免怀疑。
0: 啊，个糖尿病。
1: 糖尿病的人。
0: 对。
1: 啊，你个有脂肪肝的人。
0: 是是。
1: 好来，暗困的人，皮肤拢会西东西西的人，免怀疑，这个肝绝对有足大的问题。
0: 当然。
1: 这人拢会当，拢会当啉啦。
0: 是。
1: 其实这每只拢会使啉。
0: 对。
1: 你即卖先拿啉咱的牛樟酵素液。第一个，你就是当补。哦，就伊卖啊呐，卖定定来哦出烟，卖定定来造成咱哦，可以造成伊负担。
0: 是，
1: 你帮助伊来过滤一寡垃圾物件。
0: 是，
1: 是说甲咱政府下搞个清清洗洗。
0: 洗水塔啦，
1: 对啦。
0: 哦，你水塔洗有清气的话，以上我都正常甲你做运作啦。
1: 是啊，
0: 哦，台湾的国宝，我都搁再甲你强调，起码台湾国宝你是每定一罐，你都减一罐去啊，你知无？哦，一是子实体，
1: 哦，稍等你哦。
2: 你好。
1: 所以啦，咱这宝物吼，作死啊！我讲吼，你啉你拄头啉啉的时阵哦，我先甲恁讲哦，恁拄头咧啉恁咧放出来大便吼，
0: 好臭
1: 死啦吼，足臭的，真正足臭的。阿王甲你讲只，为什么伊咧帮你清理内底垃圾？佮就是咧清理内底垃圾，所以足臭的啦。
0: 是，
1: 非常非常臭。哇，哦！但是伊佫帮助你好排便哦，咱只宝物，你若排便无好的人，伊内底有200几种的酵素，你内底啊，所以吼会当帮助你等下做蠕动，
0: 是
1: 排便出来足轻松的，
0: 是
1: 袂看你顶个艰苦咖呢，咧
0: 放假有够欢喜的，
1: 真正放假足欢喜的，
0: 是
1: 来爸爸，你相信阿完咯，啉第一缸，过天缸你就有感觉，
0: 是
1: 有啥物感觉，你放晒时你就有感觉。哦，伊放出来足臭的，非常臭哦。后来，所以咱这宝物吼，咱空气当中有空气有毒，食药有毒，食薰有薰毒。
0: 是。
1: 哦，啊，足侪毒素拢伫咱身躯，拢爱经过着咱政府管啦。啊，咱政府管你若无顾个，你唔紧家顾啊好，照顾啊好的时阵吼，
0: 是。
1: 我来讲啊，你唔好干那吼，要，人讲吼，你唔顾管要顾山。对不对？你无顾，你就是以后去顾山尔啦。
0: 是，
1: 足简单哦。啊，你健康买个顾，趁即马顾好，等下当时再要顾。
0: 是，
1: 来不及啊！等下你目睭拢变黄啊，等下你皮肤拢规个面拢黄啊，来不及的哦。
0: 是，
1: 你常常面会出油的人，你甲即马过生挑剔的人，你讲话拢嘴大嘴空嘴臭的人，其实这拢甲你的肝有足大的关系。
0: 是，
1: 咱今日这人拢足适合当啉这个牛樟酵素液的哈。
0: 是，
1: 咱那是原理的哦。啊，但是我先讲哦，咱大组真正全部几组哦。你若要啊，爱赶紧哦。小组的两罐2200块，大组的四罐3500块。控制艺术 二六。

0: 后来现场服务电话抗议艺术艺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单总的吼。
1: 是。
0: 拄啊，一个阿姨讲，因囝拢做暗班的啦。
1: 啊。
0: 暗班的来啉，伊讲暗班暗下来啉这個、OK 无？当然嘛，做好诶、哦。
1: 当然嘛，做好诶。你讲台湾国宝的牛酒，迄是我用较早的人吼，拢无正常，改牛酒提在，你要变酒的啦。
0: 嗯，
1: 要变酒就是食牛酒还是甘牛酒？
0: 你啉酒之前拢先甘食这个牛酒啦。
1: 对，
0: 嗯。
1: 啊，但是咱即马正常健康，咱要来做这个养生来讲，我讲像你了熬夜。妈妈足辛苦诶、嗯，我来讲，为虾米人咧忝啥时阵硬要动诶时阵，拢靠这粒未讲话诶狗仔咧甲你动啊。
0: 嗯，
1: 啊，但是我讲过吼，因为牛酒内底三铁咧，
0: 嗯，
1: 哦，这就是对咱诶诶狗仔是上好诶。
0: 上赞诶！
1: 我直接甲你讲吼，咱只管无干着一滴水诶，这个牛酒吼，牛酒汁是啥呢？伊内底三铁类。45.69%，总这一罐内底750cc，叫咩一半的三铁类啊啦！
2: 哇，三铁类很高。
1: 我跟你讲哦，外靠，只要是子实体做的牛酒，不管你是牛酒切片，还是牛酒做粉的，甚至牛酒滴丸，无过千拢过万的啦。
0: 嗯，
1: 看有影无？
0: 真正
1: 是我讲老实的是安尼哦。
2: 啊，牛酒本来就贵啊。
1: 重点是爱子实体，子实体什么意思？咱讲这罐吼。诶，子实体是拢爱两年自然生长，两年了后，互你看到两年的子实体，唔是菌丝体，了解无？两年才采收落来，然后佫用两个月时间落去发芽，
0: 对，
1: 佮做无甘着一滴水的原意安尼，互你啉啦。
0: 所以来恁这保吼，反正你刮啦，刮无，家己感觉讲刮无好的人啦，啊，讲有脂肪刮的人啦。熬疲劳、熬夜时呢，目睭拢黄咧。这其实拢肝出大关的啦。
1: 糖尿病，妈妈我讲有糖尿病，就我知道为什么。咱糖尿病基本上都是体内内底水供内底糖分过悬啊。
0: 对。
1: 靠牛酒内底三铁类改调整
0: 来。好，人家保护来买啊！关键上最后存无几罐啊，最后存一组呢啊！来啊，
1: 唔好个超价无，
0: 来，因为小组的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两罐2200块，
1: 是
0: 大组呢。四罐恁特别直接优待你3500块，
1: 是
0: 你那边来赶紧来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啦，咱这爸母吼，你也收到咱这牛樟酵素的时阵吼，会记得一天甲啉一杯，
1: 是，
0: 一定搞骨来来啉，
1: 一杯30cc。
0: 尤其你老脂肪肝啦，一定爱啉，安尼好不好？好嘞，爱赶紧哦，以数量。
1: 阿王派者，剩一组大组，咱搁剩留一组大组在度啊，好吧？
0: 好嘞，你来赶紧来，控二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哇哦，他的面就是白色耶，就是深夜饮料。
2: 哎呦，深夜狗那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哦。
1: 不是小啦，丰富用装油面发深夜智能，还有 Podcast 深夜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放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2: 真的哦，应该接着送庙去看看啦。
3: 丰富本不同爱向松中澳深夜开心师，
2: 以上广告由丰富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和嘉义的新港是同名，为了避免混淆去，才改名叫做新港。整个新港差不多都是平原，大路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冲击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虾仔、毛虾加虾饺，也有大批来这闪避着严冬的水鸟，让新港这个所在充满着丰富的自然的生态。除了大路溪口自然的生态景观以外，新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叫做戏曲村，因为新港地区早期是泉州人聚集的所在，百姓无代志做，永远都会嗨唱着戏曲，尤其是南管、北管、高架戏。
6: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打开那只哦空中大吉言。无论你收听调频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部清楚不了解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艾丽就靠公司转刷来。大家在旁听收听，咱是不是有真侪老祖国好朋友？应该大家在旁听收听，拢非常非常的清楚，嘛拢了解怎样。啊，都介绍好你的产品在各大指定药局，啊，你去甲买，啊，你去甲关，啊，哪讲？拄着什么种情形到状况，也欢迎你开来甲讲者吼。伫节目当中也一直有甲爸爸妈妈伫呼吁，即下目前公司有前三活动，有前三活动，也就是你的金额老户号，你都要有公司上下。啊，咱大刚伫旁听收听咱节目呢，也一直有甲爸爸妈妈讲，你无方便呢，你就打电话来，我会叫药师甲你服务，甲你服务到恁兜去。纯粹说服务无加收任何费用，也非常简单又个方便。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社会现场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阿弟啊，打电话来，啊，我只有记录，我看到啊，我等一下吼，安排时间啊，啊，真紧的，赶紧来交你做一个联系。无论你听调频的电台，也是调频的电台哦，来自无同款收听的电台当中呢，爸爸妈妈打电话进来，电话会通。无人接，迄无要紧，我等者会主动打电话予你。阿当也非常感恩大家，大家旁边收听咱的节目，使用公司的产品，吃好感恩到宣传到广告，讲得大家侪吼，非常感恩你。刚开节目一开始，咱来听帅哥净空给咱报道气象。
1: 阿弟姐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净空。现在来报道气象，来说今天的天气。今天各地区同样是高温炎热的好天气，气象局也针对全台湾大部分的所在发布了超高温特报，上高温是都来到38度左右，而且北部地区交南部地区体感温度在透中昼时阵，竟然已经来到40度至42度，所以好朋友，中昼的时阵尽量卖出门，过来防晒霜一定爱给你抹一下。虽然台湾边啊有一个中度风台米克拉，但是对台湾目前无任何影响，请朋友放心。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6度至38度，中部26度至36度，南部28度至38度，东部25度至35度。天气超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搁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基数，空气未歹。以上气象由正方报道，即马个时间交等下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正方甲咱报道气象。那讲到即个天气的变化哦，现在真真正正，互咱拢料想未到啦。啊，都一波一波啦，连咪好天，连咪落雨，连咪出日头，连咪又搁要来变天呀。 同主要是海面上有一个风台，但是又过几只风台出来，有两个风台，这么讲讲产生的效应。所以我在密切的注意当中啦，但是这么距离咱台湾拢有淡薄啊，较远几点？都爱差不多马仔后年吼，到到接近台湾的时阵啊，才知影讲哦，到底是会带来外冲配合水，也是天气的变化。即马天气还阁非常炎热，咱嘛是一直甲爸爸妈妈伫呼吁，水分加啉，水分加啉，对咱的气血循环，对咱的人体当中有好无歹哦。大家在旁听收听咱的节目，咱也大家在咱的节目当中，一再一再有甲爸爸妈妈的呼吁，万贯的家仔，带你健康的身体，将家己的身体管顾好些呢，咱就省掉真济麻烦。大家拢知影，都有在管顾的过程当中吼，总是难免，难免嘛是加加减减会失个差，有时都是安尼啦。咱脑底症状其实你有得注意，真正差别差真大。好，咱嘛是伫遮甲爸爸妈妈呼吁，当然其他都爱靠你家己来管顾啊。另外，交朋友来讲，这报纸新闻吼，甲全球合作，伫咧训练一挂结构，亲像建构一挂论性民主，伊就应用跨国顶啊。研讨会在台北来举行啊！罗清的总统长出席开幕典礼时阵，伫讲威权主义跨国镇压，这是民主国家共同挑战。政府将为这预防、保护、反制三边有向这强化应对，还佮完善的法治。持续交国际好朋友来牵手拍照，已经有效来完整保护网，也要让加害者受到应该有的制裁。这场研讨会有一集美国、日本、加拿大、澳洲、英国等等，还有29个国家学者，大家自会来参与。这原在的应用讲吼，随时对跨国的镇压调整啊，所以这是大家拢有迄个提早来做预防应对的一挂反制能力啊。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飘鸟1997纵谷大地艺术节将在7月份开始要来登场啊。今年同主要的主题是。流动的小光，农村水保署啊，我在这讲。除了咱台湾艺术家以外，还佫邀请到土耳其、德国、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总共有12座艺术的一挂团队在花莲台东纵谷创作12件的在地建设艺术作品。也希望展现着花莲台东为台湾面对太平洋，所有这问号，所有交界组成的问题，所以啊，当即马有真侪真侪各地方的活动，当然也希望讲吼，来自荷兰人在这暑假期间呢，人人拢有空加大加大，即马天气炎热，一旦若要出门去吼。咱就加加减减，爱做些防备啦。有伫咧注意吼，咱就袂讲拍些溜皮啦、人工靠啦、对打不舒服啦。这就是平常时咱家己爱家己来管顾的一个大重点。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机关署长公布了最近三冬内底头第一个本土的霍乱。经过吼，伊入来这内治合法有一个本土公型糖感染症，霍乱如果那是这个患者感染着，就会脱水，无水分，地输着有机衰卡，也是讲吼意识无解清楚，内治的疾病交无 完成的一些医疗啦，啊，所有这些证书都有牵连。中型的糖个案是因为讲你暗棍者吼，会相同头安尼定定意外，啊，互人家检查出来。霍乱个案，这是在南部有一个75岁查囡仔，最近也拢无去佚佗啊，也无去对啊。6月上旬出现了漏塞，一吐、破心，啊，佮有斑脉，丢卡筋等等，即个讲情形状况。因初期受的欠水脱水，低输了低血钾，急性腰肌损伤，啊，到尾因病人唔知人呢，啊，赶紧改善病医啊。经过这粉病改检查，确定了感染着毒性的霍乱弧菌。大病医了后呢，用着注射血清吼，一礼拜了后也已经倒好势，也出院啊。啊，唔过伊感染源到底为对来？啊，即马赶快来了解。另外，伊今摆这年纪是咱国内今年第二案例，也佫有一个差不多25岁，外籍个查甫个，在2005在巴基斯坦感染到疟疾，今年大概分因为发烧、会吐，啊，到尾去病院红看。经过检验检查落去，也确定讲这都已经感染到疟疾复发，住在病院治疗当中，病情也稳定了真多。疟疾刚开始吼，交感冒看起来要亲像啦，迄条镜头都有发烧、头壳疼、肌巴酸疼，人神神想要吐。啊，如果你若无去及时做治疗，都有可能影响到你的肝、腰子、衰卡、气、水肿、脑、便便，啊，所以来致使死亡。哦，特别就是讲这个疟疾吼，有伊迄个糖，有可能潜伏在肝中内底。等待你免压力呐，较无好，吼、哦，伊就又搁活动安尼。因促进从患者，若要改变这种的镜头，必须完全。来做一个疗程，把这个筋吼去除，爱完全做治疗，才会讲完全去除。啊，你若无完全去除，都有可能伊会复发。哦，所以将近三冬啊，咱台湾竟然还佫有本土的霍乱，或者是讲吼真无清气、真垃圾，啊，所以地疏的呢。啊，唔只讲，亲像在热天人食食的问题啊，人赶快拢爱斟酌啦吼。依照这目前，亲像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今年到今嘛截止4月26号，全球也累计7.9万的霍乱的病例，1010个死亡案例。依个全球大约有10亿人口面临感染的风险。哦，所以咱赶快在家己的身体当中呢，咱拢爱注意。霍乱同主要是透过你所食的食物，还有饮水来传播的。患者可能出现了大量的用脑的、用血啊、用胃用吐的，啊，快速和你人体当中亏欠真济水，啊，严重到致使到你吼无喘气啊、无气息啊，腰子衰卡死亡。啊，所以若知影讲家己做不舒服的啊，赶紧去病房做一个检查。啊，你无及时的治疗吼，死亡率超过50%。啊，你若早期赶紧来补充着水分，接受着治疗，死亡率会当降低来到10%以下。所以咱即马目前热天人吼，细菌病毒真多啦。也希望透过咱这个电台的播送啊提醒，包括爸爸妈妈人人的注意小心呢，将一挂感染的病，将一挂细菌诶传染病全部降为零。哦，真侪拢是咱家己来做预防的，咱来当首先来做预防，当然咱就省掉真侪麻烦。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大吉挂起戏。
1: 这首大吉歌是乔佑所唱《山花》。

0: 这段咱来工商服务，
1: 今日特别邀请针对鸵鸟有研究的廖部长来到咱现场，这部当中是为来探讨，甚至乎大家加了解到底什么叫做鸵鸟。廖部长你好，
2: 你好，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
1: 咱今日非常欢喜哈，含你做来探讨，我真好奇呀、啊，为什么讲爱叫鸵鸟精？不要讲哦，鸟啊精、鸡精，偏偏都被用着鸵鸟来叫做鸵鸟精。
2: 你敢知啊？鸵鸟精在爸爸妈妈这个年龄层的这个 level 内底哈，因拢非常非常的风行，因为鸵鸟精伊主要就是用鸵鸟的骨。鸵鸟的肉甲鸵鸟的血，等于全鸵鸟精华都可以萃取诶。啊，这个内底咧，你那拢知影，鸵鸟伊本身骨头的密度就足悬诶，所以伫个骨、伫个肉内底有大量的胶质跟蛋白质，所以会当互咱老大人啦、啊，这个骨质疏松啦、啊，还是讲一寡骨头方面的问题来做一个改善。啊，包括少年人伫咧断骨当中，也是讲腰酸背痛来食这个鸵鸟精，爸爸妈妈拢知影真好的物件。
1: 好、哦，我想奇怪，地骨嘛袂歹啊，迄、那个鸟啊的骨嘛真好啊，就一定啊鸵鸟才奇怪。
2: 对啊，因为你敢知鸵鸟骨头啊密度哈、哦，是咱咧讲啊牛骨、猪骨的六倍，所以伊内底胶质、伊内底钙质。比一般的骨头也够较悬，而且鸵鸟肉内底，咱咧讲啊，有低胆固醇，还有高铁、高钙，对咱老岁仔人来补充是上钙好的物件。
1: 好、哦，所以来听听就是讲，无比鸵鸟更较好的物件。
2: 无唔对。
1: 啊，那呢，亲像一般的鸵鸟，听起来咧做这工哦，鸵鸟精就已经足好足好了，对吧？
2: 是。
1: 啊，那为什么吼？你甲看讲，咱公司的产品当糖下草，安尼对咱人体当中佫有甚物好处？
2: 哦，其实咱公司是即马目前业界唯一一个伫个鸵鸟精内底佫添加着当糖下草。为甚物要来添加着当糖下草？吼，伫只甲大家报告，因为当糖下草主要第一，伊对着腰子即个器官特别好。真侪爸爸妈妈相信伊拢骨头方面的问题，嘛食过真侪人咧讲的骨骨头，为什么食袂行？主要就是研究讲，咱腰子的功能歹，营养留袂掉，吼、一直甲伊排掉，所以咱伫内底特别添加着当糖下草，来甲咱活化着咱腰子的细胞，互你营养会当留会掉，垃圾物排会掉。搁再来，当糖下草对着老大人的血管特别好。咱相信爸爸妈妈拢知影吼，气管方面的问题啦，也是讲会喘呢，也是讲有一挂呼吸道过敏反应呢，来食这个当糖下草，对着这改善非常非常的紧呐。
1: 哦，安尼当糖下草对咱人体当中遮尼啊大好处，啊，佮包括鸵鸟精，佮对咱人体当中遮尼啊大好处，安尼佮加上骨肉诶。
2: 是，这人咧讲个根心药啦。人讲单位不成方，就是讲，这伫中药内底，咱加上全骨甲全肉阴阳的调和，吼、哦，啊，你伫个骨肉内底有丰富的氨基酸啦、啊，还是咱讲的硫酸软骨素，会用补充到咱骨头内底，人讲骨髓，吼、哦，包括了咱软骨啊所需要的营养素。唔难呢哦，咱伫内底佫加上着咱常常听到的葡萄糖胺，哦，包括珍贵的二型的胶原蛋白，包括爸爸妈妈需要的黏多糖蛋白、软骨素。安尼才是一套完整，会当来照顾咱骨头，而且会当甲你补骨髓，来改善着老大人一挂酸痛麻痹的症头。
1: 哇，你听听咧，当糖下草骨碌的鸵鸟精，听起来安尼都真厉害呀、
2: 啊！无唔对，伊是一套上盖完整的，互你唔免阁遮吹遐听开冤枉钱，咱咧当糖下草。归入鸵鸟精内底，把所有各骨头的成分当中添加到完整一滴瓜，佮佮你的腰子功能做一个活化，连气管嘛佮你改善了啦。
1: 哇，安尼真不得了安尼，安尼听听咧吼，亲像过去有真侪人鸵鸟精都感觉袂歹呀。
2: 是。
1: 啊，佮有当糖下草，啊，佮有菇肉，拢加加做一伙，这样你要完整的物件，安尼来做未来诶补给，是不是讲吼？啊，都有大行拢搞掉啊。
2: 安尼这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啦。
1: 哦，原来安尼 真正讲吼，加了解真多啊。
2: 是是是。
1: 啊，亲像伊照着讲吼，咱如果那是老大人，那个只讲任何禁忌。
2: 主要讲伊已经浓缩做一粒一粒，咱唔免过叮当叮西一直刮吼，咱粒粒处方便，连囡仔来食，等大人冇做大的帮助。哦，啊，咱就甲西药改隔开一点钟，哦，安尼就会使哩啊。
1: 所以无任何禁忌，啥物人拢有当食就对啊。
2: 是是，尤其我建议讲，你平常时啊有在啉茶，有在啉咖啡的，钙质较容易流失的，你赶紧来甲做一个补充，甲咱的骨本哦来甲补充回来。
1: 好、哦，了解了解，今日非常欢喜邀请到咱廖部长，甲咱说明个遮尔清楚，感谢你。
2: 谢谢，感谢，祝咱大家健康。
1: 有时间就过来呢。
2: 哦，一点一点一点。
1: 好，非常感谢你。
2: 谢谢。拜拜。
1: 拜拜。感谢服务大家。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他多数收听这首大衣歌是文黑所唱，妈妈我也真勇敢。
1: 继续个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爱丽，爱丽哦。咱所有所有咱讲台时代朋友哦，我再次甲你呼吁，亲像你若打电话入来，我这边有记录，我知影啥物人给催。我爸爸妈妈讲哦，我讲真久嘞，啊，他多咱的姐妈妈啊，我都讲，哎呦，我有看啊。你伫个卡上面讲话中，伊讲对啊，啊，我伫想讲他也无甲我回一个啊，接者，我伫个讲话无落接听啦，吼，因为咱报道新闻嘛，拢爱报一暗，啊，所以伫电台遮拢有事先来背回，也希望爸爸妈妈大家当体谅，那毋是一般拉拉秀的节目，吼，毋是伫个讲哦笑谈笑亏的节目，咱是伫个报道新闻，所以一定要有一暗，吼，报道完整了后呢，才有度交恁来做一个联系。啊、哦，当然，你大刚在旁边收听，有真侪爸爸妈妈拢知影。我打电话爱丽，爱丽等者就甲我回啊。你也免开半仙钱啊。啊，我等下开始会甲你回电话哈。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无得接听较歹势，但是我才有记录，我真紧赶紧诶来交你做一个联系。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啊！吼，他都有确定也无紧，赶快等下再久来交你做联系吼。咱来讲到即个国民党党主席第二文。伊行较亲中国大陆路线，也引发了党内第一烦恼，影响着年底的选举。但是国民党诶主席邓丽文，伊互人解问到时阵啊，讲党内开始伫质疑，伊所行路线是国民党选举复制。但是即个邓丽文一点都第一反驳第一讲，啊，我是吼非常大诶资产。更加在指控这种的讲法是代表某一间媒体口来所插出来所提讲的，对不？也再次强调这种路线对于选举吼是大利多啦。啊，那无他民进党的一挂人吼，他开始会伫汉尼惊伊安尼，甚至一个伫讲支持的程度不只是2026，一个延续到2028。有的人在报道就是讲邓丽文拖累着吼国民党，即马在11月份的选举，啊，过来啊，佫有更加佫较大的总统选举。但是呢，种种的问题吼，邓丽文无安尼想，伊感觉讲，我吼安尼做是对国民党佫较好，民进党已经遮尔惊。啊，所以我支持的程度不只是2026，也是2028，迄种延续落去。啊，其实人民百姓同清楚啦。单台呢，在一月份选举出来，就知影讲到底是对的，还是唔对的。哦，当然在即马目前讲大声话吼，拢讲伤早，无论是好还是不好，无人知影嘛。因为选举拢还未到，一旦选举拿出来时阵吼，就知影讲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呀。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即马目前 AI 需求持续吼真好，经济部部长昨公布了5月份外销。订单今年今夜来到894.8亿美金，也创下了历史以来同个月通关记录，也是历史以来单月第二关呢。达当增加47.2%，连续16个月成长。经济部部长主计处黄伟杰 当伊也伫咧讲吼，顶半年接单有挑战到这5000亿的美金哦，佮加上 AI 相机持续一个作旺诶，那国际情形真是无任何大变数，全球这转单所接的单单额。有机会会当挑战到一条美金的大关。另外，咱的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国立海洋馆牵手交新加坡的海洋生态馆串联海保署，也佮有真侪真侪国内外指标的一挂迄个机构。今嘛要登记成由新加坡专业照护世界诶，即个一级来一寡吼，为跨机场转运啊，过来占用安置医疗评估，成功回归予台湾三星台外海。所以即个目前海洋馆跨过，即嘛目前交新加坡联手开始要予一寡。迄、那个大只，迄路什么鲨鱼虾啊，大只迄种，中回大海内底，哦，若讲有话到爱甲延续着生命，还是讲有保救着危险呢？同款要再定甲因吼，佮甲照顾好势，成功互登去到台湾三仙台外海。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载新闻。就比如讲到中共福建诶，这边航空母舰航旋诶，这种吼诶，咱讲通过了台湾海峡呢，有一台航空母舰通过着台湾海峡，啊，国军也马上有战备超演，国军运用着联合有开始伫侦察手段，全程掌握。因为在昨暝开始公布，头第一手摄影落来，清清楚楚监控的画面。中共福建这边的航空母舰，昨有经过着台湾海峡，国防部昨暝也公布头第一手监控的画面。国防部再次强调，国军运用着联合，哦，全部全程的监控。严格戒备，拢知影讲吼，所有的情形交状况。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亲像咱即马在暑假期间吼，特别来啊，国建署调查了解，即马亲像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率来到3.7%呀。有公合组正目前全台湾超过40,000名青少年朋友伫食着电子烟啊，不但演变是健康问题，有可能透过着电子烟，或食着依托迷死的毒品，也惊讲用电子烟来吸着这毒品，愈食愈多，也造成真侪人吼参污再来啊。国建署副署长。魏时伦伊就伫讲，电子烟本身就是违禁品，引发了的问题吼，比外界所想更加严重。除了尼古丁以外，这个烟油、成分往往来路不明啊，唔知讲为对来，甚至一个有可能含有毒品，也是有害化学物质。伊伫形容电子烟唔是无害水果糖啊，而是包伫去一层糖衣化学的毒气，不但会伤害到大脑，也佫会伤害到你的细胞，也佫有心血管的一挂系统，也有可能影响到你的情绪、体力、外表，予人看起来啊，这个人本来水水的，哪变较歹啊？甚至会出现了讲你的脾气暴躁，啊人会感觉什么代志拢感觉无好安尼，哦，都心情也无好，这种等等问题啦。所以这目前在这暑假期间呢，国建署希望讲在民法当中会当通过着这修法，亲像提有电子烟呢，同管来罚着10,000元。 家庭主妇呢吼，基本上有真侪人就是伫食冻的。即马有诶电子婚吼，伊外形也做啊真水啦，啊，互家长也看袂出来啦。啊，即马在暑假期间吼，又阁是惊讲地疏着真侪问题走出来。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爆炸新闻，有伫烧卡球无？有真侪人伫跋脚跋卡球吼，嘿，但是这赌博唔知哪开唔知啦。啊，经由了解呢，卡球原在是伫踢一段期间呐。啊，即嘛亲像，阿根廷即同有名叫做梅西，前几年吼两届哦，带队伊就2-0打败了奥地利，摕下了2连胜，提早晋级来到32强。阿根廷的梅西在卡球内底是会当讲真出名，梅西在世界杯内底也累积18粒的球有入味啊。也超过着德国的传奇，克洛泽，嘛原本是世界吼在卡球历史，踢卡球入球同最者吼冠军呐。啊，所以这梅西呀，也有真侪粉丝。刚才出赛。

0: 是你讲卡球卡要甲踏入吼，真无简单嘞。啊，无简单，赶快嘛是拢有人来踏入。所以这梅西目前哦，在这踏卡球的部分呢，伊是坐去到踏卡球算王啊。哦，伊拢踏冠军的啦，踏伫头前的啦。目前伊排头眼。另外，咱也讲到赶快是报纸新闻。叫朋友赶快来报道，这是外国报道哈。针对伊朗，这里目前叫美国的讲和平。美国伊朗哈，因即马目前结束了在瑞士布尔根斯托克头第一轮观战对位了后，美国在进球同时要宣布暂时解除伊朗的石油出口禁止令60天。这个禁止令的60天，数十年来头一次同意伊朗银行可以直接来收取到石油销售美金的款项，也和以往呢跟暗中在行动的油轮军队也可以暂时合法。伊朗国家媒体这边文在这报道，华府已经同意该冻着伊朗121亿的美金资金，但是美国反思说的讲，目前阿无该冻着吼伊朗遭受冻结资产啦。白宫这边的特使阿在讲，美国的总统川普竞赛库西纳伊在讲着一项的定数，要和美国交卡达吼爱拥有着伊朗的资产。该动了后控制权，这边资金可能用在采买着美国的反美的大豆还是小麦来买着美国农产品，才有可能跟该动安尼啦。川普也伫讲，那安尼来呢，应该动这些资金呢，就会流向乎美国农民啦。不过呢，伊朗在联合国的大赛巴赫瑞尼。伊就伫个讲，伊朗是为会当决定如何运用着该动资产国家啦。伊朗中央银行总裁赫马提伊嘛伫个讲，并无存在讲对这钱该动了后的资产吼，特定要用到在哪里的职务的义务。但是同就有部分资金会当运用采买其他无受到制裁物资。但在这霍姆兹海峡的问题呢，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伊也在讲，双方已经将对着建立合调机制当中有达到共识，但是设立的电话热线联络中心还有美国交其他国家的船只通行的使用，伊就片面来化解着任何误会。也再次强调，霍姆兹海峡将伊瓦着伊朗安排进行管理，也永远未阁转到战争的状况啊。针对伊朗核武的计划呢，谈判当中，美国副总统范斯也伫讲，德黑兰同意要和国际原子能总署专家入去到吼内底检验检查，但。这个核的问题遭受德黑兰当局否认，强调无啊，无要讲和国际原子能总署吼，无安尼啊，监督核的设施的任何计划啊。即讲出来了后呢，即个目前美国总统川普率先警告，如果伊朗若无同意互检查，安尼就无可能进一步谈判。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许富凯所唱，今夜搁再想你。

这段咱来讲上好者，节目当中推荐介绍优良咖啡产品，落在各大指定药局。介绍的产品有清喉通、新喉用、卡喉镜、钙固骨、用肺王、金细细、日本的 Q 10，实在是你全方位的营养素。当堂下草古老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推身听给门一条金的两个赞助提供当最近天气严重了帮堂较济吼爸爸妈妈甲我讲爱丽我都买迄条大包装的吼迄个永辉王啊但是我要送这条伊也减400块我都甲恁买迄个推身听给门一条金两个三罐1000块啊，到了7000块，给您送一条小熊维尼伊呀。刚开始我想讲洗个疗啊呢，哦，不止洗个疗，迄洗起来真舒适呀。我都甲爸爸妈妈讲过吼，这条小熊维尼伊呀，你家己去买嘛，爱吼贵啊菜呢。当这是有品牌。啊，过来，咱有扛收起来，有扛提，有扛手，还也扛开，真舒适呀！唔是讲完全都变啊，阿无物件甲你炸嘞吼，阿是塞甲料啊，阿再甲加加，这也无塞甲料啊。爸爸妈妈讲丢，安尼好，我都去到药局有看到吼，唔只讲阿无到会当互恁送，吼、我甲你拼啦哦。7000块啊，阮主题是6000时尚啊，但是爸爸妈妈讲无要紧啦，阮产品伫使用伫正哦，食着鹅肉啊，恁送阮物件，阮欢喜啊。当今日大家拢互相欠来欠去呀，有时吼、爸爸妈妈差无几百块，我嘛讲好啊，啊对不？吼、都爱看看讲经营交状况，所以你若要互公司送这条小熊维尼的衣啊呢，一定要把握着时间。因为咱到月底完全做杂志，吼、伊遐送也算中啊，但是物件愈来愈少啦，又叫逐工逐工开来看，伊遐无安尼，因为咱完全无通量上下底，又叫下做材料吼，啊，都又叫那无，搁甲公司叫，公司叫送过安尼，就到月底，好、到月底完全要做杂志啊。你只要买公司的产品吼，全部加加金额，同时买满金额。6400块就送一条小熊维尼衣啊！啊，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呢，确定做询问。满金额3200块呢，送给你保湿、防晒、隔离乳液，查甫查某拢会当买。无清楚呢，赶快电话联络，工商服务价正。

好朋友说旁听收听这个社会现场，时间我在过一段路啊吼。啊，当好朋友，你老靠电话机办呢？啊，我有看我赶紧来回电话。啊，新飘几点钟的朋友，讲一下这回马在港剧时间呢，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院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个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个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个翠绿色个田野内面，深藏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个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个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住了200多人个所处。
7: 祖辈原乡伫保阳，也是台湾重要蔬菜个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 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大潭关。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柯小姐，伊是一个朴实无少的经验的庄稼姑娘。伊高中毕业了后，因为家庭环境无好，所以伊无法度继续升学。柯小姐，伊为着要帮忙许大人到栽培小弟小妹升学，伊高中毕业了后，就去学了一手的好功夫，做裁缝，别人做衫裤。因为伊做女装的手艺是做了真好，伊的名声够好，信用好，所以来找伊做女装的人是真多。柯小姐，伊真有上进心，伊想讲即阵的社会，干那一个高中毕业学历是无够，所以伊想尽办法，日时做裁缝，暗时去伫一间高级的夜间部读书。伊日时真认真，甲人做洋装赚钱，暗时真认真伫读书。伊个生做袂歹，是男士朋友追求的对象。伫读职业夜间部的人是无限年龄甲对象。只要有上进心，无论查甫的还是查某的，拢会使来读。柯小姐因迄班有一个青年人，大约30岁左右，伊的名叫做王大龙。王大龙伊的外表有那生做真缘投。王大龙这个青年人已经注意柯小姐注意真久啊，伊时常借机会来接近柯小姐，伊结交真神速，风度有那真好，伊结交好亲就真有钱同款。伊来读书是开轿车，伊骗柯小姐讲伊也未娶某，伊想尽办法，拢会送物件给柯小姐。伊对柯小姐是真关心，时常安尼嘘寒问暖。伊到尾啊，拢开车接柯小姐去读书，下课了后，佫送柯小姐回去厝里。柯小姐的心已经去爱着王大龙啊。王大龙，伊有意要交柯小姐。伊用尽了种种的步数，伊讲话是安尼假体贴、轻声细碎，所有的坏习惯伊拢把伊暗藏起来，伊所表现出来拢是优点。偏偏都娶某啊，佮骗柯小姐讲也未结婚，有某骗人无某，伫嘴上当。柯小姐已经心动啊，已经落入伊的陷阱啊。但是柯小姐伫也未真了解王大龙的进程，有那防守着一该防守的防线。王大龙伊是想尽办法要得到柯小姐的身躯。有一年的8月15日，王大龙伊开车载柯小姐出去赏月，伊的物件是走有够多，哪赏月是哪食物件，嗨呀！柯小姐伊心理上好亲像一直起变化，伊感觉头壳戆戆，伊阁感觉一直热起来。柯小姐伊已经失去理智啊！可怜的柯小姐，自迄一暝开始，就注定伊要走入悲惨的命运啊！但是王大龙伊是花言巧语，讲伊真爱伊，一定要甲伊结婚。柯小姐伊有那抱着幸福的姿态，希望有一天会当甲王大龙结婚。但是王大龙伊只是要甲伊约会，对着婚书拢无爱讲起。经过3个月了后，柯小姐伊有心啊，伊开始着急啊。但是王大龙却是对伊开始疏远。柯小姐伊的腹肚一日一日一直大起来，伊暗藏袂着啊。有一天伊就来找王大龙，到即阵伊才知影王大龙伊不但是结婚啊，伊已经阁有两个囝。柯小姐伊做梦嘛想袂到伊的命运会遐尼歹，伊第一摆恋爱就去互人骗去。对方却是有夫之夫，伊的精神上无法度接受这款的打击，伊愈想是愈气，伊愈想是愈唔甘愿，到尾啊，伊想袂开，就安尼写一张的遗嘱，伊说食药啊自杀。柯小姐伊自杀了后，王大龙伊的良心开始受到折磨，伊暗时伫困的时阵，拢会惊甲醒起来，醒起来了后，就惊甲唔敢去困，有时伊会安尼乌白话。伊个厝内总是乱家家庆不宁，乱家真袂平静。到尾啊，王大龙伊煞破病，找医生食药啊，拢食袂好。问神的结果，讲是有冤魂在缠身。 但是拢无法度通来解围，原因就是缘分的怨气伤过重，搁有带机灵。王大龙伊足足破病三年四个月，有钱是开甲无钱啊，伊的家伙真正拢开甲破产啊。伊平日看到伊的某，拢会惊甲安尼皮皮出，到尾啊，伊的某有哪搁再嫁别人？这就是有某骗人无某，爱风流的下场。王大龙伊本来有一个好的家庭，伊的事业嘛小可有成就，但是伊爱风流，伊不择手段夺取人的青春，夺取人的情节，伊阁无爱插人，伊算长青春的小丽的前途，伊受恶报，这是应该。但是柯小姐，伊讲起来是有够冤枉的，伊唔捌恋爱，伊第一次恋爱就去遇到薄情郎，莫怪伊死了后，也阁唔甘愿，会去找王大龙算账。可是青春已经是无多通好恢复啊！伊白白牺牲了一条的性命，上界伤心的也是伊的老爸老母，甲伊的亲戚朋友兄弟姊妹。所以我一只奉劝青年朋友，伫恋爱的时阵一定爱小心，爱理智。伫还未结婚的进程，也是保持纯洁的友情有较好。

今麦来介绍冬虫夏草这味药啊，这味药啊是高贵药，即阵一钱大约是50块至80块，看产地甲采收的月龄，价格都有差别。这味药啊非常的奇怪，那是寒天的时阵是蜜地土地的一杯糖会叮当，但是若到热天，这杯糖就袂叮当啊，会对糖的中间变作草啊发芽。甲一般的草啊同款，到寒天草啊死去，又阁变作一尾虫会叮当。天生万物真正是无奇不有。我讲到这，可能有人讲我前面说在讲神话孤单，事实上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恁会使印证、对照、求真、求实。冬虫夏草，若热天采的时阵，拄好一尾头连一枝草啊。那寒天采收的时阵，干那一尾虫尔。那冬天办的油力比较较薄，那热天所办的油力就较强。这味药啊有忌讳，所以爱任何详细，爱任何真。夏天所采虫粘一枝草啊，这是千真万确的真货。干那虫尔是寒天所采收的，忌讳比较较济。稍等一下，我再来讲冬虫伊的药性甲药效。

当庭伊个药性甘平，当庭有强壮、收敛、定静、智慧、化痰、补气心、益精粹、益气的药效。用当庭过目睭，是因为咱人个目睭动主是属心；用当庭得过气梗，是因为当庭是细心的主补药。气是属金，心是属水，金水是上升。用当庭、姜子叶、丁香、麝香、贝母、人参、青花桂、桔梗、五味子、枣肉、核桃肉，这个方头正讲是黑姑串烧的根本治疗药，但是要用来对串是无功效。听候喘无得发作的时阵，才用这个方头一直来保养。下骨喘少，都根本治疗的希望。这个方头是经验方，会使讲是下骨喘少的精华药材。有真侪人寒天见到风寒，都压起来喘；那是到热天，都无喘。在这个时阵，赶紧用这个验方一直来保养，好的希望是真大。有下骨喘少的好朋友。但愿这个盐方会当医好你的下骨喘少，干那对喘这不是办法。这个盐方会使搁再加洛阳、止喉剂这两味药啊，效果会当搁加较好。有喘少的好朋友，恁会使摕到就近的中医师参考，因为这个方头是高贵药，所以爱找信用可靠的店铺。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只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八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六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六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公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阁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囥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方。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腺、牛皮腺。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啊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煞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淮山这味药啊，是糖尿病的主药。那是糖尿病吃到嘴巴，干那用淮山山地来啉，安尼就有效果啊。我们使使用淮山来煮姜糜。淮山这味药啊，伊的营养价值是真高，伊未热、未燥、未冷，是冷热不合的人滋补好药材。今嘛，咱就来研究淮山伊的药性甲药效。淮山伊的正名是山药，是树枝的一种。淮山伊的药性是甘平。淮山有固气心、固胃肠、壮筋骨的功效。那是脾胃无好人，要固脾胃、固胃肠，会使使用淮山、莲子、茯苓、芡实，这四味药啊，来炖猪肚。这四味药啊，是正白素心猪肚汤。时常吃素心汤，伊的药效是妙不可言，不但会固脾气，伊的营养价值确实正高。那是身体虚弱的人，这味是效果好用的药材。不过爱时常吃，有糖尿病的人用淮山、杜仲、青芪、石斛、五味子、冬虫，用这几味药啊来治疗，真正会当根本治疗。看是要用砖，还是用浓缩的药粉，还是炖药草，拢会使。那是有糖尿病的好朋友，这个盐方你也该记起来。这个方头是经验，搁再经验的好药方。已经医好真侪人好气啊！这药啊，食侪身体过会一直用起来，安尼自然糖尿病都会当根本治疗。恁若是听无详细，有哪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阮老师思想，甲阮这三兄弟分析，讲有君臣千变化，以无兵符一般心。这句话意思就是讲，治病用药爱分一个君臣左右。咱人的身体构造是非常的精密，四大组织、九大系统、五脏六腑的连带关系，十二经、十五络、三焦、五运、六气，伊的气化作用，这拢爱兼顾。安尼用药治病就万无一失，所以才讲药君臣千变化。做医生的人，有人爱有自卑心，爱有道德感，唔通有钱的就要家医，啊无钱的就无爱给人看。做医生的人，上界关的宗旨都是救人，是为人解决病痛，为人解决痛苦，绝对袂使参像古早的贪官，有钱要办生，啊无钱要甲办死同款。学医的精神是无贫富之分，所以讲医无贫富一般心。

俗语讲，富人人若生一个囡仔是落高机会。这句话意思就是讲，生产若是过无好势，就会引起身体虚弱，引起贫血症。所以富人人伫生产未来当中爱过好好，若是无得老是真紧。参像头风、未来风、手风、脚风，拢是未来过无好势来引起的。佮参像乌斑、皮肤打湿，有那是贫血来产生的。有人人那是身体虚弱、贫血症，会使选用补中益气汤、当归补血汤、四物汤、杏子汤、八珍汤、人参养阳汤，用这两方酸方来补血补气。那是贫血症的富人人，要顾身体好用，这方头，恁会使摕就近的中医师参考，按照你的面相、体质，按照胃肠吸收的情形，来选适合的方头，安尼就免惊讲生一个囡仔会落高机会。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人伫讲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遮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冰火出来的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的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是伫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个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性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的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性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嫌，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性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食减价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
4: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宜，好像像八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中国历史悠久，自古以来有流传真多奇奇怪怪的代志，千奇百怪，五花杂色。尤其是写书害人是无数，尤其是书法，到目前为止，也有真多人会写。不过，那是学写书、学书法的人，那么用在救人、用在正道，专门要用在害人的人，到尾啊，拢无好报。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写书害人的恶报》。在清朝时阵，茅山的山脚有一个农夫，伊的名叫做段水源。有一天，段水源伊伫山脚在开垦山地。伊拿一支锄头在掘草挖土，伊七骨八骨刷骨到一个瓮啊，这个瓮啊无介大，瓮啊挂确实用蜡条封甲真好势。段水源伊起头就是伊掘到金瓮，伊非常的欢喜，伊将瓮啊摸起来甲落看咧，瓮啊真轻，佮有声落落叫。段水源伊一时好奇，伊拿锄头将瓮啊甲泡破。瓮仔内中有一本书，这本书用牛皮纸包括真好势。段水源伊将牛皮纸甲拆开，是一本真旧、阁真旧的书，纸拢翻黄啊。段水源伊是唔捌字，伊将一本书提起予港庄内一个秀才看。迄、那个秀才伊的名叫做拿娇春。拿娇春伊看到这本书了后是非常的欢喜，但是伊欢喜伫心肝内。原来这本书是茅山法术的秘诀，失传已经真久啊。这本书内中有掩心术，有五鬼运盘法，有幻术，有符法，佮有迷魂法，佮有迷魂药的制法。那朝春伊内心是真欢喜，但是这本书是段水源伊所得到的。那朝春这个人伊真奸诈，伊假意讲这本书是记载一挂草药啊，甲修经的方法，啊你阁唔捌字，啊你嘛看唔捌，规期我用五两银，甲你买一本书。段水源伊听到那朝春用五两银要买一本书，伊有那真欢喜。五两银唔是小数目，挺好食一个月啊，何况这是天书的。段水源伊无读书，伊唔捌报，伊唔知影这本书的价值。这本书是茅山道士的精华。今麦来讲，拿娇村，伊一个得到这本资料后，伊一直在研究。这两年尔，伊会晓五鬼运盘法，伊会晓掩心术、幻术、甲符法，伊甚至连迷魂法、迷魂药，伊拢学起来啊。但是拿娇村，伊学这功夫，伊并无走入救人的正道，伊确实用这法术来享受家己，做出一挂伤天害理、鬼神所不容的代志。自古以来，那是会晓掩心术、阁无爱使用的人，伊会当修成正果、成地仙；会晓点照生金的人，这叫做黄白之术；伊会晓点照生金、阁无爱使用的人，这有哪会当得到？但是那朝春，伊会晓法术了后，伊连书都无爱读啊！伊想讲，伊读书嘛是为着求取功名，将来享受着荣华富贵。即阵伊会晓掩心术，伊会晓五鬼运盘法，伊爱钱就有钱，爱水姑娘就有水姑娘，爱啥货就有啥货。伊何必就惊正道去读书呢？有一天考期已经到啊，伊的朋友就来招那朝春要上京赴考。那朝春伊讲，我无想要考试中进士，还是中状元。不过我陪恁上京赴考，一路食的、穿的、用的，拢我出，我请恁。因一行的人大约有五六个人，每一个人拢感觉真奇怪。那朝春的家境再来并不是介好，即马讲话遐尼大方，遐尼夸口，莫非伊是去得到坏财？一行的人五六名，都向京城出发。伫第一天，因小客栈啊。要上京赴考的人，除了扎衫裤、银两以外，都是搭一挂租。但是那朝春，伊敢若派一个竹篮啊尔，即卡竹篮啊，并无介大卡， 是竹米啊来做的，好亲像咱这第二组的竹人啊。有一天，因住伫客栈的时阵，南郊村伊讲因人我请，一家人五人名，都拢来伫南郊村的房间。南郊村伊一个有法术了后，伊未晓谦虚，伊爱变风神。伊讲看伊食什么物件，家己讲。五六个人，伊看伊，啊，伊嘛看伊。每一个人心中拢在想，哪条村伊到底是在变什么把戏？其中有一个就讲，我要食红烧鸡；另外一个讲，伊要食五柳鸡红烧鱼；搁一个讲，伊要食龙肝红肉；搁一个讲，伊要食青炖鲍鱼。哪条村伊念动咒语啊，伊手伸在敌人啊内中，一项一项一直摕出来。五六个人是看到目睭拢无呢，竹篮啊是空空的，内底拢空空，骨碌都拢无啥物物件。即阵辣椒村伫竹篮内中提遐尼济菜出来，爱啥货就啥货，即到底是啥物法术呢？辣椒村伊讲，即叫做五鬼运盘法，会晓即种法术，一生食千应都拢无问题啊，都拢未亏欠着啊。因为我有即种个法术，我唔免阁参加考试啊。四五人拢是少年人，拢真新鲜，拢要拜伊为师。干那一个人，伊个年岁比较较大，伊个名叫做赵光明。赵光明伊讲南郊村法术，那件不正当的路线，这叫做邪术。那是要非非乱做，要害人，将来会受到报应。南郊村一听听了，伊煞哈哈大笑，讲你读书嘛是要求荣华富贵，你这都十年寒窗。要求一官半职，何况十年寒窗，不是人人拢考会掉。我学法术时间短，一生享受不尽，山珍海味、美女、醇酒，任我选，任我享受。人生在世是有偌久，干那戆人才会来放弃。赵光明一看到南郊村，唔听伊的苦劝，伊只好家己离开，家己一个人上京赴考。一家人五六个，到尾也敢那赵光明伊考中进士尔，其他的人拢对南郊村安尼破破塌塌，拢要拜南郊村为师，要学邪术。有一天因伫路林伫行，因看到一个姑娘是真水，南郊村伊心术不正，伊施展迷魂术，因一家人沿路拢是以邪术伫算断人家的福利，破坏人的清白。破坏福利的名节，卡在福利经济是干那性命嘞？有真侪小利，因为经济被破坏，一个一个怨气冲上云霄，煞惊动三尸神。有一天，南郊村一家人伫路边看到一只真大只乌狗，其中一个就讲这只乌狗一定真暴。南郊村伊讲卖分术，不是干那卖人尔，连狗都那卖会惊。南郊村。伊用蒙汗药对迄只乌狗一比，迄只乌狗真是戆戆对因一直行，一行人是真欢喜。想讲天气是遐尼寒，阴暗有乌狗啊，通好波动啊。谁知影伫这个时阵，忽然间煞乌云密布，搁弹一声脆雷，一只乌狗忽然间煞气派，向辣椒村因一行人一直加，每一个人满身拢是伤。迄只乌狗是凶恶无比。在这个时阵，南郊村伊施展掩心术啊！伊想讲，那是掩心，乌狗就解伊袂掉啊！谁知影乌狗的鼻是真灵，伊的鼻人味，掩心术对只乌狗无法度发展效果。南郊村哪走是哪法救命？南郊村伊爬起去树仔顶啊！迄只乌狗好亲像有生命在呼吸同款，有哪爬上树仔顶？南郊村一个着惊，煞对树顶跌落来。拔一个七孔流血现死，其他无死的人惊到三魂七魄拢无去啊！自迄个时阵开始，因知影用邪术害人会遭受到真大恶报。在咱的民间有真侪用邪术害人遭受恶报的代志发生。稍等一下，我再来讲一段发生伫台北的代志。

今麦过来讲一段真实的代志。伫北大有一个护法仙，伊的护法是真棒。有一天九天玄女生日，北大地区是真闹热，有当机在过火。这个护法仙看到伊护法真棒，伊就想要创治遐个当机，甲九天玄女斗法。伊就拿一支铜幡去徛伫大屯山的山顶，伊伫山顶看倒落来，伊会当看到一清二楚。伊看人在过火，大桥过火过一半的时阵，迄、那个护法阿仙手拿铜幡就甲压低落来。每一顶光桥人，每一个人都去落火，烫甲安尼噗噗跳，烫甲两只脚拢是火伤。这个时阵，九天玄女受气啊，即时掠青铜，叫人准备一桶水。将一大八香卡甲放伫水中，讲话奥妙就话奥妙。只个香卡一支一支一直飞出去，射一大人，搁再飞倒转来。隔天光，人家发现迄个护法阿仙死伫山顶里，身躯一点一点红红红。迄个时阵，人家知影护法阿仙是死伫九天玄女的香卡前，昨昏人在过火。都、就是护法阿仙大声用护法创敌人，只系遐尼一人烫着伤。九天玄女一放香卡子，一支一支射出去，射一大人，搁再飞倒转来。原来香卡子是飞去大屯山的山顶，伤起了护法阿仙。所以咱人唔当靠着人咬，有护法有邪术，特别来害人。俗语讲：天外是有天，人外是有人，看有外咬。到尾啊，自然都会予人收起。无论功夫熬也好，护法熬也好，也是较过谦的，千万唔通要害人，要欺负人，将来才袂受到恶报。

0: 性公告。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严峰明妃天仙丸，这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顶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爱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夫人人时常倒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福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尔，骨头伫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伫咧流失，骨质伫咧受伤。事实上，这是福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比较不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样会走会走，骨头不酸痛。沾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是有吃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三百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自从咱的节目开播以来，听众朋友是愈来愈增加。因为安尼，我嘛爱日日求新求进步。好佳哉，咱的听众朋友有的是真热心，时常提供资料给我。尤其是李朝基先生，伊不但提供真侪抗新抗效、移风化俗的故事，伊嘛提供真侪养分给我。伊是咱中医药界的前辈，伊今年80岁啊。伊无愿意将盐粉炸断去，伊希望我学起来，加学一撮仔功夫。功夫学愈侪是愈好，功夫愈好就会当救人，这是伫做功德。伫几个月前，有一天李朝基先生伊摕一包药草来给我，原来这包的药草干那三味药啊，尔都是土地公怪、芦荟、耳膏草。李朝基先生伊讲出这三味药啊。是肝炎的性药，已经医好真济人啊！伊讲出这三味药的由来，原来是伫一个朋友的所在所得来。伊迄个朋友有一个孙啊，才14岁尔，煞去治着急性的肝炎。SGOT、SGPT 是肝甲千外，这是真危险的代志。那是无入院，是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入院一礼拜啊 ，SGOT、SGPT 并无降低。继续一直严重升高，医生讲情形是真歹，有生命危险。囡仔阿公听到安尼，未食未困的啦，伊摇头革命。伊撞到一个老朋友，这个老朋友是福州人。囡仔阿公讲出孙仔的病情了后，迄、那个福州人讲：啊，这都小代志啊！伊即时转去穿三贴青草药啊，交代囡仔阿公怎给囡仔食。但是囡仔阿公有那半信半疑，人医生是妄加医官病的权威，都医无法度啊。这三滴青草药敢有效？不过咱人拢有一种心理，既然大医都医未好，嘛死马爱当作活马甲医看咧。讲我奥妙就我奥妙，只食三滴尔，囡仔的精神加真好。一个搁检验看咧 ，SGOT、SGPT。降到剩500多尔，囡仔阿公看到安尼是真欢喜，伊真有信心，伊过来找伊迄个福州的朋友啊。迄、那个福州朋友有那真好，搁再传20贴的青草药给伊，只食15贴尔 ，SGOT、SGPT 剩100多尔，就安尼青草药一直食，囡仔肝炎好起啊，一贴青草药也流传落来。几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我介绍给人服用，效果确实是真好。不过我有分别人的病情甲体质来加油啊。有时配合四物汤、丹参甲乳精子，有时搁加牛黄麝香，有时搁配合蒲公英、板蓝根，效果真正是真好。今仔日我有那无恐怖，公开给大家做参考。不过土地公怪，另外还搁有一个名叫做肝真红。那是急性的肝炎 ，SGOT、SGPT 升高，嘴会苦，小便会黄，目睭会泛黄，皮肤泛黄，面膏有时泛黄，佫会泛乌。这些药啊，你拢会使提起予就近的中医师做参考。就是慢性的肝炎，嘛会使看病情、体质来加减应用，效果确实是真好。那是听无详细，恁会使拍电话来问。

弯曲，腹肚痛会随时好去。那经过我的研究甲经验，那是临时找无协调，咱只好找拜拜的金纸，甲卷好规条规条，然后点火烘肚脐四周围，腹肚甲刺刺咧，安尼腹肚痛就会当医好去。最后想办法甲通大便，走便所走走咧，安尼就会平安无代志。那是寒天，因为寒气入腹，还是吃过头冷的物件，吃伤过多，来引起腹肚痛。伫这个时阵，会使啉一撮姜母茶，还是啉一撮豆酒。以上是腹肚痛的急救方法，一只报告大家做参考。

咱人活在世间，身体要勇、要强、要长岁寿，一定是要食物件。物件食入腹了后，经过胃的消化，肠的吸收，才化作营养分，送到身体各组织、各系统。安尼，咱人才有元气，才有气力，才无一挂沓沓滴滴的毛病。所以胃肠在咱人的身体上是占真重要的地位，会使讲胃肠若害啊，身体就败；身体若败，万病就招来。所以胃肠若是有小可一出了毛病，一定唔通轻视，爱赶紧食药啊，互胃肠恢复完全。安尼，消化系统、吸收系统才袂受到阻碍。胃肠病若要认真分起来，有急性的胃炎、慢性的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下垂、胃出血、胃更空、胃酸过多、胃酸过少。事实上，那是要治疗胃肠病，上界重要的，爱大声分化是胃寒还是胃热。有的人伊时常闭结，嘴会苦，嘴会臭，嘴时常在破空，这就是胃热。那是胃热，就要选用黄泥甲石斛这两味药啊，来做主药。然后再看每一个人的体质甲病。

病症来解药啊，安尼胃病就会当医好治。那是胃寒，迄、那个人不时会漏屎，会腹肚痛。那是食着果子啊，食着甜的物件，甚至啉着米啊酒，这拢会引起漏屎、腹肚痛。这都是胃寒。那是胃寒，有想要根本治疗，都要选用肉桂、附子、甲干姜这三味药啊来做主药。咱中医在治疗胃肠病，有真济真有功效的药方，参像安中散、香砂肉桂煮汤、理中汤、松苓白术散、藿香正气散、半夏泻心汤、黄连汤、茶乌桂枝汤，这药方那是选方选有对，有对症落药，胃肠病买好是无困难。嘛有真济青草药，参像桂花根、甘仔根。朱本回头通天草，这些青草药，伊的药效拢是一流的。上界重要的，就是爱认证认的对，镜头那是认的准，药啊用有对，胃肠病买好，都参像桌顶年干化好就好。希望大家多多利用汉药甲青草药。

0: 性公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伫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
2: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五金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化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落水客出海口，大城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今日的大城，只感觉风大个真惊人，风当中也阁带着台湾海峡的沙，落水客由南边入海，真风。
4: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顾老伯，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诶，店里边啊咱阿卢诶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0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0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
1: 这几天吼，我看到新闻，啊，这个癌症的排行榜哇，
2: 是，
1: 竟然是什么？你知不？
0: 癌症的排行榜是什么？
1: 前两名吼，一项就是肺腺癌、肺癌、
0: 肺部的
1: 肺癌第一名，
0: 是
1: 第二名呢，就是这个胰脏癌、幽球癌，
0: 哎、哦，
1: 真的。啊，这癌细胞哦，吼，阿伯阿妈恁知影无？因为吼、哦，不但讲吼，这个癌细胞也乌白走移自我啦。
0: 是。
1: 你的这个器官那里发炎哦，吼、嗯，当时要变成这个癌症有无？吼，
0: 咱拢知影、啊，
1: 咱拢唔知影，尤其伫体内嘛。
0: 对啊。
1: 你像讲我吼啊，有一个朋友啊，吼，伊本身伊也无感觉什么呀、
0: 嗯，
1: 但是伊家己本身也感觉伊有去检查。我那边有一粒肿瘤、
0: 哦、
1: 有一粒肿瘤，但是变成说他也没有紧，也没听，也没安怎，
0: 嘿嘿，
1: 他也不爱插他，
0: 是
1: 结果他刚才说他说那粒肿瘤已经来到说他也7公分8公分
0: 了，老师哦，这大粒的了，
1: 我说啊，肿瘤那么大粒，不管是好是坏，你为什么不爱给他切掉？
0: 对啊，他
1: 给他说一句怎样、
0: 啊、说什么？
1: 我给他开刀了。
0: 哎呀，
1: 我说啊，你这几岁而已，就你爸爸的同学嘛，
0: 我说真的
1: 嘿，
0: 家开刀的人哦，是烦恼讲在手术台顶管发生什么意外？
1: 但是你无开刀，你迄粒放咧好大啊！你我讲，那比如讲，我们比如说是良性的，你甲挂掉，你是不是无这个无这个后患？
0: 啊，对啊，你就免烦恼啊，
1: 免变加一病变啊，
0: 系啊系啊。
1: 啊，你那个比如讲，今嘛你若讲卡说一直来这个病变，你今嘛赶紧甲手术断掉，你要接受治疗是不是？你这条命还阁保一条？
0: 这变成什么鸵鸟心态？
1: 对，就是因为安尼，
0: 你无爱。去处理，我就把这件事情包不住、
1: 啊、对啊，
0: 我就当作我身体过用的，
1: 对，一天过一天这样、
0: 啊、对、哦、
1: 我就不要紧啊，也不听也不放在我在做事啦、啊、
0: 但是这样不好呢，
1: 哪有好，我们这里跟你说你这样你对得起你母亲吗？
0: 对不起啦，
1: 你对得起你老爸吗？
0: 对不起啦，对
1: 不、啊、你像说、啊、你如果说万一你发生什么事情，你爸爸要怎样、
0: 啊、
1: 什么人要说
0: 对吧？故事一家记住，
1: 哎，对哇、啊！
0: 故事爱靠伊趁钱，
1: 爱靠你趁钱呢，
0: 所以讲保丢啊，
1: 嗯，
0: 保丢。你笑啥啦？我叫你的名，你还爽哦？
3: 你的切入点怪怪的，这个时阵叫我是要去叫我去改医，还是要叫我去改诊啊？
0: 叫你一个靠空姐啊，
1: 好上好的建议。
3: 其实那个时阵哦。嗯，这个时阵呐、啊，谁都没有办法帮他做决定、啊。
0: 我相信已经慢慢有在听收音机了。
3: 因为做在治疗当中哦，咱是好好的人啦，
0: 嗯，
3: 咱无法度去了解伊的痛苦。
1: 哎，对啦，
3: 当那股票在落的时阵，你叫伊卖迄个感觉，你听我。
0: 卖不出去，
3: 啊，你都卖卖掉得啊？
1: 哇，
3: 你听我。
1: 啊，对。
3: 因为了钱的是以咱边仔的人讲话哦，
0: 较大些，
3: 就拢轻松的啦。
0: 对、哦、
3: 所以患者本身呐、啊，再来，你讲。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
0: 嗯，
3: 你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拢不是一天两天。
0: 是
3: 啊，你都卖回发炎，伊都袂硬化。
0: 对啊，
3: 卖硬化，伊都袂建起来啊嘛。
0: 对啊，
3: 不管降低对嘛。
0: 对
3: 啊。哦，你可是讲哦，他都要朱元志啊讲诶。
0: 嗯。
3: 连续这个细胞生不好的物件，
0: 嗯，
3: 在台湾已经连续22年拢是第一名。
1: 啊，对啊。
3: 22年哦，嗯、尤其是女性朋友。上济
1: 啊，对啊，
0: 我女性朋友足侪拢无结婚呢，
1: 对啊，
0: 不结婚啊，
3: 对啊，
0: 结婚的人
3: 还，因细胞，伊包括气管、支气管，即种规个呼吸系统的问题，喘气的系统的问题，所以讲这个结婚无结婚，其实冇关系啦。
0: 做沙糖的油烟嘛，
3: 对，迄个是上大的问题。你看遐油，
0: 污染，
3: 甲咱的气栓，气内底有栓嘛，就是咱的呼吸的管道嘛，塌掉呀，塌掉伊就发炎嘛。
0: 嗯，
3: 发炎咪就硬化、纤维化，
0: 嗯，
3: 哦，包括查甫的第一名是肝嘛，
0: 对，
3: 哦，啊，其实两个有共通性，女性第一名是肺，男生第一名是肝哦，
1: 是，
3: 但是总结起来，
1: 哟，
3: 直肠
1: 啊，直肠，等啊，
3: 胃肠、直肠啊，
1: 嘿，对，
3: 肛门
1: 啊，有呀。
3: 这是更严重诶，结肠、胃肠、直肠、肛门、消化系统是不分男女的，但这三项啊，一年已经夺走几十万条台湾的人命。
1: 有影，这确实不保障工资吼。
3: 未听
1: 啊？真的，尤其你像讲哦，啊，如你一个朋友哇哈，啊，恁安琪阿姨啦，我讲安尼你就知，安啦哈。啊，伊讲我爱去做 就差不多讲，伊人人讲讲要死啊啦，我人足艰苦的啦，安、怎啦？啊，你那伊就讲哦，归去啦，你就去办一个全身检查啦。哦，啊，你较贵，做一全身检查唔就好啊，对吧？
0: 对对对。
1: 结果伊讲一句安怎你知无？我无动呢。
3: 安那无动？
0: 为啥物？
1: 伊讲我袂动的腰的。
0: 哈哈哈哈
1: 哈哈！一顿了，一顿
0: 一顿，爱食老下油啊！
1: 爱食下油，你全身检查爱食下油，啊去检查着肠啊嘛，做肠镜嘛，对，做胃镜嘛，对
0: 不？清气。
1: 啊，你是不是吼？这六点以后了后，你要食下油，你是不是拢未使食物件，全部要禁食？
3: 一顿都未掉。
1: 一卖过一顿嘞，就一顿了。
3: 哦，一顿都未掉。
1: 伊讲一顿未掉，伊无多，一顿未掉腰啊！伊讲无多啊，伊无耐心啊。
3: 那个问啊，后边爱画是爱。治疗半年一动会掉吧？
1: 哎，一定记得。我们就说，阿姨不管是爹讲阿姨讲要死啊啦，伊那安怎都安怎，就反正他咧交代医书安尼话。但是你本身你都阿无去检查，啥物你拢完全拢无爱去做。
3: 人讲趁早发现，趁早治疗啦。
1: 啊，过来过一点。
3: 哎呐，
1: 你讲你无爱做治疗，无爱去检查。你上起码你保养品嘛少食，少过节对
3: 嘛？唔食，
1: 我跟你讲，阿个比人任何人个加天气，
3: 安尼好啦。
1: 哎，真正哎，阿公讲未听，
0: 无天气也去头前先行
1: 啊，真正哎。
3: 当当家做剃吹气啦，
1: 哎对，
3: 阿公就死走第一咧。惊人惊惊听，一个我都唔惊死哦。
0: 对啊，听个惊死。
3: 对啊，所以这家己去取舍啦。那最好就是讲，卖讲等较少啊，是讲等较发现要来挂是唔爱挂，上好是平常时啊咱。都来做自己的预防
1: 啊，对
3: 啊，其实都是预防发炎呐、啊。
1: 是、
3: 啊，其实发炎真的不会痛，没有感觉啊。
1: 哎呦呀，
0: 我想烦恼的就是吼，大会吼卖这个产品的时阵，甲部长咧开讲。
3: 哎
0: 因为部长讲的一个歹习惯哦，
3: 你拢有啊？
0: 我至少占一半。你看，无咧食蔬菜水果，
1: 啊对，
0: 我等啊，我器官是不是发炎？
3: 对，
0: 因为我营养吸收不好嘛。
1: 是啊。
0: 后来我熬夜，
1: 对，
0: 哦，逐工拢暗时十二点下班，然后佫爱做资料，做完佫无法度睡困，
1: 哦，
0: 佫巴肚枵，佫小食食来
3: 养消啊，
0: 哇，这佫发炎嘛，哦，对不？过来哦。这个我古爱啉这个饮料，
1: 对，
0: 哦，不爱啉水，
1: 也他不喝水，
0: 不爱运动，
1: 对，
0: 哦，人讲诶，要活就要动，我根本就是能做我就做，
1: 哎呀，哎，当动我就动，
0: 对，哎呀，哎，当动就动，哎，啊，上好拢卖叫我起来，到到我送为止，我才要起来呢。
3: 能躺着就不要动
0: 啊。对啊，所以讲
3: 打
0: 回啦。这个产品的介绍的时候，我只要听部长讲的，我说啊，我过来烦恼我。
3: 没烦恼啊，啊你就吃就好
1: 啊，
3: 吃吃三颗会比你动还难过吗？不会吧？
0: 不会。
3: 哦，啊，一刚开三粒的钱，可能三十块、二十块。
0: 但是我相信，就对时代拢跟我同款。
1: 嗯，
0: 有时阵特工吃的物件，
3: 嗯，
0: 会袂记的。
1: 是。
0: 我食太侪项啊，
1: 对哇！
0: 有时阵我爱食你迄便便的啊，
3: 对。
0: 哦，有时阵我爱食一寡过目珠的啊，
1: 对。
0: 我爱食过关的啊，
1: 对哇！
0: 啊，我过爱食你这抗发炎的啊。
3: 对。
0: 啊，咱查某人的迄个泌尿系统，迄支产品嘛爱食啊。我讲安尼，足侪时代拢讲骗笑啊！如你那有可能，遐少年就食侪物件。
3: 保养啊。
0: 阮就是会知影爱提早预防，
1: 要提早保养，
0: 提早保养
1: 是。
0: 所以就做许多拢未相信啊。
1: 嗯。
0: 但是讲真，有时阵咱食遐尔侪物件，会袂记的啦，
3: 对不对？啊，小路啊，放在关内顶啊，放在桌啊顶啊，啊，像我是放在车顶啊，放在你上盖眼目的所在，想到我看到，你就会晓食。
1: 是。
3: 千万唔好惊麻烦，因为你食不见唔食。到尾就换做药品，人讲人六十五岁、七十五岁都退休，为什么都退休？退出胸，那在讲诶工作岗位开始，不是休息哦，还是休养、
1: 休养、
3: 养你的身体，不是叫你休困。你那是六十五岁开始，你就退工厂退休哇，等下厝诶开始倒，我甲你讲，唔免七十五岁人就废去啊。
0: 哦，就做迄退休诶吼，一退休头一年哦、喔，就开始身体虚咧
3: 咧。对啊，因为你是你以为是休息，不是，他是叫你休养。
1: 嗯，
3: 卖下你忝啊，开始用你的身体养你的身体。
0: 是，
3: 即个保健品其实都、就是列出你平常时食五谷杂粮，
1: 嗯，
3: 食袂到的营养，
1: 是
3: 来用你的身体，因为咱六十岁、七十岁时阵食物件变少啊，
1: 对
3: 不
1: 对？
3: 基本都无够啊，所以你就需要即个保健品啊，你唔好惊麻烦，啊，你唔好惊开钱，因为你即个钱欠落来，嘛唔是你的。
1: 嘿。
3: 医生的、哦、医生的跟你说、哦、你较欠的啦，卖给白白啦，你若开了我就无安呢，你说我白白保健品啊，你去台湾有健保
1: 有
3: 破病你就吃医生药啊，得啊，知无
1: 有，
3: 但是你若跟他妈妈说，妈妈油啊，你无吃这？
1: 对。
3: 我咧做医生做二三十年啊，油啊不是什么好物件。你看都在那看没那处理。
1: 对啊，真正所以讲足侪足侪有哦，咱的时代拢有种观念啦。啊，未要紧啦，我血糖高，我啊，我血血压高，我来吃西药就好啊。
3: 嗯。
1: 但是当今你咧吃西药的时候，你家感觉西药会乎你愈吃愈重无？
0: 会啊。
1: 啊，你你吃遐尼啊侪年，你吃了后，你有改善无？为了咩观念咩计？一点啊，改善稳定拢无。
0: 无。
1: 啊，你若有时阵，你像若讲食保健品，咱普通时啊，拢先甲做一个保养，搁做个预防起来有啊。你想看嘛，为人拢控制了足稳定啊，嘛袂念咪管念咪加
0: 啊，
1: 是
0: 不
1: 是？
0: 对啊、
1: 甚至讲哦，为个哎，像我就是上好的案例啊，我都食较好啊，真正呀、啊。哎，那
3: 只要你肯食咯，你食西药敢食好？
1: 哎，真正呀、啊，
0: 食什么
1: 呀？
3: 是
1: 啊，
3: 是
1: 讲有时阵有啊吼，阿伯阿妈嘴爱开啦，
0: 嗯、
1: 但是吼、哦、不。不管安怎，但是最重要是抗发炎的物件、
3: 嗯，
1: 你一定爱吃。讲到这抗发炎，
0: 哎、
1: 欸，部长啊，
0: 部长啊，
3: 我今天话你别吃，我就知啊。
1: 你知啊？哦，你知哦？啊，你有先，
3: 华人哦，
1: 你有先
3: 觉啊？就是
1: 欸、你有先觉之明哦。
0: 华人就是爱话数量啊。
3: 不是啦，我跟你讲，为了你，我已经机票买了，明仔要出国啦。我已经要逃离你啦，你后边你的中年。真的跟我都无关的
1: 啊！
0: 这这个聊无到哦，偌过分的，讲搞去一个国家啦，我讲
3: 哈。
0: 我讲这个国家是有啥物，互你计
1: 达
0: 去十工，你是咧
3: 慢慢游。
1: 咱台湾即马是热甲要热死呢，
0: 啊！迄边迄
1: 泰国呢，
0: 泰国嘛真热呢。
3: 无，因为我来讲，我今晚来遐热吼，我哩只下哩流，恁三下轮流流。
0: 别台湾
3: 那边个热，
0: 别台湾咱三不过时候靠我保钓啊，保钓啊！哎，啥物产品哦，当时有量哦。
3: 我做来啦，那出国都量吹，
0: 这里我吹无啦，
3: 我都无当下哩量啊啦，哎那啊，我来讲马仔要出。国啊！你今仔个叫我来，
0: 我那、啊、就是明仔出国最后一流啊！
3: 最后一流，我你在讲话那是实在、
0: 啊，
3: 最后一流。
0: 对对对，今摆我靠时机拜拜呢，派人家做呢，你去泰国爱卡西里耶呢？
3: 对，
0: 我
3: 可以
0: 去演
3: 去
0: 吃金哦。
1: 你讲你过几天台湾红流，
3: 卖去
1: 泰国红流。
0: 你泰国爱行路卡西里，唔通你去人个 KK 园区哦？
3: 我知我知。
1: 我人人的像那个那在泰国去平阳。我最赚一点，
0: 下里零两嘞，上好卖零，
1: 卖零，过来钱不要露白，
3: 哎
1: 呀，无你点咪叫阿去
0: 啊？你看阮家人阿甲你关心，
1: 对啊，是不是？你个关心，你要出国，我拢替你烦恼的嘞呀。
0: 上好的朋友嘛是坐伫你的边啊啦，
1: 对啊，
3: 阿长度啊，你三八，你阿你。
1: 三百，我跟你讲，赞美就无够啊啦。
0: 无够。
3: 因为我跟你讲，这个影响到吼，是讲咱家袂当卖，我连直销那边嘛袂当卖。因为我来讲，农会那边伊都落广告，都是全部拢这个包装。
1: 嗯。
3: 你卖落，因为介绍都怕歹啊。
0: 是啦，有影啦。
3: 所以这个包装包好诶，那卖完伊都无要搁出荷兰啊，
0: 无
3: 要出
0: 荷兰，
3: 那
0: 要
3: 冻。哎，那要咱要，伊就讲啊，你就来农会买百二粒诶。
1: 哇，但是较贵啊。
0: 啊，咱就加108粒诶。
3: 比起屋企那话卖较少啊，比。日本买较俗啊！
1: 我跟你讲，不要紧，但是我会知影保障我，因为你这个108粒的 K 啊，我哈，你有先甲装起来，哦，你有装起来，你总是拨300啊，要服务嘛，
0: 对
1: 不？你有拨一寡要去直销遐，
3: 对啊，
1: 啊，你直销遐你拨转来服务，
3: 我拨转来，
1: 我
3: 拨转
1: 来，我跟你讲，我卖要求
3: 济，把价格虽然那有可能够凑出来，
1: 我
3: 啦，
1: 你卖我跟你讲，我无跟你要求济啦，你听有无？
3: 你无要求济是偌济？
1: 我跟你讲吼，无你上起码搁清账提300来啊！
3: 无可能。
0: 你不要好啦，
3: 天门甲我拍开，我要来走、啊。我
1: 放尿出来啊！放尿出来啊！
0: 无啦，你不要好咱时代拢已经食过甜啊！你只后边讲我
3: 这项物件要无啊？农会不爱好咱卖，因为咱卖介绍上俗啊！
0: 对啊，咱
3: 客个卡去问啊，破茶连点破啊，同样拢买一斤送一斤啊！你只遐尼贵啊！你只百二了，人阿同样拢百八，阿同人家好，农会卖砍。你啊，
0: 像去农会讲的，
3: 拢阿懂啦，你若唔相信，你就卡去啦，卡去农会咁问啦，一直叫人问，我头我多，
0: 阿就真正爱好大家了解。
3: 我你问完，你唔免解讲，咱只较俗。
0: 咱是大树老师啊。
3: 对哦，伊讲哦，阿妹妹，我甲你讲哦，你嘛唔好伫恁浪费费，我甲你讲，你来阿同业，你要把阿同有人客呢。
0: 转介绍嘿，八块你也袂啦，过来一输啊啦，哎呀，
3: 无沙巴。
0: 我讲你明仔载你就出国啦。
3: 无沙巴啦，真的啦。
0: 无沙巴，无你阿哥。
3: 真的没那么多啦，
1: 不是啦，保证我跟你讲，你够较安怎喎？你今一定爱接
3: 触。来，我讲啊，两百，
1: 两百，
3: 两百完等会见掉，不是两百走，你是在丢卡。你让我笑了，你让我笑了。两百周，一周那是两块还是四百块？三百块我就跟你讲无啊，你跟我讲说，你当初我头端几百去用铁门扣个头，你好可爱，好好笑。两百块呐，
0: 两百块，
3: 我跟你讲生笑，两百块呐，
0: 两百块
3: 嘛，丢了，
0: 五中比无好啦。
3: 两百块完，咱就交关咧，电话线咱就关掉
0: 啊。啊，最早就有一百桌啊，对不？
3: 像被塞桌的话。长相被四组的，
1: 大组长长
3: 十个，七个大组的，三个四组的，他都要过一个卡来开大组的，剩两个四组的，相被四组的，你可是会跟我骗？
0: 阿你诶，阿你我嘛大就拢总就是两百罐嘛，
3: 对啦，两百罐啦，你家己去分配啊，阿你爱四组就第四组，用唔少啊，就讲用卖一百，我安尼又搞我嘿。那
1: 两百罐大组的话吼，大组就等于五十。
0: 哎呀，我是爱升左手还是升冠手？
3: 我只是上手，你还做两百关呢？
0: 我我升左手的，我大左我用肯加一百左啊！
3: 你是玩好一百左，我玩这物件，你卖乱啦！
1: 啊，你我跟你
3: 讲，够正经的
1: 啊！两百关就两百关，
3: 我总啊叫合起来两百关。妈妈，顶一回关电话线去，你没？这届我是一定关，妈我唔惊人没？我过来要出国一日，报十工，
0: 十工
3: 我才有回来，你没？我未丢哦！啊，你买嘛丢啊！这连工还去浪费。要百二粒的哦，啊，今仔播好你拢百八粒的，虽然罐数无济，但是我照涨优惠好你。
0: 是，
3: 要爱你赶紧抢。
1: 是哦，所以讲那涨有听到时段，你涨还无出手的。
0: 对，
1: 啊是讲哦，啊你就赌讲啊，我得就出来得啊个一罐两罐的，我跟你讲，趁钱嘛，长寿。
0: 甚至啊，你涨买细做的啦。
1: 嘿，要改大做。
0: 你要改大做，我嘛好你改。
1: 对，
0: 好不好？
1: 可以啊，我只要
0: 我罐
1: 你的，嘿，因为最主要是点有啊吼，
0: 我卖好你卖啦。
1: 问题介绍问题，过来列数的问题，涨有算过啊嘛？你若像安尼，我差足多，刷到浪费这边只有可能要改成变成是六十粒的啊。
3: 嗯，
1: 那个改六十粒的，还佫差佫较济哦。
0: 一罐差百二粒呢。
1: 对啊，敌人家你差百二粒啊，啊，所以讲趁钱嘛，你会当摕到百八粒，就剩今日这两百罐的。
0: 对，
1: 啊，这两百罐摕完，我甲你讲，我电话就禁掉啊。
0: 对哦，咱是倒好，比如咱的即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做你个多拨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0800-710-123，来，咱先安排好听的歌曲，歌曲稍等下听完好话，甲恁进一段广告，来听一首过阿白长点播的《车仔咪》，来甲共同做伙收听哦。

0: 手紙。
1: 现场咱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7103，0800-7100-7103。
2: 阿伯阿妈，你啊赶紧啊！你手拄啊，咱这个林大哥
1: 哦，嘛是讲要改大招
2: 诶，一张被四招诶，改要改大招诶。
3: 对，恁两个敢那烦恼，因爱赶紧啊！恁拢无烦恼，我去招人买招我。
1: 我袂烦恼啊，
2: 因为我在
1: 想办法，
2: 因为在你直销迄边遐我吼有一挂伫咧，啊，你规日就甲半顿啊，好运就好啊嘛，对吧？
1: 你真厉害啊！阿伯
2: 有两百罐伫咧，
3: 阿伯讲我好200罐哦，
2: 200罐我都好200罐，我无好200招，诶，200罐。
3: 滋要出来啊！
2: 两罐的，啊！你靠掉两罐存1980，
3: 诶，抢完就无啊！
2: 对，
3: 啊！你买以后你嘛无得买800啊！这公正经的哦，唔是人来了，大概拢甲你好，因为民间农会不好难卖啊！
2: 对啊！所以讲第一次大家吼，你后盖那我都搁摕到800粒的，
3: 无可能啊！哎，我做多托啊，你怎好啊？来无？啊！来农会都买，你卖，因为你讲讲的介绍差济，
1: 对嘛？所以咱许多好比如啊，要赚少的，赚粒数上多。这保存期间各有3年的，家己知影是啥物物件，甚至要细组改大组的，趁钱嘛刷卡边啊，阿东、阿君、阿吉帮恁电话边啊做无？啊，若唔知影，耳孔甲乌卡来的，详细听注意听，咱甲恁进一段广告。来，咱各位空中的时段好，比如今麦甲您进一段广告，今日甲您推荐介绍的来自民间农会进出来，
3: 是
1: 红姜黄，
3: 也原生种是咱讲的冲绳 Okinawa 红姜黄，
1: 对红的哦。
3: 论品种是全世界第一名嘛，是唯一要用姜黄啦。
1: 对，
3: 妈妈讲我冇食姜黄啊，我新妇阮上冇买，我外口冇买，我冇去菜市啊买姜黄粉，
1: 拢买到的是黄的，
3: 品种无同，效果我就甲你讲。差580倍，医生叫你吃的绝对是 Okinawa 的红姜黄，现在台湾有种啊，哦，咱国种伫个民间，啊，即马但是进前咱伫个咱有广告，但是即马以后咱无法度个广告啊，只有民间农会有得卖百二粒诶，
1: 哇，
3: 即个食呐，第一伊就是抗发炎，
1: 抗发炎嘛，
3: 身躯内底你即世人个镜头70%拢是发炎引起诶，感冒、喉咙发炎，肺部发炎、咳嗽，对不对？哦，胃肠发炎。
1: 皮亚发炎，
3: 皮亚发炎，
1: 嗯，
3: 肝发炎，
1: 对，
3: 腰子、腰椎发炎，
1: 心脏发炎，
3: 心脏买发炎嘛，心肌炎啊，脑膜炎，目睭发炎，酸痛，骨头发炎，皮肤买发炎，
1: 神经发炎。
3: 你去看医生，伊会开100款的抗生素哈哩，
1: 对，
3: 伊是抗发炎，伊是消炎无唔对，但是伊的西药。对伊伤害更加大。
1: 有呀，
3: 今仔日唯一一款天然的抗发炎就是姜黄啊，
1: 红姜黄，
3: 它已经抵过100种的抗生素啦。
1: 是，
3: 我今仔日你逐工一工一盖一盖三粒饭后食，
1: 饭后哦，
3: 对，饭后食，什么人有需要来食？你长期间高血压的人，3个月人，你体内就是24小时在发炎。
1: 对。
3: 是三不五时啊，连咪吹气症，连咪吹破，
1: 嘿，
3: 哦，连咪只木条啊，治连咪遐木咧不明咧，都是白上焦诶，
1: 是，
3: 只爱拢是你体内发炎为皮肤憋出来，
1: 毒素造出来咯，
3: 憋袂掉，唔知为只造出来对不对？
1: 对，
3: 所以你都爱食，
1: 爱食，哦，
3: 第三，你曾经我捌去过手术过，
1: 哦，
3: 就是捌生过歹米诶，
1: 嗯，
3: 啊是咱家族内底有人生歹米诶，
1: 是，
3: 有些遗传性诶基因呢，
1: 会惊，
3: 你都爱食，
1: 对，食三粒，
3: 这连肿瘤科。医生就讲哦，术后一定要吃，
1: 哎啦，
3: 哦，因为伊就是加转移嘛，
1: 对，
3: 啊，你唔是等个术后才食，你即卖食卖会夹起来啊，
1: 嘿嘿
3: 对不对？都无咧破结果，等个要手术，等个要预防转移再来食，
1: 唔呀，
3: 真的不是这样，你即卖来食，卖行迄条路，路上第一秒我头讲细胞的问题，
1: 细胞
3: 连续22年生症的物件啦，啊那查甫的咧，
1: 肝
3: 啦，啊那共同的咧，结肠、直肠、大肠啦，
1: 对，
3: 即下拢是咱走未。是的啦，啊，咱三顿食外口的，今嘛外口敢那呼吸拢是毒素，
1: 拢是啊，
3: 拢会发炎，你都食，哦，搁再来，伊就用刺激咱的胆汁的分泌，
1: 哦，胆
3: 汁分泌要从啊调节咱的血脂肪，
1: 嘿，
3: 你的血脂红，你有糖尿病，三酸甘油脂过高呢，因为你的肝功能无好，胆汁分泌无够，所以你的血脂红无多调节，
1: 哦，
3: 你敢那靠西药一直跌落，还是无效的啦。
1: 啊，除阮这种大体条，你更加爱食，
3: 对啊，你的胆根本就无咧分泌咱。 的胆汁啊，啊你的血脂肪都敢那样靠你节食节食，即你拢唔食，你身躯内底拢无脂肪，
1: 无
3: 营养啊啦，哦，所以你正常食，啊你就炸，就讲太早食三粒的姜黄，中岛我建议你佫加食三粒的姜黄，一天吃两次啊，因为今麦热天实在太热，你看外口，恁家若无开冷气，你坐掉我输你，
1: 坐袂掉啦。
3: 哦，我就来讲啊，啊你今仔你讲外口安尼，你就冻袂掉啊。二十几度、三十度就冻袂了，你的体内温度是三十几度，
1: 对啊对啊，
3: 外口个四十度，你啊看安尼烘落，你的器官卖讲发炎，血液都会哦。
1: 是
3: 啊，所以你就是爱来解抗发炎。哦、你有感觉即几工放尿特别黄、特别臭、特别臭，所以讲你就会记哩，叫你来吃。
1: 是
3: 哦，所以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
1: 是，
3: 唯一袂当食的吼，我有跟你讲，怀孕的袂当食。
1: 有新鲜的，
3: 因为这素食的会当食嘛，素食的会当食嘛，这里会当食嘛。
1: 是，
3: 唯一我来讲，就是有新的袂当。
1: 原来都有黄芪甲三七。
3: 对，因为它会行血，也惊血，
1: 是，
3: 会促进血流循环啦。啊，妈妈讲话，这我食好啊，热天啊，预防中风会当促进血流循环，这都是好物件。
1: 是，
3: 囡仔排毒无好，肝满面全跳啊子的，
1: 规工咧感冒的，
3: 吹着臭的。放晒做草，放肥做草诶，
1: 是，
3: 这就是那个体内毒素排不掉啊，安尼就吃就对啊。
1: 哦，啊，咱许多好比啊，咱最后一届八百粒诶哦，一罐百八粒吼，啊，那伊民间浪费，较早人民间浪费百二粒，即马凡说有可能要改变六十粒吧。
3: 百二粒的人都2000倍
1: 啊
3: 啦。
1: 是啊，啊，咱吃也免啊。
3: 百八粒的卖你无2000倍。百二粒的2000倍，咱百八粒的吼2500，
2: 2500块。
3: 我买一罐送一罐，
1: 买一送一。
3: 真正好，你树立怀念存这概念，要买一送一百八粒的存这概念。
1: 对，一罐优待2500块。
3: 是，
2: 啊，你若买四罐买大组的人，我搁甲恁优待500块，等于四罐优待4500块，
1: 搁帮你省500啦，
3: 对吧？节省这500嘛，真正是吼，非常优惠啦。啊，你不爱大就提大，爱小。就提少，总共就只有200罐，抢完就无
1: 啊
3: 啦。
1: 哦，啊，咱咪要爱，咱许多，比如180粒的吼，啊，这最后一批啦，保存期间是有3年的，吼、哦，您放心，这不是讲咱的社会底啊是什么物件，吼、哦，咱这拢都是为了咱的许多，比如要让您买到最后一届180粒的，啊，你哪讲这届你无买到的，我先讲好的哦，人工你就一定要卡去民间农会啊买，
3: 对，
1: 有可能买到60粒的。嘛有可能维持同款，因即马百二粒的，
2: 是，
1: 但是计效是差，吼、
2: 哦，就差得多啊啦，
1: 多哦，你唔通怨叹哦，你莫去讲，讲阿东遐有800粒算，阮家最后一届啊，
3: 无啊啦，
1: 你若有要爱，2罐2500块，四罐呢？优待4500块，专线电话0800710023，
2: 来楼卡电话，楼卡先接无吼，楼卡先接吼。
3: 爱省爱省爱省，两百罐了，
2: 楼卡先接起来哦吼。
1: 好，啊，恁这罐数爱省哦吼，拢总就是200罐。是的，比如咱买细组的，改要改大组的，做你卡来个改。好，啊，你若讲这届无买到的，你就对心肝看别人咧吃啊。
2: 是，
1: 我讲正经的，咱这爱心讲，我们爸定定讲的，你唔通哦，我刚才拢买八粒的衫，恁即摆来拢无，唔爱安尼搞我。哦、
3: 我的百二粒的就无啦，你百二粒的来去甲农会买，照伊的介绍2000倍啊啦。
1: 对，所以讲这最后一届800粒，家己好好把握。转刷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来你哦。喂，
0: 叫你听到的哦。
1: 嘿，来你讲。
0: 我这也是台湾第一个是我的发啦。
3: 哈，糖化血色素6.3呐、啊，63要加上6.3呐，哎呀，透早中昼各3粒，透早食饭饱3粒，中昼食饭饱3粒。
1: 哎呀，你有在听无？
3: 啊，你有听到无，大哥？
0: 有啦，
3: 食饭饱才食哦，哈。
1: 好，
3: 谢谢，
1: 谢，好。这爱定期哦，这爱大组的木啊，不要大组。
3: 拢大组的，你难道讲你哦？两块的会使卖一百的？你搞看到两块的？
1: 无啊，
3: 因为你卖的就无啊啦。
1: 对啊，
3: 我就跟你讲，你以后嘛无得卖啊啦。
1: 对啊，
3: 哎啦，爱过时期哎，六月才拄做好的尔啦。
1: 咱较少年，咱较天真浪漫。
3: 浪漫，你是。
1: 哎呀，来你好，李华义。
4: 哎，我咩哎？
1: 好，多做一做好，我给你写好。嗯、好，谢谢你，好，感恩来为你好。
4: 哎、欸，啊，无我顶一做啦。
1: 啊，你要多做最多。
4: 嘿，
1: 最多
4: 就好了。
1: 哦，最多最多，
3: 恭喜你！
4: 哦，
3: 哎，
4: 今年的啦。
3: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两罐两千五，吼。
4: 哎，最贵的两罐的。
3: 无啦，拢系你背大罐啦，你说做的尔啦，系啊，拢系你大罐
4: 的啦。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感恩多谢啊。哦，啊，这哦，你看，毛是有人买啊。
3: 就通一个，你是咧？
1: 十个订一个嘛好啦。
3: 对啊，我咧就甲你讲啊，咱十个订三个啊，啊都。一个来盖啊，啊都两个尔。
1: 伊来讲，大家拢爱买大租的吼，大家顶一个加一个小租的吼，
3: 环
1: 境经营，反正这点钱咱就爱说，甲牵着起来
3: 啊。你要爱，我来讲啊，真正啊，爸爸妈妈要爱你，紧卡电
1: 话。咱就爱结束个咧。
3: 时间到，租数到，咱就乖电话。
1: 对对对，一定要乖啦。
3: 有钱赚，我实在不爱卖你。啊、我讲较歹听，有志向买做生意，这真正我来讲，这是帮农会宣导，咱嘛帮伊宣传已经两年或三年啊，大家拢食了好啊，但是计小真正计计差伤济啊，
1: 差太济啦，
3: 还有两
1: 千倍阿伯阿妈
3: 百二
1: 两，
3: 嘿，
1: 咱家是百八两，
3: 是
1: 一罐两千五。但是咱古买一罐送一罐，
3: 这不是有得俗一半，这差不多第三节我还要个四
1: 节。人讲俗甲痛苦就是安尼来讲诶，
3: 欸、
1: 哦，所以咱是到，比如这保存期间是有三年，
2: 对，
1: 而且你来阮家买保存久，甲恁添加黄期甲三七，
3: 外销版本的啦，
1: 互恁效果久较好。
3: 是，
1: 哦，啊，恁若要爱，家己赶紧把来了。
0: 哎，谢
1: 谢。好，最重要我下载
3: 哈。
1: 好，感恩多谢啊，来，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嘿，来黄阿姨，
5: 我大嘴，
1: 好大嘴，我给你下起来哈。好好，感恩多谢啊，好。所以咱许多，比如那有需要，专属电话紧个卡哦，紧个卡哦，来你好。
5: 喂，
1: 嘿，哪里好？我阿如诶，
5: 阿如呀，
1: 嘿，阿姨，你怎唔收买？
5: 我怎无买啦？
1: 哦不。
5: 我
1: 但是爱
5: 夹
1: 嘞，
5: 夹
3: 嘞，
5: 我
3: 刚
5: 起
3: 的
5: 时
3: 候，
1: 来，
3: 哦，
1: 来，稍等，嘿，
3: 给你下子，
1: 嘿，哦，你来去处理哈，来，喂，你好，
0: 你好，嘿，我要爱大租的，
1: 哦，你新朋友啦，哈，
0: 哎，对，
1: 好好，你要爱大租，你稍等嘞，你先帮你操作处理哈，来，喂，你好，
6: 哦哦，你好，
1: 嘿，我如何？
6: 哎，我给你定一组的香。
1: 姜黄 ，OK， 啊，咱
6: 我再做，
3: 好，能挂嘞，好，来下起来，
1: 好，无问题，无问题，好，
6: 啊，趁你开啦，食西药嘞，
3: 加西药隔半点钟，
1: 对对，
6: 啊，
3: 你西药是食饭前啊，食饭饱？
6: 西药怎么食饭饱？
3: 食饭饱，安尼你着西药食完过半点钟再食这，好不好？
6: 让
3: 我顾，让我顾啊！
1: 半点钟，三十分钟，
3: 嘿。
6: 姜黄大生姐，
3: 无啦，你西药生姐啦，你食饭饱就食西药啊。
6: 哦，对
3: 对。对啊，啊，你过半点钟啊，好不好？叮当当的再食这，哈。
6: 我给你买十几摆啊
3: 了。哦，谢谢谢谢，
1: 好，
3: 还要加哈。
6: 我
3: 在
6: 买。
3: 好，啊，今麦过来就无啊啦，不是我无买买。
6: 无。
1: 嘿啦，好，
3: 谢谢，
1: 感恩吼。啊，最后一届八八年
3: 嘛。妈妈讲啊，真好，无买过卖，不是我无买过卖，是农会无好难卖。
1: 对，咱是讲好的吼。来，你好，陈阿姨。
7: 哎，
1: 对，
7: 好。
1: 那等会等
3: 等。你还大早啊？谢早诶。
7: 早谢早。
3: 哦，谢早诶，好，
1: 嘿，等会
3: 耍耍断断续续，嘿。
1: 好，感恩多谢。
3: 好。
1: 哦，我不管咱许多，比如要爱大早，要爱睡早。
3: 紧卡电话就对。
1: 你紧卡电话。
3: 你那卡那想接通的时阵，你再甲我讲要爱大早谢早。
1: 对对对。
3: 我等你想好的时阵要卡。
1: 反正无啊。
3: 你如果你没啊电话线切切掉，啊规个电台惊人卡电话，
1: 我接过几啊届啊，那许多啊明明头拄啊就听那个呜啊为什么我这么卡了卡未你来？
3: 啊无多。
1: 啊等个卡你来的时阵，因为我已经拢全部下班啦，我结束啊，我卡电话，我把电话开开，伊讲啊我要买一组，我讲无啊无啊，又开始叫啊，开始累啊，我无多。
3: 啊所以我来。

0: 会不用吃。
1: 怀孕期间不可以吃，生完就可以了啦。
0: 对哦，大肚子现在当了有生的孩子还没出世的，这个肚子里面的妈妈就不用吃，
1: 因为这会怕
0: 了。其他不管什么人都总会用吃，
1: 全素食的也可以吃，
0: 三粒饭后做使用。
1: 对，
0: 你如果有在吃西药的听好啊，你的西药先吃，西药吃完过半点钟才过来吃我们的姜黄，这样就可以。好，我们的时代比如有需要的专线电话做你的卡机器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先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听一首吴兆邦唱的高魂啊情歌，来你好。

0: 来哦，咱是大好朋友啊，先甲恁报告哦。
1: 嗯，
0: 关锁无遐多啊。
2: 废话，
0: 这不是废话，我爱甲恁提起一下，我
1: 袂。
0: 因到时阵真正动作，因为头拄啊，阮母啊，迄两百组发啊，伤大声哦，大家过来，大家过戆戆，过来两百组，
2: 两百组，
1: 两百罐哦，
0: 罐哦，
2: 罐。
0: 啊，这倒是无遐多哦，
1: 无啦，无遐多啊啦。
2: 一定会愈来愈少。
0: 嗯，基本上十五张一，咱十五个一张啦，
2: 对。
0: 内底干那占两个是小组的啦，
2: 对啊。
0: 阿伯阿妈，其他拢是大组的，甚至长古小组要来加改大组的。
1: 不要，你像咱这个彩玲姐啊，嘛是小改大，
0: 对。
1: 嘿，
0: 哦，所以讲安尼改改减减的，安尼咱来灌输着小足紧的。
2: 反正就是数量一高，咱就这个定位刷怪起来。
0: 对。
2: 哎，安那无阿如在唱歌你听。
0: 我是在唱歌，就要来五十分
2: 啊。哦。未使骂人诶，啊你真正咱在讲，那卡叔后摆有同阿个买。
0: 嗯，
2: 你也是单缴完这个买，但是以后你要买，你就是去个农会买啊。农会就是不止给百二的，我来讲，我是偷偷啊讲啦，因为所有物件拢去运输，什么也拢去啦。
0: 对，有影嘿。
2: 所以伊即马百二了，伊话该做什么啦？六十粒的，
0: 地
2: 下种的，
1: 我们的
2: 管啊都卖啊。
0: 咱家农民咧种这红椒嘛，真辛苦。
2: 对啊，因为要个保证农民收呢，迄一届保收是保六年呢。
0: 而且伊个爱做检验呢。
2: 对，四百外行的农药沾毒重金属完全检验，不是合格哦。妈妈，你讲人家讲合格，我系讲因农会检查出来叫做零。
0: 对，
2: 合格甲零是差伫喺度，一个就是恁孙考试当下六十分，我有过啊。
0: 嘿，低标。
2: 低标嘛，无去用当掉嘛。
0: 有一小挂疏疏啊，迄什么金属啦，
2: 因
0: 有通过的通
2: 過。合理范围。
0: 对，
2: 啊，来检查零，我说啥？阿妈，我当下呀，我考一百分。
0: 对，
2: 迄个完全拢无，无一个错。对啊，那条无，这边外销日本的版本啊，拢是上关规格啊，
0: 拢无卖。
2: 对啦，一百分的物件，你要去倒吹啦。
0: 而且你来吃温杯哦，你即马百八了内底，我有特别帮恁添加黄芪加三七。
2: 我最后一届卖，我再跟你讲啦。电视咧讲过，诶，徐叉叉有啊，徐奶叉有啊，输不起有啊。嘿，六十粒的啦，一罐1980啦，六十粒哦。
0: 对。
2: 妈妈，你拿安尼算哦，六十粒拿1980的百八。要买偌济？你讲六千块、
0: 啊，你看一个就碰红了、
2: 欸、
0: 明明这几年才开始卖哦，你讲伊做几年啊？伊卖这支产品卖十几年，
2: 十几年啊！哈、哦，这两年才开始广告的啦，哎呀、欸，我就跟你讲，要吃好诶。这个是台湾农民种的，这样的，这是全世界第一名 ，Okinawa 产地之王，姜黄之王的，
0: 医心灵病的，
2: 没啦，
0: 有用救，
2: 不用请人代言啦，伊也无咧吃啦，伊给他收钱200万、300万，第六第啊。今仔日开两杯、三杯的钱，就是替人在拿广告费啦。
0: 对啊，咱阿爸阿妈，你今日收买着，你是甲阿东、阿燕啊、阿如、阿基、阿君食同款的，
2: 是，
0: 好，咱的身体卖骨继续发炎，身体袂发炎，咱就用预防西派米。好，阿、啊、你哪讲，今嘛你的三高控制了较袂稳定的，你除了咧食控制三高的物件，你上方骨加咱的这个红姜黄做伙使用，
2: 是，
0: 好，你的器官卖继续发炎。咱主人理念，咱就有法度控制了好，佮增强咱的免疫系统、抵抗力。免疫系统若提升，你就袂三不五时啊，就咧洗被子。
2: 是，
0: 哦，咱是倒好，比如今仔日最后一届百八粒的，
1: 对，
0: 最多买一罐，佮送你一罐，
1: 这个两罐哦，
0: 两罐2500块。大组四罐，照你讲爱5000，
1: 对，
0: 咱阁直接帮恁新500块起来，
1: 又带4500块，
0: 保存期间是有3年的。
1: 是、哦，
0: 啊，你若有需要的，要爱要蹲的，是多好，比如电话金额卡08007100230800710023，好啊，咱过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听完，咱直接和电台刚相差不，
2: 是
0: 后几点钟咱再去倒转来。
1: 好，
0: 好啊，咱许多要爱要蹲的，要赶紧改，家己卡快手快嘞，管数无多啊，等下电话反正我就要禁掉、哦，来听布袋钢之乱。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老境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乡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陂，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陂的头，所以好名叫做鼻头。罗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罗水米又够香又够球。位在罗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米村之一。当时是彰化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机米的生产地。除了罗水米，鼻头乡也够外销海外，销售五大洲的米粉。当初鼻头乡一个叫做苦梦的乡民，靠着一支饼担，搭着鼻头米粉，跨山过岭进入南投的德山玻璃一带。又搭着山伞回来到鼻头，后来伊就开着米粉工厂，慢慢的成为鼻头主。
6: 葡萄成熟时，伊就想起着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来
1: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2: 大家好，
1: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2: 酷老伯，
1: 同样的拜祭拜六哈，由阿董、
2: 阿燕、
1: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的边啊有咱阿卢的，店的边啊咱阿卢的在给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call in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恁付费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
1: 这几天吼，我看到新闻，这个癌症的排行榜哇，
0: 是，
1: 竟然是什么你知不？
0: 癌症的排行榜是什么？
1: 前两名吼，一项就是肺腺癌、肺癌、
0: 肺部的
1: 肺癌第一名，
0: 是
1: 第二名呢，就是这个胰脏癌、有球癌，真的。啊，这个癌细胞哦，吼，阿伯阿妈恁知影不？因为吼，不但讲吼，这个癌细胞会后背走移自我啦。
0: 是。
1: 你的这器官那里发炎哦，吼，当时要变成这个癌症有无？吼，
0: 咱拢知影，
1: 咱拢唔知影，又去伫体内嘛。
0: 对啊。
1: 你像讲我吼啊，有一个朋友啊，吼，伊本身也无感觉虾米啊，但是伊家己本身也感觉伊有去检查。我那边也有一粒肿瘤，有一粒肿瘤，但是变成讲伊嘛无也无紧，也未疼，也未安怎，伊嘛无爱插伊啊。
0: 是，
1: 结果伊刚才咧讲啊，伊讲迄粒肿瘤已经来家讲吼，嘛七公分啊，八公分啊。
0: 老鼠哦，这大粒的了。
1: 我讲啊，肿瘤遐尼大粒，不管是好是歹，你有啥人不爱甲切掉？
0: 对啊。
1: 伊甲讲一句安怎？
0: 啊，讲啥？
1: 我甲开刀啦。
0: 哎呀，
1: 我讲啊，你这几岁呢？就恁爸爸的同学嘛。
0: 我讲正经的。怕开刀的人哦，是烦恼讲在手术台顶管发生什么意外。
1: 但是你无开刀，你迄粒放咧好大啊！你我讲，那比如讲，我们比如说是良性的，你甲挂掉，你是不是无这个无这个后患？
0: 啊，对啊，你就免烦恼啊，
1: 你免惊伊病变啊。
0: 系啊系啊。
1: 你那个比如讲，今嘛你讲卡说一定来这个病变，你今嘛赶紧甲手术断掉，你要接受治疗是不是？你这条命还佫保一条？
0: 这变成什么鸵鸟心态？
1: 就是因为安尼，
0: 你不爱去处理，我就甲这件代志甲放袂记。
1: 啊，对啊。
0: 我当作我身体贵用嘞，
1: 对哦，一天过一天安尼啊，
0: 对哦，
1: 我都袂要紧啦，也袂疼，也袂风来着，我咧做事啦。
0: 但是安尼无好呢，
1: 那有好，我们这里甲讲讲你安尼，你对得起你母亲吗？
0: 对不起啊，
1: 你对得起恁老爸吗？
0: 对不起啊。
1: 啊，你像讲啊，你哪讲，万一你发生什么事情，恁爸爸要安怎？
0: 哎呀，
1: 什么人要搞？
0: 对吧？不是一家之主，
1: 哎对哇！
0: 不是爱靠伊赚钱，
1: 爱靠你赚钱呢。
0: 所以讲保丢啊，保丢。你笑啥啦？我叫你的名，你还笑哦？
2: 你的切入点怪怪的。这个时阵叫我是要去叫我去改医，还是要叫我去改车啦？
0: 叫你个靠空爷啊，
1: 好上好的建议。
2: 其实那个时阵哦。这个时阵呐、啊，谁都没有办法帮他做决定。
0: 我相信已经妈妈我在听收音机
2: 了。因为这就在治疗当中哦，咱是好好的人啦，咱无法度去了解伊的痛苦。
1: 哎，对啦。
2: 从那股票在落的时阵，你叫伊卖迄个感觉，你听无？
0: 卖不出去，
2: 你都卖掉得啦，你听无？
1: 啊，对。
2: 因为了钱的是伊咱边仔的人讲话吼，
0: 大声，
2: 就拢轻松的啦，所以反正本身呐，佮再来，你讲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你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拢唔是一工两工，
0: 是。
2: 啊，你都卖回发炎，伊都袂硬化，
0: 对啊，
2: 卖硬化，伊都袂建起来啊嘛。不管经敌对嘛，
0: 对
2: 哦，你去想讲哦，他都要朱元志也讲诶，连续这个细胞生不好的物件，在台湾已经连续22年拢是第一名，
1: 啊对啊，
2: 22年哦，尤其是女性朋友上济，
1: 啊对啊。
0: 我女性朋友足侪拢无结婚呢，
1: 对啊，无结婚
0: 啦，
2: 对啊，
0: 结婚的人
2: 害。伊细胞，伊包括气管、支气管，就用规个呼吸系统的问题，喘气的系统的问题啊。所以讲，这个结婚无结婚，其实冇关系啦。
0: 做三顿的油烟嘛，
2: 对，迄个是上大的问题。你看遐油，
0: 污染，
2: 甲咱的气栓，气内底有栓嘛，就是咱的呼吸的管道嘛，塌掉的，塌掉的伊就发炎嘛。啊，发炎味道硬化，纤维化，包括查甫的第一名是肝嘛，
0: 对，
2: 其实两个有共通性，女性第一名是肺，男生第一名是肝哦，但是总结起来，直肠
1: 啊，等啊，
2: 胃肠、直肠啊，
1: 对，
2: 肛门
1: 啊，有呀。
2: 这个就严重诶，结肠、胃肠、直肠、肛门、消化系统是不分男女，但系这三项啊，一年已经夺走几十万条台湾的人命。
1: 不呀，这开始播播掉工资哈，
2: 没听
1: 啊？真的，尤其你像讲哦，阿如你这朋友啊哈，恁安琪阿姨啦，我讲安尼你就知安啦哈。啊，伊讲我爱去做 就差不多讲，伊人讲我要死啊啦，我人足艰苦的啦，安、怎啦？啊，你那伊就讲哦，归去啦，你就去办一个全身检查啦。哦，啊，你较贵，做一全身检查唔就好啊，对吧？
0: 对啊，对啊。
1: 结果伊讲一句安怎你知道？我无动呢，
2: 安那无动，
0: 因为
1: 我袂动的腰诶，
0: 一顿了，
1: 一顿，
0: 因为爱食老下油啊，
1: 爱食下油，你全身检查爱食下油，爱去检查着肠啊嘛，做肠镜嘛，对，做胃镜嘛，对
0: 嘛。清气，
1: 啊，你是不是吼？这六点以后了后，你要食下油，你是不是拢袂使食物件，全部要禁食？
2: 一顿都袂掉，
1: 一卖过一工咧，就一顿了，
2: 一顿都袂掉，
1: 一个一顿袂掉，一无多一顿袂掉腰啊。伊讲无啊多啊，伊无耐心嘛。
2: 那个问啊，后边爱化是爱治疗半年，伊动得掉无？
1: 哎，我一直听，我唔知所以讲，阿姨不管是听讲阿姨讲要死啊啦，伊那安怎多安怎都，反正那你交代医书安尼话。但是你本身你都阿无去检查啥物，你拢完全拢无爱去做。
2: 人讲趁早发现，趁早治疗啦。
1: 啊，过来过一点。
2: 哎呐，
1: 你讲你无爱做治疗，无爱去检查。你上起码你保养品嘛少食，少过节对
2: 嘛？唔食、啊，
1: 我跟你讲，阿个比人任何人都加 T K，
2: 哎，
1: 真正诶，阿讲听未听，
0: 无 T K 也去头前先行，
1: 真正诶。
2: 当当家做 T 吹气啦，
1: 吼，
2: 阿讲到死走第一咧，惊人惊惊听，一个可能唔惊死哦，惊
0: 惊佫惊死，
2: 对啊，所以这家己去取舍啦，那最好就是讲，卖讲当家少，还是讲当家发现要来个挂，是唔爱挂，上好是平常时啊。都来做自己的预防
1: 啊，
2: 其实都是预防发炎呐、啊。
1: 是、
2: 啊，其实发炎真的不会痛，没有感觉啊。
1: 哎、
0: 我想、我想烦恼的就是吼，大会吼卖这支产品的时阵，甲部长来开讲。因为部长讲的一个歹习惯吼，
2: 你拢有啊？
0: 我至少占一半。你看，无咧食蔬菜水果，
1: 啊对，
0: 我等下我器官是不是发炎？因为我营养吸收不好嘛。
1: 是啊。
0: 后来我熬夜，
1: 对
0: 哦，特工拢暗时十二点。下班，然后佫爱做资料，做完佫无法度睡困，佫巴肚枵，佫小食食夜宵，
2: 哇，
0: 对，佫发炎嘛，对不？佫来哦，即个我佫爱啉即个饮料，
1: 对，
0: 哦，无爱啉水，
1: 也他不喝水，
0: 我爱运动，
1: 对，
0: 哦，人讲的要活就要动，我根本就是能做我就做，
1: 哎呀，会当动我就动，
0: 对，会当动就动，哎，上好拢卖叫我起来，到到我送回去我就要起来呢，
2: 能躺着就不要动
0: 了，对啊，所以讲
2: 打
0: 回啦。这支产品的介绍的时候，我只要听部长讲，我拢啊，我过来烦恼啊，
2: 免烦恼啊，你就吃就好
0: 啊，吃
2: 吃三颗会比你动还难过吗？不会吧？
0: 不会。
2: 哦，啊，一刚开三粒的钱，可能三十块、
0: 但是我相信，就对时代拢跟我同款。
1: 嗯，
0: 有时阵特工吃的物件，
2: 嗯，
0: 诶，未记的
1: 是。
0: 我食太侪项啊，
1: 对哇！
0: 有时阵我爱食你迄便便的啊，
2: 哦，
0: 有时阵我爱食一寡过目珠的啊，
1: 对，
0: 我爱食过关的啊，
1: 对哇！
0: 啊，我过爱食你这抗发炎的啊，啊，咱早人的迄个泌尿系统迄支产品嘛爱食啊，我讲安尼足侪时代拢讲偏少啊，如你那有可能遐少年就食侪物件
2: 保养啊。
0: 阮就是会知影爱提早预防，
1: 要提早保养，
0: 提早保养
1: 是。
0: 所以就做许多拢未相信啊。
1: 嗯，
0: 但是讲真，有时阵咱食遐尔侪物件，会不会记得啦？
1: 对
0: 不
1: 对？
2: 啊，小路啊，囥在关内顶啊，囥在桌啊顶啊，啊，像我是囥在车顶啊，
0: 囥
2: 在你上界眼目的所在，
0: 想
2: 到我看到，你就会晓食。
1: 是，
2: 千万唔好嫌麻烦，因为你食不见唔食。差不多就换做药品，人讲人六十五岁、七十五岁都退休，为什么都退休？退出兄，那在讲的工作岗位开始，不是休息哦，还是休养、
1: 休养，
2: 用你的身体，不是叫你休困。你那是六十五岁开始，你就退工厂退休嘛，等你厝开始倒过来讲，唔免七十五岁人就废去啊。
0: 哦，就做迄退休的吼，一退休头一年哦，就开始身体虚弱的。
2: 对啊，因为你是你以为是休息，不是，他是叫你休养，
1: 嗯，
2: 卖哈你忝，啊开始用你的身体养你的身体。
1: 是，
2: 现在保健品其实就是列出你平常时食五谷杂粮，
1: 嗯，
2: 食袂到的营养
1: 是
2: 来。用你的身体，因为咱六十岁、七十岁的时阵，食物件变少啊，
1: 对呀，
2: 基本都无够啊，所以你就需要再补健品。啊，你唔好惊麻烦，啊，你唔好惊开钱，因为你这钱欠落来，嘛唔是你的。 医生诶、哦，医生诶，甲你讲，你较欠诶啦，卖乌白白啦，你若开了，我就无安呢。你讲乌白白保健品，啊，你去台湾有健保，破病你就食医生药啊，得啊，知无？但是你若甲因妈妈讲，妈妈，药啊你莫食济，
1: 对，
2: 我咧做医生做二三十年啊，药啊唔是啥物好物件。你看，都在那看没那处理。
1: 对哇、啊，真正，所以讲足侪足侪有哦，咱的时代拢有种观念啦。啊，不要紧啦，我血糖高，我啊，我血血压高，我来吃西药就好啊。
2: 嗯。
1: 但是当今你咧吃西药的时候，你该感觉西药会和你愈吃愈重无？
0: 会啊。啊，
1: 你吃遐尼啊侪年，你吃了后，你有改善无？为点咪关点咪低？一点啊个改善稳定拢无。
0: 无。
1: 啊，你若有时阵，你像若讲吃保健品，咱普通时啊拢先甲做一个保养，搁做个预防起来哇。你想看？嘛，为人拢控制了足稳定啊，嘛袂念咪管念咪加
0: 啊，
1: 是不是？甚至讲哦，为个哎，像我就是上好案例啊，我都食较好啊，真正呀，
2: 只要你肯食咯，你食西药敢食好？
1: 哎，真正呀，食什么呀？
0: 好诶，
2: 是
1: 啊，所以讲有时阵我哈，阿伯阿妈嘴爱开啦，但是哈，不管安怎，但是最重要是抗发炎的物件，你一定爱食。讲就是抗发炎，
0: 哎，
1: 不丢啊，
0: 不丢啊。
2: 我给他画个绝交了，知呀？
1: 你知呀？你知呀？啊，你有先，你
2: 画人哦，
1: 你有先
2: 干啊？
1: 你有先觉之明哦。
0: 画人就是爱画数量啊。
2: 不是啦，我跟你讲，为了你，我已经机票买了，马仔要出国啦。我已经要逃离你啦，你后边你的周年庆都跟我都无关的
1: 呀。
0: 这个聊不掉哦，老过分的，讲到去一个国家啦，我讲
2: 哈。
0: 我讲这个国家是有啥物，互你
1: 计得去
0: 十工，你是咧
2: 慢慢摇。
1: 咱台湾即马是热甲要热死呢，
0: 啊！你平遐
1: 泰国呢？
0: 泰国嘛真热呢。
2: 不，因为我来讲，我今晚来遐热吼，我哩只下哩聊，恁三个轮流聊。
0: 别台湾
2: 聊，别个热。
0: 别台湾，咱三不过是要靠保钓啊！保钓啊！哎，啥物产品哦？当时有量哦。
2: 我即话那出国了，你了吹，
0: 只
2: 了
0: 我吹过啦，
2: 我就无当下你量啊啦，哎呐！啊，我来讲马仔要出。哥啊，你今仔个叫我来，
0: 无啦，就是明仔载出国最后一条啊，
2: 最后一条。我你再讲回来，真实在，最后一条。
0: 别嘞，今摆我靠，时机拜拜嘞，派人家追嘞，你去泰国爱卡犀利嘞。
2: 我用茶几喺度缅甸
0: 去。我去演出吃饭哦。
1: 你讲你过去伫台湾红流，
2: 卖去
1: 泰国强流。
0: 你泰国爱行路卡犀利，唔通你去人个 KK 演出哦。
2: 我
1: 知，系啊，啊，冇人等的，像那个那泰国去边乡。我最赚一点，
0: 请你领两个上好卖领，
1: 卖领，不然钱不要露白。
2: 哎
1: 呀，无你点咪叫阿奇啊？
0: 你看我今年阿甲你关心，
1: 对啊，是不是？关心你要出国，我拢替你烦恼的咧呀。
0: 上好的朋友嘛是坐在你的边啊啦，
1: 对啊。
2: 哎呀，阿三啊，你三八，你阿你。
1: 三八，我跟你讲，三美就无够啊啦。
0: 无够。
2: 因为我跟你讲，这个影响到吼，是讲咱家袂当卖，可能直销那边嘛袂当卖。
1: 哟，
2: 因为我来讲，农会那边伊都广告都是全部拢这个包装。
1: 嗯。
2: 你卖落，因为介绍都怕歹啊。
0: 是啦，
2: 所以这个包装包好诶，那卖完伊都无必要出落来啦，
0: 无必要
2: 出
0: 落来，
2: 那么多。哎，那么那么，伊讲啊，你就来农会买百二粒诶。
1: 哇，啊，但是较贵啊，
0: 啊，咱就交一百八粒诶。
2: 比起屋企那话卖较少啊，比。日本买较俗啊！
1: 我跟你讲，不要紧，但是我会知影保障我，因为你这个百八粒的客啊，我哈，你有先甲装起来，哦，你有装起来，你真是八三八啊，要给我嘛，
0: 对
1: 不？你有八一个要去直销呀？
2: 对啊，
1: 啊，你直销呀，你八顿啊，给我，八顿
2: 啊，给
1: 我，
2: 八顿
1: 啊，我跟你讲，我卖要求
2: 这，嘎嘎嘴炎啊，可能我吐出来给你啦。
1: 你卖，我跟你讲，我不跟你要求这啦，你听我。
2: 你无要求这是话这？
1: 我跟你讲哈，无你上起码搁清账。提三百来啊！
2: 不可能！
0: 你不用好啦，
2: 你门把我拍开，我要来炒。
1: 我放尿出来啊！放尿出来啊！
0: 无啦，你不用好啦，时大拢已经食过甜啊！你只后边讲我
2: 唔是，那是农会不爱好咱卖，因为咱卖介绍上少啊。
0: 对啊，咱
2: 客个卡去问啊，破茶两点破啊，同样拢买一斤送一斤啊！你只哈尼贵啊！你只百二的人啊，同样拢百八啊，同人家好，农会袂坑你啊！
0: 想去农会啊！
2: 弄啊，你若唔相信，你就卡去啦，卡去农会咁问啦，一直叫人问，我头我多，
0: 啊就真正好，大家了解。
2: 我你问完，你唔免改讲，咱只较俗。
0: 这咱是大受老师啊。
2: 对哦，伊讲哦，阿妹妹，我甲你讲哦，你嘛唔好伫恁浪费咩，我甲你讲，你来阿同业咩？你要把阿同有人客呢？
0: 转介绍嘿，阿贵你也袂啦，不来一刷啦，哎呀，
2: 无沙巴。
0: 我讲你明仔载你就要出国啦。
2: 无沙巴啦，真的啦。
0: 无沙巴，无你阿哥。
2: 真的没那么多啦，
1: 不是啦，保证我跟你讲，你够卡安怎？我你今一定爱接
2: 触。来，我讲啊，两百，
1: 两百
2: 完成为金标，不是两百多，你是在丢卡。你让我笑了，你让我笑了。两百多，
1: 嘿，
2: 一周那是两块还是四百块？三百块我就跟你公布啊，你跟我讲说，你到时候我差不多几百块要踢门口的跑掉。你好可爱，好好笑。能八管啦，
0: 能八管，
2: 我跟你讲生肖，能八管啦，
0: 能八管
2: 啦，有啦，
0: 有装逼无好啦，
2: 能八管完，咱就照管咧，电话线咱就关掉
0: 啊。啊，最早就有一百组啊，对不？
2: 上辈子组，你夸张，上辈子
1: 组，不要大组，当，
2: 十个、七个大组的，三个小组的，他都要搁一个卡来开大组的，剩两个小组的，上辈子组的，你可是会跟我骗？
0: 隆重就是两百罐嘛，
2: 对啦，两百罐啦，你家己去分配啦，啊，你爱说做就提说做，咁就啊，如果系咁卖一百，哦，安尼就够啊，嘿。
1: 那两百罐大组的话吼，大组就等于五十个嘛。
0: 哎呀，我是爱算组数，爱算罐数。
2: 我只是想找两百罐啦。
0: 我
2: 感
0: 觉我算组数的话，我大组我用肯加一百组啊。
2: 你算完好一百组，我真袂惊啊！你卖乱啦。
1: 啊，你我跟你
2: 讲，够正经的啦。
1: 两百罐就两百罐。
2: 我总啊叫合起来两百罐。妈妈，顶一回关电话线去，让你骂。这届我是一定关，妈，我唔惊人骂。我过来出国一日，报十工，
0: 十工
2: 我才有回来。你骂我未掉哦，啊，你买嘛买未掉啊？这连刚爱去浪费买百二粒未哦？啊，今仔不好，你拢百八粒未？虽然罐数无济，但是我照涨优惠给你。
0: 是，
2: 要爱你赶紧抢。
1: 是哦，所以讲那涨有听到时段，你涨还无出手诶。
0: 对，
1: 啊是讲哦，啊你就赌讲啊，我得就出来得啊个一罐两罐。我跟你讲，趁钱嘛，长寿。
0: 甚至啊，你长辈岁做的啦，
1: 嘿，要改大做，
0: 你改大做，我嘛和你改，
1: 对，还可以。啊，只要我
0: 换惯了，
1: 嘿，因为最主要是店务啊，吼，
0: 我卖和你卖啦。
1: 计销的问题，计销问题，过来入数的问题，
0: 对啦，
1: 涨有算过啊嘛。你若像安尼，我差足多，刷到浪费这边只，有可能要改成变成是六十粒的啊。
2: 嗯。
1: 那个改六十粒的，啊，佫差佫较济哦。
0: 就是光不差百二粒呢。
1: 对啊，敌人家你差。百里粒吧，啊，所以讲趁钱嘛，你会当摕到百八粒，就剩今日这两百罐
0: 了。
1: 啊，这两百罐摕完，我跟你讲，我电话就禁掉啊。
0: 对哦，好，啊，咱是倒好，比如咱的这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所以你个多拨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0800710123。二三，来，咱先安排好听的歌曲，歌曲稍等来听完，好好甲恁进一段广告，来听一首过年白长点播的《车仔咪》，来甲共同做伙收听哦。

0: 咪。
1: 现场咱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7 0800-710-1123。
2: 阿伯阿妈，你啊赶紧啊！你求多咱这个林大哥
1: 哦，嘛是讲要改大招
2: 诶，一张被四招，今日改大招诶。
3: 对，恁两个敢那还到因爱赶紧啊！恁拢无还到，我去招人买招我。
1: 我未还到啊！
2: 因为在
1: 修办法，
2: 因为在你直销迄边遐我吼有一挂滴咧，
1: 对，
2: 你飞机都甲半等啊，好运就好啊嘛，对吧？
1: 你真厉害啊！
2: 有两百罐滴咧，
3: 阿伯讲好200罐哦，
2: 200罐我都好200罐，我无过200招，诶，200罐。
3: 滋不出来啊！
2: 两罐的咧，啊！你扣掉两罐存1998，
3: 诶，抢完都无啊！
2: 对，
3: 啊！你买以后你嘛无得买100倍啊！这讲正经的哦，唔是人来了，大概拢甲你好，因为你民间拢会不好难卖啊！
2: 对啊！所以讲第一次大奖哦，你后盖那我都搁摕到100倍的，
3: 无可能嘛！诶，我做多一套啊，你怎么啊？啊！你来浪费都买，你卖因为你讲讲的介绍差济，
1: 对嘛？所以咱许多好比如话要赚少的，
2: 赚
1: 点数上多。这保存期间各有3年的，家己知影是啥物物件，甚至要细组改大组的，趁钱嘛刷卡边啊，阿东、阿君、阿吉帮恁电话边啊做无？啊，若唔知影，耳孔甲乌卡来，详细听、注意听，咱甲恁进一段广告。各位空中的许多好朋友，今麦甲您进一段广告，今日甲您推荐介绍的来自民间农会进出的，
3: 是
1: 红椒黄，
3: 也原生种是咱讲的冲绳 Okinawa 的红姜黄，
1: 对红的哟、哦。
3: 论品种是全世界第一名嘛，是唯一药用姜黄啦。
1: 对、
3: 哦，妈妈讲我冇食姜黄啊，我新妇我上冇买，我外口冇买，我冇去菜市啊买姜粉，
1: 拢买到的是黄的，
3: 品种无同，效果我就跟你讲啊，差。580倍，医生叫你吃的绝对是 Okinawa 的红姜黄，现在台湾有种啊，哦，咱国种在民间，啊，即马但是进前咱有广告，但是即马以后咱无法度个广告啊，只有民间农会有得卖80粒诶，
1: 哇，
3: 即个食哪第一就是抗发炎，
1: 抗发炎嘛，
3: 身躯内底你即世人的镜头70%拢是发炎引起的，感冒、喉咙发炎，肺部发炎、咳嗽，对不对？啊，胃肠发炎。
1: 皮亚发炎，
3: 肝发炎，
1: 对，
3: 腰子、腰椎发炎，
1: 心脏发炎，
3: 心脏脉发炎嘛，心肌炎啊，脑膜炎，目睭发炎，酸痛，骨头发炎，皮肤脉发炎，
1: 神经发炎。
3: 你去看医生，伊会开100款的抗生素哈哩，
1: 对，
3: 伊是抗发炎，伊是消炎，无唔对，但是伊的西药。对伊伤害更加大。今仔日唯一一款天然的抗发炎就是姜黄啊，
1: 红姜黄，
3: 它已经抵过100种的抗生素啦。
1: 是，
3: 我今仔日你逐工一工一盖一盖3粒饭后食，
1: 饭后哦，
3: 对，饭后食，什么人有需要来食？你长期间骨会的人，
1: 3个月
3: 人，你体内就是24小时在发炎。
1: 对。
3: 是3不5时啊，两面吹气症，两面吹破，
1: 嘿，
3: 哦，两面在布条啊，治两面遐布咧不明咧，那个白上焦诶，
1: 是，
3: 这拢是你体内发炎为皮肤逼出来，
1: 毒素造出来咯，
3: 逼袂掉，唔知为家造出来对不对？
1: 对，
3: 所以你都爱食，
1: 爱食，哦，
3: 第三，你曾经我捌去过手术过，
1: 哦，
3: 就是捌生过歹米诶，还是咱家族内底有人生歹米诶，有些遗传性的基因呢，
1: 会惊，
3: 你都爱食，
1: 对，因为大粒，
3: 这连肿瘤科。医生就讲哦，术后一定要吃，
1: 哎啦，
3: 哦，因为伊就是加转移嘛，
1: 对
3: 哦，啊，你唔是等下术后才食，你即马食卖会压起来啊，
1: 嘿嘿
3: 对不？都无咧破结果，等下要手术，等下要预防转移再来食，
1: 唔呀，
3: 真的不是这样，你即马来食，卖行迄条路，路上第一秒我头讲细胞的问题，
1: 细胞
3: 连刷22年生症的物件啦，啊那杂波的咧，
1: 肝
3: 啦，啊那共同的咧，结肠、直肠、大肠啦，
1: 对哦，
3: 这些东西咱走未。去的啦，啊，咱三顿食外口的，今嘛外口敢那呼吸拢是毒素，
1: 拢是啊，
3: 拢会发炎，你都食，哦，搁再来，伊就用刺激咱的胆汁的分泌，
1: 哦，
3: 胆汁分泌要从啊调节咱的血脂肪，
1: 嘿，
3: 你的血脂红，你有糖尿病，三酸甘油脂过高呢，因为你的肝功能无好，胆汁分泌无够，所以你的血脂红无法度调整，
1: 哦，
3: 你敢那靠西药一直跌落，还是无效的啦，
1: 啊，像阮这种大体条，你更加爱食冰冻
3: 啊，你的胆根本都无咧分泌啦。 咱的胆汁啊，啊，你的血脂肪都刚才有靠你节食节食些，你都唔食，你身躯内底拢无脂肪，
1: 无
3: 营养啊啦，哦，所以你正常食，啊，你就炸就讲太早食三粒的姜黄，中岛，我建议你阁加食三粒的姜黄，一天吃两次啊，因为今麦热天实在太热，你看外口，你到那无开冷气，你坐掉我输你，
1: 坐不掉啦。
3: 哦，我就来讲啊，你今仔你看外口安尼，你就冻未掉啊。二十几度、三十度你就冻未了，你的体内温度是三十几度，
1: 丢啊丢。
3: 外口个四十度，你啊看安尼烘落，你的器官卖讲发炎，血液都会哦。
1: 是。
3: 啊，所以你就是爱来个抗发炎。你有感觉即几工放尿特别黄？特别臭，特别臭。所以讲你就会记哩，叫你来吃。
1: 是。
3: 哦，所以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
1: 是。
3: 唯一袂当吃的吼，我有跟你讲，怀孕的袂当吃。
1: 有新鲜的，
3: 因为这素食的会当吃嘛，新鲜的会当吃嘛，这牛会当吃嘛。
1: 是。
3: 唯一我来讲，就是有新的袂当。
1: 原来都有黄芪甲生菜。
3: 对，因为它会行血，也惊血，
1: 是，
3: 会促进血流循环啦。啊，妈妈讲话，这我吃好啊，热天啊，预防中风会当促进血流循环，这都是好物件。
1: 是。
3: 囡仔排毒无好，肝满面全跳啊子耶。
1: 规工咧感冒诶。
3: 吹着臭诶。放晒做草，放肥做草诶，
1: 是，
3: 这就是那个体内毒素排不掉啊，安尼就吃就对啊。
1: 哦，啊，咱时段好比啊，咱最后一届百倍粒诶哦，一罐百倍粒吼，啊，那伊民间农会较早人民间农会百二粒，即马凡说有可能要改变六十粒啊。
3: 百二粒诶，咱都2000倍
1: 啊
3: 啦。
1: 是啊，啊，咱吃阿边啊。
3: 百倍粒诶，卖你无2000倍。百二粒的2000倍，咱百倍粒的吼2500，
2: 2500块。
3: 不买一罐送一罐，
1: 买一送一。
3: 真正好，你树立怀念存这概念，要买一送一百倍粒的存这概念。
1: 两罐优待2500块，
3: 是。
2: 啊，你若买四罐买大组的人，我阁甲恁优待500块，等于四罐优待4500块，
1: 不帮你省500啦，
3: 对吧？节省这500嘛，真正是非常优惠啦。啊，你不爱大就提大，爱小就。提销总共就只有200罐，抽完就无
1: 啊
3: 啦。
1: 好，啊，咱要爱，咱许多，比如100倍的吼，啊，这最后一批啦，保存期间是有3年的，吼、哦，您放心，这不是讲咱的社会底啊是什么物件，吼、哦，咱这拢都是为了咱的许多，比如要让您买到最后一届100倍的，啊，你哪讲这届你无买到的，我先讲好的哦，人工你就一定要卡去民间农会啊买，
3: 对，
1: 有可能买到60粒的。嘛有可能维持赶快，因起码80粒的，
2: 是，
1: 但是计小就差，吼、哦，
2: 就差就多呀，
1: 差就多哦。你唔通怨叹哦，你卖去讲，看阿董要有80粒的噻，阮家最后一届啊，
3: 无啊啦。
1: 你若有要爱，2罐2500块，4罐的。优待4500块，专线电话0800710023。
2: 来，老客电话，老客先接无吼，老客先接吼。
3: 省爱省爱省，能百罐了。
2: 老客先接起来哦吼。
1: 好啊，恁这罐数爱省哦吼，隆重就是200罐。
2: 对。
1: 是的，比如长辈岁数的，改要改大组的，做你卡来个改。好啊，你俩讲这届无买到的，你就对新歌看别人咧接啊。
2: 是。
1: 我讲正经的，咱这爱新歌，我们把电话讲。你唔能哦，我刚才拢买八倍粒的衫，恁即摆哪会拢无？唔系安尼搞我翻，吼、哦，
3: 我
1: 讲好啊。我
3: 八倍都无啦，你8倍的来去甲农会买教育的介绍2000倍啊啦。
1: 对哦，所以讲在最后一届8倍粒，家己好好把握。转刷电话0800710023，0800710123，来你哦。喂，
0: 甲你
1: 请教你哦。嘿，来你讲。
0: 我这也是谈话血色素6.8啦，
1: 哈，
0: 啊，干过也干得过一样。
3: 谈话血色素6.3啦，63要开始讲6.3啦，哎呀，早透早中昼各3粒，透早食饭8-3粒，中昼食饭8-3粒。
1: 哎呀，你有在听无？
3: 啊，你有听到无，大哥？
0: 有啦，好啦，啊，我这几张大多啦。
3: 好，食饭八只只哦，哈。
1: 好 好，多做一组好，我把你写好。嗯。好，谢谢你，好，感恩来为你啊。
4: 无我订一组啦。
1: 啊，你来多做细组。
4: 嘿，
1: 最多
4: 就好啦。
1: 哦，最多最多，
3: 恭喜你，好好
4: 好，哎，签名
3: 的
4: 啦。
3: 哎，对，
1: 两罐两千五，吼。哎，
4: 最罐的两罐的。
3: 无啦，拢系你背大罐啦，你细组的尔啦，系拢系你大罐
4: 的。两罐的啦，
1: 好。好，谢谢谢谢，感恩多谢啊。哦，啊，这哦，你看毛是有人买啊。
3: 是捧起来，你是咧。
1: 十个订一个嘛好啦。
3: 我后来就跟你讲啊，咱十个订三个啊，啊都。一个来改啊，啊都两个尔。现
1: 在讲大家拢爱买大租的吼，大家订一个加一个小租的吼，
3: 正
1: 经的，凡正这点钱咱就爱收，甲牵着起来。
3: 你要爱，我来讲啊，真正啊，爸爸妈妈要爱你，紧卡电话。
1: 咱就爱结束个咧。
3: 时间到，租数到，咱就乖电话
1: 收。对，一定要乖啦。
3: 有钱赚，我实在不爱卖你。啊、我讲较歹听，有钱想买做生意，这真正我来讲，这是帮农会宣导，咱嘛帮伊宣传，已经两年外三年啊，大家拢食了好啊，但是介绍真正价格差伤济啊，
1: 差太济啦，
3: 一罐
1: 两千八，阿伯阿妈
3: 百二粒，
1: 咱家是百八粒，
3: 是
1: 一罐两千五，但是咱古买一罐送一罐，
3: 这不是有得俗一半，这差不多第三只瓜要甲四只，
1: 人讲俗甲痛苦。就是安尼咧讲诶，好、
3: 欸
1: 哦，所以咧是的，比如这保存期间是有三年，
2: 对，
1: 而且你来阮家买保久固，甲恁添加黄芪甲三七，
3: 外销版本诶啦，
1: 互恁效果固较好，
3: 是，
1: 好、哦、啊，恁若要爱，家己赶紧把来了。
0: 哎，
1: 先走。好，最早的我下场
3: 哈。
1: 好，感恩多谢来，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嘿，来黄阿姨，
5: 我大嫂。
1: 好，大嫂的我给你下起来哈。
5: 好，
1: 感恩多谢哈。所以咱许多，比如那有需要专属电话，紧个考，紧个考来你好。
5: 喂，
1: 嘿，哪里好？我阿如的。
5: 阿如呀。
1: 嘿，阿姨，你早唔收买？
5: 我早无买啦。
1: 哦不。
5: 我但是
1: 要
5: 夹
3: 咧，夹咧，
5: 我
3: 家企业是
1: 好的。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
0: 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
1: 好，来，好，来，好，来，好，
0: 来，
1: 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来，好，
6: 你好，
1: 嘿，我如何？
6: 我给你订一组的姜
1: 姜黄 ，OK， 啊，咱
6: 我这组的，
3: 好，能挂嘞，好，来下起来，
1: 好，无问题，无问题，好，
6: 一出嚟开啦，食食西药嘞，
3: 那西药隔半点钟，
1: 对，
6: 啊，
3: 你西药是食饭前还是食饭后？
6: 西药让我吃饭饱，
3: 吃饭饱，安尼你着西药吃完过半点钟再吃这，好不好？
6: 让我久，
3: 让我久啊，半点钟，
1: 半点钟，三十分钟，
3: 嘿。
6: 姜黄大先吃，
3: 无啦，你西药先吃啦，你吃饭饱就吃西药啊。
6: 哦，
3: 对啊，啊，你要过半点钟啊，好不好？叮当当的再吃这，哈。
6: 我
3: 跟
6: 你
3: 买十几摆
1: 啊啦！
3: 哦，谢谢谢谢，好，也要
6: 加
3: 哈。好，啊，今麦过来就无啊啦，不是我无买买。
6: 无。
1: 系啦，好，
3: 谢谢，
1: 感恩哈。啊，最后一届百八了。
3: 妈妈讲啊，真好，无买过买，不是我无买过买，是农会无好难买。
1: 对，咱是讲好的哈。来，你好，陈阿姨。
7: 哎，
1: 那等会等
3: 到。你大组啊，小组的。
7: 走
3: 啊，四组啊。好，四组
1: 啊，
3: 好。
1: 我来
3: 下哈。刷断断续续，嘿。
1: 好，感恩多谢。
3: 好，好。
1: 哦，我不管咱许多，比如要爱大组，要爱小组。
3: 金卡电话就对。
1: 你金卡电话。
3: 你哪卡哪想接通的时阵，你才甲我讲要爱大组、小组。
1: 对。
3: 我等你想好的时阵要卡。
1: 反正无啊。
3: 你如果你没啊电话线接接掉，啊，规个电台惊人卡电话。
1: 我接过几啊届啊。
3: 哎、欸。
1: 咱许多话啊，明明头拄啊就听了个啊，为什么我这么卡都卡未哩来？
3: 啊，无多。
1: 啊，等个卡哩来的时阵，因为我拢全部下班啊，我结束啊。
3: 哎、欸。
1: 我卡电话，我把电话开开。
3: 哎、
1: 欸。伊讲啊，我要买一组，我讲无啊无啊，又开始叫啊。开始累啊！我话无多。
3: 啊，所以我来讲，你即马唔免想，你即马先电话个二，啊，你等的时阵你才哪想？
1: 这个电话你先甲开。
3: 对哦，嘿。
1: 先甲买起来，先买先赢。

要吃西柚的听好啊，你的西柚先吃，西柚吃完过半点钟才过来吃咱的姜黄，安尼就可以。好，啊，咱的许多比如若有需要的，转线电话做你个卡一支，0800710123，来，先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听一首吴兆邦唱的《高魂》啊，情歌。来，你好。

0: 啊。
1: 废话。
0: 这不是废话，我爱给人提醒一下，我不会。因到时阵真正动作，因为头拄啊，阮母啊，迄两百组发啊，伤大声哦，大家过来，大家过来戆戆，过来两百组，两百组，
2: 两百罐哦，
0: 两
1: 百罐
0: 哦，啊，这个是无遐多哦，
2: 无啦，无遐济啊啦，
1: 一定会愈来愈少，
0: 嗯，基本上十五张一，咱十五个一张啦，
1: 对，
0: 内底干那占两个是小组的啦，
1: 啊，
0: 袂安嘛，其他拢是大组的，甚至长古小组要来改改大组的。
2: 对啊，你像咱这个彩玲姐啊，嘛是小改大，
0: 对，嘿、
2: 嗯，
0: 哦，所以讲安尼改改减减的，安尼咱来灌输着小足紧的，
1: 反正就是数量一高。咱就是个电话线关起来，
0: 对，
1: 哎、欸，阿罗阿罗在唱歌你听，哈
0: 哈哈哈哈，在唱歌，今晚来
1: 五十分啦，哦，未使骂人诶，阿、啊、你真正咱在讲，那卡叔后摆有糖阿个买，
0: 嗯，
1: 你也使等嚼完这个买，但是以后你要买，你就是去个农会买啊，农会就是不止给百二的，我来讲，我是偷偷啊讲啦，因为所有物件拢去运输，什么也拢去啦，
0: 有影嘿，
1: 所以伊即马百二条的业务该做什么啦，六十条的，地下种的，
2: 哦，对。
0: 咱家农民咧种这红椒鱼嘛，真辛苦。
1: 对啊，因为要甲保证农民收呢，迄一届保收是保六年呢。
0: 而且伊佫爱做检验呢。
1: 对，四百外项的农药残毒重金属完全检验，唔是合格哦。妈妈，你讲人来讲合格，我系讲因农会检查出来叫做零。
0: 对，
1: 合格甲零是差伫倒，一个就是恁孙考试当来六十分，我有过啊。
0: 嘿，低标。
1: 低标嘛，无去用当掉嘛。
0: 有一小挂书。书啊，迄什么金属啦，
1: 哦、
0: 有通过的通
1: 過。合理范围。
0: 对哦。
1: 啊，来检查零或者啥？阿妈，我回来啊，我考一百分。
0: 对哦。
1: 迄、啊、个完全拢无，无一个错的啊，那条路。这个外销日本的版本啊，拢是上关规格啊。
0: 拢无歹。
1: 对啦，一百分的物件，你要去倒找啦。
0: 啊，而且你来吃温杯哦，你即马八杯了内底，佫有特别帮恁添加黄芪加三七。
1: 我最后一届卖，我再跟你讲啦。平时咧讲。做诶，徐叉叉有啊，徐奶叉有啊，输不起有啊。嘿，六十粒诶啦，一罐1980啦，六十粒哦。
0: 对
1: 哦。妈妈，你拿安尼算哦，六十粒那1980诶，百八粒要偌济？
2: 哟，
1: 你讲6000块
0: 啊！你看一个就碰碰了
1: 哟。
0: 明明人家这几年才开始卖哦，一共伊做几年啊？伊卖这个产品卖十几年。
1: 十几年啊！哈，这两年才开始广告的啦。哎呀，我就跟你讲，要吃好的，那个是台湾农民种的，那个是全世界第一名 ，Okinawa 产地之王，姜黄之王的。
0: 一心零零的，
1: 哎呀，
0: 有用金五，
1: 唔免请人代言呐，伊也无咧吃啦，伊敢那收钱200万。300万第一第一啊！今仔日开2倍、3倍钱，就是替人咧立广告费啦。
0: 对啦，阿爸嘛，你今日所买着，你是甲阿东、阿燕啊、阿如、阿基、阿君。吃同款的，
2: 是，
0: 让咱的身体唔爱继续发炎，身体袂发炎，咱就用预防性排米。吼，阿、你若讲，即马你的三高控制了较袂稳定的，你除了咧食控制三高的物件，你上方佫教咱的这个红姜黄做伙使用，
1: 是，
0: 让你的器官唔爱继续发炎，咱自然而然咱就有法度控制了好，佮增强咱的免疫系统、抵抗力，免疫系统若提升，你就袂三不五时啊，就咧洗皮做。
1: 是
0: 哦，咱是到比如今仔日最后一届百八粒的，
2: 对，
0: 所以买一罐，佮送你一罐，
2: 这个两罐哦，
0: 两罐2500块，大组四罐，照你讲爱5000，
2: 对，
0: 咱佮直接帮您新500块起来，
2: 又带4500块，
0: 保存期间是有3年的，
2: 是、哦，
0: 啊，你若有需要的，要爱要蹲的，是到比如电话金甲卡。0800-710-7103 0800-710-123 好、哦、咱过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听完咱直接给电台刚上插播，
1: 是
0: 后几点钟咱再过倒回来、好、哦、咱是的要爱要蹲的要赶紧改自己卡快手快的灌输没多等你电话，反正我就要紧张、来听报地港之乱。

0: 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接着卤水溪含婚姻关，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在咱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阵是上阶段的时代，思想在战争强的欺负弱的，所以在迄个时阵有出真侪高人，出真侪忠臣甲孝子。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就是晋国的大忠臣，伊的名叫做赵盾。赵盾这个人有为官清廉，伊非常的忠直，伊敢讲敢做敢当，就是皇帝伊做错代志，伊嘛直接解苦劝，伊办案是正清，绝对袂官官相为，对就是对，啊唔对就是唔对，伊无讲私情，伊袂讲收红包。皇帝阁是明君，非常的欣赏伊，正器重伊。皇帝伊思想讲，国家有这款的忠臣，是国家要兴隆的现象，是全国百姓的幸福。皇帝伊伫要死的时阵，伊知影太子能力无介好，办事能力无介悬，伊恐惊太子后日啊，若是登基做皇帝，会受到一挂奸臣的左右。所以皇帝伊伫要死的时阵，特封赵盾这个人做右相，佮竖一支金鞭，这支金鞭会当上打昏君，下怕奸臣，权力是非常的大。皇帝的意思就是要赵盾这个人来帮忙伊个囝晋灵公。晋灵公伊做皇帝了后，伊无阿多参像伊个老爸同款啊，伊无阿多遐尼疼惜百姓，伊干那会晓求家己个享受，伊一直选美丽晋江，那是有忠臣晋然解苦劝，伊就用一顶莫须有个罪名斩首。惊到满朝的文武大臣无人敢进言，忠臣拢唔敢出面，忠臣唔敢出面，这个国家就注定爱失败啊！朝廷拢是一挂奸臣，对晋灵公是安尼泼泼塌塌，拢讲好听话，显显都皇帝做唔对代志，嘛讲皇帝做了真好。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晋灵公，伊做皇帝了后，伊未晓治国，伊一味求家己的享受，伊选美丽晋江，听奸臣的话，将忠臣一个一个斩首。人讲判君而判虎，就是安尼。赵盾这个大忠臣，伊看未顺眼啊，伊极力阻挡晋灵公，伊阻挡晋灵公强掠美丽晋江。皇帝伊暗中是真气，但是赵盾伊有先皇特殊的金鞭，若是无听伊的话，恐惊会去互拍。伫这个时阵，奸臣就煽动啊。所谓奸臣讲，自古以来皇帝是至尊，赵盾伊靠着先皇特殊的金鞭耀武扬威，根本都无甲皇上看在眼角，是皇帝较大还是伊较大？皇帝若是阁安尼继续落去，满朝的文武都无人会服伊啊！晋灵公伊听到安尼，伊心动啊！伊讲呢，伊唔敢太刁钝，但是伊用暗波。有一天，皇帝利用暗时啊，特别请刁钝饮酒，利用酒宴中要甲刁钝灌好醉。听后，伊酒醉，回去半路的时阵，才派杀手将刁钝要甲杀死。但是刁钝伊唔是普通的角色，伊做代志有那真小心。伊陪皇帝饮三杯酒了后，伊就无爱搁饮啊。伊讲臣甲君饮酒绝对袂使超过三杯，若是超过三杯，就无下礼数啊。赵盾酒宴了后，伊并无醉，但是伊回来到中途时阵，忽然间伫树篮内中跳出一阵的伏兵杀手，每一个人功夫拢真好。赵盾虽然有人保护伊，可是保护伊的人功夫较输人，人有二三十名杀手，正在伫咧危险的时阵，忽然间佫跳出一名伏兵客。迄、那个伏兵客功夫是非常的悬，伊施展一手的旋风剑法，二三十名杀手死的死，倒的倒。赵盾伊性命总算是佫捡倒转来。伊讲：“咱这位壮士，你尊姓大名？今仔日你救我的命。”初温初敌，我赵盾不弃难忘。来日若是有机会，我赵盾结错含权，一定报答你。可是这名伏兵客讲，赵大人，我今仔日救你是报答你的人情，我即阵无多甲你讲名，不过你也免挂意在心。我就是柳树下迄个落魄的人，这个人伊讲完名，伊飞身一冲消失去啊。较早的人因缘真分明，赵盾伊的性命互人救倒转来，伊一直在想这个人。柳树下迄个落魄的人，伊想真久，伊想到啊，原来伫几年前，赵盾伊去郊外咧散步，伊看到一个青年人是穿甲呢衣衫褴褛，头无洗，面无洗，好亲像破大病同款。赵盾伊看到这个人是真可怜。伊就真诚讲：“咱这位壮士，你是毋是破病？”迄、那个人伊慢慢啊睁开一对无神的目睭，非常的感激，掠赵盾看一下，然后伊摇头讲：“我毋是破病，我是三天无食饭啊，腹肚正枵。”赵盾伊听到安尼讲：“你小忍耐一下，我等来去提饭互你食。”赵盾伊就用走的，正紧就提一粒的大饭丸。这个人一看到饭碗，大嘴细嘴，用吞呢根本都拢无补，可能是腰骨真功夫啊。但是伊食饭碗食一半尔，伊忽然间伊无爱食，伊将一半的饭碗给包起来，然后放落落地啊哩。赵盾伊讲少年人，啊你敢唔是三更无食饭啊？你饭碗才食一半尔，敢食会饱？迄、那个落魄的少年人讲，咱这位文公，我老实甲你讲。我是一个练武的人，我离开家庭也已经三年，本来想讲凭我的武艺一定有出脱，谁知影三年来不但无人用我，我阁遐尼落魄。若是凭我的武艺，我会使来去甲人抢，但是我宁愿夭死，我散有哪爱散哦清清白白。阮厝离家无外远，我这半粒的饭丸要包转去，互我的阿娘食。赵盾一听到这位少年人讲这话，伊非常的尊敬伊。这个少年人不但是一个节义之士，阁是一个孝子。赵盾伊就赶紧提两两银，和一个少年人讲：“
我叫做赵盾，住伫某某所在。以后你若是有困难，你会使来找我。我即马只有两两银，你大声提起做路费，买一出来物件，当去友好是大人。迄、那个少年人，伊是非常的感激来离开。这个代志已经过真侪年啊，赵盾伊根本想未到，伊做这件小小善事，伊今仔日会受到遐尼大的好报。当时伊若是无帮助人，伊今仔日都无性命。人讲做好心有好报，做好心会添福添寿，这确实是有影。拄则咱所讲的故事，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代志。故事中，赵盾这个人，伊伫散步中间，伊看到艰苦人，伊有同情的心，伊有行善的心肠，伊赶紧帮助这个需要帮助的人。伊就是大声帮助人，人以后才会阁帮助伊。伊不但无去予皇帝派人抬死，到尾啊，皇帝伊反悔啊。伊知影赵盾这个人是大忠心，以后对赵盾是非常的敬重。故事中的柳树卡迄个落魄的少年人，伊有一手的好功夫，伊伫要夭死的进程，要未去做不法的代志，去偷人还是抢人，这款的志气。这款的节气确实是令人敬仰，以恩怨分明，以忧恩报恩，正讲是中华民族的好男儿。五朝以上的查甫囝，伊阁是一个孝子。伊离开初恋三年，伊事业无成就，伊非常的落魄，一粒饭丸伊都唔敢食甲完，伊都留一半要返去予四大人食。到尾啊，伊有若做甲武将，人讲天公听忠臣，天公孝孝子，空中的好朋友。咱这阵的社会是丰衣足食的社会，那甲春秋战国的时阵比起来是相差不啦千倍。可是咱这阵有真侪青少年人，拢想讲时代人培养囝这是义务，是应该，因煞唔知道有效的意义生做安怎，好的无去学着，见学的拢是一挂不良的歹习惯。我一只希望有一款想法的少年朋友，爱提出理智，千万唔通做出何时大人伤心的代志，做出危害社会的败类。我一只祝大家学业顺利，事业成功。每一个人拢是社会中受人尊敬的大人物。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所讲的故事，拢是抗善抗好的小故事。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抗生抗效、预防化学的目的。

0: 性广告。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跟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产生白眼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那是拢无去擦鼻，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路，行路则袂跌倒，行动则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药啊，加味明目。地方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了。加味明目地方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逐天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好不？
1: 人哋讲女性嘅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嘅身体都要亲像太阳遮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嘅男性，一定要有冰火出来嘅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嘅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嘅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的是无愧无昧，即个做着工课，都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士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某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钱，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活力。有魄力，希望身体那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士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暗各家减价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今天要介绍青草药，药的名叫做白凤草，另外一个名叫做罗马衣，因为它的气味，草旁啊草旁，有人说土茯香，有人说水草，白凤草也有人说山凤凰还是凤凰草，但是我们中药凤凰跟这味药是不一样，千万不能用不到去，要分好详细。白凤草大部分拢生伫山边、山坡地，有时野外较潮湿的所在，有那会生。那是初期的风湿酸痛症，会使使用白凤草、日月丹、大风丁这几味药合作伙来治疗，效果未歹。那是皮肤病属风热性的身躯症，会使使用白凤草、金芥、独卡将军。这三味药合作伙来治疗，效果真好。白凤草有来当治疗感冒发烧，也是漏塞、腹肚痛。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血管硬化，不但会引起脚麻手臂，引起颔管筋酸痛，引起种种的酸痛症，嘛有来引起中风、半身不遂。那是心脏的主动脉血管硬化，这个有生命的危险。上起头是感觉呼吸的困难，心爱窒窒，心爱小可疼疼，到尾啊，煞变成心脏一直无力气。那是要防止血管硬化，上界重要的就是爱让心脏有力，和全身躯的血液循环正常，血管爱保持一定的收缩力甲舒张力。血油那是伤侪人，这会妨害着血液循环，因为血油高，血就会变弱，血液循环就较歹，酸抽痛、麻痹症、中风症、心脏病都拢会产生。那是要防止血管硬化，那是要消毒血油和血翻清。平常时青菜、果子啊，都爱加食一撮啦。油草尽量食较少咧。爱做适当的运动。那是血管都已经硬化，血都已经加落啊。普通时会使使用丹参、龟背、挂筋、赤足、连翘。瑞金、仙楂、牡丹皮、川七、川姜、甘草，用这药啊来配浓缩的药粉，还是做药丸三顿吃，安尼就会当软化血管，血就会翻清。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听众朋友写批来，拢是在问脑神经衰弱的问题。脑神经衰弱的病情上介复杂，即马我阁得教大家做一摆回答。脑神经衰弱是一种的时代病，咱中医叫做闭合症。脑神经衰弱拢是用脑过多，烦恼过头，操力。

无病，这就是脑神经衰弱的特色。参像大学生、办公人员、事业家、家庭主妇，这些人比较较会治着脑神经衰弱。若是要根本治疗脑神经衰弱，这都要对症落药，看出什么病症就落什么药啊。若是元气虚的人，爱用补中益气汤，还是人参黄芪汤来加减，就会当治疗好去。若是烦恼过头来引起的，也使使用龟皮汤来加减。若是时常受气来引起的，在这个时阵也使使用加味逍遥散来加减。那用那过多来引起的，也使使用天王补心丹来加减。那是够紧张，也使使用茶壶凉骨牡蛎汤。那是心脏无力，心脏不是安尼皮薄菜，这个时阵也使使用炙甘草汤来加油啊。那是心气不足，这个时阵爱使用天地人三才风吹丹来加油啊。那是思想会失眠呢，在这个时阵会使使用白鹤见效回汤，还是丹参修乌散来治疗。那是思想头壳痛、头壳疼，这个时阵会使使用灵桂竹甘汤。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脑神经衰弱看起来是一种真复杂的病，事实上那是有对症落药，买好有那无困难。有的人唔知啊，拢食定症剂。定症剂虽然会当控制，但是无多通好根本治疗。即久啊，有真侪好朋友写过来，伫问脑神经衰弱的病因甲治疗方法。即阵甲大家做一摆答复，我一只感谢恁的来批，嘛多谢恁的收听。

0: 性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 B 型加 C 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无一定去得到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济。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一万三千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底下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情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伫咧流目屎。便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的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三十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生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叫患者去吃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一旦可以。唔免用到西药剂嘅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嘅、炎性嘅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火毒，只爱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火油、肝油。好朋友，你嘅身体上若是有无好嘅病症，会当来咱嘅诊所，安西中医诊所，横路道嘅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西中医诊。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爱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哎呦，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芦水溪北边的松节平原顶头，生产出含森林同款黏度高、米粒大、芳 Q 饱满、全省出名的芦水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也毋过伫咧百多年以前的田中是香气满满是的玫瑰花之乡。伫咧全省时期，田中的玫瑰花生产量占全省的70%以上。当时的种植的面积大概就200-300公顷，不过近年来因为玫瑰的产区慢慢地刷向成本比较较低南投等等其他的县市，田中玫瑰的盛况都渐渐消退了。看
8: 沙拉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89990991238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这阵的世间，阴魂来变身，自杀来死亡的案件，好亲像愈来愈那愈多。你甲看电视一个拍开，一世界都有人在跳楼，有人在跳水，有人是安尼开家属在自杀，自杀的花样是安尼百百款，自杀的人是愈来愈少年。这些自杀的人，伊伫在自杀的进程，有的是因有自闭症，有的是有焦虑症，啊，有的是有精神分裂症。伫医学上，这些病症拢是属精神病症的前身。伫宗教上，这是去卡着阴的，有阴魂在缠身。伫中医的理论上，是心神无在，肝魂不归，气魄来脱离，三魂七魄无所靠，因此伊会胡言乱说，伊会产生幻听，会看到鬼魂，有鬼神在甲伊讲话。厝内人一个小可失去注意，伊就来自杀啦。真正是防不胜防。你甲看上界有名的影星陈柏霖，伊人水，伊个钱有，伊嘛跳楼来自杀。伊敢是真真正正为着钱来得自杀？伊好惨，像是自杀骨力处啊！伊一直拢在闹自杀同款。有时伊嘛带惨像萧伯同款，会安尼大发脾气，伊会骂人，会怕人，会加人。那按照常理，伊人水，伊阁有钱，伊无自杀的条件，但是伊偏偏啊跳楼自杀成功。有人讲恶鬼魂那是来缠身，先改都改未过，所以就一处又一处在自杀，到尾啊都自杀成功。空中的好朋友，自闭症、焦虑症、恐慌症、精神分裂症，这些症状拢会引起自杀的念头。我只希望大家爱小心注意，千万唔当去改轻视。除了那些有人精神都小可有过样，咱除了问神托卜、找医生、吃镇静剂以外，咱来加强过元气、安心神、养肝魂。因为有气才有气魄，心火有够，心神才会在。肝那是养，三魂七魄才有所靠。咱人若是有气魄，阴魂就袂来缠身。咱人若是心神正在，肝正用，就是去遇到阴的，有那袂来去解无皮。若是平常时都正友好老爸老母，善人君子， 这些阴魂有哪不敢来伤害咱，那是身体都真虚弱，心神都无在，肝都无好，咱中医上介好的药啊，都是牛黄丸。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理肝丸，有人讲是五宝丸、五宝散。牛黄丸的用途是真快，效果有哪真杰出，会使讲是中医的万能药。唯一的缺点就是有较贵本，但是伊的药效确实是真好。参照肝病、肝硬化、肝癌，这个时阵会使食牛黄丸。精神病、精神分裂症，有哪会使食牛黄丸？咱人中风来昏迷不醒，会使食牛黄丸。有时车祸跋着伤，用要变成植物人，这个时阵有哪会使用牛黄丸来急救？有人已经变成植物人啊，食牛黄丸，煞来食好去，人拢讲是奇迹。嘛有人伊时常看到伊咩，伊会产生幻觉，会产生幻听。伊食牛黄丸，有哪食好去？伫这个时阵，那是有幻听、幻觉，有卡到伊咩人，咱身躯搁甲夹一粒西藏的慧珠，厝内中有哪会使甲藏一粒大水晶球，安尼就会较平安。慧珠甲水晶球，伊有一个正气的主张，伊会当防止一切不正之气。连这阵的电波的辐射线都那会当把伊冻掉去。咱这阵的社会，电波的辐射毒愈来是愈严重啊！特别是这阵，人人拢总有一支手机啊，那是时常在使用手机啊的人，会伤咱的神经，有来伤脑，到尾啊会动听，会头壳戆，会头壳疼，甚至会臭耳人，有的会去得到癌症。所以那是无特别的需要。也是用家庭用的电话，这比较有较安全。除了那是有水晶球，都要时常去家摸摸咧，去家也安尼摸摸咧。啊，那是有西藏的慧珠，都要家挂伫身上，安尼不但是会当辟邪，佫会当辟新时代的辐射线。我即阵所讲的，这毋是迷信，这是有经过的科学理论

即阵嘛，盖餐厂一世界拢在发生火灾，即个火灾有真济拢是被人放火，即个放火的人有的是扣怨在报复，啊，有的是一挂心理上无平衡的人，特别是有一种真恐怖的心理变态，因爱生火，因甲人放火烧厝、烧机车、放火烧山，因看到火躲甲遐尼严。因会感觉真刺激、真兴奋、真满足，因此因一次又一次在甲人放火。伊这个囝平常时伫厝里，我也真爱生火。这个妈妈伊到尾也考虑的结果是将伊的囝甲医生发办，伊报案叫警察来抓伊的囝。警察调查的结果，这个20岁囡仔已经甲人放火放10几次啊。20岁囡啊，已经是大人啊，未使讲是囡啊，伊爱接受着法律的制裁。这个妈妈，伊安尼做是对的，伊亲明大义。参像这款囝，未使阁甲伊暗号，那是一直阁甲暗号。有一天，连家己的厝也来烧了了。虽然这个囡啊，心理上是有病，是抑郁症的一种，伊有精神病。在咱这阵的民主国家。那是有精神病的人去给人放火，有时会判无罪，但是这款人有人爱给他关起来治疗，那是无给他关起来治疗，社会就不安宁。忧郁症、受郁症的人那是愈来愈多，家庭、社会都会愈不安宁。那是发觉囡仔有忧郁症还是有受郁症，一定要赶紧想办法减轻伊的功课，减轻伊的压力，找西医，这会当治标，会当让伊真好困。参像这款囡啊，会使阁找中医来安心神、散肝郁。这款囡啊，爱时常亲近伊，爱开导伊，安尼才袂将一个有路用的人，煞变成一个社会上恐怖的人物。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罪。因为当中人生灵芝茶，咱的身体就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芝精，唔那卡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卡唔惊。咱的当中酸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台当。

咱台湾人有真侪人去得着鼻腔病。鼻腔病虽然唔是啥物大毛病，但是我来造成真大的困扰甲无爽快。有人因为鼻腔病去开刀，有人是去用电烧的，啊，有人是去用点药啊，结果拢是会过来发作，永远来好治的，真正是找无几个。通常咱所看到的鼻腔病，是会安尼拍卡像十片流鼻水，鼻会倒流，严重的会安尼流迄款黄黄下臭的黄膏片。有人伊会生鼻炎，有人鼻肉会萎缩，芳臭来鼻无。有人煞会引起头壳晕、头壳痛，记忆煞来变真歹。有真侪囡仔现现伊都真用功在读书，可是伊安怎读书都拢输人舔舔。有人敢若一个鼻腔病，对囡仔是拖到大汉，对少年是拖到老，时好时歹，随着天气在变化，随着天气在食药啊。有人伊有若真够拖，伊一拖是过三冬。啊，三拖是一世人，好运呢，伊无来变成歹症，只是气更来变歹而已。有人较歹运呢，伊就拖到变成鼻脱聋，变成鼻咽癌，伊受尽病魔痛苦折磨。嘛有真侪人，伊请教中医师在食中药，大部分的中医师拢按照一般的养方，叫因食小青龙汤、食青皮汤、食葱泥散。吃心医清气饮，吃心医散，结果医好一个人真正有找无几个。由此可见，鼻腔病是一种真高怪的慢性病。要治疗鼻腔病，不但是要对症落药以外，我们要真有耐心去吃药啊，爱会记得，爱加落补气药啊，我们要加落一撮清肺、凉肺兼清肺引经药，这两种药啊。那是无甲落来，鼻腔病绝对是医未好，绝对无法度完全医好去，只是时好时歹在治标而已。参像你即阵用小青龙汤在治疗鼻腔过敏，时常在拍卡像流鼻水，你那是无甲加青芪，无加牡丹皮、川芷、甲石膏，你干那一直食小青龙汤，这边几工，你就会感觉嘴巴。人会感觉真神、真散气、真无元气，所以就无法度阁治疗落去啊。因此，鼻腔过敏这款鼻腔病都医袂好啊。阁参像你咧食葱泥散、食辛夷散、食辛夷清气饮，用这些成分治疗鼻腔病，咧治疗鼻脱聋、鼻腔萎缩，那是无加补气、凉血药啊，同款有那无法度将鼻腔病来医好去。只是会较轻松而已。鼻腔病好参像唔是啥物大毛病，但是要医好鼻腔病，有那唔是简单的代志。你就是开刀，就是点药啊，有那拢会过来发作。鼻腔病根本之道，都是鼻腔病，那是治标医较好治了后，一定是要加食一寡增加抗体、增加免疫力的药品，安尼鼻腔病。就我都完全甲医好去，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咱台湾有一个专门在替吃毒的人解毒的组织，这个组织叫做陈思会。陈思会是基督教所创办的，所开支的经费拢是基督教向一挂爱心的基督教徒募款得来，因付出真大的爱心，在替一挂中毒的人解毒，使我这些吃毒的人会当阁看到春天。在咱台北县有一位60岁的林先生，伊有一个后生过去有那是吃毒，中毒是真深。好加在陈思会的爱心来感化，将这个吃毒的后遗症改改掉去，让伊的后生来变成一个有路用的青年人。到尾啊，林先生这个后生，伊阁受到基督教爱心的洗礼，真顺利读基督教神学院大学毕业。林先生伊真感恩，所以特别捐出一块3000坪的土地，要来予陈思会来起这个戒毒所，来解救吃毒的人。这块土地价值1亿元以上。过去有地理师讲这块地是2-3号的地理局，有真济人买来买这块地去起庙寺，也有真济建筑商买去起大楼。但是林先生伊爱惜祖产，迄个时阵伊拢唔甘卖。这次伊个囝解毒来成功，伊个囝变成一个有路用的青年人，伊感恩，伊欢喜，所以伊捐出这块地，要来去解毒所来救人。伊将新买的祖产地2-3号的地理地捐出来做公益事业。虽然林先生伊是一个佛教徒，但是无论是什么教，拢是在教化众生，拢是以爱在救众生。人讲大爱无分宗教，无分种族，无分好也善，只要有爱心，人人拢会使去付出。林先生又讲，只要是对大众有益的公益事业，伊真愿意去付出。伊讲伊还阁有一块祖产，那是这3000坪解毒所无够用，伊到时会使阁捐出来。林先生伊嘛劝人讲，千万唔通去食毒，食毒中毒，这是真歹解。除非是中毒无解深，要解毒的人，有那爱有真大的魄力才解起来。伊希望社会上的青年人唔通好奇，安尼才袂造成悲剧，才袂去毁掉光明的前途。

0: 信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若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即阵的大哥大手机啊，予咱真侪方便，一机在手，五湖四海任咱去，世界各国任咱游，行到哪位就会当拍到哪位，行到哪位会当听到哪位，实在讲是有够方便的。有人会当哪佚佗，阁会当哪做生意；有人哪佚佗，哪买卖股票；有人是哪佚佗，哪联络代志。实在讲是有够方便的。但是手机啊，听伤过久，讲伤过久，这会伤到耳孔，有哪会伤脑？特别是用耳机在听电话的人，这会引起耳孔痛，耳孔叽叽叫。有时头壳会讲，啊头壳会痛，也有可能会变成动听，变成臭耳人，甚至会生瘤。所以咱尽量唔通用耳机来听电话。伫在听电话的时阵，手机啊尽量爱夹壳开咧，尽量去减少辐射线的伤害。那是发觉头壳会讲，耳孔会痛，目睭阁会酸会涩，会爱困的时阵。在这个时阵，耳机就唔通阁使用啊！那是阁继续使用落去，症状会愈来愈严重，有时连食药啊都食无效。我时常在接听众朋友的电话，嘛时常在用手机啊在听电话，结果真正发生这个现象。即阵特别提出来，予大家做参考。希望以我的经验，唔免阁去。和大家去受到无必要的伤害。

0: 性公狗。
1: 有很少数的老人有时会向我说，詹姆斯啊，我真想要买你的产品来顾身体，可是阮后生啊，阮某某人伊都唔肯和我买，想到是真气死人。事实上，是谁来阻挡老人乌白买药啊？这唔是伊不好，因为伊惊老人乌白买，会去买到无好的药啊，会去予人骗去。特别是即阵的电台有那真乱，好的产品有那真多，但是无好的药品有那未少，连假药啊。有哪有人敢伫电台伫叫卖？真正是一粒鸟鼠屎，去拍算一鼎糜，一挂好药啊，拢去予少数的歹药啊来拖累着。不过咱的药品根本拢无受到人的影响。第一，我本人是一个正牌的中医师，这考试院、台北卫生局、台北市中医师工会拢总有登记。我是一个正牌合法的医师。第二，咱的药品是 GMP 药厂所做的，只有维生素的许可二号，有减价七代内政部的专利商标。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买咱的药品，听好安一百的心。特别是咱的节目上盖好是一家大小拢爱去收听，听咱的节目一家大小拢会真好乐。是说若是共同在听咱的节目，伊就会主动买咱的产品来给老人顾身体。

0: 应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过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过肝。咱那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宋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宋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复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媚，福宝罗龙区却是汉人伫复兴创作的传奇。复兴的福宝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的绿林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区的时阵，福宝一百多户。
4: 小桃有三枝。芭乐坐，梅亚坐，当然坐，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下头坐。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咱这是飞鸿广播电台，就了88.7，朋友之间都要好，你听较清楚。咱下晡时4点播送到6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报地戏。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送，对拜一个拜六，唔忘你的听收和支持。全部收归咱民政总乐团，民政牌用心等，民政牌用同工，民政牌接风索，民政牌官直播，民政牌霸顶管，要够咱稳定会成的民政牌成好果，为咱所赞助提供的节目。咱所有亲爱好朋友，若要找民政的电话，甲写起来。0933574000，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今次来，下面请你收听，
1: 最公端。

0: 朝鲜对兵打两三人的喷就好管。来有合关这边的所在，要多讲法真真，我甲岛上的垃圾会已经发现。嗯，我输定破坏。哦，那我必须要抓到娘家，速速离开出去。你站在这里，哎呦！兄弟啊，安良啊，在这里等你。我的移民过这边了，你先到了，走不咯？哎，小辈是谁？阿弥陀佛咯，你这个妖道嘞，民间叫做小偶像，我就是济公的门徒。
1: 行，济天经的门徒，要拿来恁捶碎。

回我的车，我定魂摆起。两位速队退开。先画出关灵，你有空动什么？雄主定魂摆，怕了的。

0: 摇刀卡手紧跳的走。
1: 吼吼吼！俺娘啊吼，足介意看吼，五神师兄你画原形呢？
0: 哎呀，都是俺那不是三瓜古锥嘞，一尾小灵嘞。两位师弟啊，卖假消遣嘞，我跟恁无共类嘞，这一点我家己真热爱。
2: 哎呀，热爱什么？
0: 那你讲的，有的出世做人，根本也品行都要求歹，你一个上幼啊，也修炼诸心了，所以你比人的心也搁较漂亮了。有的踮咧世间做人啊嘛，抬人放火，强干武就无恶不作，啊，放票勒索，啊，真正罪孽的人足济了。也亲像啊，小师兄你如此诶，飘飘的心情都我正像。虽然目前济公师傅被砍阴兵阵，伊个灾劫未完，所以无在了破阵。也但是有了了小五神师兄，你也赶快在咧替天行道咧。噶如今，我噶想想咧，有时阵啊，小五神师兄你是功德无量咧。我有噶胆量参详过，过年那到倒不如爆棚啊微微咧，一票扣十块咧。你跟他现关行，红看铁佗咧，伊阿奶我两个来收门票咧，谈起来了后，咱三人分你收啥款？操！你乌白讲，你真是咧讲啥？你阿孙子啊，跟你讲讲笑。
1: 买好个啊咧，你咪单量当时啊，跟你参详好。吼、哦，雷鸣，你阿奶要叫小孙子画关行，为报棚啊红看，谈我扣钱啊咧哦，像人咧看迄个美人鱼啊咧。
0: 哎呀！怎样都好个讲，呀，甭讲笑了，解除掉这个紧张的气氛了。小松兄，五仙你也莫生气，倒不如安尼啦，咱赶紧来等去要庙观内底面啦，找看讲迄个孙氏娘家伫倒位啦。遐五仙松兄你都会晓法术，那么你也会当准备啊，将伊魂魄归回到这个本位啊。哎，要都走伊都走伊啊，这也无妨啦。天崩灰灰的，咱无个制裁，以后伊嘛是会受罪恶的报应去。言之有理。安尼好，咱今日来对面的所在悄悄看看咧，顺便会当解救着孙氏娘囝，也互伊母子啊会当团圆啊。迄个囡仔咧吼，遮可怜，遮细汉都无老爸啦，啊，总是也是功德一层呢。来，咱准备救人为重要。

运财。济公的门道来破坏掉我的美梦。原本想讲用情贴泪，今夜间得要好好啊，甲孙氏娘叫算一下。现在啊，都要未到黑暗，都来被因所迫害。一块麻面甲嘴也煞去我捞的。济公这门道太可恨，太可怒。如今贫道公法真人，连这个基地庙馆都无得了保住。不但讲娘家会发出被因所迫，连我这个糟粕都说无的，真是可恨。哦，死到如今也只有倒转来着祖坟观地界。唔忙，师父恰我灵官小花红，会当哪点注意报仇？目前这个控制点被砍在着阮祖坟观的阴兵阵，以及文道赶快了个日次的枪管，实在可恼。

0: 三下大叔一击，英雄总是为救命。
1: 唔免碎下了，生起来是有缘，才救你一条。我若无对这个赵家庄来，恐惊嘛是救你未着嘞。所以讲你也唔免碎下，先发慈悲了。也总是会必有好人嘛。从今以后这个地头啊，只要这个妖道也不再出去，那地头就会当平安。陆施主，你唔免阁敢上，请你留步了，你可以回去了。
0: 再次感谢。
1: 哎呀，不用多礼了。
2: 有啦有啦，这位大叔啊，你都唔免客气了。呀，那个小朋友哦，真古锥了，你都好好甲教。
0: 多谢。
2: 有神阿伯，呀，阮三人啊，准备得要离开，倒转去上州府地界。最近的期间，可能啊，都会准备得要破这个朱文馆，解救阮师父济公了。呀，所以阮嘛不便在此时阁久留去。
3: 哦，是安尼哦。呀，安尼好，好加载啊！贤弟恁对家来，呀嘛好加载，这位大师吼，五贤师傅啊，太厉害了！呀，那无这个妖道嘛，赶未走。老实讲，这个妖道啊，呀平常时啊吼，在这个地方啊，是替人啊替鬼抓病治妖啊，越想未到讲啊，创造一个邪法，莫怪哦，莫怪安尼吼。一挂这个附近砖头一挂水杂囡啊吼，有诶出去佚佗，呀吼，听讲登个厝内面啊，无缘无故都拢死，呀，那当时拢去中着这个妖毒一下发，吼，这一摆安尼吼，恁来破了着这六合关，也再发觉讲这个地下室的所在，全一挂工地工地的杂物，拢中中了伊的下发，吼，十外个。啊，这个妖道嘛是足妖秀的，
1: 哎，这妖道是朱魂馆的角色，所以讲这个朱魂馆这一搞瞎搞嘞，危害社会不浅。啊，但时间啊无早，就完为，多谢你的招待了，我定离开了。
3: 哦，安尼好了，我后摆甲你敬老了。啊，但雷鸣单亮啊，有闲就过来去。哎啦，阿伯，我有时间会过来看你哦。
1: 是的，是的，刘老伯保重身体了。祝你老伙人身体老空间呢，和你门前门后拢是宝，和你特技拢钓起个大家乐。
3: 好啦好啦，好金冠好金冠，你要是讲啥我过都大家乐。
1: 哎呀，大家乐的意思就是讲特技快乐。
2: 有咩都安尼唔傻，有钱阿伯，迄个吼大家乐吼，大家快乐啊，都有一个人会较忧愁啦。譬如讲啦，大家拢种快乐啊，左头就烦恼啊哥。
1: 哎呀。大口袋是在讲什么笑话呢？行啦，卖啰嗦了。
2: 阿伯，再见啦！
3: 哦，再见，再见。哦，我老伙仔人啊，来捌了了这个陈良、雷鸣这少年的啊，也安尼看因伫咧行劫作义的作风哦，我也不为欣赏。上天拢会保庇好人，老天公你都保庇这件好人，邓惠秀。

手来抢为何？来受过小华风的栽培，人生多磨几劫路，多磨多磨多磨，永不多磨，永不出人命。

0: 雄威虎，参见苏尊。
1: 不灵都的雄威虎，你已经是德摩的主人。德摩先帝领袖，乃是出自春秋战国时代之兵将，伊当剑魂原是一对，目前剑魂却是留在凌空江路之上，德摩为兵都所有。我令你心大这个德摩，你输人的顽修进步。第二点，最主要制造治安的事情，如今阁下会动荡不安，铁案连连，是寡妇不能破案。不但那呢，一旦何者百姓孤苦惊心，民心对鬼宋朝律贼反感，因为宋朝政府不灵，阿呢将后本教要统一，要清霸，叫咱得到民心的支持。你的进步就是尽量这种社会暗条，杀杀杀的社会人心，天家尊寒，地主尊令。

我以为将来我多将的明镜江湖，说武林道上的人文明送达，叫咱达到本座的目的，社会如乱，对本教如有利。有福

0: 行宫了。我雄辉我已经行宫，我是都母鸡叫，我天哪屋顶秋，我们不行，我表叔的那公公勇能安慕，
1: 咱今晚来进一个公投。
2: 故事一站是接一站在咧进展啦吼，啊，咱逐工啊拢是这个时段，但是人有一句话就咧讲吼，讲池中无水，无在就饲鱼啊。哎，这句话是啥物意思？讲这窟窿底若无水吼，鱼啊都饲未掉。哎，这古早人咧讲这款俗语，我真有道理。这是咧表示啥物？表示讲各行各业拢同款吼，做头路你若钱水未挖。啊，是讲这个经济无在了去等死，哦，譬如讲开店做生意，店租也未起，无在了做，吼，啊，要挂回来卖，啊都啊成本定掉嘞，啊物件卖不出去，这嘛无在了做，吼，啊，所以我们这一句话就是讲了钱的生意是无人要做，但是抬头的生意都有人在做哩，吼，哦，所以啊，万行生意拢是呢。啊！爱求一个本钱，爱拍开照才能够继续。话、啊、咱做电台节目嘛，同款呢。真侪朋友应该知影吼，即马伫电台做节目，这时间费是制作单位爱家己负责吼，唔是哦公家的电台讲哇，食头路领薪水吼，还是讲讲买节目来播，唔是安尼吼。咱制作爱成本，甲电台买时间嘛爱成本，所以讲如果那是电台费拿不起。自然啊，都不在那个做，吼、哦，所以是上现实的问题啦，吼、哦。所以有的朋友打电话来讲、啊、广告啊，你不是当你好听的广告，而且嘛是一个朋友解说，广告是一定爱，吼、哦。啊，你无发广告，啊是变了仪器，吼、哦。所以广告一定爱，啊，要面前广告已经会用讲啊，啊，所有的节目内底面，我上规矩的，大家吼、哦，那么是对头讲到尾，啊，那无呢？就是和听友卡入来娱乐业产品，这种这真平常的代志嘛吼。啊，这款的无人去甲讲你广告做这个，啊，平常诶，这报的是啊，这短短几分钟的广告，啊，就有人讲哦，啊，你广告遐多吼。你若听到广告做这个，唔是我啊，绝对唔是我。为什么？因为我做守规矩的吼，我嘛方法较会惊呢。而且我甲朋友讲哦，所有的节目拢会当自入性行销啦，吼。啊，几点钟拢啊，甲讲产品有关系，但是咱报的伊无法多啊，一定就是这两三分钟发广告吼，所以甲朋友推荐的一定都是要有迄个效果，像咱的状态丸啦、永鹏宫啦，这大家通人都会娱乐。咱的永鹏宫，像讲那较高级的朋友，暗时接着起来看诊所的朋友吼，啊，这困未加醉啦吼，你要困嘞就爬起来，你要困嘞啊就紧紧。啊，有的那个时候呢，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甚至咧，有的放未大放吼。这种种的情形，你拢会记哩。食咱的永鹏宫，甲你解决你的困扰。食永鹏宫，慢慢啊，甲你改善。使用药品有信心，食药有耐心甲用心，三心使用，安尼就对了啦，吼。去药房，即个你个指名人名，名称甲你介绍的永鹏宫，应用的用哦，功劳的功，永鹏宫，拢药房指名都可以。感谢，谢谢。来，节目规站搁个刷嘞。
0: 我成功了，我雄辉我已经成功，我是多么之骄傲。我天哪，屋顶秋，我们不行。我表叔的那一公公勇能安慕。

0: 人了，
1: 怎样了？
0: 老爷，这几天我哪会给人感觉这样心惊胆跳呢？老身在想讲做奸匪，向飞虎那个小主被人救走了后，总是感觉真不吉调。究竟是何方的人士来救走掉向飞虎？我看咱来小心注意，一旦这个向飞虎那是无死，或者是受过别人的培养，恐惊迄个囡仔是侥幸在先的囡仔，必然伊会展开报仇。所以老爷，咱来小心。
2: 夫人，你讲了有道理，但是这个向飞虎过后伊讲受过什么高人个栽培？嘛，无可能伫短短期间内底面武功有在胜过我。当然了，这是夫人你女人家搞操烦了。其实我根本无将做这个向飞虎藏在眼内啊。
0: 老爷，也是要小可提防一点。阿爹，阿娘。
2: 哦。如日水果怎样？
0: 娘爹，怎么见想讲今天到后山，我来去掠一挂乌蝶，也顺便一当采一挂花丢进来去。
2: 阿那阿那如日啊，出门在外你都小心了，早去早回。
0: 如日冰冰，爹娘，请了。老爷。咱这个查某囝都个性活泼，真外向，哈，厝内面哦，都是安尼带袂掉呢。像这款哦，唔知哦，倒位的人哦，会爱咱的查某囝个。
2: 呵呵，夫人啊，这点你就免烦恼了。也得要做咱的囝婿，敢遐尼简单呢？咱听小弟比江上明珠这个囝婿，我若无得个银银，我嘛无轻易将查某囝来出嫁。
0: 哎呦，老爷，女儿哦，安尼一日咯，年纪在咧长成啊，呀吼，一年唔嫁，两年无嫁吼，三年都变作一条菜瓜菜。
2: 啊，夫人，咱查某囝哪有可能会变作菜瓜菜？我甲过条条咧，只惊讲这款青春的年纪，呀，女人家袂晓想咧。哪来拄着乌狗囡啊？自安尼去用拍的，都枉费咱两个老的用心计较，得要甲找一个好夫家
0: 啊！是说啊，姻缘随缘就是啦。老爷，你何必也都太执意？
2: 哦，夫人啊，无论如何，这个囝婿在啊，我一定得要得个人人。什么人？下面人来到我山中的领袖，是我。啊！当先是你向飞虎，臭小子，现究竟什么人救你？你今天自投罗网，我都等下上死了！哈哈哈哈！老匹夫。老匹夫，过去恁的表示我向威虎，如今我向威虎告威，都是这个土贼的公主。老匹夫，恁能安我六秒吗？

0: 王阿莫香香参仙在多摩地下。
1: 老皮兔老皮布早冬见你表现了，如今死在我手，果然何令你的多摩，我是多摩之将，代表宋尊大乱武林，受天下万民百姓惊心，这是我的任务。嗯，奇怪，俺怎样不见着黄水哥这个阿头？前要不就黄水哥来比黄国良能按我说的做事，如今我非达成目的不可，准备到后山走出去。

证书。今天这黑店安怎因为这么高招呢？我自个那里也无黑店，倒转去阿爹阿娘一定会共抢。嗯，我认真抓来。

0: 天津不显水哥，来比了就抓些毛熊回货，说来不久了。靠些位，杂动间对你的就爱的不平，所以你的团队就你的西大人，已经比我受伤。你要搞美国睡你我家睡你我做对家保护你这个目标输定就你红魂赌境，已经输骂有用。
1: 冰那边吃这个身体臃肿个有力，这都要吃冰晶白种辣丸。要那要过好膀胱较有力的，卖高腰的冰晶的用膀胱。过这两类的就吃冰晶叶黄素。过贵阴区公路可以较清气想的，就吃咱冰晶的养心丹。要那要过肝的，这就会叫你吃咱肝滴补。啊，那是这边好血糖较会当稳定的糖尿的朋友。这里就吃咱糖好过指定药房，我简单甲朋友做一个报告。方圆地区朋友要购买，你会记得来咱中正路福伦药局。那伫这个三民路的圣林药房毛咧卖，咱方圆市政的动态。当时地区朋友你来丰禧路人生药局，大雅地区的朋友你则来咱合富路福伦药局。新光乡的朋友来中山路的春安药房，潭子地区的朋友，你来中山路的爱心药局，后里杜拉卡福美药房，后里安民药局，咱的指定药房即嘛拢有在做外送的服务啊。朋友未了解、未清楚，则拍电话给民警的，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0000的电话，明一个本人给你接电话，为你做服务，感谢你，谢谢。来，节目归站，各个刷雷。

0: 迄度奇咯，迄度怪咧。安怎样啊？我昏昏度量，那会感觉讲安尼通关达桥？嘿，阵阵的心血在咧来一条咧。莫非有事情在要发生是？嘿，连可准备的等甲摆开一挂，要内面摆一个文王挂签呢？伊啊，把这个挂了后啊，才会当知影是吉是凶呢。我准备啦，
1: 武魂渡劫，好。
0: 请回。我就是什么人在叫我、啊、当时是熊飞虎。欸，你这个不正经啊，看这个本事计是不同哦。哦，他这边盘一口刀，刀无出手，就使人感觉讲寒气逼人。尊尊，使人摸过锁链。欸，你有笔子来咯。
1: 这大事我有功夫，有条一直挂上威火那先锋。你红魂独将是挂万修郎第一一秒的。
0: 哎呦，呵呵，不简单啊！讲话阁挂一口，哎，阿那显然有进步，哎呀，你是受什么人栽培啊？来个地下的配个这型的，咁真想要连两步去啦。啊，你就有我风云得顶的办法吗？
1: 无办法，无办法。你今天是回事。

推寒，手不高来有力，红魂都掉，就蹲宫里开。哼，你叫你是谁？一出降龙，要我命你要归来，武林盆奏，你当尽量踢杀杀得了又兄弟，这种下回混乱不安。

我病啊！啊，这是我风魂得顶，那要别人啊，敢斗会去？哎呀，想未到讲这个熊飞虎竟然收别人的培养一资金啊，佮带着这个刀毛。啊，那安尼看这个本事啊，武林道上有真济武功，爱受拖累啊！哎，下狗之处。看破世情，我洪文得点嘛，暂时先撇。等后日后人若得要大破朱分官之时啊，我也通我相助一臂之力。是讲公家在咧讲咧，这个熊飞虎甲我迄个徒弟啊司马玉良是对头冤家主。一直今朝这个熊飞虎身躯边拥有这支刀，那么势必对我爱徒啊，绝对真正大的威胁。三人能够在这个江湖四处找找我的徒弟司马玉良啊，爱甲提醒一下。而且因玉三官三十人以为兄弟，应该啊都爱了解。以后若拄着这个熊飞虎啊，一定爱闪。究竟这个刀魔非是平常之物，可是迄、那个刀光剑气，使人不寒而栗，真正恶气的刀，哎，怪他。

0: 又再来大水部分流水单人主义又为刘家争了。来到这个所在已经一头红昏暗，此时距离我刘家争上又一段的这个路径。原本我刘水马上讲得要到上州府，会当帮助大家强迫朱文官，但是目前一期也未到，我顺这个机会先到等下刘家争探望一番。日色既暗，看在办事这个所在是无乡村的客栈。头前有一间非常庙的，这个寺院应该是有正房通有房大。注意机关，先入个庙时就上一番。内面非常正经开门啊！内面开门啊！
1: 阿弥陀佛，现在现在，施主有什么代志呢？
0: 小三年，歹势，甲你打搅。我出外人，我姓刘，路过此时，想讲得要占招贵宝沙，占足一宵，但不知是不是方便呢？请教这是
1: 施主。问这个地点叫做天宝寺，来这边的主持天宝会上，你要就是必须要主持东夷哥。
0: 哦，那你麻烦你带我来见主持。
1: 施主，你到外面稍等我，我要到内中请示主持。主持那是东夷，我才带你入来。
0: 哦，那也好，麻烦你了。我流水说从我的搞糊涂，这个天宝寺，这个分明是非常庙，绝对不是尼姑庵呢。安怎样有一款女扮男装的假和尚？也安呢？无论伊安怎装扮，敢那听讲话声音、走路的动作种种，敢那看嘛，知影讲这是女儿之心来打扮。奇怪，安尼看这间庙是有问题的。啊，我一世人上好奇，愈有问题，我就愈要甲你带落来。
1: 阿弥陀佛，施主。
0: 哦，小师傅，主持讲怎样呢？
1: 施主，主持同意让你就上。来，你随我来。
0: 多谢你。

0: 咱好朋友啊，一般人吼、哦，拢知影讲食物件血糖就会升高啦，吼、哦。但是有真侪人安尼呢，明明我都无食什么，啊，都为什么血糖都会这么高？你若讲一般正常啊，食饭饱了后血糖较高，啊，这正常。但是如果你若规工血糖拢足高，啊，都无甲外多好。一般观念拢想讲，啊，都食糖食甜啊。实际上并不是讲完全食甜的关系啦。日常咱伫咧食嘅物件，三餐饮食多多少少含有糖类啊。所以糖分高的朋友吼，就是日常三餐也好啦，平常时啊食四修也好啦吼，拢爱注意着伊内底面的这成分啦。如果长期性你吸收各种类型蔬菜、水果，也是讲啊，即个加工食品。所存在体内即个糖分，搁再加上咱生产的胰岛素无够来给化解排出，那即个体内就会变成所谓的糖尿病啊，啊就是讲糖分高。所以，伫咧控制糖分的朋友，你若去上即个胃教课，胃教师会甲你讲，你物件会当食偌济，吼、哦，啥物款的物件会当食一个拳头无大，啊卖过量。总共一句就是讲，饮食家己爱控制。但是咱人真奇怪吼，即食物件要控制个会好些，无简单啦、啊。所以呢，靠药物来伫咧维持，甚至呢，有诶医师会建议讲，啊，你都要注意多少。即种种治疗诶方法是真侪啦，吼。也药学界嘛不断伫咧研究看讲，会当对草本植物内底面提炼啥物款较好、较袂伤身体诶成分出来。明前伫节目中一直咧甲朋友推荐介绍，咱的糖好果，明正牌糖好果，朋友你甲食看卖吼。糖分较悬的朋友，咱这内底面呢，甲一般所谓苦瓜形态无同款吼。咱内底面最主要就是用姜黄为主，啊，佮有草本植物来调整制炼，所以伊的效果是帮助你稳定糖分啦吼。长期性在吃处方签的朋友，这行的你也加来吃，真的啦。糖好过，过好你的糖。咱这一盒1500块，各地区的指定药房拢有在咧经销。未了解未清楚，再打电话给明正的0933570000的电话。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和你的糖分好照顾，过好你的糖分。咱的糖好果药房，即几个知名，明正牌糖好果，感谢，节目过来个刷落。
1: 参见主持，四柱已经带到位了。
2: 阿弥陀佛，四柱请。主持师傅请，施主怎样称呼？
3: 好、哦，在下姓刘，名随了，江湖人称大神部分。呀，错过道上的路障，今夜敢跟你打搅，真是歹势。望师傅，你也当行个方便。
2: 阿弥陀佛，现在现在，应出外人的方便，分门地主就是自卑为本。既来自即安子，你大约要未用暗灯？
3: 是的，真是给你麻烦了。
2: 随哪里的位？海清多地
1: 在。
2: 你安排会当带刘总书先到正房休息，稍等你强用暗灾。
1: 是遵命，刘总书。对家来
3: 哦，哈哈，多谢多谢天父圣经。
2: 嗯，去吧。玉山关36位分主，那么你来这是主导。

0: 我有一个问题真疑问，也当地这个房间也无外人，我希望讲你当老实甲讲，尽管你的外表看起来是小三年模样呢，但不管安那样，你身躯的体格、走路的动作、讲话声音，真明显是女扮男装呢。你的化妆术这粗鲁，啊，你也敢女扮男装？你既然有心看破风尘，你要出家吃菜，那你何必就在这个和尚庙装作个唔吃年糕、唔吃和尚，打扮作是款小三年的形体，一直接跟这个和尚在咧乱杂，难免来诱着着混门的清规啊！
1: 什么？刘总师，想不到你看得出，
0: 哈哈，这足明显的，你尤其是爱讲话了，要你讲话你家地应声应语，扭扭作态，分明就是女儿之心。你当真是女扮男装，哪来你讲一个理由来听看卖呢？
1: 我是被阿兵，
0: 怎样解释你被阿兵？
1: 刘总师，最后你也当连心也赶紧离开，因为这是一件恶病，我感情天不回想，那是必然死的系统，意思乎是必然魔镜，出人学习歪下作道，伊伫这个所在开设一间庙，已经害人无数，我也是其中一名受害者，我姓杨，名玉梅，我因为一旦母亲来这个所在行凶，就要求此平安。随地前，伊来施作护法，来临下伊负罪了后，白白茫茫来失信伫伊手头。怎啊呢？受伊威胁，我的阿娘以及专家的性命在伊控制住着。我若无顺从伊，待在这个庙寺背叛伊者，伊就要杀害我专家。
0: 啊！啊！你不要报警！
1: 报警什么路用？官方只不过是一个挂名的官方，那有什么能力？倘若来对付这款妖魔鬼神，倘来对付这款恶干净呢？为了顾虑专家生命安全，我不得已就待在这个庙寺，一天来打扮做修沙尼，也暗时就要背叛伊。受冻起来，内心就一阵的苦楚。
0: 哦，想不到这个天不回乡是知错不敢情，也哪能你放心呢？我跟你讲，你先离开。
1: 李英，求爷连累就出来因。
0: 你放心呢，我刘某人不是在夸口，今天我就将这个不敢情解决斩杀，我替天行道。
1: 不可，这个不敢情。为了学习周到，本身武功高强，刘总师千万不可做错。你要紧离开，以保生命安全。要不然，通常贵路人拿来这个所在救赎，也暗时便会被恶干净所害。
0: 哼，杨玉梅，你放心，我流水天不怕地不怕。积恶如仇，参照日出的恶感情，非杀不可。
2: 阿母呀！
1: 哎呀！
2: 你这个阎王玉梅，你也敢出卖兵情呢？
0: 小兵，恶感情，我流水为民抵海。

下不给来比对，我你好怕。

0: 能怪孙对着红用的来。
1: 鬼多喝
0: 小雨流水
1: 所有人跳水
0: 小雨火挂水赢不该赢走不该行修可能贵孙就是挂又是沙子狼又不错我感情天不回行最后关门该修不应
2: 该呀、啊

0: 哼，我感情受报应已经绝，兄弟流水，你有要紧无？贵大哥，我无用啦。贵大哥，这个乌庙内底面有真侪被害者，我看，咱必须要将厝所有被害者拢总释放。嗯，有理。那流水，你就去庙寺内底面将厝所有人解散，将情形来对这被害人说明吧。贵大哥，你。我留在这个所在，准备将住这个和尚的尸体摆葬。哦，啊，那你可以。什么人在这领袖？是我。错，贵顺，还是36位兄弟一经解决，今天一路相逢了。我向飞虎已经成功了，我向飞虎是朱昏跟我多谋之急，我的降临都是世间人的救赎。贵顺，拿兵吧！
1: 剧情故事哪来是哪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明情商票记号、明情壮烈丸、霸丁丸、养心丹、叶黄素、养膀胱，朋友再叫你去指定药房去购买哈。咱即马时间先交予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的节目。感谢你，大家拼不走的，稍等下再会，谢谢，努力咯。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国家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萧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
4: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美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5: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朋友继续坐下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地区》的节目。咱这段时间赶快收回，吃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够有志的。咱的民情总力源，个咱的呼吸道系统性咁啊，细胞的、低加烧的，咱的民情霸顶完。还有咱各观众的地瓜勇敢的观众宝，以及各人这粒心，各人贵人夫会如何清气想的咱的明正白勇心丹，还有咱各同工的就是咱的明正白勇同工，以及在各人这两位咱的灵魂之汤会较骨流的就是咱的明正白叶红素，还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血糖，就是咱的明正白糖好果，这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的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节目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拍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接到我就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入去。
6: 今日咱这个剧情故事已经来进天噶，向飞虎下山了后，是能报仇血车计划了。多么之急，多么之急！向飞虎的出现，四季就这个武林道上无限的惊心了。 也当然另外这种面呢，朋友也过一个讲，这一公比堪在阴兵殿内底，这要如何叫在来破阵？这要如何叫在来出关呢？当然，一切都是爱静态着这个司马玉龙这个剑魂之主的出现呢。啊，在剑魂之主未经出现之前的多摩大肆攻杀，在这个情形之下，三十六幼兄弟陷入危险的境界。譬如讲，这个小坤贵孙就来拄着多摩之剑的这里逼杀，结果生死情形如何呢？进入高调的演变，咱今日对这站连续刷来去。

你来是多么出关路。为战比关路。所尊正经对我严明贵，严在人在严断人亡。

我做对家梦，你多我做对家事，不给我将来上达了右将将灭。

0: 鬼哥哥，鬼瓜哥啊！鬼哥哥，鬼哥哥，你精神起来！鬼哥哥，什么人下毒手？想要跟我流水？一个我干净的庙改善众人了凹出来，鬼大哥你比实在死的输出，什么人下毒手，什么人是凶手？鬼大哥你紧讲啊，
1: 凶凶鬼凶
0: 大哥凶鬼凶，哎呀，想不到雄辉我这个小子如今会这么恐怖，鬼大哥众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安排将住你的尸首运官
1: 运到等下上州府地界，目前咱那当然有大多数兄弟就集结在上州府，特别等候逮捕朱文官。如今鬼大哥你中毒而死，将兄弟集结，强想办法绝对为你服侍。鬼大哥。

你叫他小心，我国不稳困难，坚固雄赳不得不登贼喽。参龙出没的调兵，一碗干欢在罗兄的瓜罗。参调兵啊，接到消息，听讲贵孙叫大哥，叫一个唔正囝都向飞虎做钓鱼，听到足艰苦啊！真久无甲这兄弟啊做伙，尤其是一农民听到讲济公师傅我被砍在这个阴兵林，我调兵内心更加是存了难过。我来去上州府，一来顶这贵大哥，二来也当参加破这个朱魂馆。人生无常，想未到刹那之间，伊当贵大哥，像我咧天人应格。这一摆来去，兄弟绝对想办法来报仇，剑翁。

天孤魂，打杂了又重要的就在这灵堂之前的痛口，因来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小昆仑鬼孙，兄弟结义之情，我不素人。

0: 我要命你这个所在，特别向咱诸位结拜兄弟提亲。如今武林的局势，乃是这个雄飞虎欢迎的事。你受过千华灵官小华峰的培养，如今是非同小可。你个想讲连同贵孙在咱众兄弟之中，武功属于上乘之流，尤其是东方太岳仙翁的孤独，有缘也难得着伊多磨几手。眼前雄飞虎，如今被练成多磨之剑，真正不是简单。所以，我希望讲各位兄弟以后跟我行道，提高境界。
1: 大爷，我雷鸣感觉讲，过大哥的梦出。咱兄弟若无即刻展开报仇的行动，都未用哩。一定要报仇的，哪有什么头家？
2: 大爷唔啥，俺娘阿妈同感，绝对要报仇的。
0: 大哥啊，我调兵是认为讲啊，事到如今啊，咱嘛未使搁再忍耐。这个雄飞虎不但讲来杀来着贵大哥，而且消息传来，连带老英雄黄国良、洪某也来被杀，因查某囝也被他先干二后杀，尤其是楚人后人呢，家己今已经有真济无辜的小路来丧失伫伊手头，才会作案，无所不至。太人放火强奸侮辱，亲像这款人，真正是社会败类。今日竟然来伤害着咱的兄弟啊！楚秀英宁不报。各位各位，听我小五神鬼谷的言语，当然冤仇一定是爱报，但唔免急在处事。我小五神虽然甲恁非是同类，但究竟咱拢是拜济公师傅为师的，当务之急，济公师傅啊，被砍在这个阴兵阵，也咱这个等候剑魂之主救世界的出现，会当强迫诸魂教。如今啊，师傅济公被砍阵中这个受苦，也这个德魔如此的猖狂，唔是咱一般得度在那个该抵挡呢？究竟？刀魔之剑的雄飞虎，身躯边这个刀，刀之精，刀之魔，除了剑魂才有够力，头来抵挡，也一般顶若拄着，只有就是走为上策。所以讲，我希望各位啊，也会当听我小五神鬼谷的神劝，未使激动，做代志要冷静处理。贵大哥今日的这个告别式，咱大家共聚一处，了后就要分开了。唔通集齐做伙，那集齐做伙，向前刀魔之剑向飞虎那到位啊！兄弟难得定数个。
2: 吼、哦，五神师兄，俺单娘听你讲讲的秘书讲这个刀魔之剑向飞虎，即马变甲亲像天神同款，遥不可及，咱秘书功夫拢差足济。
0: 哎，这是环境的现实的。
2: 我弄这本书为

0: 이거
1: 모조사자랑이우린제쇼보이집제이자이들수자이세대과천가이꼭시초이린고고여화병위

0: 信。图谋出行，东西杀到了一年的宿命。有咱这东西从中松白飘来几根喉咙，喉咙凤起东谋，央步空中高震，多谋威力不完，喉咙如丢，
1: 闹几粒喉咙好奇怪，这粒喉咙出现的动作就怪多，来比三大的右脚一样的动作，两把龙继续喷奏钢舞。

都东风替我感觉不很硬气，我竟然不敢正式出面来依当着这个小鬼骨头，因为一刀母太血气，一刀母太误会了。待如今先一旦被刀母所杀，下掉独行金弓，再胜一筹，性命不顾。太恐怖的刀母，不得已牺牲了外秒破火炉。火炉被他吓破，总算也来解救了一般年轻人的性命。这一次若不是我牺牲这粒火炉来挡住刀母，恐怕三十六幼兄弟个个尽死。事情紧急，看这个本事，我东方太远，应该即刻前往着上泉洞地界。来询问灵峰两路究竟所训练剑魂之主救世劫练得如何，剑魂之主救世劫若无早日成功，恐怕这个武林不得安定。再也跟祖先问起，化见多地一个问题的问魂，在我庙魂之我徘徊，哀求我当为报仇，但是也必须要等候个剑魂之主救世界的出现。毕竟刀母这支刀太邪恶，前往上泉洞见灵峰长路。

0: 小品到小报进广告。
1: 进前明天不是在讲，咱人生是无常啊，哈啊，三寸奇哉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这大家拢知啦。世事无常，大行拢是无常哈、哦，无常就是讲不可预料、无正常的这个变化哈、哦，有影哈、哦，啊，不是干那世事，身体变化嘛多端啦哈、哦，所以平常时啊，拢是健康朋友除了多做运动以外啊，一旦靠药物来保养，还是讲靠生物科技的进步来照顾家己的身体哈、哦，咱唔通欠伊做啊钱啦哈。哦这上实在啦，吼、哦！那以下我就特别做一下广告工商服务，吼、哦！咱节目嘛就做啊广告，嘛是成本正爱广告，吼、哦！在这个大环境啊压力这么大的情形之下，吼、哦，有真济人吼、哦、啊，每天都是认真在做工课，认真在赚钱，饲母囝，为家庭在打拼，啊，有当时就疏忽家己的身体，啊，有真济人吼、哦、啊。一个人哦，兼做两份工课啦，三份工课，安尼一个病，为着就是讲家庭会当较好过哩。所以手边趁食实在真艰苦，哦，不只是手边趁食，就是讲啊，经商、靠头壳、属龙工商，拢总是真辛苦在咧趁钱。所以讲，一旦咱啊这边个人的身体钱这边开出嚟，咱一定要选择确实有效果的，哈、哦。明星一直在节目中的朋友强调，咱的养心丹，这美国进口入来吼，内面有特别固醇，有红景天，啊，佮有多种维他命、营养分伫内底。有的朋友问讲，这个食安怎？哦，养心丹这个名，朋友佮他听嘛知影吼。明星有讲过，这唔是西药，这唔是咧，互你食心脏病。正经你心脏病，你要去看医生啦。我只是佮你强调，讲这食贵苦，公路互通诶。啊，那个朋友就听有啦吼，所以这点就是甲朋友做解说。啊，有的朋友讲无相呢，确实容易啊吼。四十个针，细罐针的一罐两千块，食这都有价值。咱过好伊会通顺，也有活力会继续跳。你相信我给你介绍的，一盒两千块，你细罐的先食，食了感觉加真有活力。你换罐大罐的，这都有较俗吼。大罐的有三罐针剂。啊，只五千块那年啦，吼、哦！拢总有捧这个知名，感谢，谢谢。来，节目规章，搁那个刷嘞。

人如影，静寂不内呀的都是丢一公子，如今令的钱包收款都莫会凶以后这个邪恶的波多，但是兄弟已经有人参死，我无先不希望讲在师父济公未出庭进前，咱的兄弟继续在死亡。所以为今之计，目前咱兄弟爱天南地北各人一路，暂时疏散。第一点，来闪避着刀魔的追杀；第二点，会当惊台剑魂之主救世剑出现，唔当接济助会。这是我小和尚的建议。我杨明公感，我雷鸣个小小的哦，兄弟要惨死在迄个现场，受着目屎流的目屎滴啊！都无想为何太厉害了，安良啊有够艰苦，我调兵马咧，唔知想讲要安怎是好。如今只有照小和尚师兄你的交代。大家暂时分手，各人一道，唔忙。剑魂之主救世劫早日的出现，也是希望讲早日破阵，会当我师父济公出阵。啊，那无日子唔知要安怎过。啊，兄弟，咱各自一道，大家疏散。等到剑魂之主救世劫出现的一天，但听号令一响。大家集齐上州府地界，我小和尚的随时跟恁保持联络，咱兄弟就此分手吧。

空坟松。哦，原来是东方太岳老仙翁。是的，凌空大师，贫道今天在上山打坐，一切情形就是如此。目前这个剑魂之主司马玉龙正在莲花地脱胎换骨，只不过伊原本根基浅薄，比较日子都需要刻苦，尤其是此人过去比较生性人族较无遐复杂，所以要改变着伊心性，那么必须要在莲花池中度过日子，而且在这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但欠一项油草。哦，大师，所欠是什么款的油草呢？仙翁，你可捌听过一项物件叫做九转回魂册？哦，大师，九转回魂册，那是在什么人的所在才有这样物件呢？据贫僧所了解，初步乃是在六元真人的身上。嗯，六元真人，对。不过你放心，我已经通知了坎里真人罗秀金监护，你当拿出回魂册。因为这个六元真人与当地位坎里真人都是好朋友，所以我只要等候这位坎里真人将回魂册提交位，我综合莲花池中的油物，搁在749天了后，剑魂之主救世界就可正式打出武林。时到749天了后，即可发动攻击，来攻破朱魂关的阴兵阵，解救济公活佛出现。啊，那呢，我就了解了，多谢大师了。亲像大师的说法，目前在等候罗秀金这张回魂册到位，正确。但要罗秀金要去找他朋友六元真人，应该提着这张回魂册才对。你可以回山，749天了后，要这颗剑魂之主救世界的打出。嗯，大师，兵都过退。嗯，不忙，罗秀金一旦速速。修筑回魂册。

0: 着我灵魂小王红的性丢再多不点。功法紧紧参见姓翁千秋千千秋我利用多的功法紧紧祖宗力度等的本高也不什么表现本族今天派下将军不帮你关心因为这个看你紧紧我小心小鬼灵魂降落的拜托气血出丢一掌的回魂处就要帮助灵魂降落连行剑魂之主救世剑谢叔这个剑魂之主救世剑那比连行对我多的多么有挥霍心间的威胁所以必须要先将他迫害你安排心大化骨被魂我在秋中日间修变中做东风泰国的模样到开阳落地界万朵丹后丹后一看你紧紧罗秀金的警贵日间修你以东风泰国的模样挖起给予关心就回魂策你要个救狂这个机会中中用化骨被魂做那个收贵可以提高灵魂降落的炼灰地中一旦弹入炼灰地即可将做剑魂之主救世界的骨头化成骨髓一切无用明白不地主尊命有无祈求
1: 是
0: 奉上性命人姓翁这个办法恶妙的那我功法仅仅做捡回来叫你这一功下多得搞刮回我都感觉进步民族今天我这个机会和我表演东人我功法仅仅哎大殿心通好那我安排按照交代你当变中作为东风泰国的模样的求我化骨被魂安排一当扎住你砍你仅仅的罗京了

0: 节目中所给朋友介绍的各类型产品，咱拢有针对症状，第二个朋友做报告。朋友若要食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这都要食明正白壮力丸。要那要过好膀胱较有力的，卖高腰的，明正的养膀胱。过这两类的，就食明正叶黄素。过关区公路可以较清气上诶，就食咱明正的养心丹。要那要过关的，这都会叫你食咱关节宝。啊，那是滴要血糖较会当稳定诶，糖尿的朋友。这里就吃我们糖好果明正白药品本铺为我们所提供的节目齁。指定药房我简单给朋友做一个报告，中华地区的朋友齁，在我们中华市内民族路红星药房，河美中正路万春，河美的爱民路春生药局也有在卖，秀水泰安药房，花坛在我们中正路的春生药局连锁店，鹿港大明路的英杰药房，宜林中山路的德明，宜林儒林路的珠光药房，溪湖道安路的智诚药局，鼻头在道安西路的鼻头药局，要是溪州呢，在咱建中路市场内公安堂药房，报到道安路林信安药房，应征街啊金河堂药局，田中马祖进口的仁春药房，关林中正路的公诚药房，关林中山路的福伦药局，还有我们关林中山路的日信药房，这都是我们的经销指定药房。朋友各位会记得一名明情给你介绍的各类型产品哦，壮力丸、养膀胱、养心丹、叶黄素、肝直宝、糖好果，感谢你。来节目归站各个刷类，
1: 以为是什么人，当时也都是东方太原。是的，都有看你真真，我去灵空顶路那个所在拜访，也听灵空顶路在讲，为着这个炼成剑魂之主救世界，但欠九转回魂册，也听讲你已经提到九转回魂册。哦，是的，数日前也在这灵空顶路都有交代过，也所以我就去找我的朋友提着回魂册，正想讲要提起着这个灵空顶路那个所在，遐拄啊好，都有压力在半途都拄着我哥。是的，是讲这个回魂册唔在使借我看卖呢。我东方太原，敢那捌听过回魂册，又唔捌看到生做啥物模样呢？唔知方便我看卖呢？哈哈，都有。既然你敢这么看，那有问题了。来，叫。哦，当时是你小恶神。是的。真人，今天真人你险险就来中计，这个妖道是光法真人。前回一旦我小五神曾经教法过，第半路啊，我来发觉这位行动鬼鬼祟祟，我怎么开始个跟踪呢？也再个看讲，伊用变种技术来变种做东方太国的模样，我就感觉疑问。后壁个对来才知讲，原来伊就是这么个来骗取着你回魂册的。什么？果然是功法真人所累变化。手中掂一堆白白物件，这个白粉，原来就是化骨粉。哎呀，太真人，竟然用这款消人之法，这么将做回魂册南下化骨粉。好家在小五神的各位，也那无一切都哦哟，多谢你。今年不用如此岁份，我五神啊呢，如今啊，一等三十来一位兄弟啊，个人唔敢大做会，拢疏散，都是伫咧前台剑魂之主救世界的出现啦， 出现的时阵啊，都是这个大埔朱分馆的阴兵丁，解决阮师傅这功课。是啦，你这一处大功劳啊！恁众人目前啊，在这个江湖的奔走，看到多魔雄飞虎都爱闪。究竟这个多魔是邪恶之都了？除了爱剑魂之主救世劫，照着对着。七七四十九天了后啊，也何止众人大埔朱分馆。地主尊明，你离开吧。是，您这妖毒实在太可恶。因为我罗秀金一时当中，差是做失主意来中计，何家在？何家在小恶神到位了，真正要拆迁改排都丢。安排将回魂处上高凌空顶路迄个所在。

0: 凌空带松，怪英雄回魂抽屉高一。
1: 哦，感谢你。来，回魂抽屉过来，我鉴定看卖。是，慢下。嗯，怎样？
0: 为着这个信息功力，真是想要凌空电路。我希望讲凌空电路，你会当提出着你定山之物，你随身携带一块九龙玉，让我一观。
1: 哦，你当作我是骗？
0: 哎，我不得不来小心了，因为我在半途出兄了，查一撮来中了妖毒诡计，所以我爱注意个。
1: 我是真实的凌空电路，你不用怀疑，心不在处。
0: 亚南的大叔真是对不起你，我不得不得我小心提防了。来，既然你个是真实的凌空电路，那这个回魂草交给你就没问题了。
1: 果然真实是回魂草，可以，你离开吧。七七四十九天了后，剑魂之主救世剑，这颗成功呀，也是这个解救祭奠经脱离火海之日。阿那呢，兵都过退。

0: 在胸钻东鳌山之处，一个月收到人鬼鬼祟祟的，不是别人，正正都是明清元哥。
1: 您都获了姓洪的高人，偷偷来到这里胸钻东地界。姓洪的原名，这个凌空老回乡，这个祭奠什么剑魂之主。伊啊，这个人选就是司马玉龙，就在莲花池这个尽头。伊啊，莲花洞内里面尊尊的光芒，在未练成进前，闹到个乱甲会走火入魔，那功败垂成。原本今日是得要利用这个灰粉草顶灌溉收这个化骨粉，但是计划个失败，所以圣王交代我得要进行第二步。利用因无注意，我准备会当用毒药水倒入莲花池内底面，也试过这个水中含毒，自然得火力烧坏一面。明清关将将接近莲花池。

我剑魂在此为主人的火魂，人家妖都有雄给威武的行宫，你当修心八关火魂。

故事一针接一针，真精彩哈。明静诶，先来做一下广告咧。讲这伫咧讲吼，有一句话啊，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是肉体凡胎嘛，吼、哦。食五谷杂粮啊，经过着咱五脏六腑器官的消化甲应用，尤其是啊，现代这款哎地球的环境啊，愈来愈恶化。你甲看，那不是极热啊，就是极寒啦，吼、哦。这就是讲天地大自然一种啊，这个变化。啊，人类的科技愈来愈进步，破坏了着这款大自然啦，吼、哦。但这也无可奈何呢，吼、哦。参照讲，伫咧种这款五谷杂粮来讲的话，啊，嘛拢爱多多少少去用着化学药剂，种出来即蔬菜水果嘛比较较水，啊，产量嘛较好啦，吼、哦。包括讲加工的食品，吼、哦，就是经过制造生产过即即个食品类的，都是食品添加物啦，吼、哦。除了讲食物件，多多少少吸收一寡无清气想的物件入咱体内，这是难免以外，空气中污染的粒子，对咱人的身体嘛是一种的损害啦，吼。所以并且不时在咧讲哦，人生苦海，你个看，食物件连吸空气，吼，连在咧使用的水啊，存在各种危险的因子伫咧。咱食入体内这残毒要靠什么？咱来肝直补。为什么我安尼讲？因为咱的肝脏部内底面呢，含有牛樟芝、昆西，以及着这个草参子啊，包括五味子、鸡醇等等呢，这种会当帮助着咱的排毒器官，慢慢啊、慢慢啊发挥着伊的功能，将自然一挂毒血毒素甲排毒出来哈、哦。这就是介绍朋友食咱肝脏部最主要的目的啦哈。哦清肝火解毒素，吹打吹口吹草，中药配药片，可能肝特补，拢指定药房，这个真好清楚哈。林静给你介绍的林静牌肝特补，感谢，谢谢，来，节目继续说嘞。

遭到又打死一部分的流水，我把我坐在江河行走。想起着小可怜贵孙贵大哥惨死的行踪，以及在宋烈祖中兄弟惨死的情形，烈烈如星浮现在我流水的目睭前，内心感觉不安痛苦。我一世人最重要的情义，但是无可奈何，也是要等个剑魂之主救世剑的出现，就在了解决一切。面头前王家接地界，准备当招水客栈刀削吧。这个古早人就是淡中岁好公节论义啊，因为这个义字，尤其是讲我头上这个招条的人物最为尊重呢，不是亲像即卖江湖人都较无咧尊重这个义气吼。即卖大哥啊，无啥啦，对不对啊？小弟呢，较大尾就甲干掉啊哩。啊，所以讲无一个这里啊伦理气格，但是古早人无同款啊，拢总完全真正敬重着呀，这个官老爷。

王也来威名呢，或者王家集。也伫这个王家集街啊咯，一半的店面啊，拢总是这个王元贵所有来出租就对了。也王元贵虽然是百万家财，只是可惜七下并无今日可传呢。只有单身一路名叫王卡魂。小姐一万也是先生背书学的倒回来，生将起来一万也是先

春天星我不转的模样呢，夜夜面容人清白百味，因为生了实在有够歹。生活破比较较三八成，这就是王卡云小姐。

听这款歌嘛，甲阮这机会啊有得听了。老家名叫王卡云，今年十八是长青春，至今也无郎君通好困，想着目屎是做饭吞，准备来去前厅找阿爹做理论，为什么至今也不被甲阮指婚？有当时我卡云家己顾家自怜，我伫感觉讲世世界上任何女人都对我袂着。我是自然水，因是化妆水，也咧规个面灰乌擦白，老稀奇。人阮即款的模样，出去个街咯，哎呦，遐查甫人都收钱掠我看。顶两天啊吼，有两个查甫人骑马，为着看我两只马煞咧烧崩哦。哎呦，新闻报个足大片，恁早看到无？哼。阿爹那是无办法甲我做卖人吼，我家己来，归去出来谈恋爱。人讲爱安都爱拼工，这个时代无什么头歹事。要那望人做卖人吼，紧做来吼，唔是推也得累的啦。哎呦，先看嘛未介意，甲家来家己出来吹较实在，准备来静听，甲阿爹报告，人阮得要出来吹安了。

当时个想想咧，人生在世那迷茫咧。美国王某人拥有百万家财，也用讲啊，占据一方的地主，大家嘛叫我当诶，大家嘛叫我冤鬼。但有啥路用呢？我伫咧想讲，以后我这个查囡啊，招无啥物款的好人才，伊要我做囝婿，恐惊诶，我得都王家无团呵呵，我王某人哦，虽然是安尼。老婆顶两年死，也一寡外人小生得要甲做后修诶。但是我也是坚持唔敢，遮济岁了，佫娶她有啥路用？也而且听说这个查囝王卡云，但想着讲阮卡云啊，十三岁先生学艺，经过十年，今年二十三，也伫安尼吼年初时，伊个寺庙放伊下山渡转来。学得规身躯的好武艺，原本咱在咧想讲，细汉时阵十三岁迄年，伊啊这个先定到位，讲我的这个查某囝甲伊仙家有缘，都要夺回仙山。咱在咧想讲，仙甲娶到转去看连连的

0: 吼，倒转来五官会变较水无？伊这都天生出世的时，也着往呢含带着这个残缺。不管安那样吼，阮两阿婆嘛疼惜一比掌上明珠，尤其是吼，这个老母的。也是安尼看到查囝呢变成如此啊，伊是安尼唔甘丢丢，认为讲甲生了歹，就是阮这做事大人的责任。请真高明的大夫都要甲伊的面来甲调治，但是都无这个医术。伫阮这个时代是无啦，以后唔知影啦吼。啊，就安尼查某囝囥咧吼，安尼嘴歪目睭叉，摆脚用泥手阁兼温故咧。吼吼，也这十年去深山学艺，倒转来别行无进步，后壁面这个温故的部分啊，特别进步，顶顶甲比更搁较顶咧。看伊讲伊转来在咧表演，后遐走个那路仔看，后壁面回应迄大粒石头啊，去互伊后壁迄个温故起来迄个古板，安尼温工转一个哪里啊？几粒石头脆黏黏的，迄个手骨连咧什么铁雕工，吼、哦，爱红。啊，都安尼天性活泼，爱讲话咧。吼、哦，啊，都安尼哦，表演好出来，面只走跟那奴才大家看。对牛条甲迄个牛拖出来，怎安尼运用铁雕功劈一下，对巴肚皮插入面，等下肚怎安尼甲揪出来？啊，这个啦，风声传出去，虾米人敢抓？卖讲我财产存只济咧，那得要还少的是少济人爱，因为大家都孝顺我的财产嘛。但是啊，我认可查某囝爱过了会幸福。上基本的吼、哦，卖讲啊，规个眼光看伫我的财产，我老伙仔财产有在控制，甲死了后，甲规个产业变别人个。我认可啊，都爱敬佩上司。哎，但总而言之吼、哦，这个查囡仔个性，伊嘛脾气无甲外好，啊歹无人歹，啊总是安尼哦，有当时讲话讲安尼三八停同来。不管阿哪样吼，总是家己个查某囝，别人会使讲伊歹，我这做事大人个，永远都认为讲貌如天仙呐。嫌家己个囝，嫌家己个查囝歹啊，算讲爱嫌着家己含万呐，对唔？咱家己制造了无舒适嘛，要怪啥物人？哎，呀嘞吼，脚骨无变大肌，惊着咯，佫留啊铜管啊咧轻呛，啊咧轻呛。吼，啊佫爱穿个叉架来，有当时吼。惊到咯，安尼哦，像火车在咧过桥安尼，轻动轻动，吼吼吼，真吃力咧。但不哩过吼，不管安那样啊，嘛是家己骨肉亲生的这个女儿啊。哎，伢咧不是甲乱讲要结婚，我咧放风声出去叫遐个人啊，尽量甲做卖人。我咧用招的啦，啊有啦，都小姐来啦，大家吼、哦，我一个看吼、哦，讲话一个结果，小可试探一下啊。我就会当了解讲人对方啊是干那咧孝顺咱的财产，并不是真正在要照顾我的查某囝。所以我老伙要当个想想咧哦，世间人啊人心啊实在是难测难测啊！啊，拥有这么大的家财，查某囝啊嫁未出去，想着嘛是真压哀真压哀。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人生在世，风如春梦一般呢。究竟这个王卡云又过会惹来什么可能祸端呢？故事笑开演变。
1: 这故事的演变哦，一天比一天更加闹热啦，所以大家听这个叫浪潮呢。节目中甲朋友介绍的，咱的民警钟南元、霸丁元、杨承丹、杨鹏光、叶鹏硕，啊，还有咱的关吉宝，拢是咱指定要帮的买一张。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给民警诶，0933570000的电话，那都不都利用民警诶本人接电话，甲你做服务嘿。感谢哈，时间的关系，咱今日播送到这，来祝福朋友健康快乐，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再见。

0: 去花莲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和你发，和你Lucky 7，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够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洗蚊啊，引起天够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接着卤水溪和火龙关小队，德腾是江淮关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伊讲，德腾原本有真侪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竹啦，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竹塘，后来才改叫德腾。以芦水尾出名的德腾，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无大。可是位在芦水溪北岸，水利灌溉方便，是彰化平原顶头真出名的农业乡镇。其中正式面积有3300多公顷的芦水尾，应该是主要的经济动脉。德腾乡出好米，全台湾第一大米牛的厂商都是位在德腾。关关的稻谷林中库是绿野辽阔的德腾乡上界明显的地标。看到国村，德腾人就知影。
6: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就参照在探险，喜欢老厝爱文化的人都会当来走搭。这当中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来来，欢迎那边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啊，我是凯爷，
0: 嘿，第一收听咱这部吼，咱这部吼，咱的好朋友讲，哎呀，真正未歹听吼，啊，来宾来吼，够较精彩啊，
1: 嗯，
0: 哦，来宾来拢
1: 拢精彩，
0: 嘿，对对，拢，
1: 哎，你们问因较爱听啥个？
0: 哟，因讲。哎呦拢爱听
1: 拢爱听齁拢袂歹齁
0: 嘿呀唔可以来讲齁嘿有一个呀阿胜的呀
1: 齁嘿浅浅头话嘿大家拢知
0: 嘿呀嘿拢大家介意
1: 嘿
0: 以前跟人别说齁嘿的路边啊大家看了讲哎这小朋友人真高脆
1: 啊各位敢点解
0: 敢蒙者呀哎呀、啊，对安尼啊，对不？大部分都买安尼吼。后来，咱哦，今日这部吼，有请到咱这吼黄顾问，
1: 黄洋诶，黄顾问阿宪啊，
0: 哎，阿宪啊，哦，叫阿宪哦，大家安尼较亲切啦。
2: 我来出一下声，啊，我耳机那不响，
0: 你那不响，应该有声。
2: 啊，我耳机是无声啦。
0: 你无声？
2: 耳机是无声，啊，我唔知麦克风有声无。
0: 阿哥亏呀。
2: 啊，
0: 是不是？
2: 麦克风有，
0: 哦哦哦，有
2: 啊，你有听到？
0: 有，
2: 我耳机是无的。
0: 有啦，有。你头拄啊，有叮当着。
2: 系啊，
0: 系
2: 啊，
0: 嗯，安尼着啦。
2: 耳机当唔有差别过哩。
0: 正常啊，有啦。
2: 系啊，安尼我听着。
0: 系，安尼有哦。
2: 听精灵的着。
0: 系。
2: 你这耳机无声，听精灵的
0: 着。哎，那哈奇怪。哎，啊这安古的，安古的安尼你着真袂舒适啊嘞啊。哎，唔是哟，哎，唔是，
2: 耳机应该是差的，差国尊的，那条是耳机。
0: 系啊，对啦，安尼对啦，正常。
2: 当然，这个。
0: 咱的米沙都三个，咱一人一台啊。
2: 不要紧啦。
0: 系啊，不要紧。
2: 那声音发出来就比较要紧。
0: 系啊，有听到的话，有听到声。哎呀，咱有听到阿胜的声无？有应加手哦。
2: 有，还有多加加手了。
0: 系啊，
2: 我吼，我都算讲有当时啊，记得国语的节目吼。啊，算讲咱台语的都做久吼，啊，有当时啊，都做有一挂朋友啦，同事啦吼，啊，有当啊开车也听到国语，跟咱讲闲呢也听国语的，啊，听国语的了吼，听听讲哦，哇，你国语嘛会使呢，哦，你国语
1: 算讲了嘛，算认得了，
2: 我讲我就是吼，我前年刚啊去落做。一个国语的迄吼，一个作家姓吴的有无吼？你知你把买的册来读无？
1: 哦，细汉是做有啦，
2: 有啦吼。一个作名作家，你今麦嘛拢在做这部啊？姓吴啊，啊白立全呐，
1: 对，挂目镜的，
2: 对，啊一名作家，啊伊就加访问啊，啊加访问我就该开讲啊，啊刚刚啊你又讲我，啊你安尼看起那。看起来无像是伫落做有专家啦，伊歹势讲看起来无像无像读册啦，
1: 无遐专业啦。
2: 歹势在讲啦，歹势在讲，叫访问了了讲我，你捌真多咧。我讲阿婆，那可能来你做我的访问，
1: 对，
2: 开什么玩笑吼？所以讲哦，这当然就是讲一直以来红印象就是安尼啦。啊，我开玩笑，我最爱开玩笑。
1: 人不可貌相，
2: 不啦，我讲话都袂正经啦。啊，但系讲专业我真正经。所以讲，这最近哦，讲到这专业哦，我最近哦，一直咧深深咧探讨一个问题啦。因为我最近在读一本册啦，这本册是立宪体的，这是一个医生写出来册。这本册是立宪体啦。啊，立宪体大家一定听不会啦。刚刚讲就是讲，咱细胞内底，咱细胞
1: 发电厂，
2: 咱细胞内底一个器官啦，吼，哎，下文加深啦，卖讲阿些。哎，还蛮小心哦，讲话大家拢爱困，
1: 好都好好困。
2: 但是哦，我讲实在吼，我常常在讲哦，今嘛吼，咁大家拢特工行有一万步，
0: 唔免，人今嘛人医生有讲，唔免去对人去讲哦，人咧行一万步就对人哦，我那边来去，要来行一万步，哎，看个人诶身体呀，
1: 对
0: 哦，
2: 啊你有诶，啊
0: 你手啊卡侪
2: 蛮少，
0: 哎呀，
2: 有卡方便啊，
0: 哎呀，
2: 啊你有特工去拍地头无？你有特工去行路无？你有特工去心跳？啊，何伊讲安尼有当时个大话诶，何伊抢劫安尼无？哦，爱有
1: 刺激之类，
2: 爱有刺激者，刚刚都是爱磨练骨啦。哎，你也无定爱磨练骨。
0: 安尼我就怎么后边向侬给你拍者，你就错者。
2: 你在想啊？今麦这个，我讲者迄个吼，我讲者 现在咱讲到这个做，咱讲立腺体哦，其实一个文明病跟这个立腺体是有关系啦，或者糖尿病啊，
0: 现在出头就这样。
2: 你知道现在糖尿病哦，统计开哦，六十岁以上哦，50%呢，
1: 对啊，
2: 两个一个对呢，两个都一个，所以你有糖尿病，你莫讲个家己讲啊，我有糖尿病，不要紧，
0: 因为大家拢有啊，
2: 因为两个都一个有啊，两个都一个有啦。啊，其啊，你啊两个拢无，代表啥意思啊？代表你也未发现。你也当去观察看。
1: 哎，对。
2: 你话说你有带糖分啊？
1: 哎，无就是
0: 迄个。真济
1: 有迄伫咧咱血糖吼无正常的时阵吼，迄有一个叫做。代谢症候群，
2: 代谢症候群，
1: 对，那是讲吼，无啥严重，但是吼，搁较贵吼，
2: 其实咱就是主要个糖分，其实吼，啊，有当时啊，你讲诶，你比如讲糖化血色素，伫6.1啊吼，6.1，伊就做有个人会冻咧差不多5年，伊才会正式变糖尿病哦，啊，有人冻咧10年哦，这是真歹讲哦，
1: 是，
2: 啊，是啊，我要讲诶重点是讲，是啊，即卖吼，代糖分人遐悬着。
1: 系啊，
2: 6.1嘅是足侪人也唔知咧。
1: 系，
2: 我甲大家教一个吼，要哪知你有啊无吼？真好判断。你比如讲，
0: 放尿有高下来咧数啊无？
2: 迄拢错过啦，
1: 拢错过，
2: 拢啊坐啊啦，迄就是啊坐啊。有一个足大问题讲吼，你那定定撑腰嘅时阵，撑腰你知道？撑腰就是讲。比如讲，我咧即顿食饱，下晡时啊，过4点钟，咱也无啥咧动啊，咱活动量无改啊。过4点钟了，你就开始感觉腹肚就撑腰咧，啊，无食物件开始皮皮抓，基本上啦，你就已经是糖尿病边缘啦，
1: 就差不多啊，
2: 就蛮咪差不多啦，那是咧，差不多。
0: 咱唔是有糖尿病人改安尼？
2: 无，
0: 不是哦，
2: 糖尿病边缘的安尼啊，还可以胰岛素阻抗。
0: 我听有个人讲有糖尿病哦，这样进来，啊，今麦看嘛有什么糖好食无吼？无一粒糖啊嘛好啦吼，无一粒什么也糖好。我是感觉讲你是腰塞的，
2: 不，迄种诶就是已经较严重。我跟你讲诶，就讲，你譬如讲，你因为咱家己无咧尿啦吼，啊，要怎判断？譬如讲，我食饭饱啊，你后过3点钟，过4点钟，你就开始感觉腹肚就枵诶，啊，感觉腰间会迄落做会皮皮喘，那无食物件，我感觉无爽快。这种诶基本上去验也无一定是糖尿病，但是已经边缘啦，已经临界点啦。
0: 有呢，刚才纯咧不时拢听到人话讲啊，我今晚无食吼，啊得安尼皮皮错
2: 啊，啊食饭饱，得爱起爱困，基本上就边界啊。
0: 啊，你安尼讲都讲到我食饭饱就起爱困。
2: 啊，就边界，你唔是带动阮的边界，这是一定的啦。啊，我咧讲来讲，像那今卖人吼，带动阮的记录较关掉。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吼，就是安那，迄落做。咱拢伫冷气房内底啦，咱拢伫冷气房，尤其是热天啦，我用热天哦，糖分伫你牙佫比寒天佫较紧，
0: 安尼，
1: 哦，
0: 哎呀，拢关伫冷气房内面无运动啊，无流汗，
2: 你个是哦，寒天你冷气是关的，啊你人是咪佫吹外口，佫讲个吹外口散步下，日头佫无安咩，你热天哦，除非透早，啊不就买暗啊，你再行出去。
1: 对，
2: 啊，那你是哦，你一定关起来，冷气一定甲关。
1: 对，
0: 一直吹冷气，所以我讲即卖电钱哦，那起价哦，再讲要收哦，啊，那即卖立电钱那遮尔济
2: 啊？其实吼，我真建议讲吼，咱的士大人啊，暗时啊，你困啊，
0: 拢
2: 没有好困不要紧，没有好困不要紧，就是讲你落做冷气啊，吼，你吹一点钟就。冷气你吹一点钟，你卖甲吹几枚？
0: 啊你啊，就热甲要死啊！吹一点钟，咩冻会掉啊？
2: 最主要爱靠主人的温度和你的立腺体和你的细胞来当叮当。哎，啊你甲看吼，你那一直拢习惯吹冷气，你甲冷气该做吹一点钟，没有困，你的身体机能、你的代谢会变无同哦。啊，以你的细胞以免仰赖讲迄个做去。靠冷气去降温，你知道？你的细胞会主动去调，
1: 也调节，
2: 也调整哦。你的温度会主动调整哦。啊，你温度主动调整了， 你细胞的顶有你叮当啦，你不是底下你安尼，
1: 哎，有咧做工课啊，
2: 嘿，伊家己也做工课，就代表有你做工课，有你做工课，立腺体就会调整哦，
1: 是，
2: 啊，立腺体就会干啥？跟咱来做做各种的身体机能，包括糖分，包括啥，拢有真大关的。所以你讲少年的底下水灵气，还是算了，还讲袂叮当。老的要顾要抢身体，要顾身体，我真建议吼，尤其是今嘛热天对不对？暗时你困，灵气吹几点钟就好。
0: 哦，那诶。你若叫老安尼哦，哎，迄老话偌欠的，伊含咩开冷气都唔甘的，
2: 太欠啦。但是有诶嘛冻袂住，所以讲哦，暗时啊你困，你冷气甲吹一点钟头，但是哦，哪来哪热，啊你有诶吹电风凉，吹电风不要紧，吹电风都先避着，卖直接顺风，我卖直接顺风，
1: 卖直接吹，
0: 安尼就会较凉啊。
2: 啊，当然你来讲诶，啊我安尼个就热诶吼，啊当然即马真侪迄种诶什么。诶，当较凉诶啊，皮啊啦，哦啊，什么伊落都垫子啦，哦，什么在，起码出嘴即落物件。
0: 有啊有啊。
2: 我前建议讲哦，你去较减吹咧，哦啊，吹电风袂要紧，啊，卖直接胜利诶身躯。
0: 电风嘛，卖直接冲咱诶身躯。
2: 你个小喷者可以循环着。
0: 诶，有人讲哦，电风一直冲诶，安尼跟那个用诶对个卡位啊冲来对喎吼，
2: 因为
0: 旧卡筋呢。
2: 咱若年纪较大吼，卖点顺风啦。顺风毕竟较无好啦，
1: 是，
2: 我卖点顺风啦。
0: 卖讲年纪较大啦，
2: 对啦，
0: 少年的嘛赶快啦，对喎。
2: 啊，所以讲，
0: 恁见我看，我那会徛伫迄个，那吹电风，伊绝对会徛伫头前啦。那恁见我想
2: 讲，卖讲实话是啊，对不对？刚才那拍球的矮了嘛，
1: 佮先佮
2: 嘛，佮你三那个后底电风。卡，他早阮爸无恁去啊，当然，他早阮只做几个厝也无恁去。
0: 哎，弄安尼哦。
2: 我说我当唔知，大概几月份到时整恁去？我想说，改成大家，大家各中来看
0: 啦。哎，佮想者安尼哦。
2: 改成大家各中，阮到时整第一家恁去，啊，整一家呢？好，啊，整一家。
0: 大家拢
1: 伫，大家拢客伫迄间，
2: 我拢无意进去。
0: 啊，就我咧讲，迄桥啊，就提第一出咧，拢都咪要困。
2: 啊，所以讲哦，你会当去用个这卖吹冷气，啊，但是你若卖吹冷气，当然会惊讲伤热。啊，今日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我一个朋友啊，都安怎咧？今年都发明出来，伊发明一领吼，就是你冷气甲开落，一点钟了后，啊，你冷气甲关掉，你甲倒咧，伊安怎？伊当冻规暝拢凉咧。伊当蓄冷，就是冷气吹出来，你
1: 保冷，
2: 伊会给你收底下，啊，你唔免阁吹，对主人呢？
0: 哦，安尼舒适哦，
2: 对，
0: 哇，赞哦！哎，我你讲哦，这样呢哦，冷气哦，一钱个升起，啊，无即卖
1: 这健康冇过掉，
0: 哎，对啊，
2: 啊，你讲靠在掉诶吼，咱讲实在，伊伫个这等我个来讲，因为这伊是新发明诶，啊，新发明诶吼，就冇简单哦，啊，就是讲，就是讲迄条做，迄条也伫甲我这朋友嘛熟悉啦，啊，就伫你讲讲吼，这较好诶物件吼，啊，就迄个好朋友吼，啊，伊迄条算那读册人，你知道？刚要发明了，不要讲话啦，刚要发明不要，
0: 你讲，
2: 你写教啦，你写教，你知边个讲啦？伊若讲了较侪，
1: 未晓介绍啦。
2: 伊若讲了较侪，伊就讲迄落做，伊就讲结构啦，
1: 哎呀，
2: 伊就讲迄落
1: 化学，
2: 哎，化学结构啦，哎啦，
0: 哎，讲迄落规出哦，啊，咱就听，
2: 迄落听无啦，
0: 哎呀，
2: 好，啊，就直直讲啦，讲伊算讲顶盖就是我迄落做有客气了，你。上时了你
0: 有啊，啊上时了，寒天就可以困啊。
2: 啊上时了你，啊结果困了个地，困了未歹，啊真正冷气都甲开一点钟过来，规暝拢免吹冷气。
0: 系啊系啊，
2: 啊所以讲在地里讲哦，啊无热天哦，那热天热的时阵哦，今天爱来介绍大家。
0: 哎，真的，我这个人就是安尼哦，用到好的物件哦，我都安尼。感觉讲爱我咱的听众朋友，真正好用，
2: 哎，
0: 那好用俩。
2: 我等下给大家解释哦，是啊，也当恁去开一点钟内，甚至开半点钟冇够，也当安尼甲收掉的，还领导收掉的，也是新材质的发明，咱讲是也新材质发明，
0: 厉害，安尼就对了吼。好，来，啊来听一个歌嘞，听一个歌。Check it out, my friend. Do you prove yourself, man? I wanna give you something.

0: 你安尼哦，听这吼、哦，你会感觉讲安尼未习惯。我咧讲，这吼、哦，我那爱穿安尼哦，少年啊穿的啦，啊穿迄个垮裤安尼啦，穿迄个垮裤安尼吼，啊就安尼害啦害啦害啦安尼啊。我咧讲哦，我咧讲，我这米莎吼，佫用过啊，所以佫用过啊，就拢安。
1: 你个是耳机无插的？
0: 有的。
1: 你耳机插的？
0: 阿塞。唔知呢，
1: 我
0: 咧
1: 想
0: 个机子条数。哦，我迄
1: 台，你哪讲我？
0: 伊讲哦，迄啊要阁寄去德国修理吼，夭寿哦，看啊来回哦，啊，米莎迄台米莎，无差遐侪钱啊，阿仔唔知呐。
2: 但是
0: 伊当
2: 去
0: 讲伊
2: 测试的拢正常。
0: 系啊，那安尼你也知啊？
2: 讲无得。伊迄测试荧幕无关，咱有出问题拢是关个开起來，有诶时阵有安尼个问题，无就是提动来以后咱卖关，
0: 拢卖关，你去休息拢卖关，
2: 卖
0: 关，
2: 系哦，卖关安尼看卖。
0: 哦，全部机档诶拢你去休息。
2: 就是
0: 我诶，即我诶，
2: 就算无必要用卖关安尼，安尼试看卖啊。哦、看会较稳定无？
0: 啊，这样呢，无啥正常啦，无啥正常。嗯，来，又来。
1: 哎，真水。
0: 嘿，即马我你来讲诶。
1: 好啦，我伫你讲哦，我伫你讲哦，迄就是讲哦，我一个朋友医生读迄落读化工诶啦。
0: 嗯。
1: 啊，伊伫个医生读个博士，啊，伫个迄落南亚，南亚做个科长啦。
0: 嗯。
1: 啊！伊买啊，就是讲，伊南亚拢咧伫咧做迄落
0: 塑胶，
1: 做化纤的嘛，
0: 啊、
1: 做化纤的。
0: 嗯、
1: 啊，因为哦、喔，因为其实咱唔知，你知道？因为其实做化纤伊学问就深的哦、喔。
0: 嗯。
1: 伊买啊，伊就是伊去研究啊，因、就几个团队伫研究，因本来是伫研究纺织。
0: 嗯。
1: 啊，后来研究就讲，因研究讲，人咧抽蛇啊吼，要安怎甲蛇啊抽落去安尼吼？你要做，因为咱譬如讲，咱若要保温对吧？
0: 嗯，
1: 咱譬如讲，咱要保温，咱来保温一个问题。
3: 嘿，
1: 譬如讲，你要保温瓶，
3: 嘿，
1: 要保冰，要保烧，爱哪做？外口也想要中空，
3: 嘿，对，
1: 对吧？
3: 伊
1: 爱两个人啦，爱两个人嘛，
3: 嘿，
1: 爱两个人，爱就一直咧想讲吼，要哪续温？
0: 嗯，
1: 啊，因较早是咧做迄个做机能的运动机能衣，你知道？
0: 嗯嗯。
1: 啊，因台方面个，因来想看鞋啊。
0: 嗯。
1: 啊，你个衫你若要加用做两个人要用，要穿保温瓶还是两个人你要用？
0: 嗯。安尼哦。
1: 你那边
3: 无法度吧？
0: 嗯。是啊。等下安尼我都一样去发明你啊。
3: 对啊。
1: 我懂哦。那想袂到对不对？
3: 对啊对啊对啊。
1: 结果伊尾啊，你知道无？
0: 嗯。
1: 伊尾啊，外屯伊尾啊，算讲迄是伊尾啊，算讲。就天才，你知道？伊就想讲爱真空对吧？
3: 对啊，
1: 嘿，伊安怎变？你知道？
3: 嘿，
1: 迄蛇啊吼，
3: 嘿，
1: 抽出来了，内底是真空的。
3: 啊？
0: 哦，
1: 蛇啊抽出来，那蛇啊是，比如讲那蛇啊，
0: 那么十八个
1: 对吧？
0: 哎呀，
1: 伊蛇啊抽出来了，内底变真空的。
3: 哎，啊，我这厉害。
1: 蛇啊过程中，伊内底有变真空的。
3: 嘿，
1: 啊，伊变真空了。就是讲，伊内底是空的嘛。啊，咱规个蛇啊布一块了，是变变内底。变有隔空，内底会走空气入去，
0: 喺
1: 水内底走潜空气入去，啊走潜空气入去，你只要啦，伊就做潜温，伊就做伊只要真空对当隔绝嘛，
0: 对
1: 去冰、去冷、去热嘛，真空的原理就是跟保温杯一模一样嘛，结果伊就用水啊真空，用高分子真空，你知道？哎，分子还高分子，伊照做干呢？啊，高分子真空，伊水啊做干就有顶多了，伊就会当去测试也蓄冷蓄热，结果尾啊上日本。伊个国民这实验出来了，上日本去试验，伊这个物件伊唔是干那做，今日我咧讲的这个，一个包括做衫衣帽做，做衫衣帽做，啊伊就是发明这个物件，伊主要用个做真空嘛，啊真空过了，结果主要上日本去验，日本了一个纺织单位，啊伊就全世界有名，啊主要上去验，结果验来了吼，比如讲咱即马外，比如讲咱即马室内温度，27度好啊，哦。啊，咱伊就做伊今年啊，伊今年啊吼，伊本来伊就两杆衫，伊标明是一个两杆衫，啊两杆衫内底个一个咱讲的真空的迄落对吧？啊，伊本来两杆衫就比空气中温度较低啊对吧？
0: 是，
1: 啊伊怎啊去倒掉伊个内底水啊？啊倒掉内底迄个水啊，迄个水啊是为了蓄冷功能，所以咱不三时甲摕出来切， 拢比咱个室温搁较低，
3: 搁较低。
1: 啊，你呐，搁要较明显嘞，最简单嘞哦。你冷气甲开落，哦，你啊，这块，我今日讲个这块是，那你讲个潮啊，你是一块潮，凉潮的概念。
3: 是，
1: 较早凉潮拢得米啊嘛，
3: 啊，
1: 得米啊，就是讲个
0: 倒嘞。啊，无得什么一块，像个麻雀里啊，嘿，
1: 那拢较早拢用迄条凉潮。啊，即马较新个是讲我。除了安尼之外，我要哪何伊会当安怎嘞？会当蓄冷，就冷气开落半点钟，
0: 可
1: 以冷到锁伫内底，哦，爱在迄个实验内底真空的问题，啊，这实验真空高分子真空了，一上日本检查，结果伊会当比一般甲正常室内温度低差不多3度至5度，你啊，但是你啊冷气吹落了蓄冷，会佫比一般室内诶温度佫低无大劲哦。你当蓄冷哦，高达差不多在6点钟哦，就是把这个温度锁掉的，锁好6点钟哦。啊，所以讲你一领凉袖，如果来当讲了做，可以把这个冷度锁6点钟，你敢着个吹冷气？
0: 没啦，
1: 你们吹冷气？
0: 哎呀，
1: 啊，过来个一点，咱热天。暗时啊，是咪有当时啊，迄个做流汗对，流汗，啊有人啊较流的，啊，譬如讲内壁无线，还是讲膀胱较歹，是咪当时啊
0: 湿
1: 尿，啊，过来，过一点就是讲，迄个做啊，你只要呐湿，伊就安怎，尤其是热天，咱个皮肤就会摇，
0: 对
1: 吧？湿伊就会摇，
3: 对，
1: 啊，伊即个伊个除了真空高分子，就是真空之外。蓄冷之外，过来伊就是用抗菌，所以呢，当然就是会当做加嘛。比如讲，咱讲的保洁店有无？伊这是保洁店，就是讲，譬如讲啊，较早囡仔来拖尿，伊还佫出一地，
3: 对，啊那伊就较袂去用着咱的名称，
1: 啊，乞丐税嘛，
3: 对，
1: 啊，所以伊这地，伊这内底纤维啊，真空蓄冷之外，可以当做保洁店。
3: 功能安尼，
1: 保证个功能。所以你只要拿垃圾，规领甲揭开，摕去洗衫机规地甲落来，安尼就是。
3: 哦，
1: 规地落来放，
3: 会使直接洗，
1: 就规地落来放。
3: 嘿，
1: 啊，所以讲伊这就是讲，你讲来讲，伊发明这，伊有三，伊总共四层咯，
3: 嘿，
1: 伊总共四层，
3: 嘿，
1: 四层第一层就是咱个凉感纱，
3: 嘿，
1: 啊，咱个降温度的凉感纱，
3: 嘿，
1: 啊，降温度的凉感纱只不过是表面对不对？
3: 嘿，
1: 伊第二层，
3: 嘿，
1: 第二层。
3: 嘿，
1: 第二站就是啥？
3: 嘿，
1: 顶头这站咱接触皮肤这站，伊是凉感纱。
3: 嘿，
1: 第二站就是我讲的迄落蛇啊，
3: 嘿，
1: 迄落蓄冷的蛇啊，真空蓄冷高分子蓄冷的蛇啊。
3: 嘿，
1: 第三站透气的房啊。
3: 嘿，
1: 第三站透气的房啊。
3: 嘿，
1: 所以伊这一两三啊，佮中个前，
3: 嘿，
1: 中个前就是佮中个前就是该接触面，伊有诶吼，困得稀稀沙沙。所以伊中个前，那会困得稀稀沙沙。伊那个倒得稀稀沙沙吼，有当下歹困。
3: 嘿，啊，有诶较敏感诶
1: 所以伊中个前降噪诶，
3: 嘿，
1: 那会稀稀沙沙，因为这个水啊，你若无甲降噪，会稀稀沙沙，安尼也不舒服。
3: 哎，对，
1: 所以佮一个降噪，
3: 嘿，
1: 总共四样来降噪，所以包括温度，包括降噪，规个拢。夹夹伫即地内底，
3: 哇，
1: 哎，
3: 即特别
1: 着，即特别个，即特别，啊，所以这是因为讲，这正经是讲起来是上我外文朋友啦，还是我都我出来都会啊，
3: 哎，
1: 啊会啊拢会偷抓念，
3: 哎，
1: 啊有上两条啊，
3: 你是无保留出来，
1: 我哎有当时系漏尿啊，
3: 哎啊，
1: 哎有当时包无个漏尿啊，有当时包无个
3: 漏，量较大，
1: 唔是我抓尿啦，唔是我抓尿，唔是我抓尿，啊都我困得未歹，啊结果都。就是这朋友也伫嘛拢熟悉，啊，怎讲迄个做也伫我来甲讲我困了未歹，啊，无迄囡仔吼，我囡仔伊就是那困了在真啊歹吼，较会搞掉，啊，较会搞掉，啊，即马爱用即块，都用即块都买，啊，结果我就甲也伫讲，我就讲迄个做，啊，就上一块了你咪，啊，上来你咧困，啊，就真正我讲诶，你冷气啊开半点钟开一点钟开了，迄面免吹冷气啊，
4: 对。他的厝的土坑，
3: 他都蛮陡，比较省，比较省，哎，
4: 方便嘞。一面会讲沿凹来凹去的那种，就是你想出去露营哦，出去露营有无？出去外口公园有无？一面炸
1: 药。啊，你垃圾嘛不要紧咯，你垃圾就是直接落洗垃圾桶掉啊，哎，你垃圾直接落洗垃圾桶掉啊，哎，
4: 真
1: 紧张。而且科技沙啦。哦，这科技砂，真空高分子的科技砂，爱当安怎，爱当给你凉，爱当给你蓄冷，哎，重量蓄冷呐，一蓄冷那滚了点钟诶，
4: 更别让你吵了。
1: 系啦，袂有啲臭啦，
4: 系啦，
1: 系啦，系啦，
4: 啊个陈年围啦，伊那都冇炖哦，啊个会起臭嘅，啊
1: 都
4: 系啊，
1: 对对对，
4: 起臭啊，就做下
1: 哩。啊，所以讲这是一个较新嘅科技啦，
4: 系，
1: 啊，伊即马吼，咱讲实，伊即马都。伊算发明这嘛，发明足久诶，
4: 嗯，
1: 嘛开发足久，
4: 伊弄咧研究这，
1: 研究这研究足久诶，啊，因今嘛就是多种运用啦，
4: 嗯，
1: 嘛运用伫咧做运动衫啦，
4: 嗯，
1: 啊嘛运用伫咧做皮啊啦，
4: 嗯，
1: 啊嘛运用伫咧做那个做凉球啦，
4: 啊，咱弄个取迄个较重要诶，较好用诶，安尼啦，
1: 系啦，
4: 先安尼啦，
1: 系啦，
4: 哎呀，咱弄安尼啦，
1: 啊，伊是外口吼，外口等下甲大家讲，
4: 系，
1: 外口今嘛你卖。
4: 安尼哟，有哦，我靠，
1: 有人去卖啊，开始你卖了啊，
4: 有哦，
1: 系啊，开始你卖了，
4: 安尼哦，后来俺们听一个歌，再去做顿来。

0: 较早这真流行的
1: 哦，
0: 对不？你敢知？这较早咧卖咖啡的，你有哪有印象吗？
2: 有啦，一刻间都无啊，
1: 已经倒啊呗，
2: 无看到啊，
1: 已经快倒
2: 啊
1: 吧？
2: 哎呀，无看到啊！
0: 哎呀，伊阿玲都无甲唱啊，都倒啊！
1: 干嘛呢？是倒伊阿玲都无唱过。
0: 啊，来来，我想啊，哈，后来收听咱的节目，需要阮的服务卡，咱的服务专线电话：空八空空空
3: 五四三二一。
0: 来哦，
1: 啊，今日哦，今日这是阮朋友拜托我来的哈，
0: 嗯，
1: 啊，拜托我来哈，
0: 嗯，
1: 哎，就是讲这要拜托咱的听众朋友哈，
0: 嗯，
1: 甲困看卖啊，
0: 嘿，
1: 啊，困看卖然后甲宣传者啦，
0: 嗯，
1: 啊，所以我就讲这啊，今日哦，这我甲大家报告哈。
0: 嗯，
1: 今日今天两手吼，
0: 嗯，
1: 咱讲实的吼，啊，咱讲实，有买无买拢不要紧，
0: 嗯，
1: 啊，最主要吼，
0: 嗯，
1: 就是讲咱冷气咱减吹，咱就减吹，
0: 嗯，
1: 啊，你啊冷气要减吹，那今日讲安尼较歹动，
0: 嗯，哦，
1: 啊，你要甲厝一领这个是较透气的，
0: 嗯，哦，
1: 较只偏较偏，啊，是你厝内底都有人个较无方便呢，拢爱用一领潮啊。啊，换洗对不对？
0: 對嗯、
1: 啊，换洗，你就是卖而已，讲迄个做未透气，啊，现在透气伊就较未有褥疮嘛，啊，对不？这个大家拢知道。
0: 尤其我有一款老大人拢倒一边床，
1: 拢倒一边
0: 床，
1: 啊，你住进来就真正就透动，伊这就透就完全透气的
0: 哦，
1: 啊，伊、啊、这真空蓄寒佮兼透气，这是最歹做甲就做了挺多的
0: 啦、嗯嗯，
1: 啊，所以讲今年呢，今麦外口伫咧卖啦，哈、
0: 嗯，
1: 今麦外口今年是卖这个做。五千倍啦，
0: 五千倍哦，
1: 五千倍。
0: 我讲这好多东西哦，这样的是不贵的。
1: 你这以前我刚才讲，这是一个做啊，一个五手六手啦，
0: 两人份的啦，
1: 五手六手啦。
0: 多好的面层啊！
1: 你五手六手，
0: 多一个边个应该包咧，包起来。
1: 反正就五手六手，安尼讲就知啦。一般标准的是六手六手啦。
0: 嗯嗯。
1: 啊，五手六手，因为你未当包个中低啦，
0: 嗯
1: 嗯，啊，较旧一寡，所以五手六手啦。
0: 嗯嗯。
1: 啊，五手六手，咱就讲，伊这个，咱今麦外口钱那是五千八。
0: 嗯。
1: 啊，今日伫个现场啊，吼。我有提供，我先讲哦，恁。总共有，比如讲，那一点钟的节目，
0: 嗯，
1: 我就是提供着十个，
0: 一点钟十个，
4: 无够，
1: 一点钟，
0: 啊，两点钟才20个，
1: 20个哈，
0: 嗯，
1: 20个，啊，咱先讲，
0: 啊，所以你等下迄落去，
1: 你等下我未讲了，我讲十个一定是真惊死人的，无可能迄落啦，
0: 好安尼哦，
1: 原来一定是真惊人的啦，
0: 你要讲出惊，
1: 我真惊人的，今日要有大姐介绍，
0: 哎。
1: 本来外口你卖五千八，啊，你会当去查，啊，就是我恁当收到了查，今麦咱伫个现场啊，哈，咱伫个就做你家哈，咱尽量要优待3900，
0: 尽量3900，
1: 尽量3900，
0: 哦，
1: 优待
0: 尽量
1: 3900，
0: 优待，
1: 啊，但是哈，
0: 嗯，
1: 算讲为着要推广对不对？我想要讲10个，因为这10个啊，哈，本来是跟我们朋友伫咧参详，我们朋友是咧讲，甲安尼甲讲啊，伊讲哦。我送你一块同款厝的，啊，伫你厝做椅啊，椅啊，伊嘛做椅啊，
0: 是安
1: 尼，做配椅啊。你讲我无到3980，伊外口卖五千八，啊，伫你的节目就是安那3980送一块迄厝椅啊。我讲吼，那安尼是真闹鬼啦，那你叫我出来。当跟你斗讲，那是真闹鬼啦，无人这种的啦。
4: 哎，
1: 上去第一件，对不对？
4: 哎，
1: 系
4: 啊。
0: 咩？
1: 我规矩，我讲你着半买半小上，
0: 哎，
1: 对不对？人来你说，那要替换是大人，那多出来都有人倒伫眠床的，那是不是常常替换？
0: 对啊。
1: 啊，那洗了了是卖拍，
0: 系啊，
1: 对不？
0: 系啊。
1: 啊，拍在阴间嘛，
0: 系啊。
1: 啊，上起码买一两间再打，
4: 是。
1: 啊，一两间就叫卖倒，对不对？
0: 哦。
1: 啊，你一间要叫人买两领，
0: 嗯，
1: 哎呀。开到真上当呢，对不对？你讲唔好啦，即个都已经上过你3980啊。我讲规矩，你安尼卡阿沙利，慢慢给你追啦。一点钟就十组啦，哦，一点钟就十组啦。买一年啦，哦，买一年，
0: 第3980啦，
1: 3980，我你收到两年啦，你当我你退换啦，你当我你退换啦，哦，你说的当我你退换，啊，你不说真简单，你落洗衫机啦，你只落洗衫机，但是一点钟就是十组，我咱先讲好势，一点钟十组，哦，一点钟十组，啊，即马开始算，
0: 开始算，
1: 一点钟收十组。
0: 点钟十组了。
1: 啊，你今日有两点钟直播，所以收二十组。
0: 卖啦！
1: 啊，你卖你，因为你讲还没到。
0: 慢个
2: 头，先打电话啦。
0: 先买。
1: 啊，你上新诶，你都真正，你都那个厝里面床诶，哦，迄透气真正诶。
0: 甲厝落去困了，你就知啦。因只冷气、电风扇，你拢省得足济，
1: 你困胖
0: 真舒服。
1: 即卖人拢困胖床对不对？你甲厝一地起哩了，你免惊讲胖床未透气。
0: 嘿，
1: 伊中午一个起胖子，伊真空沙，伊中午一个起胖子。你倒落，安尼倒落冰柜个冰柜，伊空气就走入去。也直接把空气吸入去，唔免倒电梯哦。伊会透过一切真空沙的力量，哦，爱甲地落了。一路压力嘛，
0: 还
1: 有个空气进去。啊，咱想我叫你讲，你若讲暗时要困，你冷气甲吹半点钟，很蓄冷，伊空气吸入去。啊，你倒了变个个变个，伊安尼自动交换气体，所以是透气的，所以是透气的。
0: 哦，这个好，买一领送一领，
1: 对，
0: 一领3900，啊，咱买一领送一领，电话金卡0800053211。我咧讲哦，今天配吼，
1: 两球
0: ，
1: 科技两球，科技的两球
0: 。我咧讲，伊即用蛋落去洗衫机洗，
1: 规定听咧洗衫机洗。
0: 对。哦，阿个耍咧吼，伊今天你若倒卖厝诶，我要阿个甲厝诶哩围栏诶倒卖房间遐，伊嘛涂骹搁粗者咧，哦，阿是客厅要粗者咧，哦，拢足舒适诶。好、哦，或者是讲你要出去外口露营啊，哦，要去出去外口泡茶，吼、
1: 哦，啊，我跟你讲，
0: 今天炸出去，
1: 今天今天外口放的哦，伊内底唔是用这个高分子的真空砂哦，
0: 有
1: 放的哦，伊较薄哦，伊也较薄
0: 哦，
1: 伊高分子真空砂这也较高哦，啊，较高你每晚都讲未透气哦，
0: 啊，哥你嘛免惊讲这洗衫机都去洗了安装
1: 的嘛，对，
0: 啊，所以伊人来放的嘿吼，讲洗无几盖就起啊，嘿啦，都安尼啦，
1: 也帮你，
0: 所以讲物件爱洗的，物件爱洗的吼，
1: 啊，所以咱就你啦，讲你就做哦，尤其是咱啦，譬如讲。今嘛热天热来，真正哦，我先建议讲哦，你有这个做有糖分的，有今日有买无买拢不要紧。我先建议有糖分的，啊有这个做有慢性问题的人哦。啊，你安怎呢？你着做，咱冷气卖吹几枚，吹半点钟也对啦。啊，你去啊困一领，啊困一领会透气。健康教练安尼对啦，
2: 即系可能你身体自然调节
1: 啊。你身体在样自然去调理温度啦，
0: 系
1: 啦，嘛较袂有风险啦，都是在啦。
0: 对，后来0800053211。0800053211，所以定了这个利用哦。好不容易机会好不着你吼，啊你困着真正正你赚的利用。
1: 啊，怎么样？买一领送一领是十领，
0: 你卖卖钱卖的公安的，一直讲的十领。
1: 不是，你无讲那个，这有，我讲无，朋友你嘛识识，我嘛介绍你识识，哦，你嘛识识，啊，你来讲卖超出吼，你家己介绍，
0: 哇，
1: 对不？
0: 来0800053211，0800053211，喂，嘿，你好。
4: 你好，
0: 嘿，
4: 我要来一组，
0: 一组，
4: 嘿，你是凉凉的嘛？
0: 凉凉的，凉凉的吼，我跟你讲，真正睏的真舒服，哦，你会感觉，哦，睏的马上凉啦，像个盖被有哦吼，你若盖着，你盖着冷机机着吼，啊，你若盖水烧，袂足舒服的对吧？哎，今天这就往那倒了，你就水凉啊，够颜色哦，偌厉害的吼、哦！哎呀、啊，
4: 哦好，安尼好，袂歹，
0: 袂歹。
4: 哎对。
0: 啊你安尼买几领？
4: 哎、
0: 欸，
4: 你即马是买几领送几领？
0: 哎、欸、对。
4: 嘿、
0: 欸，
4: 安尼我先买几领。
0: 先买几领就对了吼、
4: 哦欸。
0: 好 ，OK， 好 ，OK， 吼、哦，好，谢谢哦，谢谢。嗨。Hi
4: 你好，我要买
0: 那
4: 个粮食，一组
0: 哈，好，
4: 没用过啊，
0: 买一领送一领，好，
4: 好，我
0: 选
4: 一组，
0: 好，选一组哈，好，就这样子哈，
4: 好，
0: 好，啊，你这都有那个啊，
4: 有
0: 啦，有有有哈，好 ，OK， 拜拜。

0: 风刮伤啊，对啊吼，啊你们困了都要当个洗衫机洗洗，舒适噶袂够嘞，吼、哦。OK OK， 好好谢谢哦，谢谢哦。空八空空空，
1: 魔术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五四
1: 三二一，
0: 嗨，你好 ，Hello，
2: 我嘛一
0: 组，一组吼，
2: 好，算两球嘛吼，
0: 嘿，两球，我咧讲迄颜色呢，颜色呢，嘿，你若含恁孙出来买公园哦，还是吼含恁阿妈搭买遐泡茶，迄领炸鸡出咧，素食皆袂过，对不？
2: 安尼你甲我送一组，
0: 送一组吼。好好 ,OK, 哦嘿好好好 ,OK, 好拜拜拜拜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阿圣公一点钟哦这十名呢

能量了，OK 哦，哎，能量的算能量哈，对对对，哦，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那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提能量的算能量不唔对啦吼，啊，所以提几量算几量，啊，你都我也想讲，无个空看卖咧，哎，空看卖咧，对不吼？

啊，你无诶，我想哈，但外面树啊遐尼多咧，对无？啊，你这种个这啊，对无？啊，但是你困了这就无同款。头拄仔咱个好朋友讲，诶，你个看最近这介绍这物件吼，拢深受了咱个朋友大家欢迎、介意呢哦。当然介绍物件爱介绍恁下用个、介意用个吼、哦。啊，点个这个卡。电话这个卡0800005432，真正这是这个两球赢势，会使势哦吼啊，所以讲这个真稀罕啦，会使势，等到洗衫机就赢势啊，足方便的。因为今有时阵哦，迄囡仔穿尿啊，对不吼？啊，你这样那个洗势，等到去洗衫机洗势，足方便的，足方便的吼。0800005431，啊，真系要出去露营啦吼，啊，出去这个烤肉啦吼，去公园啦吼，真系扎出去拢足方便的吼。0800005431，0800005432，电话这个利用，我们就会服务到你哦。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哇，阿兄，你的那里有真侪记号呢？亲像11号这天，你写一个“宝”，那是什么意思啊？
5: 代表讲哦，这天是阮宝贝女朋友生日啦。
4: 啊，15号这天写一个“册”，又果是代表什么？
5: 代表讲哦，这天爱去图书馆买册啦。
4: 那呢，今仔日你写一个“车”，又果是什么意思啊？
5: 哎呀，就是提醒哦，我的机车的经济汽车责任保险今日到期啊啦。那是无赶紧去办理刷保，到期了哦，超过6个月，我的机车的车牌就要被注销，我要赶紧来办理刷保。
6: 依《经济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规定，投保义务人伫经济险保险期间届满超过6个月，有缘无依规定，搁再订立经济险契约者，主管机关就要依请公路管理机关注销其牌照。以上公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淮保险了。有江法官美国之乡情怀保险，7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江淮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宝，保险要保险三密。蜜安可多，金蜜山呀，波多蜜白是波心又个甜又个香的特有的品种。可留露水溪，
8: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露水溪出海口，利用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四季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9: 啊，你真有意思哦！那个月底吼，我常常都电台我嘛上追啦，啊，常常拢有听到迄种吼，啊，都即马迄落即马都5月哩，比如讲即马来5月吼，5月20几，啊，是讲都只要每个月20号过，有诶就是讲吼。一路6月初5，啊是6月初10才来。你在想了不？
10: 啊，
9: 你在想了？
10: 你按老人年纪？
9: 不是，
10: 无咧。
9: 迄阿哥哩，有人阿哥哩石头路。
10: 哎，
9: 哦，
10: 啊，你是谁？
9: 初五、初十才到你遐钱啊！
10: 好，你薪水
9: 啊？哎，你薪水啊？啊，所以吼，那有当时啊，咱电台嘛真高水吼。拢来讲哦，不要紧啦，你会记得着啦，我就到时会车再给你寄。
10: 哎，不是，迄上惊的哦。所以他一夹起讲，无我无买哦，我真的足麻烦。
9: 所以要夹进去，拢爱去定位确定者，我要给你夹哦。你也记得六点
5: 哦。
10: 咱即摆还有真济老的哦。敢无安呢？伊会再敲来电讲，啊你也会记得哦，人会甲你提起哦，啊你唔通阁讲你无买哦，买啦。我感觉是遐天头啊，我讲唔是天头，你也袂记得。想都想，真正上去讲。伊无买，你讲伊无买，
9: 啊！这高级的物件吼，高级的物件，咱讲实在吼，就是讲你讲5000几块够贵，
10: 无贵，
9: 你个算算无贵
10: 啊，系啊，
9: 你个算算无贵。
10: 以前哦，过瘾洗洗的吼，洗洗伊个款，伊要收起来吼，够足好洗啊。
9: 你捌个洗过未？
10: 有啊，
9: 系啊，
10: 伊我就想讲，
9: 啊，我洗就缩水哦。
10: 哦，
9: 伊这袂哦，这洗了袂缩水哦，
10: 哎，
9: 袂洗了缩水哦，
10: 哎，
9: 这是袂，这完全袂哦，
10: 对，所以品质就是，我用品质决定，
9: 哎呀，
10: 哦，所以讲你讲外口迄为人有放诶，真正有，
9: 哎，
10: 爱较薄，较细， 较薄吼。
9: 啊，过来啊！
10: 哎，种你那细了，
9: 过来我来讲，是无透气哦。
10: 嗯，
9: 那是无透气哦。你知吼？有透气无透气，什么人你用上感受上深，你知道？
10: 哎，拢不是多里面层，
9: 不是多里面层，迄个人感受上深。
10: 迄个未透气会烧呢？
9: 不是烧问题。
10: 哎，
9: 我话你讲，气迄个气浸嘛，
10: 哦，
9: 啊，会暖。
10: 哦，哎，别松快啦！
9: 啊，你那讲本身脑疼昏，那个起心毛会暖，你知那起心毛会暖，那那这空气边啊处理怎？我电来等着讲，你着做疼昏的人，空气处理袂好势，你知道？好、嗯，啊，因为我有医生朋友啊，吼，伊在伫个病院内底，
10: 好，
9: 伊专门哩，我先个接者，
10: 嗨，
11: 哎，
9: 小弟
10: 啊，喂哦，
11: 一组啦，
10: 嘿，一组啦，吼，好，好，好，一组一领就送一领，安尼啦，吼。
11: 哎，啊，今麦当时还搁提来。
12: 应该下礼拜啊，嘿，下礼拜。
10: 今麦无法度啊，
12: 嘿，下礼拜啦。
10: 今天伊无法度吗？
12: 对啊，等下，嘛是啊，下礼拜。
10: 下礼拜拜一嘛，拜一回收啦，
12: 嘿，
10: 吼。
11: 啊、好啦好啦
10: 好好好 OK OK 好因为人的为人会问他的多么淡
9: 这
10: 样啦
9: 我刚才在你说的这个人、你如果当我的工作、我一个在那个中华地道到病一个朋友一个医生啦、他退休了啊退休人他去增加开诊诊所专门在服务这些当我的工作的、你知道糖分啊，空嘴啊，吼！你譬如讲糖分，你譬如讲老糖分倒嘞吼，你譬如讲去皮肤出问题对不？哎，这样本来是空啊囝，啊，这恶好的对不对？哎，愈来愈大空哦，啊，愈来愈大空上惊啥？上惊感染啦！啊，你像伊那处理空嘴啊，吼，处理一空啊，吼，你头到尾要开偌济无？
10: 我一家麻烦哦，
9: 哎，
10: 迄是伫咱台湾，迄是外国的，
9: 唔是麻烦呢？你知？胃头个咩？空水袂好，愈来愈大空。
10: 哎，
9: 啊，要处理一个空水，你知影胃头个咩开偌济哦？开偌
10: 济？
9: 黑无健保哦。嘿，伊要给你做一支啊，真正伊这厉害。
10: 嘿，
9: 伊要给你做一支做西白。
10: 嘿，
9: 吼，伊酒类嘛，啊酒类上加酒类个白来滴。
10: 嘿，
9: 啊给你做一支西白。
10: 嘿，
9: 过来啊，过来啊，用高压氧，
10: 哦，
9: 你的循环速度较紧诶。
10: 我高压氧都足贵啊，你。
9: 空水少话啦。
10: 嗯。
9: 啊，你知贵个胃头个咩安尼？干那一个空水啊吼，
10: 都
9: 挂。较好的敷料，
10: 哎，
9: 一个疗程安尼啦，爱开偌济，爱开超四五万，
10: 哇，
9: 一个空水要开四五万诶，
12: 一个空水才够
10: 麻烦，正经诶，你那是有糖分诶，抓
9: 低哦，
10: 爱比人较注
9: 意，都无进步哦，哎，
10: 啊来来来，你稍等咧，嘿，稍等咧，
9: 哦，啊所以讲哦，你个比如讲你哪讲迄个做你本身就糖分，
10: 嗯，
9: 啊。啊，你若讲伫你无透气的，你若倒伫咧无透气的状况之下吼，咱上惊啥？上惊去搞掉，啊搞掉了上惊要甲空水，啊空水你若变大空，啊大空哦，迄当时啊，你妈妈甲讲要过来困即个透气，迄袂有啊，迄真正你爱去用搞，你爱家己啥了我袂搞，因为你有糖分，哎，我来讲迄风险伫倒哩啥？你有糖分的人，空气风险就知道。风险在啥？风险在感染啦。你只要感染了，伊安怎？伊会积水啊。
10: 哦。
9: 哎，伊会细胞积水啊。啊，积水了，迄度人讲起来，紧急爱插管。
10: 嗯。
9: 无插管袂好啊。
10: 哦。
9: 哎呀。
10: 啊，那就足麻烦啦。
9: 哎呀。
12: 嗯。
10: 哦，真紧。哎。所以讲，有时阵哦，咱咧开淡薄钱，会当去安尼较舒缓者咧，安尼
12: 哦。
10: 哦，这这。
9: 啊，你多啦，厝内底吼，你较早你困凉席。也是讲你去困碰床。
10: 哎，为凉席会给你压头毛咧，会给你压肉咧。
9: 啊，你困碰床也翕啊。
10: 哎。
9: 那我咱即摆咧困咧碰，绝对翕。
10: 哎。
9: 你碰床伊顶头，咱中是紧啊嘛。
10: 嗯。
9: 不管是你是困独立桶也好，还是困啥，我跟你讲啦，你讲碰床要会透气，无啥可能啦。有啥无啥可能？你顶下一定要用棉啊个包嘛，包起来很高高嘛，一定要包的嘛。啊，你棉啊包高，你注意哦，有啦，有透气的碰床啦。你若透气的碰床一层偌济哦？透气的碰床啦。会透气的碰床啦。
10: 这我食米唔知影米。
9: 你唔知哦？一层十几万啦，
10: 哦，十几万啦，
9: 一层十几万啦，还透气的啦，
10: 还
9: 透气的，啊，但是伊落做，我讲实在吼，我捌买过，但是我困未啊，
10: 闲啊未啊，
9: 啊，我困未，我规定车扛定个平地的，
10: 为什么？
9: 啊，
10: 为什么？
9: 伊独立桶的，
10: 啊，
9: 伊个 前后独立同不同，
12: 他也
9: 没透气，
12: 也不同，
9: 也是也不同，也没透气，
10: 所以不是像那个碰着咱现在坐下去对吧，没准在旁边就耐下去，这样就对了，
9: 他就是有设计，他的设计前段、中段、后段，那个阿伯拢
12: 无同款嘞，
9: 拢无同款嘞。
10: 哦，
9: 啊，伊嘛透气嘅，伊透气，迄落差不多十公分，啊，十公分真正倒来透气，真正。
10: 哦，
9: 嘿，啊，我困未啊，独立桶，啊，想要困未来怎？因为伤嫩，
10: 伤嫩，
9: 我爱困足定嘅。
10: 哦、
9: 我还困跟这裤脚白。
10: 啊，你归去了去。
12: 你你都唔免碰床啊。
9: 我真正爱困定嘅。
10: 你习惯性。
9: 我习惯性啊。
10: 嗯。
9: 因为啥啦？我爱困定的，你知道？伊较早温刀哦，较早温刀就讲无冷气啊。啊，热天哦，温个温就干吹电风扇，困那个睡觉啊。哎，困那睡觉啊。
12: 哎，好足凉的。
9: 啊，你无较早
10: 睡应该。足凉的。哎，安尼你即摆呢拢未酸痛。
9: 啊，较早做囡仔困咧困习惯啦，你知？啊，你即摆变个困软的未习惯啦。
10: 哦。
9: 哎呀，啊，你从我去饭店哦，迄边上软我就擦擦晒啊。
10: 哦，
9: 我外可怜的咧，困定的困习惯哦，啊，困定困习惯，即摆去了做啥？去了做饭店，啊，饭店就做平时拢高
12: 级的，
9: 很嫩的，哼，陪阿客咧困拖卡。
10: 啊你啊你吼，迄个时阵尽量凉球爱炸去，
9: 哎
10: 呀，
9: 对啊，所以你上我拢困定的哦，我拢定的。碰绳啊，基本上拢无咧做透气，而且顶个碰绳足俗个，哦，迄一层哦，50008000都有啊。
10: 哦，对了，迄较俗，迄较俗。
9: 顶多我爱困这种个，
10: 哦，
9: 咱算讲无迄落好命。
10: 没啊，其实我讲你碰绳，你困伤软嘛，袂使。
9: 无，如年纪啦，都爱困顶个。
12: 嘿，
10: 得卖真顶啦，真顶嘛是歹困。
9: 迄在人啊，迄在人啊，啊年纪大，我是阿袂年纪大，但是我都困顶个困习惯啦。啊，叫我困软个我袂啊。啊，你来碰成顶个吼，基本上伊较无落做透气层。
10: 嗯
12: 啊，
9: 即个基本上较无落做透气层。啊，伊个无透气层，伊个传动个筋啊，伊个透气层的愈烦，所以你注意看，伊碰成上弄两边，
10: 嗯，
9: 啊一边球啊，
10: 嗯，
9: 啊一边这一边泥啊，
10: 嗯，
9: 啊咱讲实在。两面拢未透气啦，
10: 哦，
9: 两面拢未透气啦，
10: 嗯，
9: 啊，你嘛无遐美国时间哦，去个冰一顶碰绳啦，
10: 哦，
9: 啊，佫来佫一点，你若讲到这吼，
10: 嗯，
9: 咱碰绳是毋是段时间拢讲闲话，对不？
12: 对，
9: 今有尘螨啦，今有做菌啦，对不对？我跟你讲，
10: 嗯，
9: 那唔敢摸的人啊，你买球啊对啊，只要你买球啊对，你换球啊对，你球啊佮骨力细对啊，你就是一顶碰绳佮出球啊去哩。
10: 嗯嗯，
9: 啊球啊你要进拢袂要紧啦，今日让我介绍这，当然你要进这，啊你就用伊只球啊来替换对啊。哦，你球啊佮上换就是，啊伊只碰绳讲到白天，伊碰绳爱开落爱七八千啊，来开落万几块啦，啊来佮开落就万几块啦。
10: 嗯嗯，
9: 啊有当时咱开一顶。啊，过来，伊就做人，啊，过人送啦，送钢下有诶无？啊，伊若住五楼诶吼，有诶传统，
12: 加起来都3-5千啊呢。
9: 一站，我记叫，加一站是加偌济，我未记，150块啦。都给你加起，一站我记150啦。
12: 系
9: 啦，我一站我记150啦。啊，你住五层，啊，佫加千几块啦，
12: 对
9: 吧？诶，佫加千几块，加工啦。
10: 人家还蛮辛苦啦。
9: 系啦，啊，你若讲你出来都碰绳啊吼，你就。换嘛废气，啊你嘛唔敢换，直接你换球啊对，你就储球啊对啦，啊球啊其实爱透气哦，哎我都退换洗啊，啊咱今日介绍这就是安怎，和你会当退换洗啊，啊退换洗无大件佫透气啦，啊过来安怎蓄人呐，你个人今卖人出来对基本上弄整冷气啦，啊你无整冷气，你会当生气安怎，生气讲卖吹冷气。你开电风，
10: 先个困看嘛，
9: 困一下树啊，老够凉，安尼好啊。啊，若无够凉，你冷气个开半点钟，开一点钟啊，而蓄冷，你再多来滚，安尼好啊，也蓄冷。
10: 对，
9: 伊这内底水啊是特殊的，这个真空的，啊，这中空的，高分子中空的，
12: 嗯，
9: 所以是较特殊的，较特殊的就是水啊。
10: 嗯哼，所以今天这是真特殊的啦，真特殊的。哎，我是感觉讲，伊这已经用洗衫机炉洗得真厉害。真的
9: 啊你
10: 一般凉球无法度啦，
9: 袂当的啦。
10: 你讲像古早迄种草球啊，伊是用卷卷的，有法度卷卷的起来，一条长长安尼。哎，这唔是哦，伊这凹凹的
9: 刺刺。手开始输啊你
10: 啊！就一粒碳啦，安尼。
9: 所以输啦。
10: 哎，这真的真厉害。
9: 啊，过来一点就是讲，过来一点就是讲，伊就做咱传统的，都无法度安尼洗啦。
10: 嗯。
9: 哦，啊，咱处理了。 伊只有做蓄冷功能，
10: 嗯，
9: 啊是讲迄个做你若会凉，咱讲实在对你的帮助真大啦。
10: 系啊，
9: 对啊，
10: 对啊，所以讲你要看讲有真啊树安出了去，哇，树是甲袂变的啦、
9: 啊哦。所以这是真难得讲、
10: 啊啊，
9: 有这种的新科技来发明啦。
10: 系啊系啊系啊，
9: 啊无这。这个较早无这个技术的，
10: 啊啊啊！
9: 你讲要做个蓄冷，那有可能？
10: 哎，无法度啊！所以伊真正这哇，真个真方便嘞。都、嗯、我跟你讲哦，你都甲厝内甲困哦，你都感觉迄温度都加降偌济啊！你卖吹冷气，卖吹电风，冷气都降落啊！
9: 伊这拢无开冷气哦。
10: 嘿，
9: 咱室内廿八度，
10: 伊
9: 这个潮啊，
10: 嘿，
9: 廿二度。
10: 哎，对啊，都主动降温降啊，这样
9: 啊，你夏天去开了降温过都这
10: 样。哎，对对
9: 对对，哎，
10: 所以讲今天这是真真适合用的，基本上来讲啊，一出来民间啦，有今天吼就舒适感，所以你得好困，所以为人就这样啊，热天的困哦，哎，开冷气的困，伊嘛就压着嘞，伊安那一困的被，困的哎碰尘的一烧嘛。
9: 啊就歹困，
10: 歹
9: 路面，
10: 啊，所以你就感觉压杂啊。啊，你脑子若凉凉安尼吼，哦，偌舒适嘞。
9: 啊，你厝内电脑下啊吼，
10: 系，
9: 你有滚一地，
10: 系，
9: 伊这布面吼，
10: 系，
9: 是亲肤的，
10: 系，
9: 系，布面是亲肤的，
10: 嗯，
9: 啊，所以你甲困伊就袂，较袂亲肤去透气，
10: 系，
9: 吼，啊，过来蓄冷，
10: 系，
9: 啊，
10: 所以尽量会穿开会潮啊啦，啊，过用洗啦，对不？
9: 有当时吹冷气时安尼，你就算用迄个。咱冷气，譬如讲设定二六度啦，
10: 嗯，
9: 吼、哦，啊，伊个冷气本来就变平的吼，伊点咪压缩机也胖，点咪未胖啦，
10: 哎，
9: 也去控制一些温度啦，
10: 哎，
9: 啊，有当困到半暝热，你知道？哎，啊，有当时过寒，
10: 哎，
9: 你个唔是关冷气，你点咪关冷气，点咪个开冷气，点咪个关冷气，点咪个开冷气啊，
10: 哎，
9: 啊，你都倒咧，
10: 哎，
9: 啊，都有然后有真啊潮的时候，都免底下呢。对吧？
10: 哎、
9: 啊，收热，别开开冷气。
10: 哎，
9: 啊，对啊，冷气开，哦，收冷。
10: 哎，
9: 啊，过来关冷气。
10: 哎呀、啊，都免那那样啦。
9: 对啦。
10: 对啊，吼、嗯，好啦，那你08000543210800005432咯，电话这个利用哦，所以哦，哎。今天这我咧讲，你话安尼时喏，咱的好朋友，哎、欸，真正有影咧，咱这种老朋友、
9: 欸、
10: 来订的拢是老朋友咧吼、欸，所以相信啦，相信啦，哎、啊、呀，相信你买你就赚到安尼啦，嘿、欸，所以今天嘛是安那爱多好呢，有熟悉在讲有这遮尼好的物件。
9: 啊，你今天个出来吼，
10: 哎、欸，
9: 咱讲实，不一定爱出陪同。
10: 哎呀哎呀，唔免啦，你做那，
9: 你若要出被当买啥？啊，你若
10: 无，我就是做那厝咧困。
9: 哎呀，啊，你做厝咧安尼对啊？
10: 哎呀哎呀，
9: 啊，厝咧垃圾哦，
10: 嗯，
9: 你有几领客家装？
10: 可以洗，
13: 可以洗。
9: 今日都买一领送一领，
10: 系，
13: 嗯，
9: 啊，你就是垃圾，你可以洗，就挺好替换诶，
10: 对啊对啊对啊，
9: 啊，加食替换诶，
10: 系啊系啊，无你空调都来拢提两领，提两领送两领，
9: 啊，
10: 安尼拢总哦，厝内面诶人大家拢用着啊。
9: 对啊，你若加食替换诶吼，
10: 嗯，
9: 咱讲诶就较袂安尼尘螨啦、过敏啦，
10: 哎。无你个看吼、哦，咱今日有时阵哦，你讲个尘螨，咱有时叫人工来给咱变扫屋，迄医院来给你吸个尘螨
9: 呢。无你还有通叫人来变扫屋？
10: 我讲啊，吸个尘螨呢，迄度原来真贵呢。
9: 啊，无正经，我是
10: 拢、啊、
9: 我是拢改变，我是最近才有叫人来倒啥，我拢改变了。
10: 哦，安尼哦，
9: 我带阮某吼，哎，我是这平常时啊，算开。看起来算个大辣辣的，就粗鲁的，是吧？
10: 嗯。
9: 啊，我也要我呢，那你洗被单、洗床单啦，
10: 吼。嗯。
9: 啊，那你整个床单啦，吼，啊，你立被单吼。
10: 哎。
9: 我无看迄手势吼。
10: 哎。
9: 嚯，迄卡手阿咩？
10: 哦，讲你只牛啊，你哦。
9: 只牛啊，你啊，伊他妈乌龟爸爸，我讲啊，哎，被单都个拢落个直直个就好啊，你是咧？哎。二百蚊我个乌龟爸爸。
10: 哎呦，正经立被我嘛未晓呢。
9: 哎，就夹对夹。
10: 机会，人的话哦，人的话，迄种的达人哦，我就感觉因足牛的，什么安尼用的用的，啊个用的用的，啊都开到啊，真好啊。
9: 也有几种啦，
10: 系啊，
9: 那种是个皮啊破病，啊，迄落做
13: 皮落皮单，
9: 皮单个用的卸个用的，啊，宾馆安尼啦，啊，我唔是啦，我是拢做这样子习惯安尼啦，都一个夹机会，
13: 嘿，哦，那个我嘛是习惯性。
9: 都隔离咧，隔离咧，切切个，啊，另外外口两个隔这个裂出，佫切切个，安尼就好。
10: 因某讲哇，我那安那在搞
9: 笑，啊，做戏做戏，搞戏做戏，
12: 你还看哦、喔，是不是假讲哦？我系假讲哦，归期我来做安尼，
9: 我也是真讲，不是假讲，哎呀，搞你有做戏啊，搞你有做戏啦，
10: 啊，真惊有样哦，这做家事哦、喔，实在是嘛不是迄落咧，
9: 搞你有做戏、啊，想做搞嘛算搞嘛哦，搞的啊，要做你有做戏啊，
10: 嘿嘿，安尼哦，好啦，080005432，
9: 即马第二点钟啊吼，
10: 哎对对对，
9: 啊第二点钟，
10: 你免算，你免算，
9: 你得爱那十个，
10: 哎0800005431，080005431，嗨你好 ，Hello， 喂哦 ，Hello， 安内无听到，
9: 信号歹款咯，
10: 咩？奇怪咧，
12: 冇见个电卡。
10: Hello， 有听到无？
12: 我可能以后
10: Hello，
12: 小心去。
9: 啊，有啊
10: 。啊，来，你个听嘴，你也听嘴。好来，0800054321。
9: 今麦第二点钟哦，
10: 第二点钟哦，
9: 我解冻啦。
10: 哎，安怎啦？
9: 解冻啦，无哦。
10: 系。
9: 上起码哦，买一领送钱啦，无啊。无，那也当从我们朋友讲的，买一领这个上节，
10: 不啦，我不爱黑啦，
9: 还是得，
10: 我不爱啦，我们这上一领啦，
9: 卡撑了两年嘛，未歹咧，可未到底撑咧，
10: 不，我那爱上一领较好啦，
9: 卡撑了两年嘛，未歹咧，
10: 有影啦，哎，那生底撑的哦，哎，其实不是小生底撑的，那是发炎的，
9: 无啦，那是静脉曲，一路静脉。不循环不好在那啦，
10: 哎、
9: 啦，
10: 还
9: 有内地跟外地啦，
10: 内地跟
9: 外地开听，内地较袂听啦。
10: 哦，安尼哦，
9: 你冇听过哦？
10: 我唔捌，
9: 哎
10: 我是捌听人讲个生底层有无？嘿，椅也无阿多坐啊，
9: 还外地啦，
10: 还要坐椅啊，
9: 吼，外地啦，
10: 要坐椅啊，讲阿个要坐什么来坐都有，
9: 还等于一空个啦。
10: 哎，对，
9: 还外地啦，
10: 好，那是外地啦，
9: 外地开听，
10: 外地内地拢嘛是同款，拢嘛底层，
9: 内地较袂听，外地开听。
10: 外地，
9: 会
10: 吐出来啊！
9: 外地就伫个空，就伫个，哎，迄度，简单讲，外地开听就对啦，哦，哎啦，外地开听啦。
10: 啊不，你是安尼描写，你是有生过哦？
9: 不是，爱读读个，读读过你是？
10: 好安尼，
9: 哎啦，有读过啦，哎啦。
10: 好啦，0800054321哦，所以多还是真的
9: 不变切。那买几辆上几辆买无丢？
10: 哎，
9: 哦，咱就迄个。
10: 无啦，无。咱来电话，咱金卡，咱金卡吼，0800005431。Hello。
14: 哎，旁边电话是喂，梁琦呀。
10: 梁琦吼，嘿，今麦这热甲要害吼，真正迄温度足悬呢。出去外口走路，日头照落去吼，哦，敢那三日安尼吼，所以等下那有今天皮，今天潮啊，倒摇凉凉，热舒适的。好好，啊，你要来提。一组啊，两组。
14: 我要
10: 提
14: 两组啊。
10: 啊，提两组哦。哦，好，安尼厝内面的人，大家倒落拢凉舒舒啊，吼、
14: 哦。啊？
10: 啊？
14: 有
10: 囡仔哦，四面啊，今麦目前是也无，咱今麦拢卖这拢是两人份的啦。
14: 系啊。
10: 系啊，有囡仔，我看一一人份的迄接过来拍算啊咧，
14: 吼、
10: 哦。好。好，好，谢谢哦，谢谢。这样的买都买，想买个买迄个细念
9: 我跟你讲啦，啊、你那个当作迄保洁店哦，都够啊，都够本啦。
10: 迄保洁店嘛贵呢。
9: 保洁店哦，
10: 几
9: 两毫子？
10: 我那过了千嘞。
9: 保洁店几两三千贵啊？
10: 系啊，我那过了千嘞。
9: 啊，开始买几两上几两？这不是，这是。你也当个动作保洁店呐、啊，而、且你也当作保洁店行菠菜、啊，
10: 哦、
9: 也当续人呐、啊，
10: 哎
9: 呀，也当一个，我们在恭喜两球挂保洁店，不一定要落来下去说。
10: 后来0800005431，说咱今天颜色哦，真稀罕的，会冲开一辆两球哦吼，所以你要炸出门去啊，足方便的，凹凹挤挤的，哇，足舒适的啦吼、
9: 哦。你若去外口，比如讲去外口迄落野餐呐、啊，野餐。今天是会当洗，所以垃圾不要紧啦。
10: 对啊，所以真方便啦，洗衫机弹落去就好啊啦。哦，0800054321，0800005431。

0: 来来来，安尼袂使，嘿，好听好听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咱比如讲，哎，今天报这歌拢无同款啦，冰冰冰冰啊嘞。
1: 我哩，伊落这几岁人啊，听到冰冰冰冰。哎，
0: 阿叔，根本几岁人都袂使听这。
1: 对啊，我无讲几岁人袂当听这。
0: 几岁人嘛是安那爱呢？你安在对不？哎，
1: 我吼，即马那龙岩，长官弄滴龙岩，你知？哎，嘿，哦。啊，那龙岩，
0: 来来来，稍等嘞，稍等嘞，吼，这拢互恁听。
1: 龙岩一般是，龙岩一般是，迄个做春天甲秋天上下啦。
0: 嗯，系。哦，这都要问你较知影啦。
2: 特别少啊，嘛，特别寒。
1: 哎，即久，我即久无去啊。
0: 你龙岩教授哩？
1: 无啦，无遐含啦，是假死买袂少啦。
0: 啊，都教授咩？
1: 我落家迄个买一只车来改呢。
0: 哦，哇，
2: 这认真！
0: 哎，真嘅，嘿，爱龙岩人嘅安尼呢？
1: 我今日俾只车，
0: 真嘅，
1: 嘿，刚刚来都有 link
0: 嘅，哎，哇，落舒适嘅吼，
1: 来都有 link， 哎，我说，哎，我拢带囡仔去啊，带一顶囡仔去啊，系
0: 啊，
1: 啊，无就带一顶，这无就是带一顶，这五十几岁嘅姊啊，哦，阿奇，阿奇，这姊啊，嘛，食来点，无啥煮食呢。咱这服务干那好呢？咱你主角服务大个呢？阿哥，阿大应该不要大哥，咱你大，对吧？
2: 哦，
1: 系啊，
2: 那我咪爱跟你去，
1: 是啊，你讲我，那跟你去就妥当诶，你拢最爱跟我去诶，跟你去就上妥当
2: 诶。哎呀，当然咯，
1: 系啊，
2: 那是我咪要跟你去，帮我打一下。
1: 啊，龙岩哦，上镜，你那想要车底爱装冷气是吧？你真正你透早吼，然后六点外就无落去困啊。
0: 六点冇闲啊，无啊，
1: 然后七点。
0: 哎，
1: 一都热，你掏出来就热，你掏出来
2: 热，
1: 你掏出来热，啊热就无落去困啦。啊，你即马，所以你等下车底整理起，啊即马，迄只车吼，啊想我车，规个窗仔门吼，拢爱用迄个乌
0: 玻璃，
1: 乌玻璃佫无够，啊佮乌玻佮盖起，啊盖起再暗暗，啊无你透早吼，你日头烧，你就无落困啦。
0: 哦，哎
1: 呀，
0: 去露营佫想要佫困个热晚。
1: 你暗时啊来笑看我，还是没哭看我？拜托的，警校嘛暗时啊你啊，
0: 哎呀，哎呀，那讲嘛是有理的
1: 哦。暗时啊哦，笑个，哎，笑个饭店嘛，
0: 啊，
1: 哎呀，
0: 安尼哦，
1: 那都啉两杯啊吼，
2: 哎，猛开杠吼，
1: 猛开杠，
2: 连宵的吼，
1: 哎呀，啊，开下烟啊，连宵的，
0: 哎，安尼嘛趣味啦。真正袂歹啦，
1: 袂啦，我听你讲哦。
0: 啊，恁去山顶摆，你捡迄个，捡迄个青啊虾。
1: 对。
0: 青啊，迄有虾，六块有无？阮较早山顶有虾哦，啊，阮囡仔拢会安尼，即马坐咧，像有时阵哦，我坐有时。
1: 你叫来来烧还是了？
0: 无咧，坐遐啊，就游咧安尼行。
1: 系啦，迄时了啦，你叫迄时青啊，无够无配啦。
0: 嘿，
1: 迄一般是大王 A 指数较大配啦。
0: 哦。
1: 大王 A 指数较大配。
0: 哦。
1: 啊，较大配唔知人坐咧。
0: 啊。
1: 迄青啊，则一。一堆
0: 啊，
1: 见你
0: 啊！这囡仔，我肚疼啊，咧坐
1: 咧，哎，来，来，走五六岁啊，够我多了，你也较大了，长今嘛大长着，
0: 哎，无啊你啊，
1: 对不？
0: 又会就断伊啊！
1: 不是，又会断伊，卡层拢伫外口，干那拖卡层就拖个破皮啊！的，
0: 实在，我你讲哦，你讲较早有，较早迄个梁丘为人，就是用一种的落去做。
1: 哎啦，用虾啦，用迄个青迄个青海虾。
0: 嘿，阿哥为用迄个竹米啊，
1: 竹米也蛮有啦，竹米也蛮有啦。
0: 阿哥用草椒，
1: 伊竹米也不要拢改做塑胶的啦。
0: 嘿，嘿，无我困啊，就烧起啦。
1: 咱咱即马碰上迄个路无，
0: 迄个讲，为人买用的。
1: 古早是真正竹米啊，阿不啊碰上迄个拿竹米啊，迄个路，迄即马塑胶的啦。
0: 哦。
1: 塑胶个路高啊嘛，古老个路高，对比下就高生菌啦。塑胶是较未生菌，但是翕，
2: 对哇？你
1: 塑胶翕，
2: 困无五分钟、十分钟，你
1: 就翕啊，就只翕啊，就只翕啊。所以人你讲我讲个碰尘个无，哎，起码你讲就较未透气啦。啊，较未透气了，就靠尘螨细菌嘛。啊，咱一般拢会讲偌久都爱换一个碰尘嘛。你上台中啊，即阵啊无，新闻没得报。
0: 啊，规抓坑个。
1: 讲三千几米，三公里外规拢食碰层啊！啊，讲即卖人讲碰层，你换速度够紧个。
0: 哦，
1: 流量换掉，流量换掉。
0: 我一用起来，佮敢那一个围墙。
1: 流量换掉呢？
0: 啊，
1: 流量换掉，你就 我就讲哦，其实换球啊就会使啦。你就只要碰绳买来，你用一个球啊就好，慢慢换碰绳啦。
0: 碰绳慢慢买伤贵啊，唔免啦。像伊较早伊就买迄伤贵，迄干嘛伤贵？
1: 我跟你讲，弄一个梦想啦。拢听人讲偌好都偌好啦。我讲真
2: 个，偌好困都偌好。
1: 我迄当年嘛是因为安尼听人讲，我就买落啦。啊买落了后夜啊喷下是困咧传统诶，七八千迄靠困哦，困起来哈。
0: 我那你过来拢用顶做诶，孟特胶诶，
1: 对啊，
0: 用个顶做诶，
1: 对哦，孟特胶我拢顶个素兰胶。
0: 你讲的我哪听有啊，这个呢我
1: 要跟白柱啦，你是这样白柱啦，白柱白柱啦，
2: 你就白靠白嘴哦，
1: 白柱啦，白柱不敢
0: 实在哦，啊，算计啦，实在。
1: 白猪无干
0: 啦，你无乖啦。
2: 系咯，小红加派。
0: 系拢加派。
1: 无啦。
0: 你即马免惊讲话啊，拢安尼。我讲恁迄个啊，日日啊，我无骗你。
1: 日日啦。
0: 我话喺后背拢顶起哦。
1: 有啦，一定嘅。
0: 我话你，
1: 台后主任哦。哎，迄个文博嘅老师们讲，哎，伫学校呐。没啦，都我乖乖翘翘啊啦，
0: 哎，翘啊咯，哎，翘翘啊咯。
1: 阿公哦，阿公阿都有当时爱捉弄同学。
0: 哦，这是很多哎哟。
2: 天哪，得知啊，老伯啊。
1: 我这算是给小捉哎。
0: 哦，阿是安那冲敌啊。
1: 听讲会甲同学哇，甲惊着。
0: 真
1: 口音啊，哪样
2: 的呀？唔在几度嘅，嗯，哦，以后要话你
0: 加细汉嘅，啊，那我算钱要惊死人哦！
1: 我今朝我小弟我马龙来加去惊，我小弟我就无带嚟，爱我小弟我拢叫爱考嘅，
2: 拢叫你
1: 惊就考出来，惊就考出来啊！我讲那下叫一个变狗，
0: 可能就是安尼啦，你也讲咩？
1: 正着啊，那个变个考出来。
0: 所以无聊
1: 啊！靠去倒啊！啊倒，阮就叫人讲啊！
0: 哎呀！啊啊！恁两个就捡做话，你看过
1: 去倒。啊！阮老母来去上班啊！你来倒
0: 啊！阿姨的啊！
2: 对，
1: 你来
2: 倒啊！去倒啊！
0: 哎，这就这延续哦！哎，我就是安尼啊！
1: 啊倒倒的倒倒啊！今晚阮母来去上班呢。
0: 好。但你今麦个生这个吼，我一讲过来就恁那个就安尼啊。
1: 等下你金细细的，啊，今麦等等的底下咧考，啊考考考，啊得食来个，阿母我都没下班啦，没下班啦，那个考了闹晒啊，那
2: 你收起来
1: 啊，啊紧诶紧诶紧，阿妈咧
2: 啦，
1: 后来
2: 拿玩具哦你啦，
1: 无啦，刚才无玩具，刚才无
2: 玩具，哎，
1: 迄个，做明仔买本玩吼，明仔买本玩你买大啦，我不识。
2: 我还老能不腻啦，
0: 啊，就按你个
1: 讲咩？啊，讲红啊，讲
0: 啊，
1: 讲
0: 啊，按你就好啊，
1: 啊，
0: 按都未考啊，
1: 啊都不考啊，
0: 哦，你个
2: 好怪，
0: 你个好怪哦，哎，你今次买来，你小弟较乖，较算较单纯，
1: 伊较单纯，我来啊，讲小弟拢较。就是个传统的吃头路安尼啦，哎，袂安尼变东变西啦，哎，那个
0: 啊理解安尼啦，变东变西，
1: 变东变西我较搞啦，
0: 哎嘛，我那在厝，我那有出一个安尼啦。
1: 我来讲啦，你那生一个一定有一个出一种，一定结交弄出一个这种的，
0: 一定
1: 有的，无就无啦，啊那出两个你就吃来个啦。
0: 我等你老母生三个，三个拢安尼，
1: 哦，那出两个你就吃来个。
0: 我那恁迄个起码还未生出来，我想。别迄个我看起来应该是较单纯，
2: 我
1: 感觉嘛高贵高贵。那我系正应该拢高贵高贵，
0: 阮
1: 查囡嘛高贵高贵。
0: 安尼无阿多，因为安尼较巧，囡仔安尼较巧，
1: 较活骨啦，较活骨啦。
0: 安尼好啦，安尼好，安尼你学啥创啥，较白色巧。
2: 对，
1: 唔系较白色卡，较白色卡。你从莫云顺啊喺度。你目色都钝钝，
0: 哎呀，无人，较无人咧教，
1: 较无人教，
0: 系啊，
1: 阿母目色嘛钝钝啊，
0: 唔是，迄囡啊，你听我甲看，有爱的家庭长大囡啊，
1: 较袂走精啦，
0: 嘿，较袂走精，迄差真侪，
1: 较袂走精啦，
0: 真见差真侪，
1: 较袂走精啦。
0: 所以讲，
1: 你像我咧教囡啊，我较早啦，囡我都从从今包括今嘛这个事就这个细微嘛，
0: 嗯，
1: 啊今嘛哪去便利商店啦，
0: 嗯，
1: 用家己拣，
0: 嗯，
1: 啊今嘛，啊今嘛，啊
0: 你会拣个习惯咯，
1: 无我讲你家己拣，
0: 嗯，
1: 家己看家己拣，
0: 哎，啊你无叫家己去付钱，
1: 啊，有啊，我也叫钱叫老板。
0: 嗯，
1: 哎，气候就开始搞混乱
0: 了。哦，
1: 啊，较早我查囝，
0: 你又不要惯事啦。
1: 啊，较早我查囝五六岁哈，
0: 嗯，
1: 我来开车去哈，
0: 嗯，
1: 啊，都顺路也要表达，
0: 嗯
2: 嗯，
1: 哦，啊，讲要便利商店买物件，
0: 嗯，
1: 我就车动的，
0: 嗯，
1: 家己来，
0: 嗯，
1: 行得去，我钱有你，啊，无悠悠卡而已，
0: 嗯，
1: 家己入去，
0: 嗯，
1: 家己买，
0: 嗯，
1: 哎，讲啊，我会怕。我会怕就不要买，我就随走。会怕你就卖呗，即马随走。啊，去餐厅，即马食饭，啊，食饭啊，要放尿对吧？啊，爸爸，我要上厕所。啊，即马我讲，上厕所，上厕所，家己去，我唔是便所啊，你问我怎讲？
0: 那我这里阿爸呢啦？
1: 哎，讲，哎，讲，我会怕，我会怕。啊，那你不是阿姨，去问啊。
2: 嗯，
1: 就拿衣啊，然后拿衣厕所再来自己去。
0: 哎，哦，阿弟有尊企业本受辣什么？
1: 哎，跟爸爸陪我去。我讲啊，不然你就尿下去，不要，要不然你就坐着尿下去。
0: 哎，阿弟安尼唔丢啦。
1: 哎，
0: 今麦我咧讲哦，今麦就是迄个陈球，迄 FB 内边拢有看到迄讲，干阿囡啊去放尿。都无去啊，都去用掠去。
1: 无啦，伫餐厅内底，你讲伫，你讲伫公，我唔敢啦。
0: 哎。
1: 在餐厅内底我会使啦，啊！伫餐公我唔敢啦。
0: 嘿，蛮真歹讲咧。
1: 伫餐厅是要到厉害啦。
0: 啊，就
1: 你厉害，所以窗门跳出去。
0: 伊个你本身赶快用只行李箱里个炸出来。
2: 无啦，个炸行李箱。
1: 哎呀，无迄个
0: 啊，
1: 有当时伤惊哦，囡仔哦，爆了过头
2: 啊。
1: 迄真正囡仔有当时爆了过头哦，迄大汉拢无竞争。你讲美国啦，
0: 嗯，
1: 是安那发明在西洋骨头拢美国人，拢欧美的，
0: 嗯。
1: 啊，咱拢讲还要 copy，
2: 嗯，
1: 对不？
0: 嗯，
1: 咱有这东方人看还要 copy，
2: 嗯，
1: 哦，啊，在发明家迄度拢一寡在迄度，
0: 嗯，
1: 应该是祖先人哦，
0: 嗯，
1: 都拢有独立伫咧思考，啊，独立伫咧教呢，
2: 嗯，
1: 啊，从迄度做几岁拢家己困啊，
0: 嗯，
1: 三岁都拢家己困啊呢，
2: 嗯，
1: 系啊，
0: 啊，因为
1: 就家己困啊，啊，过来加差不多五六岁吼，
0: 嗯。
1: 五六岁，因就家己会晓，因像咱台湾拢甲大学吼，拢甲高甲大学之后咧打工啊，足侪拢大学之后咧打工。
0: 嗯、
1: 高中打工咧，地位是讲出来对环境开落，会叫去打工。
0: 嗯，
1: 因为美国后尾足侪人个时阵诶，高中都拢开始咧找工作咧做啊咧。
2: 甚至有诶高中就开始家己想要创业
1: 啊。高中有做生意啊咧，哎呀。哎，都咱今麦咱台湾今麦都对这囡仔保护了上好。
0: 教育个。
1: 哎啦，
2: 环境拢有差。
1: 哎啦，环境有差啦。
2: 嗯。
1: 啊，所以讲，这都是这都是今麦环境都拢保护啦。
2: 嗯。
0: 你也不听。
1: 哎啦，无听呀。
0: 哦，有听起。
1: 嗯。那讲不啦，我来去
0: 咯。嗯。
1: 哎呀，你有你通解无啦？
0: 这都有时阵哦，这有时阵无声。
1: 哎。
0: 我这。都唔知啦，那冲未去到
1: 你。
0: 哎，有时阵，
1: 哎，你要统计咧。
0: 哎呀，
1: 你有啲统计无啦？
0: 唔免统计啦。
1: 哎，那你接你要统计咧。
0: 哎呀，唔免统计啦，安尼就好啊。
1: 你刷卡你接你要统计。
0: 哎呀，
1: 哎，统计啦，唔是安尼就好。
0: 啊，都一年买一年送一年咧。
1: 啊，上唔知买一年送一年。
0: 上一年用迄个出卡村诶，我无爱啦。
1: 啊，无啦，人都交代讲，迄个做一点钟十组。两点钟二十组，
0: 伊未晓咱咧做一点钟偌济啦，伊未晓啦。
1: 会议你出来都唔是咱你出来，是伊在拜托，你当作空的哦，是咪？
0: 阿咪啦，啊当然是就叫伊讲，啊就是安尼哦，今麦就是安尼，啊一年送一年，安尼啦都好惯习。
1: 啊，无咱讲实在就是讲哦，咱就拿用凉球哦，凉球阿麦讲安尼硬吹冷气哦，啊吐气哦，咱讲实在啊。你来讲哦，甲热天来哦，拢较够起清毛的哦，较够上的啦，
0: 较够过敏的，
1: 较够过敏的，真正你在困即个透气的，
0: 哎，胃湿疹啦，啊胃安尼白上了
1: 啊，啊你都，我来讲你若较够白上了吼，
0: 啊你个看到，
1: 一般人拢叫你碰床安换掉，
0: 嘿，
1: 一般一定叫你碰床安换掉，
0: 有尘螨呐，
1: 没有尘螨我困， 所以一般叫你碰上要换掉。咱讲实在吼，万面较无，万面较无菜。你得安怎咧？手啊，甲出去哩对吧？啊，手啊出去哩，啊，今日买钱咧，送钱咧，你得出去哩。啊，用了了，他就退换税对吧？
0: 对啊，
1: 他是在落税啥机呢？
0: 一礼拜洗一届。
1: 啊，你袂当烘哦，你莫烘哦。
0: 哎呀，
1: 莫烘哦。
0: 免那边烘啊，掉了阴干得好啊。
1: 掉了拍掉哦，掉了拍掉啊。
0: 都安尼，都安尼，哎，盐洗的足稀罕啊，你诶，对不？
1: 啊，你拍哦，你拍卖伫正日头壳拍。
0: 嗯，
1: 哦，伫落架拍不要紧，卖正日头壳拍，我爱记哩吼，爱记哩。
0: 哎呀，正日头壳拍，可能念唔到打。
1: 唔是啦，你正日头壳拍，
0: 伤
1: 伤烧啦，哎呀，你来得。你还知哦？伊有蓄热，你知道？有蓄冷、蓄热，你知道？伊来对真空的，你正里头壳拍吼，用用伤强哦，
0: 会
1: 袂卡咩啦？
0: 袂卡咩？
1: 哎啦，
0: 我那也冻袂掉啊。
1: 所以热架，热架拍，哦，阳台热架拍拢袂要紧，你卖正里头壳来拍。
0: 哎，啊，就反正伊迄个盐凹对不？你有时你来个洗洗的时候，你个凹凹凹个掉了阴干啊，
1: 就落来啦。阴干就卖晒
0: 了，安尼就晒你
1: 啦。哦，
0: 后来0800054321，爱的咱今天盐水两球，盐水哦，哦，所以你安尼去个多就个炸个多一样呢哦，足方便呢。哦，啊，你伫厝内面啊，你伫客厅啦，还有人伫房间有哦，还有人伫吹冷气哦，伊是。迄厝的人为人都跟他讲，阿麦开遐侪台冷气，咱都规个拢静静一间咧困。迄原来为安尼，你知哦？静静一间哦，啊，你迄原来迄领都甲厝咧，眠床啊，厝咧涂骹啊，厝咧吼，舒适
2: 噶，
0: 袂高哩吼。啊，佮带出去，吼、哦，要去露营啦，要公园啦吼，迄领早起，咱亲像拢会带囡仔出去外口撞啦。啊，迄领早你去个厝咧对。啊，咱等下，咱难免惊到啥？哎，个赢就好啊嘞。
2: 无得提起说。
0: 哎呀，足简单嘞。哦，所以你也看，咱也参与，有时想要带囡仔去公园嘞吼。你也来感觉讲啊，阿去阿无所在通好坐，对不？你真啊提起。
2: 就铺落去。
0: 哦，热舒适嘞。嗯，够凉，脚掌够袂烧烧。后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0800054321，哎呦！哎呦，
3: 我要买两组啊，两手的啦。
0: 两手的哦。
3: 哎呀，
0: 嗯。
3: 哦，你最近买这物件拢用的？
0: 嘿呀，西哥。
3: 哎呀。
0: 嘿，一定啊，嘿呀，西哥，对不？嗯。你个看这，这一般人的什么粮食有法度卤蛋都洗啥机洗？
3: 那对啊，
0: 这个足新奇啊！系啊，啊你个尤其热天哦吼，足够流汗对哦。啊，你来洗洗啊，厝内面啊用个清洁吼，啊你唔要带落较清爽，对不？哎呀，这种对啊，这设计拢爱设计着安尼啦。系啊系啊，啊你要爱
3: 两组啊？
0: 两组吼，买两组就送两组啊，吼。
3: 哦。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哦吼，好谢谢谢谢。这呢买两组都上两组啊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0800054321，所以爱八无爱八无嘿，3980提一领送一领，这颜色两球哦。

0: 咱两组啦，哎呀哎呀，好好好好 ，OK 哦，哎 ，OK OK， 好好好好，来来来，
1: 你当时，
0: 嘿，我你讲，我你讲，
1: 你当时你阿接阿拢无你算，
0: 我你讲，
1: 统计出来未？
0: 阿生我讲是超过啊。
1: 超过你也拢无讲，
0: 唔呀，啊超过都超过，啊无变那啦。
1: 无迄落代志，超过。
0: 我讲，即马即来提，
1: 超过上个月伊也迄啦。
0: 无啦，无无，即同款。我讲吼，即马来吼，拢同款，即马登记拢有啦。即马登记拢。
1: 买什么登记？
0: 哎，你好。
2: 你好，我是梁小龙呀。
0: 梁小龙呀，哦，我你讲吼，伊这你唔知遐呢，洗衫机个电路用洗呢，有厉害无？
2: 厉害啊！
0: 厉害。

0: 但洗衫机啊，你搁有先来厝诶涂骹买晒咧，吼、哦，真好洗。
1: 哦，系啊，即卖热天都爱当用。
0: 丢咩？就是这个时阵咩？哦，系
1: 啊，
0: 好好，两领就送两领吼。哦好好，谢谢哦，谢谢你这种主机，那种主机哦 ，OK。来来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这赢水啦，一穿开啦，真正吼、哦，真正厉害啦。
2: 这是蓄冷床垫啦，来盖一下这是蓄冷床垫。
0: 嗯嗯嗯，
2: 啊，这都你今嘛
0: 敲柜。
2: 超过，
0: 超过，阿、啊、你，我你讲哦，咱给，我你讲啊，阿婶，你即马就是今仔日的时间来开，拢准算啦。
2: 不不不，我你讲哦，超过我就拄只拢无算无对哦，即马剩十分钟尔吼，反正我就十分钟，我过你五组，啊过你五组，你若没五组无够，不要紧，啊五组老够就抓准你，反正真棒，我就接五组。
0: 买啦！
2: 金峰接合作，伊咱讲实在，
0: 你唔知我那是一节目啊，拄好要结束的时阵哦，电话拢不如接呢。
2: 真正爱接合作，因为我哋讲人外口咧卖，迄真正只五千八。
0: 我知啦，外口咧卖，啊，咱只无讲啦。
2: 哎，你真正你来讲，即个高分子的鞋啊，吼，蓄冷的，这外口买无？
0: 啊，
2: 人这伊的专利甲伊的科技，
0: 啊，当然嘛是爱好。
2: 啊，所以今日这是即较特殊，因为伫咱电台吼，咱讲实在，电台就是即个是大人吼，啊，即个退休的伊较无即个资讯，啊，所以甲即个资讯讲互恁知，啊，甲即个资讯讲互恁知，伊嘛无经过什么咧网络，什么经销商拢
0: 无，
2: 所以只好听他讲吼，买一领送一领，
0: 好
2: 啊。这较特殊啊，所以讲今日都唔再讲诶，即、这个做数哩，所以纯粹要找人精，咱都、就是。
0: 你看，讲啊，真讲啊，你话拢系足济。
2: 好，接下来纯细装。
0: 哎，你好。
2: 细装啊，我就
0: 会。
2: 纯细
0: 装。Hello。好，来来来，你也看卖吼，这样呢吼，诶、欸，这不这边结束的时候，
2: 啊，拄只爱拄只爱卡入来，你即摆卡未通，你即摆当卡，
0: 拄
2: 只爱卡入来吼，啊，你个你个卡入来，你那无你那伊，我拄好是甲你算，因为拄等个拄两礼拜，哦，啊咧你两礼拜，啊，即摆是刚刚五组，伊那个卡入来，啊来，
0: 阿姨你好，
2: 啊咧存四个，
3: 嘿。
0: 打给
3: 两
0: 两条
3: 好吧？
0: 两
3: 条
0: 买两两。
3: 这
0: 三支最厉害
3: 啊！
0: 哎，真正我来讲吼，两两，两两，我讲那是买一两就送一两，啊，你那提两两就是送两两安尼。
3: 好，
0: 安尼哦，赞哦，赞哦，吼，好好，你这有主机啊，你这有主机啊，吼 ，OK， 谢谢。嗨，你好 ，Hello，Hello， 嘿，
4: 欢迎，
0: 啊。
4: 你
0: 别别，嘿，
4: 如何
0: 用过
4: 啊？
0: 你也使讲，嘿也使讲，我讲咧洗衫机，个人这个等落洗衫机洗。啊，你要甲厝诶面床诶，还是甲厝诶涂骹诶围栏哦？哦，都安尼客厅看看，啊，厝诶涂骹偌舒适咧安尼。
4: 啊，你哦，啊你我客两组啊，好无啊？
0: 两组哦，咱是买一领都。哟，咱是买一领都送一领，啊，你即马提两组，就是两领都送两领哦。算咯、哦，安尼吼，好好好 ，OK 啦 ，OK 啦，好啦好，谢谢呢，吼、哦，好，
4: 那上来了
0: 要
4: 出啦，
0: 啊哎，丢丢丢，真的真的，嗯，吼、哦，
4: 这两块，啊，寄我迄个管理室啦，
0: 好啦好，伊寄管理室啦吼、哦、，OK 啦。好啦好好丢啦丢啦几家也丢啦好啦好好谢谢哦嘿啊你这有主机啊你得啦吼好好谢谢拜拜拜拜
2: 我你这人家拢赶尾班的
0: 咧诶、欸、我来跟你讲哦今麦这部这边要差不多时间啦啊拢会人拢会一直卡电话你
2: 今麦咧存两周嘛我咧存
0: 咧好啊我来讲多
2: 安尼诶
0: 你好 hello 这
5: 边差不多时间
0: 啦
5: 啊
0: 拢
5: 会人拢
0: 嘿
5: 哎叫门姐。
0: 啊，都三千九啊，白提一领送一领哩。
5: 一领三千九啊，白
0: 啊。系啊，啊提一领送一领，啊你稍等稍等，来这吼，即马这，安尼吼，这节目即位多吼。
2: 哎，要挂尾班嘞。
0: 哎，对对，你也换，咱
2: 这电话挂尾班嘞。
0: 好来哎，你好，喂哦。Hello， 好来吼、哦，所以拢挂尾班的，啊，所以讲哦，咱的好朋友，这时间爱把握，爱把握来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咱尽量这是会穿开的，
2: 可以穿，可以蓄冷的，可以当睡。

0: 你都你啊，
1: 哎呀，哎呀，个人说，
0: 当初一般人少你冇买啊，
1: 个人说，哦，啊，个算，
0: 虚人过来跟亲诶，
1: 炸咧只是给啪啪机啊，那拢会算，
0: 虚人过来，那虚人的意思就是讲。你拎起个吹的，也改拎起瘦的，瘦我了根筋啦，所以你能够吹拎起。
1: 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的一路去。阿来阿咱今日直播进个只，我感谢咱朋友在收听，阿妈感谢的阿胜阿恁啦吼，阿恁好朋友电话员继续个利用你个卡，今麦卡拢有准时啊，今麦卡拢有准时。
0: 无啦，准时走啦，今麦卡好准时。你今麦卡对白，今早那丢不丢的得你个，阿无无无好
1: 哈。空空空，我数三。来感谢你的收听啊，感谢阿胜奶奶吼，电话应该卡，今麦卡拢有准时哦嘿，0800054321。

0: 功夫抵抗 FM 88.7，新晋的声音，新晋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黄金顶塔。洪湾的黄金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鱼啊。虽然寒天的洪湾海风强甲亲像拄啊同款。但是上盖冷的日月，也是蚵仔上盖肥、上盖好食的时阵。又大又冷的海风内面，渔民用因的性命和大海伫遐拼生活。不过大海也温柔的一面，伫咧黄昏的时阵，满天的彩霞静静映照伫咧蚵仔田甲江边的灯塔顶面，替黄湾的下晡增添一份宁静之美。每一个可靠的湖底。坐在鱼港边的海堤顶面，等到天色转暗，海面上点点的鱼火都亲像天顶的繁星同款。这就是江华北京市的黄金鱼火。除了靠海食饭，
5: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清水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生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底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波、地方元、云南天王、波心丹、带通一号、带通加索、大通小数、带通清客散、带通药品公司、大商品赞助提供。

现场的电话0800-0999-089，总共十号，朋友家记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挂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跑通拢一直互讲。对内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厘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广产品爱心兵周俊宏，周条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999-089，电话泡掉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这罐豆夹，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加好上阶段唔帮。这么进行这两点钟，免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的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才会响声。我来报新闻，真济阿公阿嬷拢有骑这种医疗用的电动代步车，不管是三轮还是四轮，其实这种代步车拢是属于行路的人的辅助工具。爱遵守行路的人的交通规则，但是行为人无正当理由伫咧无违禁行道的道路顶边，无挖路边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依法会当开500块的罚单。高雄市三民区地下商街含应兴路的路口，大概在3号下午4点发生着轿车和这种医疗电动代步车烧融的事故。71岁骑代步车姓卢的妇人人受伤上病院。根据了解，34岁姓崔的女子开车直行，开在中山街由北向南和江方向。71岁卢阿嬷伊骑这种医疗用的电动代步车，两台车相骑，这刘富林人左手小刮切着伤，送到病院治疗，难保要紧。三民离婚局接到通报，马上派员处理。双方无饮酒，初步判断是姓崔女子行车无注意到车前状况，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94条第3项的规定。另外，安排使用交通工具是这种医疗用的电动代步车，这是行政的辅助工具，要遵守行政的交通规则，要走人行道，但是无人行道通行，就要挖路边行，绝对袂当骑上道路。这部分安排收到一张500块的罚单。医疗用电动代步车是袂当骑上车道，但是无人行道，就爱挖路边行。

28岁台湾的女子，竟然坐无人机去到日本做这种诈骗的车手。还一个80岁日本阿伯，去用骗走9500万的机票，这大约新台票1862万元。现在女子去用日本的警察抓起来。28岁台湾女子去年8月份和诈骗集团联手，利用人工智慧的技术做出名人的假影片，并在各大社群平台来做广告，用保证赚钱赚足多来拐避海军参加投入资金。住伫咧日本的东京80岁阿嬷，当作这个广告是真的，吼、哦，有只好赚哦！马上加入对方赖群组，诈骗集团就用着会当赚600倍、600倍尾数，后边的阿嬷陆续提出9500万的支票。一名28岁台湾女子，伊姓叶，叶艳琴，伫咧台湾呢，跨国诈骗集团担任出兵收钱的车手，本来到阿嬷因家当兵收过800万的支票，但姓叶女子被抓到了后，甲警察讲，家己是伫咧台湾向别人借钱，后来有人介绍伊结婚会当去到日本。拿出头拿做工课上班赚钱的机会，对方答应讲会帮伊出机票钱，伊才会来到日本。伊讲去甲对方提现金，这是伊的工课。日本的警察对着这种讲法保留态度，目前扩大追查掠人当中，被找出过诈骗帮队运作状况。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不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继续来听歌，安排车顶水姑娘日本歌。

咱台湾南部地区第一期的稻仔已经挂完了，即马换中部地区陆续进入收挂期。南投县环保局出动无人机飞在空中做巡查，要防止农民直接来烧稻草，造成空气污染。南投县环保局讲，即几年来挂稻仔了后，剩来稻草用烧的方式已经一年一年来减少，但也是有部分的农民会点火烧稻草，影响到空气品质，也危害公共安全。为了要防止点火烧稻草的状况，环保局拢会伫咧稻仔收割前、中、后期使用到空拍机，为空中摄影执行着巡查的作业，同时针对着种稻仔的区域以及有可能来烧稻草的所在，也增加暗时啊的监控。环保局同时会来到地区农会、川地发展协会举办宣传说明会，让农民大当了解稻草各有什么款其他再利用方式，以及直接落去放火烧稻草会造成什么款的危害。稻草其实本身就是真好的有机质来源，会当将稻草切落幼幼幼，灌落土地，后期了后，诶，田土会比较较肥，兼顾着农业循环加环境保护。直接烧稻草，根据空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千二块以上，10万块以下罚金。

进攻个。空气污染造卡擦菜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大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低气积少化痰氧气顿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都爱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那有喵喵怪怪好像像特别感到挂紧卡大家拢会卡紧好。过年扫吃昏昏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不停扫痰扫无痰打扫冰扫热扫屁股穿扫带通清咳散裂扫全本科。为着做多咧困脑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话红声、烧声、脑疼。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被鼻喘气，气泡鼻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鼻酸，带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扇着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不出来，暗棍拔掉咧，扫无声，扫到废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一波那喉小小的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腹，过那喉过气波，更加深的痰，咱甲清出来。拢总甲咳出去，酒准红带通清咳散，互你食了会恶到。爱唱歌大哥大姐拢甲家伙讲，带通清咳散真正赞。那不爽快，讲过讲伤济，烧声有效。点来吹打，啉瓜子茶，要是吹打，带通清咳散，较来甘咧，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稍微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拿熬，过细胞。酒准红的芍药啊，大通清咳散。咱台中指定药房乌日区中山路溪南路专线药局，凤冠市政街富盛街十字路口东台药局，凤冠三民路凤冠客运总站对面圣林药局，台中雾峰中正路和平街口菜市阿边关心药局。被指定药房一定要认定酒准红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第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即马伫咧成功大学读硕士，来自屏东东港34岁王静川。爸爸因为肝癌，所以决定要捐肝来救命。病仔两个人伫咧6月16号完成着换肝的手术，但因为家境困难，高达35万块的医疗费用，让一家人无多负担。因的状况，网络上大家拢伫咧讨论。有一个姓王的企业家了解状况以后，主动帮忙替王静川支付全部医疗费用，也已经完成汇款，协助渡过难关。王静川伊的爸母伫咧屏东东港开一间素食的小食摊，已经30多年。夫妻两人长期食素食，将这个孤囝饲养大汉。但爸爸长期过度操劳，出现肝硬化，后来变成肝癌，必须要换肝才会当继续活下去。厝内孤囝听到医生的诊断，马上决定要捐肝救命。6月16号，两个人做伙伫杀鸡开刀房，手术也顺利完成。但35万块的医疗费用和生活开销，和家属真大的负担。这个捐肝救老爸故事被放上网多，家属陆陆续续接到超过200通的电话，冒这多善心人士表达愿意帮助的意愿，让一家人拢非常感动。其中企业家洪先生伫咧医界朋友的协助之下，提到汇款的资料，这个拜日顺利汇款完成。洪先生就讲，会当帮助王同学甲因爸爸早一天恢复健康，也希望伊会当继续加油。伊讲看到一个少年人愿意捐家己的肝来救爸爸，难能可贵，予伊非常感动。希望爸囝早一天会当恢复健康，未来也会当完成家己做一个工程师的梦想。家属就讲，这段时间接到遮济关心甲祝福，每一份的帮助拢是一个支持性继续走下去的力量。一句简单的鼓励还是祝福，这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份对你来讲真深真温暖的力量。希望这份人情味甲来自社会善良，未来会当阁登去到每一个帮助过因的人身上，祝大家平安、健康、顺利。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南拜贵大神，我实在真大呆。

奇怪普境发现，千万唔通想讲这是小小的问题，唔通不要不紧哦。一部分的状况之下，可能会比咱所想的较严重。43岁，生精查甫人，奇怪普境到尾啊，伊规个面拢肿起来，连要食物件、物件要吞嘛，真困难。原本当作含卡扎同款，啊，就起花发炎，想未到是口腔癌第四期。生前查甫人讲家己长期食薰，常常有起花浮起来发炎的问题，伊拢会走去药局买药仔食，食落去就会好。但去年低过薰，症状再度出现。原本当作只是同款的病症，想未到这边吃药啊煞无效。去到病院做检查，医生甲讲口腔癌第四期。生前查甫人是厝内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若是用传统的手术将肿瘤切除，有可能造成日后食物件系统受损。可能买去伤到目睭的视力，影响工作能力，因为伊一粒肿瘤太大粒了，7公分、6公分。高雄英总采用这种日本横滨超酸的逆行动脉的化疗合并放射线治疗，用这种特别的技术，会当来针对着肿瘤本身。高雄英总讲，医疗团队将阿表这种耳前浅裂动脉、耳动脉顶顶导管路线，为血管控制正小的管线，来到肿瘤中心点，直接将高浓度的化疗药物灌入去肿瘤内底，并合并放射线治疗，伫咧无需要切除骨头、保留完整的病的状况之下，完全消灭肿瘤。经过6礼拜、30遍的疗程，最后成功，让一粒这么大粒、7公分、6公分的肿瘤，全一直烧去，最后成功移除这粒大粒的肿瘤。后续做检查、做追踪，拢无再发现着癌细胞。但也是要定期追踪。生前查甫人那会23号参加病医的记者会，当面感谢医疗团队，可以伫咧无切掉骨头、无肺脏的状况之下，成功消灭肿瘤。伊即马已经会当参像一般正常人同款来生活。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88Q。每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就准方都不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88Q。接下来听歌，等下挂报馆要靠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从见证到站下。有人见证会靠销查解这类，拜托大家吃好到修补，好事大家做。蓝白蔡佳麟、郭庭云、梁杯红布。

0: 进广告。江西街的好。
1: 有啦，我有大同一路啦。
0: 大同一路。有改善什么？
1: 大同一路都阿妈军的小官硬硬哦。
0: 阿妈军今
1: 排两三工啊，都俾阿你。
0: 大同一路加两三工啊，阿妈军今按
1: 食
0: 派话就好去啊啦吼。
1: 没有咩，阿你讲的天龙保鲜丹啊。一趁你做工贵啊，问差问问咧，赌啊差嚟先，差嚟后边第一工作未几多嘢嘅，讲紧喺啲锤赌啊。
0: 弟弟卡无好，卡无偷钱啦吼。
1: 有啦，赌啊未几多嘢。
0: 哦，卡好啦吼。
1: 我一两罐都要都俾啊咧。
0: 一两罐都他卡都，卡未安尼无偷钱啦啦吼。
1: 诶，一两罐都俾啊。
0: 恭喜恭喜。
1: 你啊，咁品拢未歹啦，告诉我嘛，我拢食过水去嘅，过水去嘅，哦，食真久啊，拢啊行出去系。
0: 气化卡被安尼普进发炎啦吼，
1: 有啦，
0: 哦气化卡用，嘿吹气主人就较用。对啊，啊气化气化普进，咱咧食物件就感觉牙卡被对较无力啦。
1: 有咩？分量稳嘛真好。
0: 安怎好？
1: 骨头，那骨头四节行做工快啥？
0: 骨头靠力，靠它四节行咯。
1: 哎，
0: 啊做工课嘛靠开单哦。
1: 有啊，做龙做龙要什么要靠打排汤啥？
0: 哦，今摆要打排汤啊啦吼。
1: 有啦，龙背啦，龙背歹啦，你这产品我食真久啊，龙无好，无你个肾管啦。
0: 无你肾管的啦吼，就安尼一直甲顾咧。
1: 系啊，
0: 身体顾用上要紧啊。
1: 有啦，哦，龙一路龙个真好。
0: 阿伯，咱贵姓名哪称呼？
1: 哦，我丁中啊，姓陈的啦。
0: 哦，丁中陈阿伯啦吼。
1: 好啦，姓陈的啦，我来八十一啦。
0: 八十一岁啊，然后，
1: 好，
0: 食半两碗，食偌久啊？
1: 哦，就周俊龙伊咧，都有啊，都食。
0: 就周俊龙遐都。
1: 周俊龙伊咧讲，我都有个见证，都都食，食个单。
0: 啊，唔至少超过十单啊！
1: 哦，有啊咯。
0: 有啊，然后食花条半两碗，食十偌单啊，吼。
1: 诶，含加数啊。
0: 含大通加数。
1: 过去几块有见。
0: 恭喜恭喜！啊，即阵晚就较无感冒。
1: 也来未啦？
0: 较未感冒啦，吼。
1: 皮肤嘛较
0: 油
1: 啦，
0: 哦，皮肤较水啦吼，大通加速，
1: 对啦，大便嘛结真好棒，
0: 大便结真顺啦吼，
1: 对咩？
0: 哦，大家拢有棒吼，
1: 对啦，
0: 哦，几条的啦吼，
1: 有啊，
0: 哦，恭喜恭喜，
1: 对啦，好啊，
0: 食大通加速，讲大便食好棒，几条的大家有，喙齿起花，较袂破净，皮肤食一段时间了后，继续水的哦，继续少年款，猫食。大通一号阿妈关紧眼，会生食歹发。大通一号讲这几工啊，就改善啦。猫只花脚半两管，讲脚头较硬，走路无问题。猫只云南天龙保心丹，讲较早记忆无好，无头神，目镜挂咧，直咧吹目镜，倒啊，叉直咧腰链，直咧吹倒啊。讲食一段时间了后，他个记忆都改善。无头神，毛好气熬。真侪人歹困撇，倒咧要困，爱只久个才困会起。有诶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起，一暝困无几点钟，困眠诶品质真歹。天顶诶云在南边，云南天王波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诶饱眠，身体才会强，咱这重要诶心脏药啊。高紧张，高大兄，要困熊熊的吊起来，掀起来，甲无带，定定惊着，高超凡，紧接云南天王波心丹，心肝头八八十十，喘气袂顺，要困一口气，叫要喘袂过，真艰苦，可能你我那会惊，紧接云南天王波心丹，心中皮薄菜，足够等，足够食。有的讲较高清，走路爬架爬楼梯，皮皮喘，你话叮当一下就会喘，心脏喘，真济拢一惯就知。老大人有人讲话就会喘，心脏已经真歹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无力，塞血出来，清袂惯，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有乌乌，头壳血无够，头壳乌暗片。他家会讲，走路的平，坐车的行车，这个还是苦的，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有的徛袂在，连厝都尴尬会说，倒伫本床看天棚看壁，我哪会说？愈来愈无记地，脑地退化。有的昏去，昏去边也无人， 该危险无？捌分去的，即拢头壳血无够。云南天王保心丹正好用，尤其他家讲关头拢转，心中失血，撑未到头壳，中老年人真济，该拔对。常常他家听看唔好，我建议你去照脑部电脑断层，啥物件紧予医生处理掉。他家无啥物件，旧年头痛、扁扁痛，他家有一大把也是会丢。咱来听讲，食好起有够济，常常有朋友拍来感谢，爱食迄搭循环的好，则未把未丢，爱食心脏药则丢。以上我哋讲的镜头，只要哪一项就是。头壳血不够，拢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只要你心中失血，清个到头壳，大概血有够，循环会好，脑对清。云南天王补心丹会过脑。老大人记忆不好，不头神，随讲随背记哩。南京地条，只搞变老人痴呆症，拢强送去安养去。你感觉大家不好，记忆歹。云南天王补心丹做你长期吃，可是别高忙会艰苦，心中经过吃云南天王补心丹紧紧啊！咱这款过过细胞，主治效能写个平平会化痰单，真侪人倒了要困，较会生痰配痰，痰正深有痰喘气的香，痰少来吃拢有效。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的。若是听了有下乡有这个需求，爱赶紧给家己一个机会，赶来顾身体。顾身体则是伫个顾家伙，顾咱一世人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里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都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嘉禾这搭爱靠大家来照顾，嘉禾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继续来听歌，蓝白杨静青春欠起来扛。

卖讲你少年就健康，你会有啊，嘛是同款的变老。咱人活着咧，都会一直变化，一直老化，就参像一盆水放伫咧遐同款，时间一久，嘛会飞掉去打去。天顶的云一定会散掉，会变化。会稍等咧，天暗尾五点半、六点半，暗飕飕，只要存在当个变化。一切随缘，但这个随缘不是随便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爱感官，爱随缘。既然讲是随缘，就卖做歹代志，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这叫做随缘，供大家做参考。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拨通：0800-0055-008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长官、花桥兵部地方官、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那项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纯白谈人生爱的观。

现场电话0800-0005-089，总共十号，朋友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养真久啊，无甲你食，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有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头痛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嘉禾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极灵药房冠三品爱情冰酒春红，酒大酒，酒公的酒。无酒准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9。电话泡掉，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豆加，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忙。在我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这是上声。我来报新闻。这个人小贪软鸡蛋，伊不是保钱哦。灭下真侪房地产，佮有四台车、十台奥托拜，煞为着买小皮链600块来吃官司，结果爱赔人8000块，爱向公库支付。300000块的罚款，而且专案不得上诉。报告书指出，台南市一个姓柯的地主，名下是资产真多，厝内经济状况良好，有四台汽车，各有十台奥托拜。民国114年6月份，伊要将伊伫咧金德房屋的车库内底。前租客倒下来废弃奥托拜，要来个清理掉，前将奥托拜刷到对面的空地下坑。后来姓柯男主要求过路姓周的主管回收业者到三天将这台奥托拜载走，结果看到边仔冒坑一台奥托拜，这台奥托拜是有主人的哦，车主是姓柯查甫人。奥托拜停在这真久啊，拢无来看，想未到姓柯男主见财起意，甲回收业者讲，讲边啊这只马被报废，要求做回再造。当下收到姓周男主付予伊的600块，一直到后来姓柯男主发现讲，咦，啊我奥托拜咧，我咪拢停在这，那会碰见无去，怎走去报警察？警察巡线追查，才发现这件好野人偷牵车的案件。台南电话亭心地，姓柯男主辩称讲，爱豆都拜到停伫遐足久啊，外形看起来吼破破旧旧，迄坐点啊顶面嘛拢是阴影，足久无人徛啊。客观上含这个废气不共款，伊就当作报废车辆，所以才会叫人甲载走。绝对无切到意图，但法官甲讲，奥托拜明明就要挂车牌，而且你名下总共14台汽机车，你应该知影嘛？了解讲，有挂车牌代表讲这台车
要受到监理机关管理，而且是有主人有车主的。至少生活男主经济良好，煞无咧管他人的财产权，比这种犯罪者更加苦，而且完全未后悔，搁来浪费着大量司法资源，甲当判三个月，会当预扣罚金。生活男主不好，上诉台南高分院，态度大转变，当场承认家己错误，并表达愿意赔偿，请求宣告缓刑。二审认为，生活男主被一审判有罪，才要来认罪，我都认定是犯后态度良好，驳回上诉。但考虑到伊无前科，经过这边的驾驶，应该知影反省，会当缓刑两当，但是要向公库支付120,000元，赔偿被害人8,000元。这个好家人为着要加摕600,000元，犯罪搁向判刑，爱搁罚钱，真正是真害的。

哦，那一台二三十栋的大台货柜车，再会向前开，开到一半，竟然突然间钻过中央分隔岛，直接搁钻入去对向车道路边的迄个人道，为人道直接讲挤落啦。过现场都惨像爆炸共款，货柜车直接开伫咧两线道的路中央，规条路拢塌掉咧。车后的货物，迄一卷一卷比咱人搁较大的纸卷，直接落伫咧大路上。这是彰化县溪州乡搭过二三号的埔，发生着一台车辆失控，为人道弄落去的车祸。这台货车后壁货柜载满满，拢是一卷一卷的纸，驶到一半，中央分隔岛，直直弄入对向车道路边的房屋，车顶比人搁较大的纸卷，落伫咧大路上。根据了解，肇事驾驶涉当男子，是顶上问题真不，过去有毒品、枪炮、公共危险、过失伤害等等的前科，把去用抓入去关，嘛接受过毒品的勒戒。想未到这边搁再食毒开车上路，警察嘛伫伊的车内查扣一支改造手枪，环境用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枪炮弹药都还管制条例，将伊依法发办。彰化管理站卖派员来到查甫人伊个货运公司做审查，看公司是毋是有先进监督个责任。一旦确认公司无做好驾驶员管理，将会依照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来开罚单，9000元至90000元不等。监理站警告，这架驾驶人涉嫌男子食毒开车，那是经过司法判决确定，将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对开出上盖馆12000元的罚单，并吊销驾照，直接没收肇事车辆。另外，货运公司若无伫咧限期之内改善管理，上盖严重会废止营业执照。绝对严办到底。

照顾红孩子都要很小心，不能去让摄到面嘴皮子，所以你会没开哦。台中市台中区大过二三号发生到杂波红孩子没开死亡的命案，七个月大的红孩子困中大时阵，嘴甲边啊，去用棉被吸掉咧。爸爸发现的时阵，已经未喘气、无心跳，赶紧报案，并透过线上指导，爸爸伫咧现场对咧做 CPR 做急救，伊伫当家救护人员教会来接手送病院。六月二三号下晡四点至九分，红孩仔爸爸报案求助，讲伊发现后生已经被喘气、无心跳。第一时间报案，听电话做 CPR， 一直当家救护人员接手，救护车送到病院继续抢救。伫咧东港下晡五点二十七分宣告不治死亡，后续交予警察、报警检察官来详检了解死亡原因。加数个原因。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要复健，要看会明，花桥冰博地方馆，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班长官，
1: 做只有做药剂卖啦，
0: 药剂卖
1: 啊，食较好起来
0: 啦。你是有去检查哦？
1: 有。
0: 啊，检查去当初讲药剂功能较无好。
1: 有药剂，我都做好放尿哩。
0: 够尿啦吼。
1: 有够尿啊。
0: 食偌久改善呢？
1: 迄阵食几罐我唔知啊，目睭我上知。
0: 目睭
1: 吼，我讲我就是拄啊，就是食半两碗。我是讲阮孙吼，叫我迄阵就上走便所吼。我即马是无像因过，我都好较好严哦。我是熬过安尼啊。
0: 半两碗即马感觉有食。
1: 真有吼。
0: 真有安尼食几冬啊？
1: 都要二十冬啊。
0: 食要花桥半两碗，食要二十年
1: 啊啦。进、我进的无喏，拢保养自己就是概念。
0: 哦，即马拢食保养。
1: 哦，安尼都好呀，好。从周俊龙看伊，嘛要一二十万年哦。
0: 有哦，超过哦。
1: 有啊啦，我阵啊挂迄个，那咪会保心丹咧，阮头啊食心脏的啊。哎呀，迄个做半年完改了，迄个目睭药吼。
0: 目睭药改善些。
1: 我迄个我阵，喂，我来讲啊，我阵目睭哦，安尼。咱像讲培养啊种啦吼，啊个老白杨吼，我安食一，去灌一罐来，安食一礼拜吼，食一礼拜呢就好药。
0: 培养啊种老白杨拢好起啦吼。
1: 嘿，啊好，一礼拜呢啊，我有开始食，我第个食几落罐嘞啊？
0: 食几落罐？
1: 嗯，我食三四罐有哦。
0: 食三四罐。
1: 啊，拢好药都无食啦。你看我目睭，目睭安尼食半，你都话做我个食一礼拜哦。哎，培养本来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哦，啊都听好迄阵。唔是你咧讲，迄阵教育你也袂做，就尊龙啦吼。我迄阵食啦，
0: 啊。花桥屏幕地方馆，食到八百阿正，
1: 九百粒米哦，八罐。
0: 系啊，九百粒。
1: 八罐我有咧啦，啊，正过咧食。
0: 正了你食啦吼，好安尼食食者。
1: 哎，囡仔会
0: 使食？囡仔会啊。
1: 我拢会使啊，较少咧无。
0: 考究药剂功能不好，医生做检查，甲讲药剂解不好。吃花桥半两丸等于吃我已经吃十多冬吃到现在有些功能好起了也较不够给我也有吃花桥冰博地方丸说这个白酒做到老白油蚊子飞来飞去抓不到吃花桥冰博地方丸说好起了老白油怕光怕风看东西灰灰白酒丰富白酒打下皮头，打卡转把酒塞高，把酒起起，把牙背来背去，抓不着。酒顺红，花桥冰包地红罐。咱这款把酒药啊，九百粒的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有效。听电台，烟熏烟熏啊，各种把酒病，金杯大吃。酒顺红，花桥冰包地红罐。咱台南指定药房中西区中正路大冠金堂隔壁边边桥桥北区文献路惠光桥桥公园路信泰桥桥西门路四段小巴夜市南边边信惠桥桥东区小东路光明街口王桥桥鲁东路后家桥桥东门路一段通吉桥桥仁和路德国处中泰邮局南区金华路新兴路路口新中间邮局新兴路大吉邮局万里滨天路花新邮局北极定邮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公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继续来听歌，单排红英红，上帝一张玫瑰花。

社会新闻定调这种食毒了后开车的事件，咱台湾食毒人口好惨，像愈来愈多。这种电子烟因为设计好惨，气味分辨不出来，已经成为着新型的食毒的工具。电子烟也已经进入到真济各中各小的学生之间。高雄一间完全中学，日前伫咧学生放学了后，真济学生做伙伫咧学校的大门口来食这个电子烟。教务主任出面制止，结果发现讲，这群人内底竟然有伫咧读国小的学生。最近这半学期以来，已经抓到18人，唔那高雄的国小食电子烟。今年四月份通知一个国小老师讲，因班都有七个国小学生有电子烟，嘛有食电子烟，合作老师的感觉无人为的，而且非常的心痛。学生囡仔食电子烟，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有早也是使用电子烟，学校通报案件，这三年来增加七倍，去年累计1692件。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状况，高中生增加上介济，估计全国有超过40000的青少年使用电子烟。大家听到安尼，千万唔通想讲40000人占总人口数真少。但大家爱知影哦，民国114年，咱全台湾全国出生人口只有107812人。但是这种状况继续落去，日后有可能有超过一半青少年拢有伫咧食电子烟。学校通报只是占一部分。当时基金会讲电子烟外形看起来真流行，操作简单，真侪青少年感觉讲食这个电子烟对着时代真适合。内边的烟油会当家己调配，成分无多降价，而且还有出各种的水果的口味。饮料的造型会当降低学生的戒心。高雄市家长协会就讲，电子烟伫咧学校会当讲是真普遍，真侪学生下课了后会走去避伫咧便所内底偷食。高中生上戒济，而且即马有保障隐私权、公人权，无亲像以早教官会当抄书包，和学校伫咧防治方面出现困难。真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跑通0800-0999-0899。继续安排罗时丰风水下，望中情。

0: 进广告。
1: 喂
0: 喂，大姐你好。
1: 周俊宏哦。
0: 周俊宏，叫我嘉禾。
1: 你我那边该做鉴定啦。
0: 哦，你食咱什么产品？
1: 食你大通加速。
0: 大通加速啊，有改善什么？
1: 嗯，我迄个面膜，拢规个面拢像迄咱讲像，也毋是乌斑像白条安尼啦。啊，尾下我就听你节目，我就买迄来食。我那食嘛，感觉一二十块啊，其实啊，食好起啦。
0: 关顶有白白安尼，我那好奇哦。
1: 好
0: 呀。哦，咱的大通加速对皮肤真赞啊。
1: 哎，啊，佮我腰吼，直接像迄咱像迄像肉瘤安尼吼。
0: 生的腰，
1: 啊嘛食消去安尼，
0: 有食较消去啊吼，恭喜恭喜。
1: 啊，佮迄脚底无，
0: 脚底，
1: 脚底无讲像迄结滴落那结结啊肉吼，
0: 结啊肉，结
1: 结钉去啊，啊会疼，
0: 会疼，
1: 哎，那点着石头足疼，啊嘛食食酵素食好去。
0: 吃好起啊啦吼！
1: 对啊，
0: 恭喜恭喜！大姐，你
1: 啊，你今年我有买的迄落啦，目睭药啊，买
0: 只。目睭药啊，啊，刚好差。
1: 我拄啊买尔。
0: 啊，拄买尔啦吼。
1: 嗯。
0: 面拢有生青，一大一大白白，生白掉。讲只大通酵素，食较好起哦。连腰翘一粒条，嘛食较消气。周俊宏，大通酵素，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体内毒素排有你特别伫咧足怪，特别西东西西，所以我建议大家买大通加速来泡，活化细胞，每一项器官较袂多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长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食大通加速，皮肤会加加筋骨，加加油。面加加更新，老人斑较清晰，痘痘无去，看起来就较白，皮肤较苗点紧，较无焦损。出门会耳朵里愈来愈少年咯，会较水，袂爱水诶，赶紧买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食不过行，一定爱补充加速，啊无身体袂用哦。暗顿食饱，你家己算，今仔日青菜水果加起来。吃不过行，泡一包大通加速，真正赞嘞！你那高白天啊，多人身体滴滴答答的，买来泡，两三克啊过度差，提高免疫力，拢较袂破病。糖尿病、血糖达到200以上，买来泡，帮助血休，血糖控制开都来，较袂有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真麻烦。糖尿病有空嘴的金杯来泡，空嘴的较紧好，生心吧，无糖尿的更加紧。你是西人，那是你西游记，看一边乌哩乌哩，不一只，伊会甲你感谢，帮助分解毒素，减轻腰子的负担。你那边讲个咧较臭老，杯来泡，咱的长辈时代有老人现，伊做唔知，买好只，有苦错的，杯来泡，较袂有败笔。查甫人阿妈棍、甲手、脑胶损，白带较济，味食歹皮，买来泡，你会足欢喜的。阿妈棍照镜看卖，大通酵素，予咱的细胞活化再生，较袂老，骨头少年，提高免疫力，免疫力若好，拢较袂破病，身体愈来愈强，规身躯摆毒素拢甲你分解掉，较袂歹尽头，干那即项就解答。身躯不论多一道细流，咱三把阿妈棍棒看卖，看一粒一粒啵。白滴瓜滴，瓜金皮来泡。流那恶性诶，就是咁。有流诶，金皮来泡。良性诶，只要保持个安心。大通加速，佮会消炎、抗病毒、膀胱炎、尿毒炎。喙齿痛、起花精痛、脑痛、洗喙刀血、不起包，甘伫喙齿落一粒。消炎较袂痛，气化加正向，牙周病、喙齿较袂遐紧，放了了。烧的病诶，拢会遮哩。白敏感性诶，喙齿，洗喙了白刀血，未不起包。洗喙那些刀血，就是得白牙周病啊，赶紧买来泡。大通酵素对咱诶皮肤、甲胃肠拢足赞诶。胃那只歹，买来泡，咱诶听众真侪甲我讲，胃歹足久诶，人食甲。好理理，胃较歹，金杯来泡。食物件歹消化，肚掉咧，泡一包啊，一滴十分都袂肚。 中老年人消化较歹，金杯来泡。大便无论水水，一天放几落遍，漏屎，还是便秘、闭结、宿便，拢甲你调整个正好势。大便就做顺时的规条的，大便若好放，搁规条的，身体就正健康。大便长期无正常，无论便秘、闭结，还是长期漏屎，拢开大肠癌。今麦就做这，今麦大通加速来泡，真正赞嘞！每治疗站一天两包减肥小包多汤啊，有条南三八地层豆汤很胡错，百八分解掉，拢饭前半点钟。食饭的话，六七分甜的水，卖伤烧，卖伤冰，一定要温的。上山的饭包只泡来啉，胃肠好，开西饱，一定有效。胃肠不好，胃溃疡，一切生消化败，饭包只泡来啉。唔好食过，买一块泡看卖，酸甘酸甘，食好食。食几起过，你就会较学到，会甲我感谢。指定药房歌，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块1800元，36包。老者大姐，因人讲，食咱的产品会甘咩？结果伊买大通加速好食尔，哦，即几工食学到，会使个卡电话来讲，伊个摕2000元互伊，要过去买。酒准红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泡通0800-055-0809。继续安排，江辉、华杯。

明明几工前人看到你要好好，啊，今仔日哪会破病住院嘞？真情弄这个名车家庭，原本电视上活跳跳真健康，结果却突然间传出着住院甚至是死亡的新闻，和大家民众讲出着一句：平常时看起来介健康、正常生活，却伫咧短时间内重病住院。真侪人对着健康的误解，就是将无啥物不爽快当作是无问题，但有一部分的疾病无一定有明显的症状，有时只会透过一挂看起来无啥明显的身体变化，提出抗议，发出着空袭警报。医师林必秀就讲，尤其是和血有关系疾病、扁桃系统疾病，甚至部分的癌症初期的症状，因为不明显，真侪人都会习惯性未去甲要紧。临床上常常拄着患者看医生做检查的时阵，才发现讲，早一个几落礼拜前、几落个月前，身体就开始出状况，只是当下无特别去注意。亲像最近含较早比起来，真容易忝，体力不好，胃口不好，体重不平均，身体变轻，容易感冒、定定感染等等，这些单独的变化不一定是介严重，甚至本人无啥感觉。真侪人认为讲，这只是即阵啊做工会较忝，生活压力较大，还是有火啊，暗时啊困掉较不好等等。人若较忝，会认为讲是工会造成的，体重变化大是因为生活压力大，但那是这状况。继续一段时间都安尼，几落个月都无来减少，都要进一步了解原因。医师讲，血液系统含咱人体

全身都有关系，无参像胃痛，胃你痛，你就知道胃有状况；心咳的痛，你就知道可能是肺部还是煞到心脏者。马上知影讲，多一个器官出问题，但是含肺相关的疾病，通常唔知影。早期可能出现人一直感觉真忝，面色白苍苍，体力无好，常常感冒，长期出血乌青。淋巴结肿大等等，这时阵若是够体重不平关天来减轻，胃口不好，容易感冒。尤其是原本身体状况良好的人，短时间内出现着明显的变化，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人被突然间重病在床，一定是早早就有状况，只是咱家己选择啊，这不要紧啦，休息一下就会好。吃一粒药啊，就会好。咱全部的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明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学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教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港这时间，再继续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听说这只红顶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用，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彰化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露水溪，露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罗客宴酒、温油酒、水调酒甲凉酒等等。罗水客宴酒或者是基酒，并不是清清采采捡到有啊。
6: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灰，和溪酒变成一个稀美之香。这当中是晚上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个别阮公司的产品，款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个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哎，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那么好天到今仔日，好天到今仔日吼，为明仔早起啊，全台湾各地拢会落雨，尤其南部地区。你好。你好，
1: 你好
0: hello
1: 你好，记不住啊？你讲搞讲明仔载拜四，哎，我十四点就载来啊，就上来啊。
0: 这里叫人？
1: 对啊，拜四叫的啊。
0: 拜你哦。
1: 对哦。
0: 还要拜你叫的，拜你叫的，今仔才会到，拜你叫的，哎，拜四才会到呢。
1: 无呢，哎，下晡就到位啊呢。
0: 好安尼哦。
1: 对。
0: 哇
1: 啊！阿嘿，阿嘿，等安尼见咧，阿讲到哎，会使订啥物货，会使订咧。
0: 我看你爱食啥，你个订啥，一个订订四只咧。
1: 哎哎哎，结束咧，我会介绍必点咧。
0: 对啦，未介绍啦，你就卖食上济多，一个食八粒焦砂糖康白食。
1: 我是头一个食咧，应该是爱无要紧，焦砂糖食是无要紧啦。
0: 嗯。
1: 我目睭我无解，
0: 来
1: 这里都听。如果食食爱甲冻咧，卖过严重安尼。
0: 对啦，对啦，对，卖过严重。
1: 对啦，安尼有效啊，有效啊。
0: 安尼甲食无唔对哈，哈。
1: 哦，好啦，好啦，安尼会使药房有你卖哦。
0: 啊，今日你要叫我甲你看，你要叫我甲你寄，是你要台湾看拢会使哈，哈。
1: 哦，台湾哦，那同款的介绍拢同款啦，
0: 哈。
1: 好
0: 香啊，
1: 好啦好啦，阿拉妹，我拢寄去新年咧啦，我老记得嘛，老
0: 唔
1: 寄了，就看到大哥带来个背头啊，啊就叫你寄咧哈。
0: 看要要寄，要一背拢会使哈，哈。
1: 好。
0: 来听歌，底下要跟好表报告一下，好天啊。到今仔日呢，明仔早起全台湾拢会落雨，尤其南部地区，包含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拢会落雨哈。这样跟好朋友报告。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嘿，是。喂，你好，我文杰。
2: 哦，嘿，你好，我咧将爱食迄双壳，迄一组。
0: 好处蛮大罐的哈。
2: 啊，迄一罐偌济啊？
0: 迄一罐，这罐两千多，罐的三千五呢。
2: 对，两千多。
0: 你买两千个就好
2: 了。
3: 嘿嘿嘿，我买个不同。
0: 好，两千个就好了
2: 哦。啊嘿，啊你住址哦。
0: 嘿来，你到寄过啊啦？敢要寄过？
2: 我唔知诶，你
0: 问看敢要寄过无？
2: 我唔捌寄啦，你啊，你着免寄了哦。嘿，
0: 有好好啊，你等我一下哈。
2: 高雄市小港区。
0: 等我一下，我咧头主机啊，你慢只讲诶，吼，慢只讲诶哈，好，你慢只讲诶，我报挂出来一下哈。好来。这个回声社啊，来到咱的安心药，叫我要填补好吃完大罐的两罐，到台要听内山姑娘要出嫁。

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来讲到一个阿兵哥，这个阿兵哥是做职业军人的空军，啊，无驾照，翘倒摆，去弄到一个富人人，这个富人人叫做秀春啊，这个秀春啊，去互伊弄到了后啊，两台车弄做伙，秀春啊弄一个。头壳来出血，身躯真济微骨折，送到病院急救了啊，隔天刚就死啊。即阵的案件，这个阿兵哥和这威啊，何立威啊，这个威啊，甲秀村啊引导的人一直拢讲何解讲袂成，因为吼、哦，威啊伊本身无钱啊，善乡人，做兵人身躯边边哪有钱？迄做兵人一个月反正偌济尔，互你偌够欠。啊，你共弄死一个人，你毋免赔几百万啊！凊彩敢若强制险着带一个220万伫遐。啊，即、這个秀春啊，你共弄死啊，你毋免共赔500万啊，400万啊，人要帮你刷嘛？哦。那么即阵的案件是安尼吼，即、這个立威啊。伊是翘倒摆伫路林啊，啊秀春啊吼，伊伫咧翘倒摆过程中啊，两台奥多摆单烧浪啊，烧浪的过程大概啦吼，甲了解起来是即个秀春啊，伊的车熊熊震出来，啊即、這个位啊挡袂住，怎甲弄落去？即阵的案件呐，照道理讲起来。是秀村啊这边唔着较大头啦，啊李威啊这边唔着较小头，但是伊无驾照啊，爱无驾照发生车的保险公司拄啊过来当甲你赔一个强制险尔，200至220万呢，吼、哦，啊村的部分你都爱家己去负责的，结果这个威啊哪有这钱能够去负责，唔是干安尼尔呢？这条强制险的200几万是迄个保险公司先赔，啊来搁来找这个职业军人入位啊来讨呢，唔是讲保险公司替伊赔呢？注意听下，是安那无驾照袂当开车翘倒摆，因为保险公司是无理赔啊。你搁办强制险，保险公司嘛无理赔。所以保险公司只是先替你赔了后，较大为求偿，来向着迄个加害者这边啊，来要求赔偿，讨钱就对了。所以这阵的案件，这个立威啊，案头至尾就是无钱，倘个看人对方和解，所以开一直讲未成事啊。那么因为秀出来引导人和解无成事，所以这阵的案件刑事的部分判8个月。那是如果何解无成事啦吼，这8个月爱关啊，案头至尾吼，无论是检察官还是法官，拢甲这个秀出来引导的人讲，啊，甲这里为爱引导的人讲，看会当买，那会当悄悄好势，大家都来何解解，安尼吼，较好处理工课啊。那如果法院何解了？把这个立威啊判缓刑，缓释伊啊，可以当继续做兵，趁钱啊，可我当聊聊赔啊。那么啦，假设无好解判关啊，这立威啊去关了后啊，关关出来，伊啊个唔知影讲要到迄个阿兵哥唔知个当继续做啊，未当继续做。所以这个案件要搁不断地在上诉的过程当中，所以无驾照绝对唔通骑车开车，桥多摆开车拢未使哈。另外来个讲到金山呐，有一间铁厝的仓库火烧，啊，这个厝主赶紧要逃走，单位楼顶的所在跌落来，摔一个啊，脚骨着伤。啊！这个厝主伊无去火烧着，伊是赶紧要走。啊！这个厝吼，会楼梯上夹，
伊要爬楼梯落来时，脚踏脱，脚摔落来，摔一下啊，脚骨着伤。这间二楼的铁厝吼，熊熊发生火烧，这是发生伫金山区的民生路，这间铁厝火烧啦，烧甲真大烟，啊，这个烟真大，佮有乒乒乓乓的声音，相对出动着大批的人甲车，来到现场，将着迄个火甲拍花。上好家在是要甲厝边隔壁烧着，伊火烧厝若甲厝边隔壁烧着吼，你赔人袂了啊！所以今日啊，厝内若要装潢，上重要的就是爱用迄个防火棒，防火棒叫做细酸盖板。注意听啊！你厝里要装潢要请客，内底面会当用角啊，角啊会使用茶抹巾，但是外口包的这烟一定爱用细酸盖板。这个细酸盖板吼，伊本身火烧未起来，伊内底面有氨温土的成分呢，啊，佮有玻璃纤维的成分。所以哦，烧未起来啊，烧未起来。那么因为烧未起来，所以哦，发生火警的时阵，较未有啥物大危险。所以今日厝内要装潢请客，一定爱会记哩，壁、房啊、隔间，拢爱用细酸盖板。哦，安尼啊，较安全啦。就算讲你伫咧外口壁要搁另外搭一层皮啊，你嘛爱用细酸盖板，安尼啊，较放心啦、啊。哦，即阵案件虽然火烧，但是啊，敢若物件烧伊无烧，烧到厝边隔壁，即、這个厝主摔一个跋倒，无啥物大碍啊。伊是按厝顶，毋是按厝顶，按二楼八楼梯摔落来，吼、哦。起火原因呢、啊，正在咧调查当中。最近啊，敢若囤积彩虹粉的吼，囤积一大堆啊！啊，敢若食毒的人嘛，掠着一骂啊！啊，这个苗栗县社林的高级着贩毒集团呢、啊，了了的。这个贩毒集团的首脑做了了的，啊，住伫个徛街的所在啊，抄着449包的彩虹粉。三罐宋西混油啊！啊，而且吼、哦，搁兼制造，开工厂家己制造，家己加工，做迄个独家皮包了。这个警方接到报案，讲老林的甲廖乐的合股，落去吼、哦、做工厂来包装啊，独家皮啦，独果汁啦，独东独西啦。安尼灰红六绿，啥物都有。啊，这哦，五花十色的独家币。那么，这个老林呢是诈骗，这个毒品集团呐、啊，北部发货的仓库。来这边抓到的时阵吼，来这边的毒品有够侪种的啦，独家币啦，宋氏粉油啦，彩虹粉啦。即卖吼，警方就因杀掉了伊十块班呢，法官。将着这个姓林的，啊，该判刑6年10个月。好朋友，减一份毒品啊，加一份健康，爱远离毒品。这个左囡仔13岁，甲这个水电工两个人交往，这个水电工今年27岁。那么，伫网络顶面熟悉着一个国中的左囡仔，这个国中的查囡仔13岁。那么伊小林说，甲着这个县长的水电工两个人相撮去到房间内底发生性关系，这个水电工爱死，免惊无几人做。国中的囡啊，未成年呢，结果这个水电长呢，来甲着这个未成年的左囡仔发生性关系，这个左囡仔是大人知啊，虽然。国中的左囡仔，这个阿咪啊，
这个阿比亚，哦，这个阿比亚虽然伊是欢喜甘愿，甲着这个水电厂的两个人发生性关系，但是这个水电厂的名记者讲阿比亚刚才十三岁呢，他们发生性关系啊，这法院将伊判处着两年的徒刑呢。那么判处两年的徒刑以外，也阁必须爱背着这个昨日啊，伊的四大人40万呢。这个的赔偿骨偿啊，为着一时的加仑顺，啊来造成家己的困扰。民事的部分是法官判的，判40万哦。那么，以这要求的部分，敢那判40万呢？伊阁无去讲到这个昨日的部分赔偿，伊这是赔偿这个昨日的老爸老母。所以哦。这阵的案件为着一时的爽快来判，一个两年的徒刑无当，经过再判赔40万，这叫做赔偿骨偿。另外，来个讲到屏东的琉球啊，这个屏东琉球的所在非常出名的景点，这个景点叫做高桥群礁。哦，这个高桥群礁附近有一个藏水味的民众啊，啊去到现场的所在去啊藏水味。那么人啊，在藏水味了，单无起来。海巡人员听到人报案，讲一个人落水了无起来，单赶紧去给他解救。结果。全部人合力在甲找，找到暗时的时间，将着这个藏水味的民众甲扶起来。这个甲扶起来了后，当场已经死啊！啊、哦，这藏水味的民众早就已经死，死真久啊！吼、哦，那么死亡的原因真简单，就是藏水味落去叫水流去。所以哦，做危险性的活动啊，爱做安全性的动作。什么叫做危险性的活动？就是讲你做这个工作有危险性，你爱做一个安全性的措施啊，就是爱绑安全锁。你今仔日去唱水味，你身躯边爱绑小锁啊。当你发现状况的时阵，你咧受无力的时啊，爱靠一条锁啊，硬慢硬扭，慢上水面起来，安尼你阁有一条生命活落的机会啦。那如果今仔日你无硬慢硬扭爬起来，安尼有可能你的一条性命都无好哀哉啊！所以提醒咱家的民众去做危险的活动，一定要做安全的措施啊！来，咱白话听歌曲，一半心声，一半醉。这是咱的美珠姐，海电路的美珠姐，叫咱公司加天宝好资源大关的个云南白药。来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来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一半心酸，一半醉》。

0: 这首歌曲有两个版本，一版是洪明老师唱的，一版是梁毅老师唱的，两个人唱了拢真好。有人咧问每个来讲啊，这两个人唱倒一个唱了较，倒一个唱了较好。我讲无上唱了较好较歹，是你介意上唱的，无咧分什么人唱了较好较歹，因为拢老师嘛，拢大师级的嘛，哦。啊，这大师级的，哪有咧分讲上唱了好，上唱了歹？所以无论是上唱的，拢足好。我刚才当讲的，就是讲，你介意洪明老师笑的，就感觉洪明老师笑了较好；啊，你介意梁毅老师笑的，就感觉梁毅老师笑了较好。啊，那我家己个人，我是较介意低音，低音较济。啊，这个低音较济，当然就梁毅老师的低音较济啊。所以哦，不是洪明老师笑了无好，是我介意。较介意梁毅的声音较低沉啦，所以每一个人介也无相像，无什么人唱了好甲歹吼。每一个人拢有人个人介也痛，每一个人的痛无相像啊。讲这条歌，有可能这个人唱袂红，啊，这个人唱得红啊，吼。所以吼，无什么分别心啦。简单讲就是。你较介意什么人，就是什么人，无分啦，哦。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也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来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头一边个别款公司的产品，还阿你加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个赶，卡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广告，
1: 没有2000外公尺，我别去哩。
0: 哦，啊，你今年几岁啊？你爬2000外公尺？
1: 啊，过30吊桥。
0: 哦，
1: 啊，我有那去个佚佗，
0: 是
1: 人家爬，看阿阮十几个爬。
0: 好、
1: 哦，哎呀，公园爬不去，无法度。我去遐佚佗，我食滴那火骨丸。
0: 全部好胜完，
1: 全部好骨完，
0: 好胜完啦，好胜完，哎，
1: 好骨完，
0: 好胜完啦，
1: 好对卡头盖好，
0: 哎，
1: 啊，我卡头有开多贵啊，
0: 是，
1: 啊，我那去佚佗，
0: 嗯，
1: 爱用大只巴迄导游啊，
0: 哎，
1: 讲有一个阿伯啊吼，80几岁啊哦，
0: 嗯，
1: 你去牛背牛背，我肯定去的哦，我讲哈老啊，去看唔哈多，
0: 嗯，
1: 哎，推起去2000外公尺馆。
0: 哦，
1: 拢去徛徛呢。
0: 哦，
1: 啊，今物那些山接着山的铁啊，都袂得歪，
0: 是，
1: 就闪伫边啊去啊。
0: 嗯，
1: 哦，弯弯翘翘，
0: 嘿，
1: 足好用啊！恁那些米药啊，袂歹。
0: 是，啊，今物吃了话咧，变2000外公尺的山。
1: 对啊。
0: 哦，啊，受够厉害的对。
1: 哦，我管呢，大家，我拍拍手呢。
0: 哈哈，80几岁啊？
1: 来啊！
0: 80外啊你。
1: 哦，十八哦，
0: 哎，
1: 讲我来找找迄个阿伯啊，就伫车里看，还40外嘛，
0: 哎，
1: 啊找着讲，好，这个阿伯啊，这个啦，
0: 嗯，好，80外，啊，2000几东西，好，啊，无简单就对，
1: 我2000公尺呢，
0: 好嘞吼，
1: 嘿，伊还有写，
0: 是，
1: 我讲我2000几公尺的呢，
0: 哇，好嘞，是
1: 啊，你话我讲这样买呢，无感觉呢，
0: 哇。
1: 嘿，啊，我这开多贵啊嘛！
0: 安尼吼，
1: 嘿，
0: 我爱食了好过食了。
1: 那报人家食啦。
0: 是。
1: 啊，我阿报台报有无？
0: 嘿，
1: 第一叫阿人来买，阿买买就直接跟我报讲，就讲三个有影都对有。
0: 哦，
1: 太好用。
0: 别人笑我那小功效就对啦。
1: 嘿，那有效。
0: 哦，
1: 别拜，
0: 容易哈。
1: 啊，
0: 食了才敢到小报呢。阿伯啊，今年80外啦。讲脚头弯有去手术的，啊手术后走路无介舒适。听阮咧介绍，天宝好胜丸好用，望甲参考看卖啊，买转来食。食甲伊，我多人去爬2000几公尺的山咧。啊人人学了甲，伊个再甲报伊个朋友食，伊个朋友也讲有够好用。 无人食，大家都饿落掉了。阿伯今年80多，也够我带人爬2000几公尺的山。即款天不好算完，你甲买转去参考。唔是咱家己只饿落的，这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你咪饿落嘞，吼、哦。过筋络过筋骨得了酸痛症筋络病天不好算完，你甲买转来吃。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背也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啊，熬闪着熬喘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甩甩，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种骨种碎，生无起来。囡仔时时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忽然间，朋友三两位骨质疏松，中年期的骨质疏松，长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拢该吃这款天宝好生丸。啊，若是咱的天宝过哪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硬正卡手的吧，血也未关，吃天宝过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啊，注意来别集中吃天宝固脑丸。迄、那个歹困、歹落眠的朋友，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困袂好势，困袂舒适，长期失眠，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阳丸，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了。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脚前有天宝永龙丸。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了来一个紧的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天宝永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配。这天宝利金配，你得拿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还过来爱困呢。天宝利金配，和你精神充沛。啊，那是迄、那个夜生活后也交钱用，少啉酒，酒醉醉过工呢。暗时啊暗班吼，啊晚困呢。啊，做大夜班的朋友啊，暗时啊无拢困呢。天宝利金配，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有60粒，啊！你早暗吃2粒康白，啊！你啊一届敢买2罐，阮算你3500，我面无胆买，买啊！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当然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那个欣赏歌曲了后，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过时间没有？文件甲咱寄产品，电话你该敲入来2525500，来安排歌曲或者放下，咱的修订者啊。给咱公司寄填报清一边完，给咱交代填报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那么在咱的九如里罗龙又有叫过要填报好正完林大哥，啊在东港中正的东华又叫过要填报好正完填报高南完，咱这个王生听这首放下。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有一个歹徒啊，伊开车，车顶有毒品，阁有枪击，啊，伊车后啊，阁载几捆的纸，伊的纸哦，一捆一捆的，啊，载几捆的。这个歹徒啊，前科累累，嘛过去曾经嘛捌因为毒品的案件，互人咧改过。啊，结果吼、哦、改袂起来，目掉了，人生就脱角呀！吼、哦，这个合作单明尊，伊吼、哦，因老爸较早是咧开货柜车，啊，食老啊，退休，将这个货柜车交互因囝开，啊，因为。这个陈明尊少年未晓想嘛，目着毒品，伊嘛一直想要改，但是咧改未起来，毒品已经渗入骨髓啊。哎，你们哪有足侪人食薰嘛改未起来，食槟榔嘛改未起来，这吼、哦，拢是一种瘾呐、啊。道理已经惯习啊，有人中酒都嘛改未起来啊，啊，这同款食毒品。改不起来，那也是毒品更严重，毒品更吃力。啊，这个陈明尊吼，伊目着毒品了后，为着生活，伊嘛是爱开货柜车。爱哪开货柜车，伊毒瘾夹起来，无人开啊。迄几个精神无好啊，啊，佮流鼻水啊，佮流嘴烂啊，佮佮用乌皮皮擦，免哪开。所以他必须要多一个，他比较起他去开的，结果一个吃完毒品了开车上路，他自己本身根本就都矮了，不知人了，结果他不知人了，他开车就很危险的，就变成一条不定时的炸弹。结果这一天，这个明尊、啊、又再开一台这个货柜车，车内是载足大捆的这个纸，几捆的。那么因为吃毒了开车，家己本身控制不好势，当去弄到中央分界道，搁再弄到人的骑家，何里家再无弄到人呢？那么这个拖拉机的司机明春啊，去警方抓到的时阵啊，已经有毒品的反应，无打紧啊。伊的车内搁搁抄着一支改造的手枪。那么这阵案件，专案依照公共危险罪、甲枪炮都来管制条例，将着伊来甲依刑法办足侪罪啦。伊开了几落件，车内嘛有毒品啊，哦，所以这样、哦、有毒品啦、啊、枪炮啦、种种公共危险啦，这拢是啊，哦。那么这届个抓入去关，可能爱足久才能回来啊。啊，因为像这样呢吼，假都开车，伊的车辆有可能用没收了啊。而且，这个至少还阁用关一阵嘛。我咧个想出来，那伊的车驾照去用吊销了吼，吊销也驾照了，啊，阁再买阁开车嘛无机会啊，伊的车嘛无能阁再买啊。人生实在有够可怜，有够悲哀。本来好好人啊，安怎用个变安呢？因老爸交好伊的这间费用交通公司啊，啊，最后有可能会去用废毒伊的执照啦。啊，将来嘛，依照着汽车运输法，将着这个运输公司甲罚钱的，啊，嘛会甲这个开车的这个名啊，来甲伊吊销驾照。啊，可怜。诶，人好好人吼，啊，要行歹路，实在有够悲哀。252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0600卡。啊，那么全部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呢，互阮甲你行一摆。后一个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252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0600卡。广告。
1: 啊，你讲原地 目睭拢爱擦个点就对啦。
2: 对对。
1: 哦，我即马食咧，目睭遐食了较袂啊呀。
2: 较袂啊擦啦。哦。一对拢无看
1: 。哦，你原底一对拢无看哦。哦，安尼目睭严重，你搞糖尿病。
2: 哦，我糖尿病
1: 得重啦。安尼哦。哦，糖尿病重个安尼对啦。啊，你哦，恁头来讲食阮个目睭药啊。食了袂歹啊。
2: 伊
1: 在
2: 先
1: 生
2: 目
1: 屎膏哦，见啦，厝里人讲好，
2: 你
1: 目屎是目屎膏
2: 要
1: 补膏喏。安尼哦，阿姊嘛无卡，阿姊嘛袂啊啦吼，吼，阿、你阿、你即摆要叫我甲你寄两罐目屎药啊吼，好，安尼我甲你寄。你讲用我药落去炖就对啦。
2: 对。
1: 哦，目
2: 屎
1: 药落去炖就对啦。嘿，炖落去炖完。哦，阿、你原底目屎拢白目甲净去啊。
2: 嘿，阿拢安尼好，安尼乌混安尼走来走去，阿真袂安尼，我是白讲的呢。
1: 哦，阿即马食了目睭也食了袂啊，对啦。
2: 对啊啦。
1: 哦，阿、你几岁啊嘞？
2: 我。嘿。我70几岁啊。
1: 安尼哦。哦，阿食了介好，安尼足好。啊。啊，你有讲介绍无？
2: 我听你的电台。
1: 哦，安尼，我是讲啊，你有讲介绍无啦？
2: 有啦，我有咧讲，阮这老东西我拢嘛甲补。
1: 安尼吼，好啊好啊，食了好搞，到时候补啊，我甲你寄。
3: 你目睭要变得怎都要光啊？
1: 哦，你原底目睭算青光眼就对啦。
3: 嗯。
1: 哦，啊，食补哦。
3: 你不讲啊？就是话。这里个这样弄转这里个
1: 较济个。哦，你二轮那奖先生啦。
3: 哎呦。
1: 啊，你买我目睭药，你还买几啊罐啊？
3: 哎呦，这么济啊！
1: 哎呦，
3: 这咱有几啊两罐，你今日搞
1: 啊？安尼哦，啊，你食块药安尼好无啦？目睭药啦。
3: 哎，你目睭拢无看哦，啊，这变得看。
1: 安尼哦，好好好，安尼都看你药啊，足好个啊。
3: 哎
1: 呦。
0: 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伊的成分钙得熟啊，所以有达到着保养兼治疗相定的功效。天宝清怡明目丸，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也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清体，伊用白斑啊净白来增加黄斑部病变。所以咱的目睭若要互伊清金明眼底爱顾，要顾眼底，就爱食咱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目睭的视力若开始咧减退的时阵，目睭就足够酸涩，足够点，足够擦。啊，足够流目油嘞，足惊光。啊，目睭安尼雾煞煞相的，也会变形。吼、哦、啊，看物件会安尼袂清楚。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专门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啊，若天宝过那丸，你着若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硬请卡手的麻花也袂管，食天宝果脑丸，暗时也袂困起，啊，长期失眠呐，困醒头壳戆恰恰，头壳乌暗平，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歹困歹落眠呐，啊，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天宝果脑丸，花果花落花果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当啊。

无事，今年期一个狗引起骨质的受伤，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填补好正完。填补用量完，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狗尿出了头，闪尿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你啊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衰啦。脚汗汗水，水正推下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危险。放了安尼落落泼泼皮皮，放了卡钱有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这个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大家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呢、啊，你甲买转来吃。啊，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虽然说你家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速度得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500，啊一克啊是30条。你若要爱打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控了先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叫做倒转啊，咱的现场纯情青春梦。这个葛太太来到着咱本人了第三局对面中红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完，填报清的并不完，交代点报要收听，顺情青春梦。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头家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老水溪、老金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乡界，鼻头乡的名字，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鼻，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鼻的头，所以好名叫做鼻头。露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露水米又够香又够Q。位在露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米村之一。当时是彰化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机米的生产地。除了露水米，鼻头乡也够外销海外，销售五大洲的米粉。当初鼻头乡一个叫做苦梦的乡民，靠着一支扁担，搭着鼻头米粉，翻山过岭进入南投的德山玻璃一带，搁搭着山。
6: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行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动画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阵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我们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我们捧场收听。明仔载天气啦吼，明仔载天气，全台湾各地拢小块落雨，啊，南部地区的雨水会较重，南部啦。来，讲我们的好朋友来做参考啊。这个米克拉的风台为咱台湾的北岛边伸过。那么这个伸过了，连续落雨落三天。那么为台南南部地区开始落起，啊，落了变落归台湾呢。明仔载拜是台湾东半部北诶，东半部海外海诶北上啊吼，迄、那个风面增强啊。拜四到拜六受到风台外围诶宽流影响，拢会落雨啊啊。那么即个拜四风台米克拉伫台湾诶东半，即、這个台湾东半边啊诶外海。方面接近甲西南方的增强啊，西半部甲宜兰地区啊，有迄个短暂阵雨、雷雨、甲好大雨啦。讲南部地区啦，南部地区迄个好大雨发生的机会啦，哦，啊，其他地区的落雨拢是以着中昼过了为主，这间好比有做一个提醒。温度方面，因为云高落雨，各地气温啊，拢稍微下降，普遍拢是30到33度啦。不过伫无落雨的时阵会同款较湿热，低温是25至26度啊。离岛天气偏乌侪，云低渐转好，27到31度，金门乌阴啊，个金门好天侪云啊，27到34度，马祖侪云低渐转好，26到31度啦，这间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迎就好的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再来听歌，欣赏的歌叫做《温暖的山色》，日本歌。温暖的山色，日本歌，这首歌叫这是咱的金兰姐。即、这个今日啊，叫咱公司叫天宝永隆园，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那么在咱的德佳中山路206号3元药，叫各位天宝何正元林大哥，大拿住在病院绿桥边啊大东药，叫各位天宝何正元天宝青衣明目丸，这个阿和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啦？最后来听一首《温暖的山色》。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伫这个所在，利用这个机会，跟咱空中好朋友讲一下吼。我就讲哦，万贯的家财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啊！留好名声，较好咧留万贯的家财啊！九十四岁嘉义县中埔乡姓郭阿伯，这个阿伯啊，少年的时阵做太白粉的生意，赚大钱。啊！伫个年代，这个阿伯，伊买足济块土地，伫个手内土地啊，总共七十几块，家家道道的财产超三亿外。啊！这个阿伯啊，吼，有五个后生查囝分做两派，大汉后生甲第三后生一派。第二后生端查囝，甲上细汉的左囝分做一派，都分做两派。这两派的人喜欢确定的卖讲啦，吼、哦，得上吊上唔吊，像安娜安娜拢不管，上悲哀啦，上悲哀，就是这个姓郭阿伯的往生了，伊的棺木。是无法度，通啊入去到伊个起家厝，偌可怜呢？打躺伫外口，打躺伫外口，一直到家个告别式出山迄天，伊个棺木、伊个大厝，拢打躺伫外口个门口顶。想起来实在可怜哦，因五兄弟姊妹的恩恩怨情仇，喜欢曲调，咱拢卖讲了吼。我来跟他讲这个阿伯啊，少年打拼到老了，过身了，要落叶归根，要回来到伊的起家厝的所在，来做一个灵堂，结果未当入去。实在有够怨叹，讲真嘞，我是感觉讲这件代志，我若是这个姓郭阿伯，我也感觉我有够怨叹的就对了。少年打拼一世人，甲这家里事事，一个一个笑呀笑的，甲请甲现大汉，财产放一大堆给因，连甲一个基本的最后一条路啊，灵堂都无法当设置我家己的起家厝内底。而且是伫我在生的时阵，我上阶段的希望，就是要当起家出来的，来做灵堂。所以啊，我刚才要利用这个新闻，跟咱的好朋友报告，钱有够开得好，老老一大堆，是家和遐家里事实冤家了济呢，哦。啊！即摆这件代志到底想诶确确定安那，我唔知影。上吊上无唔吊嘛，不管啦。就是我讲，伊连最后的一段路都行了未舒适。那么即阵的案件内底面包含着因的兄弟姊妹安那样来争这老爸，安那样来争啥货，嘿，咱拢无意见啦，吼、哦。啊，只干啦。回你总共一句啦，一句话啦，就是最后，这个阿伯，伊往生了后，无法度人去入去厝内，来做灵堂啊。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唔知影呢？回你我也是同款的句话。
身体健康比啥个较重要啦。啊，我就讲你存存一大堆无路用啦，吃饭有，生活会得过。你嘛台湾人啥那会袂放心呢？啥钱吼，拢会安尼贵个，安尼烦恼啦，啊，拢安尼求掉咧，啥物原因念来？因为伊唔知当时的好势。伊唔知讲你即个钱开到王星有够开无啦，所以才会欠长内多啦。原因就出在遮，因为我唔知我的财产开到我王星的时阵有够能够开到完无。那如果今仔日咱有一条固定的钱、固定的收入、固定的开销，啊，我就一直提，提到我时间到。啊，过新年，啊，钱用不了，互咱来假死死死，哪里个要紧哦？上惨的就是，咱唔知咱欠几条钱，提到咱往生的进程会用了伊未啊？这个是上界大的麻烦。所以哦，人的一生的当中啊，伫在世的进程，咱嘛是爱准备一条钱啊。会当互咱养老使用啦，啊，食了啊，着顾身体的钱爱开啊，其他的嘛个别开啊，啊，毋免着大行波波行行体，今日是实实上啦，吼、哦。台东一个省呢，合作准了吗？伊连续伫半冬内啊，因为食毒开车，去互警方抓着狡辩，半冬抓狡辩。甚至连续三天拢叫警方抓到，安尼有含无？连续三天哦，就今仔日明仔载日后日个日安尼连续三天。这台中的地方法院认为讲，这个县呢，小连续一直开车拢食毒了，而且佫包含着无驾照、过失伤害的罪名，将伊判处两年的徒刑。阿平。伊食毒开车，判两年的徒刑，会当一科罚金呢？一科罚金，所以讲到满口灵异道，就讲要对毒品的案件，外人啊严格，结果嘛是一科罚金，哼，啊不会当安怎？啊你来想啊，我来跟你讲过啊，你要甲伊判外重，伊嘛是一科罚金啊，所以是安怎？现在吃毒的人要防守啊，法官拢伫个所在袂敢。咱政府啊，伊无互因无互伊安全感啊。你也看，我来判两当，结果伊扣啊金啊，免啦。啊，就伊扣啊金啊，到时阵放出来的尽情收啊，遐两个月扣掉，还是四个月扣掉，出来开来伊扣啊金。那有什么足大意义无啊？你若讲今日来抓到，两当就关，安尼嘛，法官一判了，伊嘛较未感觉软手，那么判就软手呀，吼、哦。汤圆啊，罗德，这个汤圆罗德有一个姓林的，啊，吃毒，开车去弄到一个骑脚踏车的。结果这个骑脚踏车怎样诶？弄一个郭登刚上去便宜死，上去便宜了，郭登刚死了。那么这个老人呢，今年27岁，经过验尿的结果是食毒。那么这个食毒的部分，因为伊前科累累啊，那么检察官将着这个姓林的来个起诉，请法院终当量刑啊。像这个都无收啊。这个就无啊，好些东西都无甲收啊，吼、哦。另外那个讲到高速公路中山高速公路嘉义路段三台车弄弄到顶，造成了两个人死，三个人受伤。这阵的案件在高速公路顶发生着事件，这个省的开车无注意到头前的状况了，为着一个省口的福利人所开的轿车甲夹了。按后壁人讲下哦，结到了，佮弄到姓周的所开的轿车，造成到姓柯的查某开的车，
后壁面洪灾的两个人呢，一个姓王四啊九年出，一个姓郭八啊四年出，大家新妇两个人弄一个拢焦死，大家新妇拢焦死。上可怜的就是这个新妇，伊一个囡仔要搁咧做月来啊，要搁咧月来中心咧顾啊，结果弄一个死翘翘。有没有？为后壁共讲卡专职啊，免个考虑啊。什么款的诶，什么款的？你个讲什么话？这什么拢无路用啦！你为后壁共讲卡都是专职啊。哦。那么这阵的案件，警方啊，抓到这个七十九年出生的，伊个轿车伫内山道啊。因为无注意到头前的车的状况，为着姓柯的富人人所开的轿车结了，弄一个啊，了后随时阁驶到中山，甲这个姓周的富人人所开的轿车阁烧了，事故造成着这个姓柯的查某所开的车后壁，这个大家新妇两个人死，开车的这个。甲人讲卡的这个，这两个人受伤了。这个姓的拢啊，吃力，伊敢会因为安尼该死啊？这两个死，代志阁愈大条。伊若该弄弄死吼，啊，这个赔偿的部分的问题就阁愈大。伊吼无食酒，无注意头前的状况，为后壁人讲卡，伊的车辆是专职啊。那么天公伯就要保庇，保庇这个姓的开车，这个爱有驾照，爱个保全险。安尼后壁这两个红龙掉，这两个富人人往生以后，上届起码要要求赔偿，靠得人找人啊。啊，那无啦，像这个姓的，那无半项，干那保一个经济险，一个人家能讨到两百几万呢。所以吼、哦。这款保险的问题啊，在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讲，伊那保险啦吼，伊那保家当，伊不管伊今仔日什么状况发生，都爱先赔偿亡生者或者是受伤的人赔了，保险公司甲代位求偿，向着加害者来要求赔偿啦，较袂造成着被害者因家的家属的困扰，要含对方伫咧所在和解，佮摕无钱，吼，伊感觉有够歹啊！所以咱台政府吼应该修法，修什么法？就是修讲，临工来发生事故，无论即个工弄着的车是有食酒、有食毒、有啥货拢不管，就是讲，迄、那个违规的即个人赔偿的部分，一定要由着保险公司先支出。保险公司才代位求偿，向着加害者人来要求赔偿，安尼才有法度，通好让迄个被害者较袂安尼求诉无门啊！哦，你我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了先卡，来安排的手好点，挂机听起来收到 BI 呢，你高速公路顶关啊，开车速度紧啊，百外。啊！你百外速度，你头前的车啊，夹到这落雷一定吃那里啊！来，安排挂叫做红背山，咱的阿春姐啊，给咱公司加填补过那万大关的，给咱交代填补要收听的挂叫。在咱的中营路团管区对面明山药局，各位填补何胜元、填补过那万、填补青衣兵保安，咱的林小姐，有缘给咱交代，我们收听好听的挂叫。那么在咱的咖喱菜市内面，清华区安尼尔叫各位填报好正完填报光南万南这个过程，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人隔壁电兵尔叫各位填报好正完填报清义兵完单小姐，听这首《红背山》。

0: 王哥。
1: 近哦，
0: 嘿，
1: 我上得去台北来吃。
0: 好好好好。
1: 安尼啊，我感觉今仔日咧讲话吼，
0: 嘿，
1: 较大声啦。
0: 等电较有力吼。
1: 哎，较大声，无拢讲袂使出来哩。
0: 啊，你好算完，甲过那晚食，袂歹是食那好啦。
1: 我只过那晚吼，
0: 嘿，
1: 我本来就是头壳吼，拢会乌暗型。
0: 弄乌暗型。
1: 嘿，啊，我叫医生看吼，拢得注射较会好。
0: 哎呦。
1: 啊，医生讲脑神经无平衡啦。
0: 好好好。
1: 好，我注射恁这个。过那晚过来
0: 吼，
1: 我都唔捌打啦。
0: 哦，都未讲啦吼。
1: 嘿嘿，唔捌讲啦，唔捌叫医生注射。
0: 哇！
1: 啊，但是我即阵吼拢食保养的尔。
0: 哦，对对对。
1: 我即马一礼拜拢食差不多两摆，后头只两礼拜食三摆安尼。
0: 安尼啊。
1: 诶，食保养的尔，无像迄阵啊讲安尼三顿食。
0: 好。
1: 我已经甲恁食两三顿安尼。
0: 安尼啊。
1: 啊，好算完嘛不好诶，然后我爬楼梯无得。即
0: 卖咧背
1: 拢有得啊！
0: 安尼哦，我阮这脚头无得就对啦。
1: 嘿，我这骨质疏松哦，跳得到四级咧。
0: 哎呦，
1: 我有去量密度嘛。
0: 好好好好。
1: 哎呀，密度量起来讲，哦，我受伤有够严重。
0: 嘿嘿嘿。
1: 啊，我从食恁个诶发送员过来吼。
0: 嘿。
1: 哦，脚都结束有得咧。
0: 安尼哦。
1: 嘿。
0: 谢谢啦，葛太太啊。
1: 对啦。
0: 啊。讲你头壳疼疼二十几年。
2: 头壳疼，全好个，啊，佫无记性哦。
0: 嘿。
2: 那家属拢袂奇怪呢，啊，阮媳妇讲，哎呦妈，啊，遐家属拢无乖，啊，食食的，全今麦拢回倒转来，拢会吃吃啦。
0: 啊，你头壳疼疼二十年哦，
2: 啊，
0: 头壳疼疼二十年哦，
2: 哎，头壳疼都热掉，啊，热掉全疼起，啊，疼起全好，疼疼到二十吨。
0: 哦吼，安尼哦。
2: 系啊，啊，较疼疼到你这我全好一直改食食碗。换一盖去啊嘛，跟他过哪晚就一盖去啊，
0: 好好好好，
2: 啊换一盖去啊，啊要个这也未换嘞，啊我讲好，那时阵真是头壳疼哦，
0: 嗯嗯，
2: 特别滴滴转，啊个无记性，哎，家属拢未奇怪啦，啊直接哦直接做因为啦，我讲哦实在很难，那唔知啊这人哦实在都爱管来家啦，
0: 啊没有，啊你几岁啊你？
2: 我七十二啊啦，
0: 七十二哦，
2: 对哦，
0: 阿你哦，
2: 阿娘都未记住讲，
0: 阿你啊，
2: 嘿，七十二呢，就真听啊，头壳听啊，就安都会记礼拜啊，
0: 阿你较严重了，
2: 系啊，
0: 对哦，
2: 啊，陈陈我讲哦，安不加明显，
0: 啊，你今晚话你食好正玩就对啦，
2: 今晚系今晚话我今晚过去想卡食食嘞，啊，今晚卡班，他只管了加个要料，再不过来管好做那个头壳那个过哪玩，
0: 好啊，你好，
2: 系啊。
3: 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型。阿公哦，阿你头壳疼，家当啊，代志拢未记得了了，讲后迄个马家属未记得紧。这填补过那完，你得拿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个，吃卡手的麻血也未关，吃填补过那完，暗时也未困起。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醒头个公车车，头个晚眠，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呢。习惯性个头个疼，旧年长期个头个疼。啊，咱个填补肝胆丸，你个买转来吃。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吃填补肝胆丸。填补好肝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较紧，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死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掌骨精髓伸袂起来。伊那是在成长过程的当中，伊个成长痛。忽然比如生伊那生了过来做无事，今年期一个高，引起骨质的受伤，拢个吃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生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加扫把加手出来的闪料，料了一个紧的闪出来，得料得袂掉，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料放过来变。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卡行关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永龙丸，天宝清怡明目丸，即罐专门咧顾目睭，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 目睭蒙无声色，点擦行正红上听答案。目睭西个老老，目睭大念条白眉金，目镜多数清家，目睭能有刁难三妈。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行光的老目油，青着风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保清意明目圆。即款你甲买转来食。专门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清，天保清意明目圆。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要问价，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252-5500，带咱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头一边过咱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赶客袂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安排歌曲。这是咱的丁太太，伫咱的家庭丁家庭妈祖边，虽然有叫过要填报过那完，填报清一边完，交代要听错爱。

0: 来，请拍摄，拢敲电话来叫药啊！我啊无法度，那全部拢有上山，那全部拢上山是超过广告时间呢？啊啦，迄、那个山卡接，都必须爱迄个山卡接电话话。就必须爱迄款耽误淡薄仔时间，互大家听一首啊歌。好，甲恁听众朋友抱歉一下哈，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公司诶产品，我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诶所在啊关，较未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的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这样市面上阮的产品足侪种，你若关唔到，吃无好啊，加了钱的啦。哦，所以我伫遮要跟好朋友报告，就是讲，关阮的产品，你若头一届要关，互阮甲你寄一届，较袂叫买唔到去安尼吼。好，感谢。谢谢，我过来报一下新闻，再来广告，也无歹势啦吼。一直拢总安尼咧讲，嘛毋是办法。37岁一个姓林的妇人，人甲31岁姓罗的妇人，人两个人烧酒到台汤家甲去啊探家，叫去啊探家的时阵啊，啊警方看到这两个人怪怪，是安那解无故避入停车场。拄啊将这两个人甲拖出来，结果两个人的身躯顶敲着丧尸魂弹，啊个毒家皮包啊，将着这两个人抓着了后，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个依上法办呢。因这两个人敢那看到警察就惊，就避入停车场内底皮皮抓。另外那个讲着台中监理站嘛，啊因为吼所在小啦，啊车侪，啊台中监理站吼。实在是会使甲分区啦吼，台中监理站若上少的话，应该台中监理站会当甲分做两个所在，安尼就袂叫遐尔那麻烦啦。啊，因为台中监理站车足侪嘛，啊，所以吼、要找一个停车位足麻烦。啊，台中监理站吼、停车位歹找，一个70多岁阿伯啊去遐办业务啊，找无停车位，单用行的啊，行400多公尺。行400多公尺，啊！伊停我倒摆所在400多公尺外，阿伯也找无人啊，找无车啦，结果当报警啊，警方啊，伊三讲这个阿伯啊，我倒摆碰伊，当叫伊阿伯讲的所在，安尼甲找，安尼甲找，连续找两天，卡找着阿伯啊停车的所在，找着了倒摆敲电话，迄、那个阿伯啊欢喜甲感动甲。讲我当作讲找无啊，结果唔知讲警察才用心咧甲斗找啊，真正有够感谢啊，感谢警察，感谢未了未尽啊，真正哦，迄警察用心的就是安尼咧对人听。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我吃过啦。
2: 哦，头干啦。
1: 啊，头干
2: 啦。
1: 我就是
2: 去
1: 头壳
2: 车咧
1: 听啦。哦。车咧听了，就唔知道是安怎红柱车啥咧堵啊，啥咧飞啊滚，安尼就对啦。
2: 嗯。
1: 啊、我讲奇怪，我问一下食惯的时候，啊，食一罐就有效啊！啊，我搁再换一罐来吃，我本不能吃，唔敢两罐，我个食了了，到尽头不能用啊！
2: 啊，你哦，
1: 啊，拢无搁热海咧听啦。
2: 过哪碗哦？
1: 所以这过哪碗都好用的。
2: 有啦。
1: 啊，那是这款你着食半药，迄个都好用啦。
2: 半药。
1: 我拢搁找不能吃的啦。
2: 啊，你半药是够药吗？
1: 对个，讲。一个人都苦，放讲实在，我跟迄个仔甲你卡迄个豆出来啊，你呀？
2: 啊，你吼。
1: 嗯，我分阮厝边个，搁找过，阮这边遐做遐分人食，啊，我叫人去过来食上个好，我叫人去买。
2: 啊，食好到时补谢谢啊。
1: 哦，
2: 好，谢谢啊。
1: 我是要讲，安尼你讲个，我食几只，我看找贫困个，唔通食好呀。
2: 我食啦。
3: 啊，我你食啦。
2: 你买啥物？你讲
3: 啥？啊，我。过哪晚我帮某你食哎？
2: 过哪晚你某你食？
3: 哎，我食用用完噶。
2: 嗯，你再做完。
3: 啊，嗯，再做完。
2: 哦。
3: 哎，我今日还搁食，来搁都过把鸡，我搁家己食三样嘢啦。
2: 安尼哦。
3: 嘿嘿。
2: 啊，你食啥食好？
3: 啊，食好都上去三样嘢啦，我都当做铺唔。
2: 哦。
3: 嘿，我食两礼拜啦。
2: 好啊，你再做完你食喏。嗯，
3: 你再做完咯。
2: 嘿。
3: 你再做完食脆壳、大壳。
2: 好啊，你。好好好好。 啊，佮有食过哪云来？
3: 过哪云，我无去食，伊都种到中风哦。
2: 好好好。
3: 诶，啊，食了未歹啊，啊，我拢嗰度继续去食。
2: 安尼。
3: 啊，佮食咧中
2: 中央云、
3: 下
2: 瓜云、啊，火种云。
3: 火种云诶，因为我无食，我家己食生诶。
2: 安尼啊。
3: 诶，我顶下做做做更健
2: 康。啊，你拢记啲嚟
3: 家己。
2: 哦哦哦哦，啊，拄啊小姐敲电话来啦，吼。

占了尾，砍家扫，拍家树，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你若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雍容丸。啊那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天宝雍容丸。暗时咧困起眠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雍容丸。啊那天宝过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个只脚手的麻花也未关，食天宝过那丸。迄、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果那丸，暗时也未困，是冬季失眠，歹困，歹落眠。迄、那个耳孔晃晃叫，叽叽叫的天宝果那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薄，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两脚稳落，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谷老道，久久卡筋。走路完了，逼逼憋憋，时时酸酸。走路走不远，徛不久，坐不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骨掌骨精脆，生不起来。囡仔是说，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人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坐，经历起一个搞引起骨一个受伤，拢甲食即款天宝好正丸。啊，若是讲咱的天宝定烧散即款专门来按低烧、冷烧、热烧、寒痰烧、囡仔冷血、八日烧、老人酷酷烧、吃粉粉烧、吃冰冰烧、感冒感冒烧，天宝定烧散清热化痰，然后低烧、骨热烧、黑骨穿烧、咳咳烧、酷酷烧、天宝定烧散。迄、那个幼幼的粉末，你甲砍两下，渐渐啊，干的扫净就停。地扫凉，天宝定扫散。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呐。记地歹，记得检体无记地无头心，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呀，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天宝养心丸。啊，迄、那个心火不足，疏散未到脑波头啊，狂乌暗频，无记地无头心，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呀，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天宝养心丸，做好搞乒乓，天宝养心丸，天宝你该读完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体内毒火毒素伤过了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细龟面，水打过草，身躯白肿瘤，舌头发白，臭头烂耳，天宝你该读完。来头都要卡电话，你来卡无通的，朋友嘛，我那个顶卡一个哈。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园林都四万左右人口，除了是江淮平原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园林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园林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哩，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小生郭俊雄加清纯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球》，电影的场景就是伫咧咱园林迄当时的溜啊高顶头的溜球，溜球弯跳。当时也是当初江华北京之一。60年代，台湾转型为工业社会，园林当时竟然变成全省第一大镇，这加减是因为食品加工业的发达的原因。随着时代变迁、经济发展，园林也由水果农产的集散地，转变成为咸酸甜的大本营。咸酸甜的制作过程真正繁琐。爱反复生浸烹制，往往爱过那个月时间，才能做好一批的蜜饯。因为工资起价，真侪工厂关起，或者是转到大陆去生产。原来的咸酸甜的工厂，由全盛时期的百外间，到今嘛剩无到50间了。但是因为原来蜜饯有传统的风味，目前台湾的咸酸甜啊，依然是原来为上大宗的。
1: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啦，吼，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姐、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准归恁家来旅游。收听，一条望你看成阿万金啦，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咱节目开始啊，因为今仔日这位教会足长，吼、嗯，啊，所以咱先来讲一个故事，互咱这爸母啊听。你甲听听，你有感觉讲啊，人生是
1: 人生健康上重要啦。
0: 来，我即卖用去送回去出去啦，啊，去朋友啊，咱卖讲什么所在吼？
1: 嗯，
0: 啊，对你讲，一个啊，因妈妈。吼、哦，啊，迄、那个是无去啦，吼，啊，大家拢好朋友啦，啊，阮拢新出来甲问嘛，吼、哦，其中有一个妈妈，即卖入病，九十一加咱母啊加一岁吼，
1: 加一岁，
0: 九十七岁，
1: 九十七，
0: 入病，插管啊，
1: 哦，
0: 插管啊，已经插足久啊，这个管啊无拔起来，伊永远就是倒立啊，插管足艰苦啊。人唔在人，道理啊！吼、哦、啊，迄个朋友无去啊，济吼啊，即个咧，对你问啊，阿翁阿恁妈妈喏，我母啊都安尼啦，用营养素料食啦，啊，阮外头加减啊加果汁，啊，食一寡较嫩的物件啦，也加减在人啊，道理啊，啊，几年啊？到几年？应该跳十三年啊啦，哦，啊，这是这，互咱。咱在这里开钱请人来照顾咱有法度的，我跟你说这都没法紧、哦、这都没法紧，但是其实让咱来顾这个四大人他也很无奈啦。好，来现在说到今天咱要推出这个，你都要注意听好、哦、我这个朋友啊，之前我要跟你说过，他妈妈是一个很话叫的人，很爱开讲的人，也会买去含人生四色牌啊，打麻将、读册、当诶，伊妈妈就老人痴呆，好、哦、老人痴呆。见面啊，开始是兄弟啊，食三兄弟啊，食火烤，照轮流。本来十五天，按你过失地的人是足艰苦诶，所以兄弟啊，佮参详无宿底，一人食一礼拜。哎，我嘛真久无去，了我因拄好因，我都过遐较济滴咧。啊，阿华就甲问因新妇啦吼，啊，恁妈妈即卖食着恁大兄，食着恁小姐啦，哦，伊讲无啦，即卖拢送去哩了阿娘院啦。伊讲阿姐吼，好，因我这朋友就咧讲啊，这无歹送呢。一般疗养院无爱呢，一般安养院嘛无爱呢，唔是你有钱人就要收呢。后来我阿送去对，伊讲送去哩，哦，你一间吼专门咧照顾失地的，哦，迄种疗养院。我阿恁母啊，安尼今日走，吼、哦，足够走哦。啊，我是安那买啊无照顾，伊讲钱啊无照顾。来，恁注意听后嘿，妈，这你今仔有咧听节目诶？这是咱人生的一个过程，恁一定拢会知。这我报纸唔系第一堆啊，我明仔载可能我明仔载有用，我会规拢整理出来，实地的报纸看呢。我甲你讲，这真正实在是吼、哦。来，因新妇就开始讲啊，真正无照顾，唔是咱无爱甲顾。伊讲哦，即卖要甲洗身躯，袂用洗身躯啊嘛。要甲洗身躯会共拍，会共脏，真不无法度过。来，即卖因为遮咧看电视，行入去灶骹遐吼，佫行倒出来，规身躯脱甲剩一件内裤，就爱走出去外口。哦，走出去外口，热热死。因当因看到发觉的时候，赶紧的去吹，好甲再佫吹倒来。我讲啊，安尼嘛啊无法度。痴呆就是安尼，伊讲上严重的一项，恁注意听哦。因新妇讲真正咱无照顾啦，即摆恁若另外无注意咧，咱人一定会食嘛，伊个人算失地呀，也会食嘛，会大便。伊讲放无要紧哦，一四季乌白甲你放，含囡仔同款，一四季乌白甲你放，放咧啊，佮甲你摕来锅边， 甲你规个规内面甲你用个臭面膜啦，
1: 会算
0: 啊，甲你乌白脸乌白糊，伊讲这咱都照顾啦，
1: 对啦。
0: 哦，阿罗你讲，讲过讲啊，无兄弟啊，无多，甲送去乌日一间疗养院有咧顾者，一个月讲超5万吧，哈、
1: 哦。对啊。
0: 啊，5万啦、啊！我阿兄弟啊，就三个照本，伊讲无啦。阮母啊，因为我讲，我这朋友妈妈在地后头是土财主啦，吼、哦，真有个人啦。
1: 本身就是有钱个、欸、对啦。
0: 有钱啦，伊讲啊，阮阿母也有钱啦，啊，就住遐过，住遐个可以去过啦。我阿你讲，伊讲真正无照顾啦，食饭也唔食啦，吼、哦。啊，即卖你若留啊无注意咧，等下去灶卡去房间，裤腾个带甲你大便放落啦。啊，带放哦，唔是放了就走哦，带甲你付啦。
1: 带算啦。
0: 带算啦。
1: 对啦。
0: 唉，袂安那讲。
1: 啊，伊嘛足无爱啊，伊嘛足无
0: 奈啊。对对啊。伊急
1: 就
0: 爱安
1: 尼。
0: 啊，因为我咧讲，今仔我才甲因灌输一个概念。我嘛坦白讲，你唔好讲我咧做电台，我咧甲你讲这個。你会想我要卖你物件，你含我做，我嘛讲别，你含我卖我遮久啊，我唔捌你甲恁讲恁买，恁要食去西药房买，准我有我嘛卖你，这是阿芳的习惯性。我讲真正爱保养啦，人活咧啊，一定爱保养。所以我比如讲一句话，伊讲咱人一年会食济无效呢，啊，我甲想想嘛样呢。啊，是安那无效，
1: 健康，加
0: 健康嘛无效呢。
1: 健
0: 康嘛无效呢。嗯，你食到100岁，食到100外岁，我问你作用伫咧呾？好、哦，像你讲的啦。来，我食到100岁啊。嗯，我的老伴、朋友、同学、厝边啊，拢袂去啊，剩我一个人啦。
1: 嗯，
0: 包括有当时啊，你食到百外岁，凡是你的后生查囝已经拢归往啊，你还佫活咧？要找朋友无朋友，
1: 啊！要找是谁啊？无是谁
0: 啊？要找是谁啊？无是谁啊？安那讲？因为人已经隔代，叫你阿公，叫你阿祖啊，人无啥爱，
1: 无啥含你讲话啊。
0: 要讲啥物话？你的人生敢有啥物意思？哦，伊就安尼想，我甲想想毛影咧。哦，阿叔，阮咧甲咱在生，咱真了话咧，囡仔也咱的囡仔拢也伫咧，你就是身体够好。哦、我若听你讲因母啊吼，是 DJ 啊，实在听到因咧后生嘛讲甲用要目屎来目屎滴，也无法度啦，唔是咱无爱甲顾，真正无在顾啦。
1: 伊顾我听讲顾足忝的呢。
0: 伊讲哦，买啊顾甲安怎你敢知？伊行甲对你对甲对呢，一个人对条条呢，伊咧休困，你爱赶紧对休困呢。你看安尼惨未？所以我咧讲人，我常咧甲朋友含人咧开讲，你就是人也活咧，你趁即马也有法度，你就是爱保养。人生无迄个讲，真正拢就是敢若讲，你一定食老会袂惊，你一定会失智，你一定会安怎无影无食啦。真正爱保养，我甲阿华，阮出门啦。
1: 有个
0: 有专出门啦，
1: 保养总是无。比
0: 迄个无保养阁较。我出门含我迄个朋友，大家做伙啦，大家年岁拢差不多啦。看到我的人问讲你几岁啊？我60外，你都无成。我有咧保养，阁兼有咧运动。我甲讲哦，人生趁钱多少不管，钱多少不管，你就是爱互爱家己本身，爱互看起来咱也阁有咧活力。对不对？像阮个运气也济啦，因真不讲啦。你看阮大家啦，存遐济钱啦，敢有效？你讲存遐济钱，敢有效？
1: 伊先不讲，
0: 敢有效？你讲遐钱拢你也出来贴啊，下面大家宾馆嘛无效。
1: 对来讲
0: 都无意义啊，系
1: 啊，
0: 无半项意义啦。
1: 对。
0: 所以我来讲，实在有当时候，你甲想想，真正有影啦。报纸顶天我捌念一篇予恁听，咱台湾药剂病愈来愈严重，癌症愈来愈严重，老人失智啊，失智的啊，老人痴呆会爆冲哦，迄报纸刊咧，有药报用出来会爆冲啊，会予你想袂到，一日增加起来，可怜，
1: 可怜，
0: 真正有
1: 影。啊，连要送，你要送去用国个无地，
0: 都无人要甲你讲，
1: 无地送。
0: 因后生，你甲我讲讲，送去啊，人也无爱呢，送去竟然也无爱呢。我阿啥也无爱，因为因老母好啊，会走啊。
1: 脚手真溜力啊，
0: 真溜力啊，会走啊，就敢那唔知人个啊。啊，人他有可能一个疗养院讲你来，啊，我派一个专门甲你顾，你一个月要请人偌济？
1: 对啊。
0: 啊，我阿你即摆去用顾咧，伊讲迄人迄足大间啦，下好咧吼。啊，即摆日时拢互恁落来楼卡一间弄空间足大间诶。大家多坐多开讲，阿贵也多甲恁看咧，卖有危险性的动作出来，安尼就好啊！啊，人生啦，无法度啦。
1: 所以
0: 我咧，我甲恁做爸母啊。
1: 钱存济存少，另外一回事啦，爱顾好啦。
0: 虽然有钱做好用
1: 啦，
0: 但是人生啊，唔是。
1: 啊，等到你像安尼痴呆的时阵，你保养甲够好。
0: 可怜咧，
1: 真
0: 可怜啦！来，南岛之夜来。

0: 来，这首就是吴振怀加一个做炎黄所唱的哈，这吴老师加炎黄所唱啊，做南岛之夜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健康的相信啊。来，咱来邀请到华文堂的汤老师来为咱讲这个冷油啦。好啊，对啊，冷油，汤老师啊，汤老师你好，来甲咱接中国。
1: 啊，各位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好啦，这个汤老师啊，我就是安尼啦，因为咱讲实在啦，咱要赚钱，要创啥，我拢不看。这支产品啊，对阮党的甲我来讲，阮推出这个介绍是，几乎是啊，真正阿甲假假假啊。
1: 恁
0: 工厂嘛，恁工厂嘛，你讲啊，你安尼卖好加载这支物件，因抽起来油啊，拢是你打，拢是德国甲日本。
1: 哦、真诶，
0: 台湾干咱哩卖啊，无别人唔免做啊。
1: 真诶，
0: 是安那讲，因为咱看济长辈时代吼，得老人痴呆啊，去互囡仔隔离诶外口啦。
1: 哎呦，
0: 哦，疫情较过往去啦。老母啊，因为老人痴呆啊，你有看无？真正对老母对楼顶都甲摔落来嘛，作死呢。
1: 亲情怎变社会案件
0: 啊？无法度啊，因为。我跟你讲，老人痴呆是上歹个。啊，老人痴呆有药啊无？无啊。
1: 无、欸。
0: 我跟你讲，
1: 无。
0: 家你若捌听我节目就知，因为我今仔较无闲，他讲这，我先代我甲你讲这。这个花莲主治病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在咱的报纸新闻的健康消息刊两届，刊两届喏，一个查囡仔，因为因爸爸是退休的公务人员，讲钱有钱。无欠用钱啦，也无开袂完的嘛。吼、来入因啦，因查囝嘛，当然啊，阮爸咯。但你看啥物话好诶，我自费无要紧啦。吼、啊，就老人痴呆，啊，无人要顾，家你甲顾，伊你甲顾头啊，想讲啊顾，反正啊无欠用钱啊，无差啦。哇，顾一日久啊，我讲你著知影艰苦啊。
2: 可以，体会啊，体会得。
0: 目睭啊，爱像安怎，像你顾咱的幼婴啊，同款未使离开视线，无人就变走呀，找无人。做排骨，
2: 哎、欸，卡手比幼婴较紧，较好、
0: 哦。老人痴呆吼，咱的囡仔，你看咱的孙啊，你甲放咧吼，大便会多生大便，放尿会多生尿，这个尿还会生下，阿哥会甲你起来高边。老人痴呆就是安尼。
1: 对啦。
0: 哦，啊，咱报纸新闻，啊，伊甲问哦，甲问这个医生讲，啊，阮爸安尼，你看敢有啥物特效药啊，糖啊好食？伊甲讲安怎，你知无？这个查囡仔问问咧，马海涛医生马海涛啦，无药啊啦，干那只这下做啥安眠药定情剂，你帮我吃。啊，伊刚问讲啊，敢无啊多讲，堪咪较特殊的可以去，内后的会哦，较卖遐严重的，伊讲无可能，愈来只有愈严重，因为啊，这个啥，这个啊做老人痴呆，一定爱做预防，唔是用治疗，啊你听下无？干那预防呀，无啊多治疗啊。哦，这是目前进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上界惊的问题。
1: 对，
0: 阿卢，你看老师啊，即马台湾老人痴呆愈来愈侪。
1: 其实哦，老人痴呆哦，即马已经改做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失智。
0: 失智啦，
1: 因为哈、哦，因为安那讲，老人痴呆其实唔是讲干那老人家有名，即马发现世界国家全部都侪拢差不多五十岁以上，五十岁拢叫老人，
0: 对，
1: 未使叫老人啦，还中年人尔啦。
0: 阮中医师。刘总医师，即卖家己咧开诊所，伊无用他来，无伊定定嘛来，我只咧讲即个健康常识。你敢知伊拄着上老人痴呆几岁？45。
1: 哎呦，
0: 伊看到个海头，好、哦、啊！即、這个华人主治病院医生讲啊，你呐有即个现象的人，过三你知无？过脑血管啦，心脑血管啦，来，啊，咱今仔甲恁查来，这唔是阿翁咧操蛋，全国。你只要有材料买到这个冷油啊，软林子族哦，林子族伊敢标大顶头有超过30%，哦，有超过30%。
1: 干阿问你啊，
0: 你拢会使甲看啦，因为阮拢研究过啊，我这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我这工厂呢直接家己抽，家己拢几乎抽出来，拢伫国外去啦。台湾拄啊，即间会跟我咧甲卖啊，当然。你也做啥？你有办买到的？咱好歹，迄、那个十几拍，你就讲食到足好个啊，
1: 对
0: 不？哦，来，咱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你若无想要得老人痴呆，哦，来，你注意听啊，无想要视力症的，哦，囡仔下个啥？下个做啥？过冬的，
1: 嘿，
0: 读册读无的，
1: 对。
0: 记忆力一来减退，讲过虽未记哩个，无迄个记忆力个，食啥？食两油啦。来，咱汤老师今仔甲咱炸这样哦，这一年只有一届两届
1: 啊。两油内底上重要就是讲是卵磷脂啦。
0: 对，
1: 卵磷脂大家拢听过啦，就是 PC 啦。啊，所以我其实讲真诶，这个物件，这个回购率是在有够悬的
0: 高，
1: 是啊啦。啊，回购率吼，通常拢是啥？我发现到一个现象，拢是少年啦，差不多三四十岁咧买吼爸爸妈妈咧食，就是啊啦，因为爸爸妈妈开始有这个现象出来，因为烦恼呢，
0: 都当然啦，
1: 想爱顾，因爱顾啊。
0: 啊，我来跟你讲，
1: 真诶，爱预防，
0: 对，
1: 真诶一定爱预防。啊，伫医学上吼，失智。把老人痴呆是无多倒转去的，所以无多倒转就是讲无多不可逆的啦。
0: 对啦，
1: 你若发生就是发生啊，所以咱一定爱、哦、啊，一定要预防哦。
0: 我讲老人痴呆对，我都甲伊讲过，迄组织病医敢无出名，都、哦、讲出来啊，
1: 真的
0: 无法度，
1: 无法度，
0: 一定爱预防。
1: 对，
0: 这无法度对啊，你拢唔免搁加，你想讲要搁我卡恢复一下，无可能，
1: 无可能啦，
0: 无、哦、可能，
1: 无可能。
0: 除非伊即卖拄啊，你这个中间。阮母啊，今年93，你加十年前哦，都这个现象。嗯，我先来感觉，你是好哦，你去甲伊啊，伊大家拢知你啥行，你啥行哦。哦哦。甲尾暗日头落山哦，啊惨啦！哦、你去啊，等下袂记你袂认你人啊。
1: 哦，对。
0: 遐要注意哦，这款的要我多。
2: 迄个无同款
0: 啊。对，这款的要我多。
1: 对对。
0: 啊，那超过这个范围就拢无法哩啊。
1: 对。哦，啊，你那上惊个是啥？老大人是咱厝里内底时代吼，伫厝里内底煮物件，啊是讲要煮啥物物件，啊是要掀一下滚水，掀啥物物件，常常袂记哩。我跟你讲，免一分钟，我跟你讲，迄危险个造成啊。像这种物件，拢是连头头阿芳讲的，加记忆力啊。我看到你的人，问题袂记哩你的名啊。无就是讲，我后一句话，我想好要讲啥，结果我后一句我惨嘛，我袂记哩我要讲啥，虽袂记，差不多一秒哦。像这种的，拢是失智的前兆。阿哥啥？老人痴呆症，其实嘛，别人讲老人痴呆症啊，爱讲失智啊啦。
0: 哎啦，你们老公
1: 失智吼，失智就是，起码你会
2: 吼，失智过分吓人啦，对啦，对啦，因为你会一直愈来愈降低啦，
0: 嗯，拢假失，假失改变，
2: 假失的问题啦。起码
1: 也污染足济，啊，所以这卵磷脂补充有足重要，有，我甲大家讲吼，伫咱身躯的器官内底，干阿脑内底。有40%的老磷脂，这40%上悬啊啦，上悬个40%，干那会愈来愈低，袂愈来愈悬。啊，你爱补充无？一定爱补充。你身躯的器官拢是正常的，拢是好的。干那你这个脑出问题，我讲你个艰苦啊啦，是安怎艰苦？因为你唔知道当时嘛，明今仔拜，明仔拜二，你个算未出来。吼、哦，今仔拜几，明仔拜几，你个算未出来。啊，无就是安那，要看到你的人，唔知道你的名，哇那惨嘛。
0: 啊，做这
1: 出去，袂、哦、记你。其实呢，我记一个咧，阮爸爸已经要80啦，今79岁，啊，讲80吼。差不多伫五年前，伊75岁，当阵开始搞这个现象，所以安那。我足照顾伊，我足顾的是安那，因为咱讲实在啦吼，伊若真咧若失智，啥物甲顾，哇啦，我本人要甲顾啦，所以我想讲，我个代志已经足济啊吼，足无用啊，我唔是讲无甲顾，问题是讲我一定爱甲伊提早，甲伊预防。预防啥？预防伊有法度自理，知影讲啥物是啥物，当时是当时。而且呢，这个卫福部，咱台湾的卫福部已经有表示讲啥？这个卵磷脂啊，卵油这个卵磷脂会使呐帮助细胞的修复，还用帮助脑部。我刚刚讲这项就好，刚刚帮助脑部这项就足济人掉啊，是啊啦，包括囡仔，包括婴儿啊，包括啥？咱咧有新的妈妈、准妈妈。嘿，拢爱食是安那，因为拢爱补。
0: 这爱特别甲，这爱长辈时代强调。咱的产品啊，都、就是含孕妇、
1: 新的，
0: 拢会使食。幼婴啊，买使食。包括讲你的囡仔咧读幼稚园、读国小，奇怪咧啊，册都一直看，啊都读无，只安读无，因为伊记忆力无够。
1: 无够，
0: 你就是一定爱补充这。
1: 对。
0: 来，啊、因为我都甲你讲过啊吼。这个物件，你就是爱顺啦，哦，绝对爱顺。我来讲，你若讲定定袂记你东，袂记你西吼，我即摆讲一个你听，阮厝边啊一个阿婶啊，去买菜，内底你兄弟， 厝内底恁兄弟哦，啊，怎么去买菜？去买菜啊！即卖吼门都锁了，都出门啊，锁匙嘛无扎。即卖去买菜回来，惨啦，处理火烧啊，人伫遐拍，人伫遐咧拍火哦。伊咧问讲啊，这上刀哦，啊要烧啊烧啊烧家呢？因阮厝阮甲看讲，啊，落恁刀啊，啊，即阮厝烧伊啊。再见你啊啦！伊袂记得，他们家的厝都袂记得啊！
2: 啊，这
0: 就算作严重啊！但是这款的吼，我跟你讲，这款的你呐，像我顶刚问阮中医师，伊讲你伊这款的呐，赶紧来，吼那中医当然要我多遵照啦，也救会回来，救可以较倒回来一个，过来就是平常时爱赶紧保养，要创啥？我跟你讲。除了咱的脑血更袂使叫塌的以外，一项你爱注意听，脑的营养一定要补充好够。你知影老人痴呆，你甲问吼，你去问医生，阿兹海默症的去问医生，拢、哦、是脑萎缩，无营养分。对不？
1: 对，
0: 来，
1: 对，吼、哦，嘿，脑的健康是足重要
0: 的。
1: 对，因为啊，那脑的健康通常啦，咱拢会去。未去注意到啦，啊那等那真的有症状出来了，其实迄拢已经无啥物会好啊。哦，你若讲咱若辛苦，若艰苦病痛，应来食一下啥物补充会使。问题是你若脑拢通常拢未好啊。
0: 未好啦。
1: 我刚刚讲两项就好啦。
2: 老气啊！
1: 我若讲两项就好啦，卵磷脂刚刚过两项就好啦，刚刚第一。其实伊家过会足济啦，规身躯拢过会掉啦，连头毛嘛过会掉。我刚刚讲两项，第一项降油，会减塌的。
0: 哦，对啦，伊个我来讲，这个卵磷脂哈，伊个安怎，伊个把咱这个油哈乳化掉，
1: 对，乳化掉，把歹油乳化掉，啊个未可以擦掉嘞，未可以擦掉嘞，安尼个足厉害啊！啊，个第二项是上重要的，顾你这粒头壳，
0: 对，
1: 顾你这粒头壳，我跟你讲啦，你头壳不管你是少年的，还是因为啊。啊是妈妈，啊是老人，啊是查甫人，拢爱顾你。只要任何的年龄层，任何有头壳的人，拢需要顾。因为安那，咱那恁老人咧萎缩时是足紧足恐怖。你若无咧顾，我
0: 跟你讲啊，
1: 你几，我咪讲几讲啊。反正你早是个头头，你讲迄个咧，出去。等啊！哎，阿这乡的厝，阿那会火烧，我跟你讲，才半工的时间呢。
0: 差不多。
1: 吼、哦，所以卵磷脂就是咧顾咱这个头壳。啊，咱的卵磷脂，有足侪人咧问讲，像进前有一个阿姨啊，打电话来跟我问啦，讲啊，我卵磷脂我有咧吃啊，我拢吃大豆卵磷脂。哦，我甲大家讲者。
0: 这单我来讲者，这我所在，只要是植物性的卵磷脂。人你讲哦，大豆卵磷脂当然是做好，咱未使讲伊歹，但是安那，因为伊是植物性诶，咱人吸收啊。伊讲哦，我这抽到外油内底一百八问题，你食咱人食落哦，干我都吸收只要上高吸收诶啦，未超过20%啦。
1: 对啦，哦，对，阿峰讲了对，而且大豆卵，头先讲大豆卵磷脂是植物性诶，
0: 来对，
1: 植物性就算你抽到100%，就你1000块
0: 啦，
1: 好
0: 你损都无，
1: 损诶啦，
0: 你人都无在完全吸收啦，
1: 而且大豆卵磷脂有足悬诶雌激素。
0: 哦，对，
1: 为难别人吃，
0: 技术对。
1: 哦，为难别人吃，可以应用到哦。啊，我无讲，大家都唔知，即摆讲，大家拢知，爱学起来哦。大豆卵磷脂唔是无好，问题是伊会对咱人体的吸收度无关，所以咱猛啉豆奶就好啦。
0: 系啦系啦。
1: 啊，你若真的要吃卵油，吃卵磷脂，可是你要吃卵油，因为卵油对咱人体的吸收度。
0: 上少拢九十倍以上，
1: 拢有90几%，要上要100%以上。而且我的卵磷脂 PC 有法度顺到30%以上。干那这点，我跟你讲，你外口的你嘛找无啦。
0: 讲多几遍，
1: 你又免找啊，
0: 免找啊。
1: 啊，我过来要讲哦，过来，咱的萃取的技术，萃取的技术，我是用低温去萃取。我跟你讲，恁做欢乐诶，什么中性脂肪啦，吼，
0: 那
1: 个低密度、
0: 低密度胆固醇、
1: 低密度脂胆固醇，可是歹胆固醇。
0: 对对，我讲冷，
1: 我跟你讲，
0: 冷油内底足济，
1: 我拢甲伊剔除掉啊，我拢甲伊抽掉啊，所以你内底完全找无啥中性脂肪，甲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全部拢无。而且我是用低温萃取，因为咱拢知影吼，卵油呐温度呐伤高，其实内底迄个 PC 迄卵磷脂会破坏掉，啊，所以我拢用低温的萃取，而且我加热的时间 足底，所以讲低温萃取来解上好的卵磷脂解抽出来。
0: 对啦，
1: 对。
0: 最主要就是咱内底一项成分哦，这个卵油内底有一项叫做磷脂烯胆碱啦，
1: 嘿，
0: 就是咱咧讲的 PC 啦，
1: 哦，
0: 因业界简称啊做 PC 啦，是啊啦，我一直甲你强调这个。好，来，我即摆讲来听，这个 PC 啊。的标准在一里，不是标准，这是无一定的标准。但是真正要有法度让你的脑活化，让你的脑内底营养分有够。这个磷脂烯胆碱啊，爱偌济，爱有30%以上啦，上少的哦，爱有30%以上。是安奈，人会讲这個、日本人已经全世界啦上老的国家，即目前是日本。
1: 日本啊，
0: 哦，日本的老人是超过惊死人啊，但是。日本的政府足注重这点，因为老人痴呆，只要是痴呆，足惊啥？日后啊，我来讲社会资源运用有足大医疗费用，会开销足大，政府会挡袂掉。所以日本啊，伊讲你若要食卵磷这个卵油啊，好卵磷脂一定爱 PC， 爱超过30%以上。好啊，如果呢？咱唐老师伊讲了讲，因的公司抽起来，包括因的外国的贩售，因拢有特别写批规一个林子，写做林子族啦，哦林子族有几趴以上，你爱看这个啦，哦啊那讲要讲吸收度就对啦，因用这二氧化氮超磷这萃取，我捌甲问过因内底几这个工程师甲者，伊讲哪款的啦，你德国啊，德国。甲日本啊，你卖啊，以因的专家你讲，哦，吸收率只有98%，用要100%
1: 啦。
0: 你看安尼有管无？对不？啊 ，PC 啊，30%是我是因家己标的，因工厂这边标的，这拢会使互恁化验的。
1: 嗯，
0: 其实因抽起来这啊，超过45%啦。
1: 对啦。
0: 哦，因捌你讲，阮会超过45%以上啦，因为因是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类萃取的，后来应该有的物件拢伫个内底啦。啊，所以讲食老来要过安怎，真正爱足注意这点啦。哎呦，我跟你讲，真外口是足济呢，足济安尼。我来讲，我一个朋友真正对时大人有够友好，我无骗你。迄友好甲讲哦，咱袂晓反正老对老母有够友好啦。结果啊。因老母就啥老人痴呆，住伫阮家呀。你老人痴呆，伊个早时爱去做生理啊。啊，即卖生理唔敢出来，规间房间哦，四面拢暗杀，安尼就惊弄掉，
1: 惊弄掉，
0: 黄状的哦，规间房间哦，开偌济钱呢？结果啊，是安那尾啊无照顾，你敢知影？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咱人真正食老来，迄、那个自尊、哦、一定爱顾掉，好。哦你甲想，
1: 尊严啦！
0: 咱的农业部啊，即卖老伙啊，老农啊，每年的正月开始啊，你若过旺呀，较早是领15,200嘛，即卖偌济你敢知啊？三十万六的款，要创啥？因为有一个咱这个嘉义市的，咱这个婚姻馆的这个馆长啊，这个叫做张立新，张馆长，你在做立委的时候，你讲老农啊。甲死亡甲领一个150,000啊，甲过往遐丧事要办未起来，惊到足无尊严。
1: 嗯，
0: 啊那30万是咪做好办，或者老农有一个尊严，你行最后一段路，你甲看这话好咯。所以讲啊，咱人是安那，我讲人一定要有自尊。你话你着老人痴呆了，你逐项拢唔知，但是在你的囝儿是谁，你的囝仔孙看，哎，阮阿妈太，阮阿祖太，只太哥，阮这个朋友啊。去做生意回来，因老母伫眠床顶哦，甲放大遐，放下了，佫甲规领被单壁都甲裹甲规个，骨那边无啊多，真正无扎落裤啦，我要送去安养院，两手全甲放下，一定放下啦，
1: 对啦，
0: 偌久，啊无半年再见你啊，啊那你迄厝啊，佫我来讲，卖讲10年较暗啦，凊彩活了3-5年啦。
1: 嗯、
0: 啊，无法度啊！伊就是答唔知啊。啊，即卖呐，等来甲因只仔囝讲，只仔孙仔讲，无人要相信啦。好、
1: 嗯、
0: 啊，无恁呐，等来礼拜四啊，等来，你甲看有影无影？
1: 嗯，
0: 无法度啊！啊，有效，你都安尼都无法度。
1: 嗯、
0: 你甲看 真济即个兄弟啊轮流饲的啊，老爸老母爱上就老人痴呆，咱轮流通到一件轮流饲，就到即个查囝时阵啊，老爸全甲绑咧阳台，甲连啊连咧哦，甲衫裤啊无穿，爱食就互你食，啊若唔食，我无瘾互你食。吼、哦！啊，即卖囝婿啊，甲洗身躯用水道管啊，摕来甲冲。啊，迄个咱的清洁剂无，身躯甲喷喷的，摕人咧露涂骹，迄个身躯安尼甲露露甲流血流滴。啊，即卖洗甲一半无爽哦，换翻头甲跌，跌无要紧，我查囝无去动无要紧，含查囝就拍老爸拍惨落。到有一天啊，老爸无通啊食，啊佫无穿，夭死，夭死啊！因为伊这個。老人痴呆者，咱的社会局拢有咧注意，啊会去甲关心。啊去啊，查囝嘛无入去哦，啊要要话咧先。伊讲啊，阮爸阮顾甲足好势啦，你免烦恼啦。吼、哦、啊，社会局的人是讲啊，甲其实这点都唔对啊，应该爱硬入去甲看。啊，结果社会局想啊，人都讲安尼啊，吼啊就走啊。等头甲报警的时阵啊，伊咧死咧厝嘛，吼、哦、啊。看警察看啊，无安怎，吼，啊，都甲穿甲好势好势，穿甲偌水咧，伊想啊，这无代志啊，靠呀啊！这个警察伊当作咱台湾人的台湾警察戆戆，这台湾警察尾要看看咧吼，手甲手怎啊，甲迄衫裤甲捏起来，你知无？啊，然后诶，一瞬乌青烟灰，有够济济，
1: 开始
0: 甲查，原来查囝无爱就好食，当作狗甲。提高精神，跟老爸当作提高精神，爬个阳台，行日甲死。查囝判二十年，这个囝婿判二十二年，这报纸拢有当查，着老人痴呆，安尼有恐怖。哦、啊，我阁甲这爸母啊讲，主这病院花莲，主这病院医生啊都看出来，人家问的，老人痴呆无由于甲我多。在你活的时阵啊，啊无钓钓的时阵啦，
1: 预防，
0: 补充你脑的营养，把你的脑的血更新做清哦清气，安尼才有法度啦。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

0: 来，拍摄啊，都啊无准备好摄，来，这个听好详细啦吼，啊应该知影今仔要爱啥吼，那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这个物件，这个物件阿峰无你真正无你操蛋，阿妈唔免你管嘞，你台湾啦、啊。台湾，你只要不管有局有房，对一间，你有在了去摕到这个 PC 这款的啊，卖讲卖你我这个介绍，国家管你都要甲买回来。预防一个啥？预防一个卖掉老人痴呆，预防一个你这个卖有心包油，预防一个你的血管卖硬化，预防一个啥？预防着咱的头壳卖叫歹，安尼你就记得啦哈。来，你注意听好嘿，咱今仔咱来进一个广告哈。今仔咱所要推出的就是咱的黄金蛋黄油哈、哦。我相信足侪人咧等啦，因为这人足久啊。
1: 对啊，嘛真侪，你卡来问。
0: 我会使甲你讲哦，咱的黄金蛋黄油 PC 绝对拢有够。每一粒黄金蛋黄油的卵磷脂内底含有 PC， 叫做磷脂烯胆碱，绝对35%以上 ；PA 叫做磷脂酸 ；PI 磷脂肌醇 ；PS 磷脂丝氨酸 ；PE 叫做磷脂乙醇胺，还有一项叫做啥？你知唔知？SPM 就是叫做神经鞘磷脂，拢总留伫咱一支这啥蛋黄油内底啊。来，两油啊，咱的脑力一定爱，咱的脑绝对爱补充。正常大脑含有40%的卵磷脂，是含卵磷脂上介济器官。两油啊，诶，卵磷脂甲咱人脑中诶卵磷脂诶分子结构拢相像诶，所以吸收率上介悬，伊会当提供着咱脑细胞甲神经系统诶营养素，修复受损诶脑细胞，啊，佫含有神经鞘磷脂诶，即个包覆着咱诶脑诶神经元诶。哦，拢内底拢装有，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啊，每一个人，我希望讲，咱啊经济会使，大家都爱食，我大家嘛食，我甲你讲，我包括讲，即阵啊，足侪人拢无货啊，因为我拢有留我家己要食的份。哦，啊，我甲你讲吼、哦，有心呢，一定爱食。咱的囡仔，我都甲你讲过，去读册，足认真去读。即马啦，等到要考试，头壳空空，舌啊空空，因为伊即马下早时上课，等下咧下课的中间，等下到厝啊，已经甲老师教拢嫌疑啊，伊无记哩个脑，记忆力无好。我来讲，你一工好食一粒卵磷脂，来，过来阿峰甲你讲一项啊，你注意听哈、啊，这个高阳咱这个陈妈妈哦，伊做爱去运动啊。大家拢知啊，你那热天是咪做个流汗？
1: 对啊。
0: 那流汗安怎？
1: 会够汗。
0: 啊，会湿疹呐，你敢知会湿疹呐？
1: 嗯，
0: 湿疹呐，去看医生吃药啊，有效。但是啊，伊讲我安尼，我阿公啊，我做无爱吃西药。哦，阿、啊、来搞我问，来搞我问啊，伊即摆用安怎？我讲你用卵磷脂，加多加薄，提咧油话咯，伊讲。今仔日这两天啊，你当时要阁推出来你的黄金蛋黄油，我讲啊，这两天啊会回来。伊讲你会记，湿疹，那袂好的用卵磷脂油膏破好的，啊加抹嘞，免两天就好个啊，吼、哦，免两天就好个啊。富贵手马拢中真正足好的物件，你有你已经去中风掉的人。你更加爱食啊！我甲你讲，咱的卵磷脂是咱国内即卖目前唯一一支 PC 超过35%，嘛有人一定咧听啊！我阮嘛拢咧食呢，食猪食遐做啥？人你讲遐做啥物蛋？你也做植物咧？
1: 植物的
0: 植物的卵磷脂。我甲恁讲啊，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老咧食植物的诶，即个卵磷脂，你会使去问医生、问营养专家。是安那？我逐天食遮济，我脑力来退化，因为卵磷脂。迄、那个咱一般的这个也做啥？这个也做植物的，吼、哦，咱你食诶卵磷脂，咱有法度，准讲会抽搁较油啦。内底你规嘴拢是植物的卵磷脂，100%，你吸收未超过20%，安尼你听无？来，预防老人痴呆，预防心脏无力，预防急心症，预防高血压，过来上介重要。你注意听，你若肝包油的哈。你绝对爱食，你的血克、血流、血管中硬化的人绝对爱食。后来一天食偌济，透早爬起来，随洗好食三粒就好啊，食三粒来，黄金蛋黄油一盒，内底有60粒，一粒是350ml，所以你一天只要食三粒就好，咱的优惠价一盒是2600块，两盒。爱5000哈，两盒爱5000。阿峰先甲你讲，我卖这个蛋黄油真正实在是吼，足侪人讲，我、哦、你卖你这个 PC 价管理在卖价这俗，我来讲啦，你若看到出去看到你的朋友的士大人，看到咱家己的士大人，出去听到讲啥物人妈妈像我演戏，我听到实在是足悲哀啦，迄真正好野人诶，我朋友妈妈迄真正托。在地是足有的人呢，民心不讲一句话啊！领出来钱，含我母啊贴边关，对于伊有啥物意义？连一点仔意义嘛无。对伊来讲，迄是一张纸尔啦，伊嘛袂晓要用啊啦。人生有啥物意义？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哩哦嘿，会记哩。透早只要食三粒嘛，咱两盒5000，直接优惠你3500块。今仔日你电话若靠通，我甲阿华阁用阮两个业绩阁加送一盒互你，安尼几盒
1: 三盒。
0: 你若我来讲，你若有十六去买着60粒的，内底有纯精俏磷脂，内底有这个啥，这个 PC 有超过35%。我来讲，卖讲我三盒卖你3500啦。你只要3500，你都要甲买回来吃。甲预防一个啥？我来讲，甲预防一个老人痴呆，都过头过七里啊！来，你最听好嘿，买两盒送一盒，又你3500块。啊，你也讲啊，我要大组的，哦，我要大组的，三盒3500，六盒是咪7000？
1: 对。
0: 我公司佫加送两盒无你。我来讲，这有够俗的啊啦！八压又为你7000块，空八空空318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好，你我电话，刚拄啊，汤老师你讲安尼啊，大家就知你卖我蛋黄油啊，电话对了起来，来你注意听好嘿，因为我先甲你讲的哦嘿，头前买上完啊。后壁无，我就无法度去追加，因为今年量足少的。哦，咱阿峰的故乡东山的营养花蜜，小组的送你一罐，大组的送两罐啊！两油，你绝对爱食。45岁以上，你绝对爱食。这个电话你若阁未晓卡，无法度啊！但是你这边有买到，后边上介少拢爱5个月以上啦。哦，这恁捌未？捌食过这人拢知，这无5个月以上绝对无货啦吼！来，咱的黄金

0: 村嘞吼，你甲教开，甲我来讲下尾食牛奶的囡仔买在食啊。
1: 牛奶也是掺饭，掺糜，掺啲教图书哦，教图书嘛就好诶。
0: 多好食，胖胖啦，吼。
1: 讲足胖诶
0: 咧。对，来，你会记了嘿？一盒内底六十粒，两盒五千二，因为你3500块买两盒，佮送一盒。啊，佮送一罐蜜，三盒，因为你3500块，一罐蜜，吼、哦，安尼拄啊好3500。啊，那大组的六盒，佮加送两盒，收着拄啊八盒，因为你7000，啊，佮送两罐蜜，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这恁也袂晓买，无多啊啦。阿峰，甲你讲实在，去摕一本来，来，有需要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吼，囡仔会使食，大人会使食，透早甲食，透早空腹就甲食三粒，啊，囡仔拢食一粒倒嘛。来，以上广告来，来这个撇者啊，你要大做细做？
2: 大做诶。
0: 好，大做诶，后日落你收下。
2: 啊，够啥？
0: 够蜜啦。
2: 蜜啦。
0: 哟，啊。迄送完后壁啦，送无到就无啊哈，后日落去收啊哈。好，来，袂紧哦哈，我来讲，这真正是作战的物件啊。
2: 好，
0: 拜拜。来，
1: 谢谢啊哈。
0: 这个，
1: 喂，
0: 诶，
1: 李大哥
0: 先。来，
1: 李大哥，
0: 好来，袂电话金额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讲叫你即摆甲小姐讲，你要大做细做落，因为即摆电话作势，对无？啊，这简单啊，这无啥物功夫啦，你就等于就是三粒，透早白开就是三粒，吼，安尼载无来，吼，有需要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我甲你讲下
1: 啊。
0: 这你若袂晓买卡，我甲你讲，你外口你绝对无人食这个折损的啦。这加阮公司，阮家己知有你抽赢啦。好来，来，
1: 郑成大哥，
0: 来，阿
3: 文
0: 阿姐，阿红来，你要大做细做，
3: 八爪了，再给我。
0: 当时
1: 2284，
0: 好嘞，拜你哦。
1: 你
0: 迄
1: 个大做细做，
0: 喂，文阿姐。
1: 安尼
0: 吼，
1: 三
0: 号，
1: 喂，
0: 啊，你的电话怪，
3: 拜你啦，
0: 好，后日拜你好，无问题，好 ，OK， 好，拜拜，
3: 好多好，
0: 那我知，吼，好，拜拜，来，买电话金卡卡哈，电话金卡卡，我来讲绝对有你有迄个
1: 记大嘞啦，好，
0: 来。来啊，袂较紧的啊，袂较紧的啊，啊无到时你提袂到啊，我无骗你吼，来啊有需要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二线袂啊，一切等下来，迄个吴大哥你电话吼。带个卡起来哈，
1: 啊，
0: 真
1: 有缘，
0: 哎，来，我跟你讲哈，你拢会记，这不是食足济都有效哈。
1: 两油，
0: 哦，恁听上小个，不是食足济，不是讲，我一天加食六，食三粒，早暗拢食六三粒，无一定有效，你会记哩。一定爱透早白个空白食三粒都好啊，来，
1: 哦，
0: 来这个。来，顺子，大姐，来，你要大做细做，大做的啦吼，好啊，有那后日你收哦，
3: 好啦，
0: 好，OK，好，你这样收。
3: 我
0: 个账还未送咧。好，你这样小姐联络啊。
1: 好，
0: 好，拜拜。来，买电话警察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这家，这我来，我会当甲你讲出来。
1: 好，安尼甲你
0: 带。我这差不多啦，退出一边拢爱5-6个月啦。好，安尼甲你算。我都敢甲你讲，你敢以孙咧拢卖讲啦，敢以用老人手袋，你就记得啦。甲怡红老人痴呆就过大了啦，哦，我会当甲你讲的就是安尼样啦。中风后要复健，食这是比食啥物佫较好啦。这部分年岁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

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吼来，吼你幼婴仔买使食，吼啊，囡仔袂用吞的，你个胶破落啊，胖胖啊，做好食，吼做好食，吼。啊，我这物件，我这物件拢经过 ISO 认证做出来物件，你做良心，你看我推出尔，你看，你看电话满，真正满线，真正满线来，啊，袂电话更加卡，空白，空空，三一八。控控酒，哦，我阿你讲吼，每一个人都爱食，吼，即阿红甲你讲实在，都我引起我朋友遐济，听阿你讲，伊你讲迄句话嘛样，因老母孝钱啦，要创啊，无效啦。

中华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刘海内外胖子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也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了，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啊做江辉唱的叫做啥？叫做人啊。哦，啊，你有听你讲头前讲两句，迄、那个口碑会记无？咱人出世会安人，回去的时阵啊，手咱的枕头啊挂的，迄拢叫做假金铜啊。安尼你听有无？咱人空空来嘛，倒转来你恁呢？咱人较早的人好嘅人买款，拢会金啊挂的嘛。
1: 金啊银啦。
0: 结果迄句话就是讲，咱人回去的时候，你枕头挂的拢啊做假金铜啦。人生到有啥意思？无啥意思啦。好啦，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吼，你呐今仔去提掉，你爱身体啦吼。我迄、那个拄啊咱这个台北这个刘大姐拍摄啦，哦，你讲咩个话，讲咩？

0: 你说，
1: 都
0: 十六个月，第十六个月，你开百二万啊，住十五个月，结果第十六个月你就出呆啊，就出呆啊，没安那讲，对不？啊，某医生佫另外一个看法咯，原本我无老人出呆，啊无失智，我去住这了，煞加速着我失智，没安那讲，因为这无阿多。无法度去亚洲那去衡量的物件，哦，啊，所以您拢爱注意听，这个失智是全世界所有神经内科的医师大拢甲你讲一句话：除了保养，除了保养，除了预防，无其他的方法。来，啊，失智有足侪种失智方法。你像我朋友妈妈迄，平常时就是无咧保养，
1: 脱掉，
0: 伊就是脱掉咧，脱一条命，脱一条，脱
1: 一条
0: 个
1: 袂食袂消
0: 啊，个病啊，袂安那讲。来，这个高雄吴长，迄、那个吴大哥哈，即卖电话
1: 有浪旁，
0: 你甲卡起来哈，因为你连续卡两通，甲你无甲你接到，歹势啦吼。来，啊，咱即卖电话卡浪旁吼，啊，你若袂爱紧吼，袂爱紧来。来，我阁甲咱遮长辈时代讲吼，咱失智症分几种来。第一种叫做阿兹海默型的失智症，只有57%啦。肺功型的失智只有23%啦。巴金森氏症失智症差不多咧7.1%啦。吼、哦，失智症一种是一种豆豆啊进行退化疾病。对轻度的竞争，一直到完全拢中度、重度、中度、重度发展到尾期。我跟你讲，尾期安怎哩？怎含食物件都未用食？
1: 干的尔，
0: 就我干的啊。
1: 就唔干，哎，你讲个干的尔？你看恁朋友妈妈，
0: 我话几多听？来，我讲一听。
1: 干的，佮人不也是干怕嘞？
0: 干怕啊！即卖吼，我妈即卖去疗养院，伊安怎饲？伊讲啦。疗养院要甲因母啊饲饭啦吼，恁注意听吼，甲北嘞，
1: 甲北嘞，阿袂敢拍敢
0: 站啊？嘿，甲北嘞，只甲饲饭，阿袂敢拍。你看安尼有效应无？妈妈，咱只爸母啊，你要行到这个，行到这个时阵吗？好来，啊，咱啊，恁个注意听吼嘿，要如何预防失智？好、哦，咱这个北港妈祖病院的这个神经内科挂医师就讲啊，目前研究显示啦，咱的生活习惯啦，会当有效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啊，较少运动，较少动脑咧，哦，啊，控制你的三高，尽量莫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莫食薰，
1: 莫食薰，麦克麦罗啦。
0: 我跟你讲，这是大家拢会样安尼讲啦。啊，我即卖讲就会听啦。伊讲你较乖运动咧，较少要动脑咧。来，我即卖讲，我朋友，我引起这朋友头，伊妈妈就是足爱运动，足爱动脑，所以伊尾啊含阮，迄含我嘛，这个阿桑含我甲阿华嘛，拢足好的朋友哦。阮
1: 定去爬山，
0: 前阵仔阮定去爬山。嗯去运动，啊！我讲，哎呦，阿桑啊，你80多，你遮骨力，阿芳，你唔知我足惊吼。有一天我去钓老人痴呆，人好好就安尼讲啊，结果真正叫钓到。你知有学几项无？运动爬山，人讲搞讲啊，人讲啊，做拍麻将吼，较会预防老人痴呆，嘛去暗人拍麻将。平常时无，平常时，即个以前你讲遐朋友来招要耍四七八啊，伊嘛含人耍。安尼有动脑无啦？过来暗时啊，去读暗学啊，去读册哦。伊安那行去钓老人书袋，结果偏偏来钓钓。
1: 对啊，啊伊迄时，迄伊毋是迄段咧，伊是趁咧，伊毋是退化，是趁。
0: 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
1: 爱预防无啦，
0: 我问你啦，今仔日即退转去。除了会当预防你叫脱掉以外，你所欠的，你的退化性的引起的失智症，伊嘛我都预防，因为安怎，伊内底，伊这啊兼会当甲你安那，啊做血管都清道夫啦，健康上好的物件，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起来，紧个卡哈， 电话寄来金额卡。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真正爱食啦，我无骗你啦，哦，唔当到有一天，啊，若到钓到迄天，你也免，你嘛袂讨要食啦，你嘛袂讨要食。
1: 在半行啊啦，哦，只讲坑头前你。欠长呢，多坑你头前，你嘛无效。
0: 恁新妇，阮年纪起啊济啊，包括后生嘛，安尼讲甲安目哭。因老，因为因母啊，算对囡仔真好。因母啊是，我所在是在地，因后头是土财主，真有个人。啊，对囡仔创造事业真支持啦。哦，伊先生迄款的啦吼，啊，无法度啦。你讲啊，对对啦，啊是。别无啊，囝嘛真有，真个有话讲啦。大家媳妇嘛真有话讲，因为这个阿婶啊，平常时伊未去管，伊未去甲媳妇讲讲遐有话无的。哦，伊做我该当食饭，我来吃，我创啥？虽然真欠卡，但是伊未去管媳妇的一切的行为啦，吼、哦，算真好的一个长辈啦。啊，向阳安呢？所以是今仔因媳妇嘛足感慨。伊讲哦，阮母啊有钱，但是啊，你甲看，即卖钱拢领出来，伊嘛袂用开啦，对伊连点仔意义都无啦。哦啊，唔是因无爱甲顾，因是无爱甲顾，因头啊嘛拢家己顾呢，是安那买啊无照顾，就是我甲你讲啊呢，乌白帮。哦，阿伊讲唔是干啦，乌白棒呀，较乌白棒够好解决，咱个切切起来无要紧，哦，你感觉安怎？伊讲就是棒料够多算啦，啊买啊食买啊，哦，因后生就甲我讲，啊都那买，因某买个辛苦会怕会站，你听会敢怕会敢站啦？你看卖啊嘞，所以咱这爸母啊。家己顾好，
1: 你别安尼嘛。
0: 家己顾好，
1: 我讲啊，欠到尾啦，安尼时阵对你来讲欠个较济嘛，无效啊啦。
0: 我会当甲你讲，阿宏甲你讲实在，我这支产品啊，已经卖要几十年啊，卖要几十年。有北京的生物科技的工厂的当来讲，阿宏你到有造未解啊少？我而且我退一间啊。摕一间的物件，你有找卖家销？我讲唔是我要卖家销，环境就是需要咱来这个物件，吼，每一个这个爸母啊过好些，哦，是咱环境的关系，要让咱这个爸母啊卖掉这个湿地症，哦，唔是爱卖销关系啦，好、哦、来，所以我希望恁大家拢摕好掉，哦。你若有食这个物件，食会到，你的血也较袂高高，你的血也较袂高高黏黏，大血卖高高黏黏，你就免惊会塌的啊，对不对？哦，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咱那啥经济哪会使，你爱紧买啦，经济哪会使，你爱紧买，这做优惠的，啊，要安那食呢？恁听我详细好诶，你唔免家己，透早八个就是甲食三粒多。
1: 手面洗好啦，洗水洗好
0: 了，干巴啊，三粒啊，干巴甲食三粒。咱的孙啊，爱有食无？啊，当然阿公阿妈啦，做会起对唔对？你一工用一粒无食，会用吞的你叫伊食一粒，未用吞的你甲咬开。伊那下早时有你食啥？
1: 食吐司啦，
0: 啊，啉豆奶啦，啉米奶啦，你所以加来个拿拿来得啊，
1: 会使
0: 改掺落来，然
1: 后食，足胖嘞。
0: 因为囡仔惊唔敢吞啦，未用吞啦。
1: 对。
0: 伊只软球啊，吼软球啊，你怎甲掺落得啊？吼囡仔来食。
1: 足胖的啦。
0: 吼、哦，你今仔日咱只个长辈时代，你若嚼嚼匀就对啦。你注意听好嘿，咱的肝，真正会感谢你啦。哦，咱的肝真正感谢你啦！这强化咱的肝功能，咱台湾讲只要八十三趴啦，迄、那个脂肪肝啦，哦，脂肪肝只要83%，卵磷脂你爱吃，我卵磷脂一定爱吃。来，电话架起来，记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您注意听好嘿，我即卖甲你讲好嘿，因为我今仔送这年金花啊，下笔啦， 上完后边就是上沙门哈。啊，你那，你那讲后边去修了沙门，就是你我必无教啊。
1: 好，
0: 因为今年今年必作少。好、哦，今年要作证。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给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过来听歌啊，咱来听一个啊，这个来，我来找一个啊，咱的好朋友七龙来歌啦，哦，伊即卖新歌差不多拢拍了，拢差不多啊啦，哦，咱来听。伊的歌实在太济了，拍拼的囡仔，
1: 拍拼的囡仔蛮好听，伊的歌其实伊的歌拢最好听啦。
0: 金刚车宝贵啊，
1: 对啊。
0: 咱来，咱来改一下酒嘞，好、哦、改酒。

0: 来，七龙啊，较早关落的歌啊，就该走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阿峰，甲咱遮的长辈时代讲吼，尤其咱年岁较侪人，真正阿峰甲你讲，这道物件你绝对爱食，吼、哦，绝对爱食。你要食到这个 PC 接管的物件是足少的啦，吼、哦。过来，阿峰甲你讲咧啊，足侪人咧问一句话，啊，食这胆固醇会起来无？啊，人会较大颗无？会烦恼无？你放心啦，我这内底吼，内底啊，所有的这个啊做，迄啊做啥？迄啊做，迄啊做中性脂肪酸拢提掉去啊，哦，拢提掉去啊。我一定会把遐迄款的无害的物件提掉，你做良心啦，哦，你做良心，哦来，所以你接到的是顺的，吼、哦、是顺的。咱人啦、啊，卵磷脂啦无够是无法度制造新的细胞啦，哦啊无法度制造新的细胞，就是你人会老掉足紧的，哦老掉足紧的，哦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紧个卡去，电话紧个卡，哦我跟你讲啦，这真正吼、哦，你有当时啊吼。哦看到人哩袂记哩担，袂记哩使啊！你真系想讲好加载，哦！你像拄下一下即讲阿翁啊，我哩遮是，你讲有感觉嘛？我讲你几岁啊？因为伊我甲看伊搞要做这边啊，伊讲八十二啊，83啦吼、哦！我讲啊，你即卖还佫会敲电话，代表你头壳也袂歹，你记忆力爱调，
1: 还
0: 佫会记得调，所以你免烦恼，继续加遮。哎，你呐，较早无食，你即摆反正袂晓敲电话啊。
1: 我一个电话，你又上几半路去啊。
0: 好、哦、来，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哦。咱的全国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哇，这电话真济。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这个咱所推出的这支叫做黄金蛋黄油，哦，黄金的黄油，哦啊，足侪人拢进前拢买着，你食拢食袂焦，为啥啦？都卖半年才有推出一届，拢五六个月才有哪推出一届啦？唔是阿芳话买就买啦，因为这拢一定爱有人迄粒做油啦，爱有迄粒来源啦，吼、哦、来。这个黄金蛋黄油在咱的脑内底，哦，咱的脑内底是一种神经细胞，和咱第二个神经细胞未去夹做伙，所以你免惊，你的头脑就会清醒。后、哦、来，在咱的血内底啊，在咱的血内底会当乳化胆固醇来脂肪，会当避免掉咱这个血管内边会去有硬化，会叫硬化就对了吼。来，第三我有讲过啊吼，咱台湾啊，脂肪肝只要83%，就是讲100个人有83个人无脂肪肝，剩几个安尼，剩几个83，剩17个无脂肪肝的啦，剩的拢脂肪肝的人啦，吼、哦，大家都拢总有。阿峰甲你讲。脂肪肝无人比我搁较来啊啦，因为我家己本身脂肪肝较早真正足严重诶，啥物款诶我都食过，运动我嘛做过，无啊，吼、哦、真正无啊。尾后我去请教医生，你敢知咱诶肝顶头包油，迄、那个油毋是怎啊甲你包咧啊呢？迄个油啊是怎啊像物件怎啊甲你灌对肝内底入面呢？甲你灌入去，所以你若有脂肪肝的人，你去检查你的肝，一定有一个字，甲你写酒精性肝炎，你的肝不是对你发炎，啊，你会记哩，脂肪肝是会引起着啥？你敢知影？肝硬化，最后转换做肝癌哦，这足恐怖的吼。所以，咱的肝脏内底，咱的黄金蛋黄油会使分解脂肪，防止着发生脂肪肝。哦，你咱的肠啊内底，你若食蛋黄油，会当帮助你吸收维他命 D 哦。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哈，你咱体内 这支物件你一定爱吃，好、哦，你一定爱吃。啊，我是跟你讲啦，哈、哦，当然你个吃，我是希望讲恁上好的方法就是讲，较骨力吃嘞，较袂掉老人痴呆啦，较袂掉老人痴呆。哦，啊，我这内底恁注意听啊，内底这里啊做纯精俏灵子，无跟你抽掉。哦，纯精俏灵子，跟你留在内底，一般会把纯精俏灵子抽掉，另外佫做一支健康食品来卖你，我无啦，拢甲你留咧，哦，拢甲你留咧。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咱这个黄金蛋黄油，好、哦、来，一盒内底是60粒，每一粒是2GB啊，2GB。350mini， 一粒350mini， 咱优惠价是2600，两盒5200，阿红同款优惠你3500块，买两盒，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搁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我咱这爸母啊，哦，恁大家拢亲像我的四大人，哦，我都甲你讲过啊，阮丈人甲阮母啊，逐工都咧食这类物件，我逐工都食，阿无我来讲，大那阮。我来讲，阮丈人啦，无这个蛋黄油啊，倒了猪呆呀。因为阿讲，迄边带因出来都拢都
1: 有啊，各有
0: 啊。阮就开始用这个吃，阿加记性好做吃，吼、哦。咱这爸母啊，吼，这吃的足济好处的啦，吼、哦，足济好处的。所以啊，等于透早爬起来，扛包，吃三粒倒啊，吃三粒，吼、哦，这是细组的，买两盒。送一盒，收到拄啊三盒的两油三盒，优惠你3500块，送你一罐。咱阿芳的故乡，阮东山的营养维密。啊无，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咧，你较袂讲阿芳啊，啊是啊，我收到三文，歹势，因为去营养维密无啊。我因为我拄啊叫阿华看，阮库存剩无几罐，啊这边。你若讲要阁叫我下降，阮社遐阁退来无啊？伊嘛等下甲我讲无啊？今年收足少的，吼、哦，今年营养费咪无济。好来，所以你若要细组，我送你一罐面啊！啊面啊送完就是送迄个温泉沙文咯、哦、嘿。我先甲恁讲咧，所以你若收到讲阿芳啊，你唔是讲送旁边歹势，因为到你遐时旁边已经无啊。只有送你三文，安尼你听下无来？
1: 今
0: 仔即
1: 几
0: 个也够
1: 有啦，
0: 吼、哦！那也够有，即应该够方便。来，阿、啊、你注意听，阿、啊、你若讲像今仔你买大组的人，大家几乎拢大组的较济啦、啊。但是我先甲你讲咧吼，大组的简单买两大组的，卖超贵哦，因为我惊无够吼，因为我要做两，本来这是三工的份，我要。
1: 我当个做
0: 个
1: 两
0: 间，我都做个两间无，好啦，照这个电话量，明仔载我都催出无也唔知，好来，过来，你那边爱大做诶，三罐三盒3500嘛，
1: 对，
0: 六盒就是7000嘛，
1: 对，
0: 对不？六盒7000，我当个直接搁加送两盒互你，
1: 哦，
0: 八盒优惠你7000块。佮送两罐纯的营养回避，我的营养回避拢无透果糖，无透啥啊，真正纯的。好来，两罐的要送你来，0800-318-009，0800-318-009，来，哦，袂较紧哦，哦，袂较紧，因为我跟你讲哦，这退转去，你做你家食。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这内底有脑磷脂、卵磷脂啊，这过脑的，逐项都拢总有。啊，你若后边买个买，当时有无？我唔敢甲你讲，但是我会当甲你讲，你退定我阿爸外口，我拢会甲恁强调 PC， 你哪会记？我的 PC 是标35%以上的款咧。敢那是35%以上，阮这绝对拢足悬的，因为阮工厂内底加有一台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机啊，它会使输冷静，所以买电话寄起警察卡，寄起警察卡吼，0800-318-009，0800-318-009，来买两盒。上一盒多三盒，优惠你3000 500块，这是小组的，佮送你一罐营养回避。大组的，就是六罐，6盒7000，6盒7000，佮加送2盒，拄啊好8盒，又你7000块，佮送2罐蜜。0800318009，糖分的人绝对爱食啊！我系讲糖分的人绝对爱食哦。你食着你就知，吼、哦，这当帮助你稳定来。所以你若袂爱紧啊，袂爱紧吼，你后边你即卖呐无时阵，我就无多啊。哦，无，我就是爱个，你就是爱个等半年啊，至5个月，哦，5个月至半年。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加个金个卡，吼、哦，加个金个卡，好啊，这。每一人拢爱食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因为咱有卵磷脂的 PC 以外，也够纯碱鞘磷脂相顶的保护啦，哦，相顶甲你保护掉嘞。即卖外口一般我知影的吼，抽这个油啊，拢抽两油，拢是甲油抽出来，甲中性脂肪酸迄、那个诶制造，互你胆固醇咧抽掉以外，为纯碱鞘磷脂拢搁另外抽起来，另外抽出来做别项，哦，另外抽出来做别项、哦。来，所以咱这的爸母啊，吼，买电话金卡卡，这是咱规身躯拢爱的物件啦，规身躯的是。哦，来，哦，来，买电话金卡卡，0800318009来，好、哦，咱以上是广告了哈，以上广告啊，买电话金卡卡啊，好、哦、来，咱过来听一首歌，哦，咱过来听一首歌，来，我来讲哦，你若买爱紧，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这支产品啊。到目前为止，我会当大声甲你讲一句话：国内包括进口的，无人我都做成我这 PC 这款的啦。哦，我这拢 ISO 认证的工厂做出来的产品，你做咧安心甲食。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电话进口，电话进口哈，你若到时。提无阿峰嘛，因为我讲这话无就是无啦。我你要搞讲，你要过爱我嘛无阿多呢，哦，
1: 你
0: 无当生活你啊，
1: 对
0: 这不是遐简单讲话要做就要做的物件。该会使我咧讲早就拢装，早就拢装，我就早就讲过啊，未免留到即摆已经4-5个月才来咧讲过。好、哦、来买电话机啊卡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来听一首单雷唱的，啊，做啥物？台湾的空肉饭，捌听的吼？台湾空肉饭啦，空肉的空，
1: 火字旁
0: 吼，空肉饭，然后这单雷唱的吼，台湾的空肉饭，来，好来，有需要电话记下卡哈。电话机甲卡，来听一下单位唱的台湾卤肉饭啦，不是空肉啦，好来听歌。

0: 来，这个台湾卤肉饭啦吼，这是陈律师所唱的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9来，足侪人咱这长辈时代，你最听嘿，这个物件卵磷脂买等于，就是讲预防咱老人痴呆，预防心脏无力，预防急心症，预防高血压。好啦，这个你那挂有包邮的人，你绝对爱吃。伊虽然作慢，但是伊未去损掉你房你的身体。你伊你吃时呢，这个卵磷脂足厉害，动物性的卵磷脂足厉害，一入去啊，亲像安尼，又回来甲你养，回来甲你养，养以后，再搁甲你抓排出来，足厉害。啊，你食咱这个动物性的卵磷脂啦，阮公司的啦吼，阮已经甲中性的脂肪、甲低密度的这个胆固醇迄个成分，已经拢总甲你抽掉呀。哦，所以你免惊有这个问题。后来啊，等于啊，你囡仔要吃。哦，囡仔要吃，你就是甲掰好开。你若袂用吞咧，你就用胶刀甲咬开，无要紧。你甲煮，伊啦，你啉豆奶、啉米奶啦、啉牛奶啦，吼，迄拢无要紧，甲掺掺拉拉做伙吃得。哦，你无听阿华咧讲讲人拄啊一个大姊讲，因的孙，伊拢甲用一条啊甲，伊下早时拢食咧啊做面包，那个吐司，甲裹喺顶头讲潘公公，哦，做好吃。哦，所以等于你会使个食，来，过来，那我拄仔咧讲高阳，咱这阿姐，伊讲哦，好，是真足艰苦，阿拢食西药，食甲伊无啥食西药，好、哦，你爱知哦嘿，是真，你食药啊，含咱的迄个脂肪的拢感觉拢足相关，伊讲阿红，我跟你讲，你起来吼、哦，能够交费，阿会滴两滴啊吼。带咱的手，啊，甲所说的失真的所在吼，啊，甲抹抹咧，免两工就好呀。吼、哦，富贵手啦，吼、哦，去烫掉啦，失真啦，真正做好用，吼、哦，做好用。过来，这个囡仔，咱的小朋友，你读册，你一工哦，食一粒啊，食两粒啊，会当强化到的神经功能。伊的记忆力、甲注意力会足强的，读册绝对袂输人。哦，我坦白讲，我的孙我嘛拢了食呢，我拢叫来食呢。我台北迄顿我拢话，甲阮查囝讲，你来你退顿啊，一日一工拢食一粒。即款的哦，包括幼婴啊，都拢总会使食，有新的都拢总会使食，足顺的物件，我足顺的物件来。咱啊，你有咱的头壳。保持清醒咧，你一天三粒，预防胆固醇伤过高，保护咱的肝脏，预防脑神经衰弱。哦，过来，你注意听好嘿，你若有糖分的人，做到便秘的人，吼、哦，气管做到发炎的人，你一定爱吃，吼、哦，一定爱吃。我一天你都该吃三粒多啊。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买电话更加卡，空白。3180009，我来讲啦吼，你都若去检查身体，咱你讲为人你要食吼、哦，你都做者红字的，你甲食这都无唔对啊！啊，你会记哩，脑甲顾好，有当时啊，你甲想想的，真正有影嘞。脑啦，顾无好势，万不留一工啊，骂袂人哩上啊！像我来讲，阮朋友这個，诶，足有效呢。那阮这两个，我今仔去一坐，一坐我这边，我知伊较早因母啊，一清醒的时阵啊，我若要爬山，要来对佚佗，伊拢会甲因母啊载嘞，好载嘞。啊，因母啊真好的时阵啊，是真含。他们这少年啊，真够开讲啦！哦，伊无咧讲，
1: 嘛，甲少年讲真有话啦，倒是袂下啦。
0: 哦，啊，伊清醒的时阵，伊就定咧甲我讲，阿峰，我足惊着老人痴呆，足惊袂惊啦。
1: 嗯，
0: 伊就拢安尼讲啊，结果要安怎讲？天不从人愿啦，人生就是千算万算，唔达咧天一位啦。结果他一条呀，就变安尼啦。
1: 都去呀，
0: 都老人痴呆啊！
1: 痴呆了。
0: 啊，见面的开始啊，我这朋友伊讲， 啊，上好是家己坐咧身躯过咧听下无？
1: 是啊，是啊，到时兄弟
0: 三轮流叫轮流过。
1: 啊，伊故事也讲，除了刚刚讲迄落以外，较无遐严重啦。伊就刚刚讲洗身躯袂晓洗，
0: 哎呀，迄阵也阁还好。
1: 啊，即卖来愈严重，就是讲
0: 大便、乌白斑、乌白斑、乌白斑，佮乌白甲酸啦。
1: 啊，佮上面就是讲。咱改善佫也要共拍，
0: 改
1: 饲饭也要共拍，啊！即饲饭干的佫唔食。啊！
0: 今仔起我咧甲问啦，伊讲因拢定去甲看啦，
1: 嗯，
0: 啊去甲看，啊问伊讲啊，阮母啊食饭会敢拍，伊讲因拢伊人疗养院的人嘛，无袂甲你骗啦，伊坦白甲讲啦，会敢拍，含阮无关啦，阮伊要食饭，阮怎有这个伊会安尼，阮会甲拔你啦。
1: 哎，这干的拢唔食，
0: 硬硬家吃，硬家吃啊，啊无法度啊。哦，诶，就是变成咱，变成含咱这囡仔同款啦，爱家下啦，伊就食落啊啦。
1: 爱有那骗，
0: 哎，爱有那骗啦，安尼样啦。哦，啊，所以因新妇离喺边啊咧怨叹啦，讲啊存了济钱都无效啦，对来讲都拢无效啊，迄种物件。钱是大家爱的物件，但是对因大家来讲，那是无路用的物件。
1: 无意义啊！
0: 你甲看卖啊咧，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要行到迄间嘛？啊，我搁甲你讲一遍，所有的营养的医生，只要你治这科的医生，拢甲你讲，老人痴呆无在了，无药啊，人要吃，敢会当预防呀？敢会当预防呀？你要吃什么药啊？有啦，你即卖钓钓啊钓哦，伊无后你安尼酷酷撞酷酷走，你后你较安静的定静者，安眠药。咱的神，咱人的神经病，你吃药啊，
1: 搁
0: 一种，咱你讲的癫痫、低波癫有无？你吃药啊，即卖有四种，互你吃，安尼样，剩的拢全部。
1: 总共是互你吃，可是拢头到尾意思，可是拢要互你定静尔啦。
0: 所以你这个你这个预防失地症这个阿红是作用心的，我报纸医生用的写的论文我扣我大堆你研究你敢知道，但是每一个医生都跟他说一句话，你要预防失地就是比较少运动的，比较少开讲的，比较少动脑的，好，来再来就是怎样，就是你一定要预防，你一定要预防，不预防绝对不可能啦。哦，所以血管一定要精，胆固醇袂使伤悬。过来，你内底咱的脑内底有40%是卵磷脂，哦，你绝对爱食。啊，卵磷脂足侪人拄啊嘛足侪阿公，我那有你食大豆卵磷脂，我都甲恁讲过啦遍啦。大豆卵磷脂啊，大豆卵磷脂咱人啊，你食敢会当吸收了敢那20%尔，袂超过啦。20%你个。你讲啊，我身体作用，我吸收率足悬呢，都甲你讲20%，你若吸收会够，你就足够的啊啦。一定爱食这个动物性的，得卵磷脂啦。安尼你听无？来，买电话机来，警察卡，电话机来，警察卡，0800-3180-09，等于咱这个物件足顺，所以我会阿红伫遮甲你讲，对有心。你就会使食，咱人有心的时候，你甲食，以后生出来囡仔头壳做好的，头壳做好的，哦，安尼知无？咱的囡仔读书记定啦，伊老师甲教解，等下甲厝袂记你甲半项啊，你就好食，你后边考试绝对无同款。咱年岁，咱年岁较济人，咱不是会袂记你当袂记你使。吼、哦，你就是甲补充者，啊，要安那吃？足简单，下早时食三粒就好。吼、哦，空白食三粒就好，安尼再无来，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爱紧哦嘿，爱紧吼，这我跟你讲，这你甲吃嘞吼，免惊讲冻红去，免惊头壳叫空阿米，安尼你听无？来。买电话金额卡，啊，咱你老腾云的人嘛，食嘛足好哦嘿，有腾云的人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顺顺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莲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莲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莲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啊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又个大赚钱。刚才有人来我这个控制台，甲我谈到物件哦。安尼声音敢会使？麻烦敲电话甲我讲一下，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头拄啊。雄雄，甲你嘣嘣两声吼，什么嘛声？真诶，国美拉塞，真正是我唔对，有人敢那去挡着我这个主播台的物件吼，歹势歹势。今仔日咱的节目要来甲大家讲，这个夏至啊，咱上重要要来讲一个夏至交宅。这是交宅上重要的一天哦，夏至是交宅上重要的一天哦。五日节过去啊，也够有一个夏至，迄天才是真正勇气上当的一天哦。要来补财运的、补财库的，买当用这天来补财库哦，买当用这天来补财库。所以下面咱的节目，再邀请大家来收听。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个，我请工程师来调节啊！我这控制台的哦，无安尼声音敢那无声到，大家邀请大家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着杨哲甲乔佑所唱的《牵手作伴》。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个，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个。那有多位调了较无好诶，请你卡这支电话来甲凯奇讲一下，阮阁请工程师阁调一下哦。唔知影倒一个坏坏小朋友爱打屁股，甲阮挡着阮这个主播台。也过来，阁邀请你来听一首好听诶歌曲，要听好听诶歌曲进前哦。嘛感谢咱台北诶雷小姐，甲咱拄只。讲要甲咱更正，你讲吼，凯奇，你的眼睛再生营养素吼，无唔对，我有一罐用啉的，特别设计用啉的，啥呐？目睭爱用啉的，因为足侪人即马年岁大，消化无好，吸收无好，爱食的药啊，伤侪粒啊。要唔过，你要食这个目睭会当吸收的吼？我绝对袂去做龟粒的，吼，绝对袂去做龟粒的，因为龟粒的。你家用这龟裂了后，伊主要的成分伊就少啊。佮入去个胃内底分解了后，会当佮走入去目睭的会愈来愈少。吼、哦，走入去目睭会愈来愈少，因为伊的成分是游离型的叶黄素，也佮有哦。啊、哦，佮有一款是玉米黄素，嘛唔是讲凊彩玉米黄素都会使啊呢。这玉米黄素是爱食到目睭上内底。伊会当吸收到伊个营养素，安尼才会使，哦，安尼才会使。那玉米黄素是爱个食这个，会当走个上来底迄个玉米黄素，你咧食效果才会走出来。哦，所以讲你爱会当马上去吸收，和伊会当去消化，哦，和会当消化，消化了后，佮有高纯的成分会当。走到你的目睭来使用，我的雷小姐讲吼，伊有疾病，伊的目睭吼脱汤，伊甲我讲伊根本呐，伊目睭脱汤食吼，一个好去呢。我甲雷小姐讲，那有可能啊，魂啊，无可能呐、啊，目睭脱汤食了会好去。我唔敢讲，你没有卫生局的抓去哦，我唔敢来讲。你真正目睭脱汤食了好去，伊讲脱汤呐，脱汤。伊个讲三遍，我才听有哦，哎呀，明明啊！伊讲破空，目睭咱脑去有着刷啊，也是有小块物件，也是讲常常会生目睭塞哥哦，目睭内底会生物件，生这个目睭塞哥，也是讲目屎会黏咧你个目睭头前，你看的雾雾迄款的有无？足侪人迄款的哦，生目睭塞哥伊毋是怎走出来呢？毋是走一个这个目角个只呢？目睭角。唔是哦，伊拢甲你冻咧，即个目睭人家，互你看物件拢会雾雾，感觉头前有物件共款，其实是目睭里内底一直生起目睭细胞。啊，伊无共，伊是有刷，也是有物件，走入去目睭，到尾去落一个破空，是目睭破空，唔是目睭脱汤，眼角膜受损，
哦，眼角膜受损，伊就讲开始，像我呢受损，我爱食啥？我讲你得食阮呢再生营养液，就简单呢，食阮呢眼睛再生营养液，伊会当修复掉你咧看物件，诶，这个膜啊，哦，已经有诶是点目药水，点甲会擦、会烧、会痛，迄款呢真正食一礼拜你都感觉，食一礼拜都你都感觉会擦、会烧、会痛，哦，食一礼拜你都感觉。唔好阁去点目睭油啊，因为你去点，迄内底拢有消炎的成分哦，内底拢有类固醇的成分，你愈点目睭愈薄，愈薄了，你去外口看到日头，你就会艰苦，你就会擦目，哦，甚至你看，伫即马用目睭用一时啊，你目睭都要开起来，你就真忝嘛，哦，你就真忝嘛，啊，阁有哦吼，拢会雾雾看无清楚的，即马同款，差不多。那较严重诶，那我唔敢讲，轻症诶吼，轻症诶，半个月你就真有感觉，轻症诶。那严重诶，你嘛讲，开始我已经吼，差不多五十年拢看无啥清楚，五十年拢看未清楚啊。也讲我开你啊、一组诶钱，我敢有法度清看清楚起来？你家己想敢有可能？五十年拢看未清楚，啊伊即马嘛五十外岁啊，哦。拢看袂清楚，伊要开一组的钱，目睭就好起来，敢有可能？有的人敢甲你讲有可能呐、啊？我敢甲你讲，你加只贵族啊，有可能你看下有影。足侪人是加只贵族啊，了后看下有影，看下有影对伊生活的帮助就非常的大。要么这眼睛再生营养液是针对着你已经目睭有受损啊，有受伤啊。哦，譬如讲开过刀的，也是讲你即马要去开刀，即马要去开刀，你较紧食咧，你会当较紧好起来。因为去挂白内障吼，白内障是甲你的膜啊下一点雕，你来你这个膜啊叫做蛋白质，敢那冷清同款，伤烧啊。即马看所有的物件，电火拢有蓝光，电视嘛有蓝光，手机啊蓝光上当啊。迄款的蓝光会当甲你来你的目睭吼灼烧哦，你唔好想讲那有可能，照顾啊，你试看卖啊咧，看会烧起来未？照顾啊，看会烧起来未？伫咱台湾、伫大陆、伫美国，足侪人伫学校咧做试验，老师都要试验讲这个蓝光对囡仔的影响有偌大。蓝光啊开落了后，迄、那个班级、迄班的小朋友，包括老师。因为他没有去做，爱挂一支目镜来保护目镜，伊就想讲，敢那看手机啊，同款，啊，光甲调较强一挂，应该无要紧。一开落，老师甲迄规班的小朋友全部拢送去病院去，目睭全部拢出问题。这个蓝光就是这么强，唔好讲看手机啊，无要紧，你是一直看，一直看电视，电话嘛一直开落，这是一直照，上无逐天拢照十点钟。照一年，照两年，照三年，照四年，照五年，你看卖啊嘞？照五年，你的目睭看影响偌大？即马三四十岁，足侪人都一定咧食叶黄素啊，因为开始生食物、老麻油会涨，这拢是爱修复啊，因为伊毋是原本天生目睭就安尼，这是已经受损爱修复啊。哦，那你咧受损诶？专门就受损的啊吼！你唔好讲，你五十年前第一个目睭无看啊，啊，即马五十岁啊，要来食讲目睭会有看的。那即款的你唔好，已经有影响啊，受损啊！你看物件这两粒吼，这两粒，这两类已经受损的，针对着已经有损伤的，哦，像这个脱汤唔是脱汤，破空的，啊、哦，也是讲正长。痛，流目油，雾，还阁常常迄目睭屎膏拢会砸伫个你个目睭头前个，试看卖啊嘞，一礼拜，人阮雷小姐讲，伊食一组目睭破空就好去啊。听到我咧卖，紧嘞，紧来买，因为我若无咧卖时阵，一盒就是千二块，一盒千二块。今仔日，今仔日吼，要大家一个疗程，食了你一定爱甲食完。食了吼，唔那修复规个会好，衣瓜可以当暂时甲你保养，形成一层保护膜，给你抵抗这个光线，
不管是日头的光线、手机的光线、电视的光线，也是讲你即马开灯会，咱的灯会拢即马用 LED 啊，发升灯，无唔对，升灯的同时，即款的灯会买下会损害到咱的目睭。目睭若无看，你即马家己开咧，看有法度去煮饭无？去便所无？去外口坐车无？尤其即马在做工课，目睭若无看，你今仔较近诶，你嘛看无；较远诶，你嘛看无。足艰苦诶，近诶你嘛无啦，远诶你嘛无啦。哦，啊对，讲到近诶嘛无，远诶嘛无。今仔日前十个敲电话来，我要送一个即马诶黑科技哦，就是变焦型诶老花眼镜。变焦型，你不管你几度，哦，你买当照别人挂拢无要紧，不管你几度。变秤啊，吼、哦，还是变深啊？你的目睭的度数、老花的度数，不管你变几度，你拢会当家提起来挂。前十个才有尔，不管你几度，迄、那个老花眼镜拢会当挂，自动甲你变焦。嗯啊，安尼哦，迄、那个老花眼镜佫会当把你阻挡迄、那个蓝光。你看手机啊，你得安心家挂起哩。唔，那讲足清楚的以外，这个光线无好的光线，佮你规个冻掉，你会变作加足清的，吼、哦，佮来目睭嘛袂安尼啊，酸安尼啊，涩安尼啊，甜。唔是你挂迄支目镜看卖啊咧，迄支目镜哦，得要几千块啊啦，迄支目镜得要几千块啊啦。那佮你换一个阿爸吼，去目镜店买吼，一两千块无问题。换一个阿爸去目镜店买，一两千块无问题，无问题。足侪人收到迄支讲，开价伊讲送一支，无多，无多。今仔前十个卡来买咱的再生营养素，买一组三千块，直接第四盒倒上去。原本一盒两千，今仔日四盒只要三千，佮送一支要几千块的变焦老花眼镜，抗蓝光的变焦老花眼镜，前十个才有尔。前十个真有俩吼，一盒千二块，今仔日四盒哦，四盒原本来四千八啊，对不？今仔日只要三千，今仔日只要三千，那安尼前十个卡起来，佮送一支要几千块的，你若换一个盒啊，放去这个目镜店买，一支一两千走袂去。那么爱赚钱，一两千走袂去，因为伊会当抗蓝光诶。刚才迄个镜片抗蓝光，你看蓝光会当甲阻挡起来。你看去目镜行去配一支，一个镜片才500块啊，迄、那个镜片才500块啊。今仔日伫咧遮要用送诶，哦，唔拿抗蓝光。

我讲我紧啊，伊讲啊，我钓鱼要钓啥？我讲开始我讲，开始我要买两张，一张钓200万尔，我无要钓头奖啊，对不？我原本200块来当钓200万，我就欢喜甲嘴啊离塞塞。所以我食两碗，伊讲伊嘛要食两碗，伊嘛要钓两张，钓200万，安尼好。你若钓吼，爱请我食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过来，咱特别来讲啊吼，这小等一下唱啦，安尼急性，咱特别讲话，你特地啊唱歌。开始啊、哦，咱要来讲天官赐福招财三大招。大招吼、哦，要把放出来啊、哦！第一招是啥？九五至尊，烧掉财库，你捌听过无？唔捌哦，这我有去做研究的呢。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咱寄金婆来底有偌济钱？嘿，卖敲电话来甲我讲，你家己知就好，唔免甲我讲你有偌济钱吼、哦。你是不是拢家己烧咧柜仔内底？我甲你讲吼、哦。今仔日咱爱甲鬼啊烧掉咧，唔那安呢？咱搁爱甲啥物？甲咱的真正的灾祸甲伊烧掉咧，因为你烧的鬼啊内底诈骗集团卖用迄个讲话来甲你骗个钱骗了了，你讲是不是？所以咱伫中岛的时阵，甲咱银啊银行簿啊吼，迄个银啊啊，不管是你插头的啊，还是石头的啦、啊，还是倒一款的，拢无要紧，你开。开一分钟、两分钟就好啊！手提咧去外口行一阵呐，哦，啊，互伊晒到遮日头咧，日头哦，正中道哦，还是上烧上烧的哦。迄天的日头是上烧正用时的日子，你就提咧去外口晒一下呀。因为迄天的日头叫做帝王光，夏至中午的光，太阳叫做帝王光。帝王光，这阴啊吼，这古早人红胸，迄条阴啊提出来是不是就叫红胸啊？所以咱人嘛同款呢，迄条阴啊就表示着你个人的专权利，也够你个人的财产。你哪能讲无方便行出去外口，也无窗啊门边，哪有法度拍到光的嘛是会动。你得甲咱的阴啊，叫做人同款去拍一下，甲遐好运。给他拍个线，给他怎么走？这个阴啊，哦，帝王光，这个光爱照到这个阴啊，会当个内底这个阴气，给他湿气，不管是体内底也是阴啊内底，阳气、湿气，拢给他烧了了，烧了了，这个阴啊就全部是带财呀啦，会带财，袂方骗去内底阴气甲阳气，会方骗的因素，拢已经。和太阳神的光把你烧了了去啊，所以这个阴啊是正阴带财的，你的正阴，你家己的阴哦，一分钟、两分钟就好啊，免伤久。

拍好了同款，你就搁甲藏入去，卖敢讲，唔好敢讲。下半年哦，你的财，你的财库，就敢那有神明甲你看过同款，稳达达，就较袂遐老财啊。吼、哦，就袂讲话我一时啊，身躯破病，用什么钱就搁用去啊？也是讲厝内底冷气歹去，冰箱歹去，钱就拢用去啊，较袂安尼，较袂安尼。吼、哦，会记得哦，人嘛是爱拍哦，拍的时阵。好运来，歹运去，歹运为咱身体拢走走去，阴气为咱身体嘛拢走走去，邪运伫咱身体嘛拢走走去。用迄间个帝王光来甲咱身躯内底邪气、阴气拢甲伊烧了，足重要个。也过来中昼是毋是食面？过来，搁有一个哦吼，下早啊起来咱会当食啥？人家讲夏吃萝卜，哎，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当假，这个哇，讲不出来。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是中医来底讲的一句话，就是夏至即工，冬至。夏至即天，哦，夏至即天，外头伤烧啊！要唔过，咱的五脏六腑是非常的寒的。咱拄只有去晒日头啊，甲这个内底的这个阴气、邪气，甲伊烧了。要唔过，五脏六腑的这个阴寒，要安怎来吃？会冻哦，要安怎吃？就是吃什么？吃姜啊！即天哦，咱去菜市啊，也是去超级市场，去全联、家乐福、凊彩里买一块姜啊，切切的。你无问开始啊，要切几块？你欢喜几块好落嘛是会送，啊，不过你要落进前甲小甲讲一下啊。哦，几块好落卖冻，也是讲切切的，该放落煮嘛是会冻哦，煮个滚，内底掺一寡糖，掺一寡寡糖哦，敢那姜母茶同款。一碗叫做夏至冰心茶，内底就是要把你的五脏六腑的这个寒气，把你逼出来。五脏六腑的寒气，你会当照到今仔日是上好的一天，效果上紧的一天。照到今仔日，啉一个这个姜母茶，把你五脏六腑的寒气、水气，把你排泄出来。哦，所以叫做夏至翻身茶，夏至冰心茶。啉起了后，啉落了后，会知影咱就啉。上好起床的时阵，咱就啉，小小啊啉落。因为咱咧逼走咱体内底寒气、邪气、阴气，哦，五脏六腑的才会虚寒。会知影就该啉落去，寒气、病气该逼出来，哦，寒气、病气，五脏六腑的寒气、病气该逼出来，会当强心。安心，而且把你身躯的正气给点落去，你身躯内底都爱烧，会正气运势唔才会开，对不？你运势开，这个财神爷唔只有讲我一寡钱给你，你只有法度去开，你只有法度去赚。要无你坐咧遐袂顶袂当，财神爷敢有可能甲钱给你？无可能啦！你感觉看过多几个人袂顶袂当，剩目睭底下撇咧撇咧。也是讲一支手一嘞一嘞，安尼财神爷会甲钱好伊，唔捌看过这款例啦吼，唔捌看过财神爷会甲钱，或一个讲袂顶袂当的人，也是讲身体较无好的人，无可能。咱得爱身体好，财神爷才会感觉讲，我甲这个钱给了你，安尼较好。所以咱爱甲身体迄间哦，该正开，该点落去，身体规个旺起来，运势规个开开。下半年的福气，才有法度甲你的财气拔得掉。咱爱有福气去拔这个财气，对不？上重要第一个，咱身躯这个气爱会霸，正气爱会足，吼、哦。所以下早也开始姜母茶啉一个，姜啊落去煮茶，掺一寡乌糖，会记哩，唔好乌白掺，掺乌糖。吼、哦，你若不爱啉啊甜的，掺一寡瓜就好啊。一瓜瓜的乌糖，一瓜瓜袂去影响到你的血糖，你放心，绝对放心的哦。啉落去，咱就今仔日拢改啉这个姜母茶。你若无爱掺糖的，掺一瓜瓜就好啊啦吼、哦。十分之一的糖匙啊，是一个吊味尔。哦，今仔日咱就啉这个姜母茶，把这个福气、灾气，给你拔个掉，
咱这个运气嘛会当好，规个身体的健康嘛会当拢好起来。会记得哦，今仔日爱啉这个啊，不是今仔日啦，夏至之天爱啉这个番心茶，就是姜母茶。过来第三个叫做照温，温势即马咱拢好起来对无？想去查一下，看这个温会当来未？温会当较好未？咱来做啥？做照温，要哪来照温嘞？咱先听一首歌曲，连咪也个转来哦，连咪也因为即马电话拄啊来，我先听一下。电话拄啊来，我先听一下。你赶快，嘿，对，妹妹，咱个目睭个再生营养素，因为无我听往外口听，伊甲我讲目睭再生营养素，即马家叫了，伊拢知我要讲啥。伊即马点这目睭再生营养素吼，咱电话搁卡起来。好开始做一下业绩的，连咪我要甲你讲，照温要安那为子孙来积福来照温，咱身体已经好起来了嘛，五脏六腑的这个邪气水气哦，这个气虚拢甲伊排出去，虚寒拢排出去呀。过来，咱的这个灾祸灾因开始嘛甲你讲啊，哦，大灾灾祸灾因，我嘛甲你讲啊。外服内用拢甲你讲啊，咱就查一温，叫做照温。这个照温开始听，咱大家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等下我要甲你讲，咱当下节即天要安那来照温。阿妈希望讲，好开始一个机会，趁即马等我紧卡起来，需要着咱的眼睛再生营养素的，好开始一个机会做一下业绩嘞。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过来诶，哦，即十组上无讲，今仔日未好玩，安尼就好啊，哦，今仔日未好玩，安尼就好啊。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一盒千二块，四盒唔免四千八，只要三千块，搁要送你一支几千块的抗蓝光自动变焦老花眼镜，即十组卖完就好啊，好开始一个机会，甲开始做一下业绩诶，拜托大家，吼、哦，过来，这首歌了后。咱就要来开始要来解讲，什么是照温啊？吼、哦，帮助别人嘛是一个好代志呢。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用你的叶黄素眼睛再生营养液，一组三千块，各位送你一支几千块的这个自动变焦多功能的老花眼镜，让你哪看哪清楚，哪看哪舒服的老花眼镜。唔免去调度数，你几度伊就主动甲你调，起码上新的科技呀、啊，哦，把握机会哦。足侪人是因为这支也过来买，敢那单独要买这支是无的，你要单独买这支无的，你提出嚟，大家拢甲你娱乐，显神你哪有这支较好的物件，较好的物件，哦，大家挂拢主动调整，而且挂起嚟了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清楚，你目睭涨升。听，也个有看红筋嘞，也是讲已经受损啦，哦，也是讲啊、这个中风过，目睭即马也个阿未倒来正常诶，把握这边的机会，针对着咱已经受损的这两类，会当来给修复的，也是讲上轻症的啦，一礼拜就差不多好啊。嗯，目睭酸，目睭疼。哦，目睭痒，也是讲目睭晒过真济，也是讲一直流目油诶，一直切一条手筋啊，切了又搁切，迄一直切诶吼、哦，你诶细菌啊、病毒拢会定定去入到你诶目睭内底，你愈切是愈艰苦，愈切流愈济，愈切愈痒尔，哦，愈切愈痒尔，所以咱爱用啉诶，甲内底诶即个细菌。把这个病毒来做一个消毒，让咱用个滴个目屎安尼倒倒倒倒，给伊洗出来，唔好搁去累啊，唔免搁去累啊，慢慢一直点目睭油啊，简单用啉的100%吸收的，100%，让你愈看愈有啊眼啊悬的，看袂清楚的，近嘛看袂清楚，远嘛看袂清楚的，电话轻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尤其即马你70岁以上，也阁想要开车的人；70岁以上，也阁想要骑奥多麦的人；70岁以上，你阁想要载孙仔的人，你更加爱甲你的目睭顾好。
七十岁以上你要考试，干那你迄个目睭都袂过啊啦！真正你若阁要去考驾照吼，无驾照，唔呐罚你六万块呢，唔呐你罚恁厝内底人嘛爱罚，罚罚了十外万呢，罚罚了十外万呢。所以你若阁要考驾照，你更加爱来使用咱的眼睛再生营养素，咱的用恁的叶黄素3000块。无一定啊！你驾照都考过啊，也阁有法度阁你赛一年、两年、三年，阁你再巡啊。也无出来带大家去上班，落雨天哦，伤热，嘛是爱你开车，爱你骑都摆去再巡啊呢，对无？哎，即马真，逐年拢爱阁去考驾照，考一遍呢。目睭无看考袂过，就是考袂过呢。把握机会哦，家己小调整一下，小补一下，试管啉过半杯啊。过半月，你看卖啊，看你差偌济就好啊啦。看物件较舒适，你出工吼，迄暗暗的所在，人伫遐咧表演，你看无？你第二遍你去遐看卖啊咧，暗暗的所在你都拢看到啊啦，暗暗的你都拢看到啊啦。即马啦，一暗吼，你拢蒙沙无障，看无物件，只要有补充，你就知影差伫个遮。隔壁有咧保养半年的，保养一年的，甲你拢无咧保养的。在看物件就差足济啊！哦，目睭咧紧就差足济啊！把握机会，四盒唔免4800，今仔日四盒只要3000块，互你食过半杯。3000块，你若两工一罐嘛是会使。你讲你好好的要食保养，两工一罐，安尼3000块食几个月去啊呢？3000块保养几个月啊啦？哦，也是讲你要三工一罐拢会使，拢会使，只要有食，咱就有效果。哦，啊那淡静的我。建议你要较紧好，你就一缸一罐，一缸一罐，因为阮是针对着已经受损的，针对着已经受损的，咱要紧来甲伊恢复的。建议一缸一罐，要保养的两缸三缸一罐拢是会使，甚至你要一礼拜一罐嘛是会使，因为阮一罐，阮一罐哦，比别人迄几粒的，几粒的你爱食半罐，哦，差不多食30粒，伫咧体内的效果甲阮啉一罐差不多。所以你三缸一罐，干那保养，嘛同款是会使，因为食30粒，跟我们再啉一罐呢，伫体内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因为你爱身体有法度吸收，效果才会出来嘛吼。控诉925-1234-5，眼睛再生营养液，甲个咧开车，甲咧骑都歹，你更加爱来补充。即马耳拢真细吼，你看无一个操作无容易，唔对。考袂过就是考袂过啊！吼，控诉925-1234-5，四盒唔免4800，四盒只要3000块，佮送你一支，佮送你一支这个多功能的变焦老花眼镜。控诉925-1234-5。3000块尔，较紧的哦，剩无几组，甲开始做些业绩了哦。拜托大家啊，拜托。

感谢咱的大哥大姐，给凯奇机会，拜托的，这业绩嘛，给我支持一下吼。大家都要开始好起来，唔才开始会当转运，对不？我真认真的做，才希望凯奇的业绩，大哥大姐嘛，给我倒三缸一下啊，咱十组卖完，这个促销的呢哦，十组卖完，安尼 OK 啊，我也当下班啦，拜托。无人电台像我安尼做诶，我真正着老实讲诶，这个促销诶，我今仔业绩安尼，我着做完 OK 啊，就拜托各位大哥大姐吼，我一个机会咧吼，啊，帮助别人家己买当专家文咧，拜谢。过来，恁卖讲借文，借文真重要哦，这是我迄天冬至夏至迄天我嘛一定会做诶，借文。开始要保温的，咱拢做啊嘛，身体要甲用好的，咱嘛拢做啊嘛。过来，咱来借一寡好运，借一寡钱来补财，要安怎来借？来电话金卡控诉925-1234-5，需要着咱的目睭再生营养素的，四盒3000元，搁送你，搁送你，搁送你，你要三缸一罐，保养嘛是会使吼，也搁要送你一支，要几千元的。要几千块的抗蓝光多功能变焦老花眼镜，上尾啊存无几组啊，拜托诶，何凯奇一个机会，业绩做完，安尼就 OK 啊 ，OK 啊，哦，咱来借问，就这大哥大姐今麦咧听广播，心内想的拢唔是家己啦，我来讲你爱顾家己，拢无咧听啦，啊，那咧顾恁孙啊，顾恁囝吼，你就会听啦。阮那个囝最近生理就无好诶，阮那个孙啊，即摆毕业啊，找无工过。阮那个孙啊，即摆毕业啊，啊，即摆读大学啊，唔知影要安那才好哦。即摆拢需要借文，借文，你敢那想讲，你的囝、你的孙啊，拢无想到你家己。好啦，开始嘛爱帮你的囝，嘛爱帮你的孙啊嘛，对不？只要因来好，你就欢喜嘛，对不？好来，注意听哦。吼，伫个这个夏至即天，夏至即天，会给你摕一个红包，落一个100元，100元有人哦，唔免新的，嘛免旧的，你有就好啊。100元红的，你家落入去。夏至即天，一个红包落100元哦。啊，你会当内底写啥？会当写讲哦。财运来，你要吃的财运加这个运势运气要好，你得把名写起哩。哦，譬如凯奇写家己的名，哦，凯奇的名写嘞，加这个100元放做伙，这红绿啊，100元放在红绿啊内底，跟名放在红绿啊内底，你得把放伫个咱的米缸下卡。凯奇，阮家无米缸嘞，坑米的，你去包米下卡嘛是会使，安尼好无？坑米的下卡嘛会使，加这个。伫个夏至即天，甲钱也个你的名哦，藏咧这个米下卡，上好是米缸下卡啦吼，该藏咧。因为咱灶卡个藏米的，就是表示咱的灾库。咱的灾啊个咱的灶卡是灶神爷管的。伫个夏至火气上旺的即天，你伫个灶卡藏一个红包。去藏一个红色的100元，这表示讲吼，这会当红火烧旺全家的运气。啊，你若个要加持多几个，你就甲名写嘞，同款甲这个钱，甲100元藏咧红包篓啊内底，伊会特别来甲你加持，和这个人的运势，也叫做运气，会当照到夏至即天的火，哦，夏至即天的火，规个运该烧起来，哦，照运哦。要来照温过温啊吼！即天会当来照温过温，规个温会当烧起来，吼、哦！所以你下半年，咱的孙啊，咱的囡啊，也阁有上重要的，唔呐讲灾温，甲你烧开了后，烧一条路给你。上重要桂林，你有安尼做吼？桂林买一直出现来甲你斗三公啊，因为这条路烧开了，桂林就会现啊嘛。桂林现就真济桂林来甲你斗三工，所以咱要照运，唔呐讲运势财运会开，照这个运以外，你有安尼做哦，佮会当带动着你的桂林运脉起来哦。
哦，所以这条火把你的路烧会通了，你的桂林才会现身，所以你的桂林云也是会出来。今天的照云，不是今天啦，这个夏至，夏至去照云是上好上紧上有效的一天，不用开什么钱。你说要放多久，你就放在年底的时候，饼扫就把它拿出来，那100块同样就可以开啦，那100块同样就可以开，我们就在那里100块放在米缸下卡，放半年哦，照运半年，转运半年，让咱的贵人会当现身，让咱的财运会当较明显、较旺嘞，运势会当较好嘞哦。所以咱外国家己的要顾囝儿事事，会记哩，放100块，把伊的名写起哩，规家伙啊名写拢会使，放咧米缸下卡，运势会好，贵人会现身。啊，照着即工看卖啊，也免开钱啊，得100寄咧遐，寄半冬，无一定，互你搁较侪，即个桂林来甲你相助，迄赚的比100绝对较侪啊啦，啊100年底买单搁提出来搁开，哦，免开钱，唔免哄骗，咱家己就会当做啊，家己就会当做啊，哦，控诉925-1234-5，咱啊。热天的时阵，哦，更加咱来困袂去，目睭更加搁爱用，所以咱的营养素爱补充。你若要，若讲无问题，你若讲要食保养的，两缸一罐，三缸一罐，嘛是拢会当。外口卖五罐，都爱999啊。外口卖五罐，同款的物件999，卖了真好，洗面嘛是有，卖了足好的。那么今仔日叠加，今仔日叠加四盒。四盒只要3000块，唔免4800，只要3000块，很省要到2000块啊啦！又搁要送你一支咱的多功能变焦的老花眼镜哦，搁要送你一支多功能变焦的老花眼镜。又搁有在夏至的这天，咱是咪拢爱退货、爱消费？讲到消费甲退货，咱就想一下苦瓜。咱的即马啊，食食哦，尤其食肉粽啊。食空肉啦，啊，食这伤油的物件，足侪人的血糖拢关关低低啊。其实血糖要控制，关低会当可以可以稳定。上重要的是啥？着控制这个胰岛素，控制胰岛素。胰岛素要安怎控制？真简单，爱用，唔是讲用阮的产品哦。你一定是爱用有定序的这个苦瓜生态。一条苦瓜内底爱萃取伊有效迄个成分呐、啊，迄一条敢那萃一瓜尔，有效的成分一瓜尔。哦，无咧食苦瓜汤是安那无法度去降低你的血糖，因为遐萃取出来才有诶啦，毋是食苦瓜就有啊。咱的苦瓜生态60粒，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60粒诶，哦。60粒的苦瓜生态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块。咱的苦瓜生态是专利的成分，而且是专素食会当用的。真济师傅哦，真济师傅拢是摕咱的苦瓜生态，登记咧控制因的糖分呢。你会高啊？血糖、血压哦、血油。三项是一定拢总有诶，无可能干那一项尔。尤其血糖，咱的控制是上歹控制，因为你唔知影虾米叫做血糖伤高，你唔知虾米叫做血糖伤低，你干那知影讲你头晕，你未爽快尔，你无法度你分辨你到底是血糖低，也是讲血糖高。你食一个奶汁咧，有时啊冲起来伤高，有时啊热搁伤低，你知影无？你家己拢无法度去控制，食奶汁是上危险的。所以咱即摆若要食水果，也是讲你要食较油炒的时阵，咱逐工爱来补充着咱的苦瓜生态，伊会当维持着你血糖管家的这个平衡哦，血糖管家拢会当甲你维持着平衡，互你会当血糖非常的稳定。你三个月可去验个麦啊咧，阮唔惊人验的，你食完三个月去验个麦啊咧。足侪人已经唔免食药啊，哦唔免食药啊，而且目睭无看诶，你一天补充一粒，因为血糖造成你目睭无看，一天补充一粒，效果特别明显，效果特别明显。
有糖分的人，大部分的人拢会足嘴大，一直啉水，一直啉，嘛是够足嘴大的。啊，下暗哦，一直开便所，一直开便所，一暗拢无法度好好啊困，目睭愈来愈无看，小看空嘴都拢顾袂好，也阁有啦，皮肤这个阿妈棍后壁啦，手后壁啦，拢开始愈粗愈乌。也阁有你的脚、你的手，常常拢会麻，会安尼擦，敢若有灯共款。其实咱脑糖分拢小可有即几项的艰苦所在，尤其是一直啉水、一直嘴大，啉甲身躯拢已经灌水啊，肿歪歪啊，肿甲阁会疼。开始啊，要安怎来处理？其实足简单嘞，甲你的胰岛素控制好，迄个锁匙甲伊开开。糖分若高的时阵，你就甲开门，让糖分走出去；糖分若低的时阵，紧关门，让糖分的身体会当来利用。你就袂常常咧头晕，常常感觉脚手会麻会痹，你就袂点啊讲哦，血糖伤高啊，也是讲血糖伤低啊，你伫遐咧烦恼，你伫遐咧艰苦。有迄个锁匙，伊主动甲你开门，甲你关门。足简单嘞，足侪人你着简单听凯奇安尼食，食一个月过，感觉讲诶，敢若差真济，较稳定啊。咱会当加食几嘴啊，这个水果啊，咱爱食会当加食几嘴啊。也佫有袂讲一直啉水啊，一直嘴打规个人拢灌水啊，灌水的状况嘛好真济哦。过来上济人拢讲吼，脚手会安尼麻麻痹痹、擦擦，皮肤个常常安尼痒，绵绵的洗身躯啊，又唔过都安尼痒，肝药啊在咧吃，同款都安尼痒，这拢是糖分造成的问题。真济人伊就开始听开始讲苦瓜生态，伊就一天吃一遍，一遍吃两粒，逐天安尼补充，人一个月过啊。脚手麻痹的问题差足多，嘛唔免底下一直灌水，敢那灌大狗同款，唔免安尼灌。上吊啊！伊讲皮肤痒、皮肤黄，啊个阿妈棍后边黑黑的，敢那改善真济呢。啊，头壳嘛袂因为讲食伤济了后开始咧爱困，也是讲下晡无食物件了后开始咧戆，吼冻袂调，真无方便。伊讲这问题拢改善非常的济，脚手麻痹哦，差上济啦。脚手麻痹差上侪啦，其实都非常的简单，一天吃两粒就好啊。胰岛素控制又好，胰岛素糖分侪的时阵，伊就开门，互你排出你体外；糖分少的时阵，紧甲你关门，互你身体有法度来甲你作用，你就袂发生遮尔侪问题，就袂那灌大狗咧，一直咧灌水，哦，灌甲规个人灌水，搁爱去食这利尿的药啊，唔免甲安尼一遍。以上的问题总甲你做解决，唔是食苦瓜就好啊！你爱食苦瓜内底上重要，迄两段成分，迄唔是食苦瓜吃会出来，爱萃取出来，爱食迄个成分苦瓜生态才有效，也无你食苦瓜粉啦、苦瓜素啦，是全部拢无效果的。真侪人食开始的这个苦瓜生态，第一个月试看卖下咧，感觉有改善。第二个月佫佮继续食落去，哦，第三个月伊买一组大组的，第三个月食完伊去验，非常的有信心。医生佮佮讲，你最近是不是有咧控制，差足济呢，佮你减油啊。你若安尼佮继续落去，油啊会当唔免食。伊原本吼食油啊佮食苦瓜生态，但伊即马苦瓜生态一减食一粒。就这人的血糖已经维持甲比原本也搁较稳定，也搁较正常啊！伊讲伊即马甲少年的同款，想要食啥，伊就食啥。啊，以前糖分无好的时阵，规个人灌水灌水，足大苦的哦。啊，那怎样？苦瓜生态有咧食，水分正常代谢了哦，规个人嘛拢散落呀。血糖、血压、血油，既然做伙，拢慢慢恢复正常啊呢。原来控制着血糖有遮尼啊大的好处，伊即马才知影，敢若三个月的时间，敢若换一个人同款哦，唔免安尼出门带大包细包的药啊，安尼炸拢唔免。想要食，你得加食几嘴啊，拢无要紧哦。你若要同款，真紧吼，血糖血压拢变正常诶，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的苦瓜生态一盒1500块，两盒3000块，搁加送你一盒哦。买两盒加送一盒，控诉
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专属式的舒服买当家的吼，那是海藻胶囊专属式的舒服买当家的，上重要六十粒装大包装，六十粒装的，今天一盒1500块，买两盒加上一盒三盒3000块，让你的血糖恢复到正常，3000块让你有血糖的那些困扰都让你可以改善，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最把握到这边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苦瓜生态一盒1500块，三盒3000块。咱的苦瓜生态一盒1500块，三盒3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让你的血糖会当平顺，上重要就是素食买到家，大包装的六十粒装的哦，让你非常安稳。

0: 起来。
1: 地方新闻
2: Local News
3: 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年第七号风台米克拉路径转北，强度也为强烈风台转弱为中度风台，受到风侧影响真大。米克拉中心位置伫今日透早两点，位置格兰平东南东风430公里的所在，以着每点钟14公里的速度向北转北东进行，朝向琉球附近海面。前进，移动的路径方向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引导，有关有无确定性。继续关心彰化新闻。彰化是全国饲猪饲牛的大县，拢总是595间的畜牧场，废水处理长期是业者上头痛的问题。县府最近这几年推动畜牧饲料集中处理的模式，比较工业区设置的统一废水处理厂，由集中处理中心透过公线或者是专车收运畜牧饲料，还是废水了后统一净化处理。目前已经有5座投入营运，处理量加规模是全国的冠军，一座预计年底完工，到时阵将会有6座大型集中处理中心，处理的范围有关到26间的畜牧场。彰化县动物防疫所表示，今年6月17日接获到福兴乡一张鹌鹑场主动通报场内鹌鹑有异常死亡的情形，动防所马上派人进行移动管制，并且采样送农业部兽医研究所检验。6月19日确诊感染新型的 H5N1 亚型个病原性禽流感病毒，动防所防疫人员在6月23日。完成该场的鹌鹑场扑杀清场加消毒工作，拢总扑杀102,278只鹌鹑。彰化县警局伫个6月23日宣布，阻挡着一件诈骗案。一个妇人人去银行提领50万，向行员讲买入房屋的装潢款，行员感觉唔对。就马上向警方通报，警察询问妇人人，才发现伊对装潢的工期、公司的名称完全讲袂清楚，而且提袂出任何的合约或者是估价单，拆破就是落入到假装潢真诈财的诈骗部署，为伊成功保掉50万的业绩。警方指出，这是目前上常常用的诈骗形态之一。诈骗集团在网络上以着假投资的方式诱拐民众汇钱，因为知影行员会针对真大的提款进行关怀提问，就安尼提供交战守则，爱被害者领钱的时阵讲这笔钱是房屋装潢费，通好规避诈骗。继续关心台中新闻。今年因为春雨偏少，造成中部水库缺水滴滴落，包括鲤鱼潭水库、乌山水库，4、5月的时阵上低拢只干那剩25%，造成水情真严。好佳哉，梅雨方面带来雨水，雨水库缺水量回升。尤其这波为6月4日开始，梅雨方面落雨真明显，雨中部的水库拢总有将近2亿吨。到今仔日，抽水量全部回升突破80%。水利署中区水资源分署表示，因为水库进账真明显，预计今年热天用水无问题。台中市市政会议宣布2项重大福利升级措施，包括敬老爱心卡搭载骑乘车补助额度，自今年10月1日开始，由着即马每一座85块提悬到100块。另外，真受欢迎的好运专车补助金额也将为着即马的6000块提悬到10万块。同款是10月1日开始，互长辈、身心障碍朋友以及有心的妈妈，彻底更加完善的交通照顾。 厝内底要办喜事、丧事，想要伫个徛街头前搭平啊、摆椅啊、桌啊，过去真侪民众就爱亲身走警察机关送件申请，为着要让市民减少一抓。台中市建局为即马开始正式推出着婚丧喜庆临时使用道路线上申请服务，未来只要透过手机啊，还是电脑，就会当完成申请的程序，和人生重要时刻减淡薄啊无用，加一分的便利。警方表示，真侪民众举办婚礼，啊是讲出来都有举办个别式庙会，啊是传统节庆活动的时阵，因为场地空间不足，必须得爱暂时使用道路搭平啊。还是讲放一挂相关的设施，不过按照规定，使用道路进前必须得向警方提出申请，并且取得许可，才会当合法使用，以免影响交通秩序加公共安全。继续关心南投新闻。随着现代人生活形态的改变，冷冻食品因为便利、快速加多样化，也成为真侪上班族加家庭日常食食的好帮手。因为冷冻食品若是保存的方式无妥当，可能会影响食品品质甲卫生安全。南投县卫生局提醒民众，选购冷冻食品的时阵，若是发现冷冻柜啊有真侪结霜，可能代表设备温度无稳定，或者是冷冻的效果无好，就爱考虑是毋是购买。卫生局强调，真侪民众惯系将冷冻库塌好满，因为认为讲会当增加储存量。但是其实过度放伤多会影响冷空气的循环，建议冷冻库存放量大约维持七分满，并且避免去炸掉出风口，让冷空气的流通较稳，才会当维持稳定的低温，长期延长食品的品质。暑假即将来临，阿万达国家桑拿游乐区为了庆祝开园32周年。推出超价值的生日庆活动，7月1日开始到7月5日，连续5天，入园门票只要10元，邀请大小朋友伫个暑假做伙行入桑拿，享受奥万达清凉桑拿、美丽渓谷甲丰富的自然生态。南投分署指出，即马奥万达中心展现出迷人的魅力，家伫个桑拿步道，处处会当看到青翠树木甲丰富生态。骑上吊桥，弯跳溪谷山群，壮丽景色，予人心情开阔。今年热天，不妨安排一撮桑拿小旅行，做伙来奥万达行行咧，享受满满桑拿热意加芬多精。继续关心健康新闻，坐久也是禁热加轮班作息。不只会影响工作状态，也可能成为男性泌尿健康的隐形负担。泌尿科诊所副院长苏信和表示，铁路司机员、站务人员、运长和长时间坐办公室的上班族男性，常常因为工作的性质刷惯系禁尿，坐久还是作息混乱去，那是长期间忽略地疏膀胱、尿泡腺，还是男性荷尔蒙对咧出问题。现在无所旅客安全的司机员甲站务人员，常常开车稳将大哥，还是讲坐办公室，一个坐就是规工的上班族男性，因为严格排班制度甲工作的性质，必须着面临真济难言之隐甲泌尿道危机。医师提醒，事实上除了以上这些族群，有可能面临着以下3大泌尿健康地雷。第一就是惯系禁尿、膀胱在抗议；第二就是坐久拢无振动、尿泡腺出问题；第三轮班的作息混乱起，男性荷尔蒙大塌车。泌尿科医师提醒，其实保护泌尿道健康真简单，降压有尿就赶紧去放，唔通禁尿，逐工啉水啉好够。每点钟定时爬起来行行咧，这3大关节，安尼就可以。若是出现放尿困难，啊是讲容易疲劳这样的状况，千万唔通拍摄眼睛，建议就爱量查找找专业的泌尿科医师协助。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野哥，你可以回家，你可以可以看书啊。
1: 爱情不过是一种频率，为何遇到那么多差距？我们的差距是否忘了算进去？
0: 对啊，应该是忘了。

0: 阿公阿公，今来学英语哟、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今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嬷学英语。
4: English， 请收听，
0: 请收听，
5: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6: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7: 今日阁要来教大家教英文单字啊哦，咱今日要教的单字是可怕的，就是恐怖、真可怕的意思。咱来想看卖啊吼，咱拢看过菜头对不对？菜头的国语就是萝卜嘛，你捌看过红萝卜、白萝卜？你敢捌看过铁萝卜？铁萝卜就是铁啊做的菜头，你敢捌看过？唔捌对唔对？如果有一天吼，在你的面头前出现了一个铁萝卜，啊，那不是真可怕、真恐怖吗？铁萝卜 ，terrible，terrible 就是可怕的意思哦，可怕的 ，terrible， terrible， 可怕的铁萝卜，就恐怖的哦。

三公三年是温和派教伦阿龙，你要振作提出勇气，让我大声叫着你的名，叫醒了你一颗忠贞破碎的心。

零零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规身躯酸痛，可能体内慢性的发炎。不少人出现着肩胛头硬胀硬胀，全身骨酸痛，第一时间多半认为是姿势不良或者过度疲劳所引起。但是医生来提醒啊，如果症状发觉出现而且歹改善，可能甲全身骨的慢性发炎有关系，应该提高警觉。有六项自我检测指标，如果若符合着三项以上，可能代表着体内慢性发炎风险较高，建议进一步就医评估代谢的状况。第一 BAI 显示伤过重还是说伤大颗，第二素肌真幼但是巴肚汤啊脂肪真多，第三血糖波动大，第四长时间久坐，第五长期处于高压状态，第六做心还是说情绪低落。体质就面对着慢性发炎的相关酸痛，盲目运动可能得到反效果，建议先由着专业医生来评估代谢加发炎的状态，并且对饮食和生活习惯做调整，包括减少着高糖和精致淀粉摄取，增加着膳食纤维和富含着欧米伽3脂肪酸的食物，同时搭配着压力管理，加强级的运动，比如说健行和游泳，以及充足睡眠，才能达到改善着身体发炎的状态，恢复着健康。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溪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阵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来讲隋朝李树谦的故事，这段故事真有抗生的意义，内容真好，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在隋朝的时阵，有一名真信诚的佛教徒，伊的名叫做李树谦。李树谦因厝的家境是真好，在洛阳的所在，我那算是大好野人之一。可是李树谦伊的人生感觉非常的遗憾。正在李树谦16岁的时阵，会使讲是捌代志，想要有效报答亲恩的时阵。伊的老爸就来过身去啊！伊奉待伊的老母是非常的友好，伊的老母那是对甲交代代志，伊一定真恭敬地听。伊那是对回答话，不但有耐心，佫真尊敬。厝边隔壁拢公认伊是一个大孝子。伊的老母因为耳孔有动听，所以听话有时会问了，佫再问。李树谦伊拢真有耐心地回答，可惜李树谦伊的老母有那真无福气，伊的老母好囝幼后都无几年，伫李树谦20岁的时阵，有那破病来死去。李树谦的老爸老母来过身去了后，伊感觉人生是苦海。虽然伊的许多人有留真侪财产予伊，但是伊为人子无阿多通去尽孝，伊感觉真艰苦。伊想要为伊个士大人做功德，伊想讲，这都是前世人个功德做无够，即世人则无法度享受着天伦之乐。人讲前世因，都是即世人个果；即世人个因，都是后世人个果。伊真有效，伊想要后世人会当阁好好啊，有效士大人共享天伦之乐。李树谦伊大声捐出一块厝地，来起庙寺。佮印真侪善书在送人，劝人都爱友好，劝人都爱行善。有一处有一个人半暝啊，伫家偷挂钓啊，有人来通报李树谦。李树谦伊并无去家掠，伊只是远远在看一个人挂钓啊。 厝边的人讲做贼的人是真可恶，咱来去解掠，然后交予官府严办。李树谦咪讲唔通安尼做，咱人拢是爱面底皮，伊一定是真艰苦，一定是逼着啊，只系无爱面底皮，咱爱互伊有悔过的机会。咱上届好暗中甲对，看伊到底是啥物人。那是大恶不赦、唔讨唔谈的人，咱才出面解坑刀。果然，迄个人是因为生意做了失败，厝里阁有三个红红幼幼的囡仔，伊的某过来破病。李树谦伊看到安尼，伊不但无解责备，伊阁再摕五两银赞助伊。后来，这个人伊生意做了真好，伊对李树谦真感恩。但是李树谦唔免接受伊的报答，伊同款有那变成大善人在帮助人。阁有一年发生狂旱，无落雨，雨水阁真少，修行是有够歹，有真侪人拢找李树谦借吃啊。李树谦伊拢尽量想办法借人，可是第二年又阁狂旱，艰苦人是愈来愈侪啊。李树谦伊归去，变卖一挂古董古玉。换车啊，在帮助人，可以帮助两处的人，拢会感觉真歹势。李树谦伊为着无爱互人心理上有负担，伊将真济旧车的字条，拢当大家面，拢改烧掉，表示人拢无欠伊的车啊。有一天，李树谦伊在困的时阵，伊看到伊的老爸老母来徛伫伊的面头前讲树谦。本来阿爹甲阿娘是无多上天庭做事呢。因为你的大有孝，会晓行善，阿爹甲阿娘，因为有你这个囝，即阵会当上天庭、圣贤班去听经听道，唔免伫地狱受艰苦啊！树谦，你要加强来行善，有哪要加强修道行道，将来阿爹甲阿娘会派金童甲玉女来引导你。李树谦，伊看到伊的是大人，脚踏七彩的莲花。和光闪闪上天庭啊！李树谦伊知影这不是一般的面貌，是心灵感应的化境，伊感觉非常的安慰，因为伊的修道、行道、行善积德来庇荫士大人得道，这有那是一种的有效，不但是有效呢，更是有效中的大效。李树谦伊是一个信诚的佛教徒，伊亲眼佛理，伊克己待人，来做着布施的工作。有一天，有一个人问李树谦讲：“信佛较好，还是信道教较好？”李树谦伊讲：“拢总好，佛教就好参像日头，道教就好参像月亮，儒教就参像天星，拢会当使人光明，照亮了每一个人的心。”迄个人佫问讲：“啊，信什么教会当较紧上天庭？”李树谦伊讲：“天堂是代表光明，地狱是代表黑暗。”要上天堂，也是去地狱，盖在每一个人的心。心肝若想要行光明的路，就上天界啊；心肝若想要行黑暗的路，就会入地狱。有人讲人生是苦海，这嘛未必然是安尼。盖在一个人的欲望会知足，甲未知足；盖在一个人客观的观点，甲主观的看法。若是互人欺负、侮辱的时阵，甲当作是在化罪业。伫咧正善的时阵，加想讲好家在，要阁未枵死，加当作是咧欠口福。伫正好业的时阵，爱会晓布施，布施的快乐是无穷无尽的。会晓伫苦中知足，苦中作乐的人，这就脱离苦海啊！李树谦以亲民福利，以在家友好相亲，伫社会上以热情善事，以将士大人放乎伊的财产。用来布施，伊拢无抢功，伊嘛无求名之心，伊只求心安，所以伊的人生是真快乐。李树谦伊享年66岁，伫要出葬的迄一天，干那来送葬的人都30000人以上。伊的一生做人是真成功，伊的人虽然是死去啊，可是伊的精神真伟大，还阁活伫百姓的心目中。人讲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就参像阿哩。李树谦伊是垂钓的人，但是到即阵还阁真侪人在甲伊笑念，这都是精神永留人间，也就是得道啊。

人讲礼物丢油，卖嘴巴爱带成骨折，卖落雨爱带成砍树。咱人的身体有哪同款？平常时都爱顾，普通时嫖赌瘾，这三项这是咱人身体健康的致命伤。所以咱来遵守，千万唔通放荡、生神、失元气、了定兼失在。伫身体用的时阵，爱保守家己的身体，爱照顾身体，爱尽量去趁钱，存一撮仔钱。食老的时阵，才袂去亏欠着；食老的时阵，才唔免烦恼。咱人若要好食，并无困难。人讲行行是出状元，不过大富是由天，啊小富是由人。要踏入小富的三大要素，都是勤俭，甲身体健康无病痛。咱大生有一千块，才有一万块；有一万块，才会变成有十万块；有十万块，才会变成百万富翁，然后变成千万、亿万。人讲钱加钱，就是这款道理。可是咱本身也是无才华、无实际，小钱也唔贪，干那想要赚大钱，这有那是失败的致命伤。赚一万，还要改开万二，未晓俭，只求眼前的享受。这有那未成功，身体无用，不但无多贪勤，嘛无钱贪好欠，因为身体伊都唔做主，唔是遮咧艰苦，都是遐咧无爽快，所以咱身体一定爱顾。

0: 性广告。
1: 在咱 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分。

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疼，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的胃酸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秘；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癖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危、奇经、癖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界可用，上界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辉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辉是王辉的辉，明朝的王辉，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让调经理代，会当让女人的身体用。好女人虽个亲像仙女同款，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辉天仙丸。在咧詹姆斯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辉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辉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辉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辉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袂贵伤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在咧食明辉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辉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这正是正的明辉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七代，明辉天仙丸，多谢，谢谢。

0: 性公狗。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甲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就会产生白斑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若是拢无去擦鼻，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咯，行路才袂摔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加味明目。地方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了。加味明目地方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目睭逐天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听人讲，拆人的篱笆都要做围墙啊，陪人，这确实是有影的代志。即马我过来讲一段小故事。在清朝的时阵，河南省有一个大好野人，伊的名叫做牛清玉。牛清玉有娶一个某，叫做周氏，真水。可是因翁牛清玉是真风流，因某对伊有那无可奈何。有一天，两翁阿某去一间庙寺在进香。这间庙寺的主持，伊神官气息，伊会晓算命，伊就甲牛清玉讲：“你爱开始修心养性，你千万唔通贪花好色，那是无效果是不堪设想。”牛清玉伊根本都听袂入耳。有一天，牛清玉伊出去街仔在散步，伊看到一个妇人郎，生作真水，会使讲是天书国色。风流的牛清玉，伊就甲人对啊。原来这个小妇是朱俊杰朱秀才某，朱秀才伊是一个善秀才，普通时伫学堂教一挂学生，可是近来经济较歹，读书的人是愈来愈少啊。朱秀才伊的经济已经到三餐难度的地步啊。牛清玉伊已经去改掉朱秀才某，所以伊就开始要用计伫啊。有一天牛清玉伊就来拜访朱秀才。伊甲朱秀才讲，我有一个囡仔，今年才六岁，想要聘请一个老师来教伊读书。我听讲你的学问真好，所以想要来聘请你做阮家的家庭老师。月俸是一个月五两银。朱秀才因两翁仔某听到一个月五两银，一声就答应啊。一个月五两银，这毋是小数目。朱秀才一直学堂，赚三个月嘛，赚无遐尼济。自安尼，朱秀才伊就来伫牛清玉的厝里住，一礼拜才有回去一次。伊开始教牛清玉的囝读书，因为伊是老师，所以牛夫人拢是以礼相待，对老师拢是真好。牛清玉即声伊机会来啊，所以伊时常借口就买真济物件去朱秀才的厝看朱秀才某。伊用钱做公事，伊的口才阁真好，甜言蜜语。表露出真关心、真体贴的风度。人讲英雄难过是美人关，啊，美人难过是金钱关。日子一个久，牛清玉伊的目的达成啊。但是俗语讲，那是心术不正，阴人车主，车主就被人阴。今麦过来讲朱秀才，伊来牛府做家庭老师，教牛清玉的囝在读书。牛夫人起头拢甲当作上宾。真好咧咧招待，朱秀才伊是读书人，个只生做眉清眼秀，一表人才。日子一个久，换牛夫人煞去爱着朱秀才。事实上，牛夫人伊嘛是生做真水，是因为牛清玉伊真风流，伊拢感觉别人的某较水。牛清玉伊伫外面拐朱秀才的某，啊伊的某，即阵主动来爱朱秀才，人讲。查甫那是在约查某，是嫁过来登山；但是那是查某要来约查甫，是嫁一张纸尔。再过讲，英雄是人过美人关。牛清玉伊伫外面阴人的车主，可是伊的车主有那被人阴，这叫做报应。牛清玉伊风流生性，伊一个交过一个。有一天，牛清玉伊伫歌剧院饮酒作乐，伊又过去介意到一个歌剧啊。可是这个歌姬是当地管老爷的囝，暗中所包饲的。这声事情闹大，有一天牛清玉伊过来找这个歌姬的时阵，爷门的班头带一群人，用坐地分赃的罪名，将牛清玉掠去判罪，枪棍十二年。坐地分赃的罪名，就是土匪去抢物件，然后拢提来俗俗啊卖伊，只要买收。一两个土匪来做假证人，安尼就成立吧。何况管老爷是家己的老爸在做的。牛清玉伊靠势好业，有钱有势，伊一世界在算等人家的福利，到尾也是这款的下场。唔是安尼了，今麦过来讲牛清玉伊被判刑十二年，伊的某伫厝里康熙寂寞，人讲池中无水，养鱼是袂钓。无几年呀，家伙就去予人拐了了。到尾啊，阁予人设计灭去基因，做了万人之车。俗语讲，阴人车主，车主被人阴。
拆人的篱笆，都要做围墙啊背人，就是这款的道理。

胃那不是也感觉安尼烧热疼，烧热疼，也感觉安尼胃吐胃吐，过一生，这都是胃溃疡。胃溃疡未使食咸的物件，有时伤涩的物件，我那未使食，愈食就会愈严重。那是要根本治疗胃溃疡，在这个时阵会使使用甘草下心汤，来加猪粉、回头、加石斛，安尼就会当根本治疗。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即阵诶人较憨，也是较早诶人较憨。即卖请大家听一段小故事，比较看咧。阿福啊，一般来台北大，已经是三四十年啊。阿福啊，伊有一个六岁囡仔，叫做阿明啊，真乖巧，真聪明。阿福啊，伊是住伫一间公寓高楼诶所在。有一天，阿福啊，伊伫甲伊诶囝阿明啊，讲伊细汉诶代志，互伊诶囝听。阿福啊，伊讲，伊六七岁诶时阵，连过年都有来牵牛出去饲。过年，囡仔真爱放炮，阿福啊，伊就有那将炮啊炸咧，然后牵牛出去饲。阿福啊，伊想要放炮，佫惊牛走无去。阿福啊，伊就将迄只牛的牛锁甲绑伫身躯里，然后就放炮。牛听到炮啊声，就浪就走啊，一声害啊！牛锁是绑伫身躯里，阿福啊，伊食着苦汤啊，伊去予牛拖咧一直浪，大约拖一百公尺。伊个囝阿明啊，一个听了后哈哈大笑，讲爸爸真戆，爸爸真戆。另外有一天，阿福啊，伊个带阿明啊，登去庄卡看伊个阿公。阿明啊，伊看到溪底啊有一阵鸭，伫水面底生水。阿明啊，伊就讲爸爸，遐有一阵鸟啊，真大只，佮拢总会生水。阿福啊，伊听听来讲，你真戆，遐毋是鸟啊，是鸭。阿明啊，伊讲爸爸，你讲白贼话。张妈妈买回来的鸭是咸甲真好食，但是鸭是无毛，因为阿明啊，伊所看到的鸭拢是无毛的鸭，拢是太好咸好的。空中的好朋友，若是有休假日，爱时常带某囝去行行咧，唔通拢甲关掉咧，到时家己的囝就会变成戆囝，连鸟啊甲鸭都分未清楚。

0: 乡亲来今天讲乡好不？
1: 时常听人哋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即卖政府伫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胆情细啊，伫咧伤好，美型肝炎也传染。那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唔是人伫咧看轻你，也唔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火关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牙关，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元。牛黄这好用，同人知。变家变好，通人拢好路。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一顿一顿食8粒。好会人，那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减钙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占甲七代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拢非常适合来遮佚佗。即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1: 林药师，
0: 焦如，
1: 真用心，
0: 用真心，
1: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鲜药品公司给您提供，是咱乌青山的强力十八千，乌青山的保和为山，乌青山的镇少山给您提供。

0: 这首日记本的歌曲吼，哦，红屋前。
1: 亲爱乡亲，日记的大家同好，大家同早安吼，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会知啊，透早阮家就会使讲雨落够大啦吼，
0: 落个真阿个咧落，
1: 真阿个咧落吼。所以咱的乡亲那边，咱咪要出门去做工课吼。啊，一定爱较斟酌、较小心、较注意一下吼，安尼较好啦吼。啊，有少林秘书跟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拢总唔免客气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啊，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啦吼。还是讲咱妇女朋友有一挂即个妇科的疑难杂症、暗疝病吼。啊，咱无得谈那么个，啊，拄啊好交流受牌照的护理师吼，伫遮拢会当免费来互你询问吼，会当用咱节目现场咧进行的当中，啊，咱即个电话吼，甲拨入来咧报挂时间啦吼，啊，阮即马人咧讲话吼，啊，就是助理来帮你做服务就对啦吼，啊，有啥阮公司做服务的吼，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呢。先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伫个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天就会当收到药啊，就对啦吼。啊，咱带做吼，住伫即个中部以北的人吼，还是住伫外岛的人吼，金门马祖平湖里头屏东的小琉球的人吼。啊，像咱昨我咧讲的杨老师，伊今仔日头穿。因台北吼，新北市中和区因阿舅的主持电话来，啊，阮今仔甲寄门啊，在台当收到啊吼，还是讲住伫台中的大家南投的直接国姓啦吼，欢迎的好位拿来家己的预订啦吼，啊，六家啦、咸水啦、关电、两电、银电、东山的啦吼。内门啊吼，江西的内门山啊，那古大厦燕巢味道的这吼，附近无指定的房呢，拢总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吼，啊，拢总唔免客气吼，啊，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外观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单，7070000。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0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偷偷来利用啦吼！啊，今麦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南部地区有局部的大雨，也是豪雨啦吼。中部以北，各有东北部地区，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也是雷雨啦吼。其他地区拢是多云吼。中头以后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会来发生哦吼。所以咱啊出去做工课，咱啊听到这条雷公吼，啊咱一定爱休困一下吼，闪一下安尼较好。
0: 是啊，卖贪做了吼，先礼拜休一下。
1: 对哇，天头这个单雷呐了吼，啊啦较无好，咱较去开始来甲做啦吼。所以咱家己的身体，咱家己爱照顾好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2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2度，
1: 温江地区是25度到32度，
0: 桂林地区是26度到30度，
1: 垦丁地区是27度到31度，
0: 花东地区是26度到31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27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3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跟咱的气温的状况。在这里报告咱全国的乡亲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6月25吼，旧历是5月11，今仔日是礼拜四啦吼。今仔日日子无好吼，禁忌的是开工点干下神啊，这个党土啦吼，要记住党土 要嫁要娶啦，入厝啦，安享啦吼，啊，会使讲入屋当中吼，当中袂动得着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哦吼。啊，对着这个海景船吼，啊，一直吼作接的吼，啊，来侵蚀着咱台湾，干扰着咱台湾东部的这个海域啦吼。啊，这个美国、英国、法国、中德国啦吼，啊，来讲讲中国威胁这个区域的稳定啦吼，威胁这个区域稳定吼，中国。近期吼，会使讲逐渐来派这个吼海警船吼，啊来咱这个东部的这个海域来执法啦吼，强化对台湾灰色地带诶这个吼诶干扰的对吼，啊会使讲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吼，大台湾的机构吼，长就连续拢发声吼，观察到这个中国。近期在台湾东部海域的活动，美国在台协会吼 AIT 吼，伊伫咧指出讲，即个中国诶，即个吼会使讲即种吼严重破坏着即个稳定啦吼。伫台湾已经和平管理超过70年的即个海域吼，啊，中国主张讲伊的管辖权吼，啊，只会吼会使讲加剧。紧张的这个局势吼 ，AIT 来督促着这个吼，北京吼停止对着咱台湾的军事、外交、谈经济的事业啦吼，并谈台湾的这个民选的当局进行着有意义的对话啦吼，安尼吼比较较好吼吼，啊，会使讲批评中国的行动威胁航行自由跟安全啦吼。啊，这个英国在咱台湾的办事处，法国在咱台湾协会，和德国在咱台湾的协会，昨拢总发布着联合的声明，指出讲，因注意到近期中国在台湾东部海域的新的活动吼，并对着这表示吼关切啦吼，啊，这个行动威胁区域的稳定吼。啊！伫遮造自由的即个含国际航运的一挂安全的问题啦吼，啊！一挂船只因为拢会来伫咱即个吼东部地区吼，啊，行来行过去啊吼，啊！你伫遐咧船会干扰着啊吼，所以即马会使讲连即个吼美国、英国、法国，
0: 本来国家拢咧关心，
1: 就拢出声吼，拢出声吼，
0: 替咱出声，
1: 对啊。啊，反对任何单方面的这个改变现状的行为，尤其反对以这个威胁武力胁迫的手段进行改变吼，所有航行权利跟自由，以及海员呐吼，啊，跟船只的安全的点吼，必须会当得到保障跟尊重哦吼，啊，这点吼，会使讲非常的重要吼。AIT 的发言人也咧讲讲，对着报这个中国的海警局跟这个海事局的船只，伫台湾东部海域来搅扰着商船吼，并声称对着该区域有这个管辖的代志吼，表达着关切的对啦吼。啊，会使讲 AIT 咧讲中国主张讲加剧紧张的这个局势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一首大家老歌，伴随我所带来的歌曲《难忘的红红桥》，是咱大地分林大西林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林律师，你好，我是林律师啦。
1: 我讲要请请教一下。因为我有咧食十八天。
2: 是。
1: 啊，甲减不完。
2: 是。
1: 我已经食了半顿，甲加我二三百块啦。啊，因为我这个卡塔乌吼，拢会积水啦。会积水吼，阿哥会在爱跳一摆，无卡的拢袂使。
2: 这就是内底有发炎，个积水啦。
1: 就是啊，医生定要叫我开刀换，好换啊我，买我药牌医生看，买医生甲讲唔免啦，因为我的骨吼，加看我的骨折吼，已经还有二点二，讲安尼你的骨质啊，够做好诶。
2: 对啊，
1: 你唔免抽啦。
2: 有。
1: 啊，无即马就讲叫我讲用怕空诶吼。
2: 对。
1: 来来底来洗来底安尼。
2: 好清清诶啦呀。
1: 啊，即个意思是另外一个意思，加讲唔通啊。因为我已经83岁啊。
2: 伊
1: 讲你的骨头有较怕。万一那轻了吼，应该着的害啊，安尼啊。该一百位在海啊！我做那无用啊！我是讲，我十个月才爱抽一摆水，个月拢爱抽一摆啦。我是讲啊，食这安尼。
2: 金宝安南十八千个价呐，那未发炎的水就无去啊。
1: 我已经食几半年啊！我这抽水已经抽一两冬啊啦。
2: 你爱一定爱交啥东西？
1: 有啊有啊，我拢。
2: 十八千一条金宝安贝了。
1: 啊！你讲这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2: 食饭前吃，未去吃食饭后嘛，无要紧。
1: 啊，这未应该的，要去。
2: 没啦。
1: 三月。
2: 没啦，没啦，咱这拢有检验过，你放心。
1: 因为我要去无好啦。
2: 没啦。
1: 好。系啦，我是讲要请教你。安尼啦。
2: 迄个吃发炎啦，无水就会消去啊。
1: 安尼哩。
2: 系啦。
1: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问迄个啥？三
2: 河
1: 那个
2: 阮学长王伯雄王药师
1: 王药师嘛，我问讲那个啥，一关那个
2: 胆固醇，
1: 胆固
2: 醇，嘿，
1: 那个
2: 胆固醇卖，
1: 胆固醇。

0: 没啦，还吃十八千多好啦吼。
1: 吃
0: 饭超过两百拢正常啦吼。
1: 好、哦，安尼呢？
0: 好啦。
1: 拄拄啊两百。
0: 你不要紧。
1: 好、哦。哦。不要紧啦。阿公安尼未使上。
0: 没啦，不要紧嘞，不要紧啦。
1: 我正是后日吃西医的，诶，关于嘞胆固醇的药啊。
0: 好、嗯、好、哦、
1: 我先问你讲，阿、啊、我。吃你这两项安得使啊？
0: 嘿，对，安得使对。
1: 哦，安尼，嘿，谢谢你。
0: 没啦，好好。
1: 我拢未放心，
0: 好好。
1: 安尼，
0: 好。
1: 心肝来安尼想啊。
0: 好。
1: 好啦，谢谢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再见。

在拖下来你也去的四月七日，我去八哥山万过子，在夜市树下忽然间来熟悉你，才知影你姓杨名陀，杨陀就是你的名字。迄当时你穿一领橄榄色的短裙，甲柳丁色的上衣，两边嘴皮是敢那红气，目睭阁敢那亮晶子，樱桃嘴脸无边，予我一见钟情，每日都伫怀念你。自安尼，我献乎你的爱情，就带有苹果甲柠檬的酸甘味，也带有往来西瓜、梨啊、木瓜甲枇杷的综合果汁的气味。我爱你的真心，是可比山仔子甲草甘仔子，永远甜酷酷袂软落去。我也知影你真爱食果子，酸梅啊、枣啊，一摆食金梨，也若金蕉一摆拢食几皮。假使你若看我有介意，我绝对果子要来静静归厝边。无论是讲色惊、感觉味、调鸡、切鸡、波多奶汁，保证互你食到欢欢喜喜为止。安尼你若听了有介意，就请你写批甲我通知。

0: 月丹弦所弹的一首台语老歌《百谷山之恋》，是咱到底南投水里的小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时间是6:24，咱的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很重要的描述。跟交流，在这陪伴着咱大家，全部的时间是吴秋生给咱提供。吴秋生保护卫生，
1: 吴秋生的定少善，
0: 吴秋生说八千，
1: 还有咱的八仙剪不完，
0: 欢迎给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吴秋生的药品。住在台中市太平市东新药局19家银河药局，代理是花仙啦吼，乌溪是福伦连锁药局，佮有专城连锁药局，河美万春鹿港永吉，下头好生宜林德明西丽一生啦吼，鼻头药局，梅山可有嘉义市是公园啦吼。西港啊，中营药剂破坏同，嘉义市场内穿了只几个安宁药局，北河新兴吼，新芽大安。

0: 台南市的小东路是王药局，啊，佮有龙金药局、万丹小会、古上殿场边啊、普林药局。屏东市是大埔，佮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人哦，啊，对着明年健保的中药。估计吼破一条啦吼，会使讲创啊着新冠的着吼，所以这健保费吼会愈来愈侪着会啦吼，未愈来愈少，因为咱这老年化吼、啊老人你也看你，
1: 老大人较侪啦，人较侪啦，
0: 你也看你哪一样伊吼，看病你甲看吼、啊人山人海吼、比菜市场佫较闹热啦吼，啊所以这健保费吼讲这个成长论吼。来改高推吼，估计吼是会上升5.5%吼，啊低推估计是2.69%啦吼，啊当然即马是未影响到即个保费啦吼，啊会使讲对着2027年的即个健保的中药草案吼伫长出炉吼，健保会执行秘书吼。啊，这个就说完吼，说明讲明年健保的总额的成长率高推估计吼是5.5%吼，啊低推估计吼是2.69%啦吼，而且无计入公务医生吼，医术的情况之下吼，无论讲猜出着这个高推的估计吼，还是低推的估计吼。健保的总额拢总绝对会破条了，对吼。后续将来送到行政院吼，啊来审议吼，并伫九月吼，会使讲进行总额的协商啦吼。啊，今年的这健保的总额成长吼，成长率，各大界拢采用这个高推估吼，今年的健保总额已经达到吼。9883亿啦吼，健保的总成长率大概5.5%，加上公务医生吼，预祝以后的实质的这规模吼，会使讲一条过82亿啦吼，创下着历年来新冠的对啦吼，所以咱一挂吼一挂空中的好朋友吼，啊咱尽量啦小病吼小病咱得家己处理啦吼。啊，唔忙拢
1: 一块。不过你带恁遐附近的这苦业的这个吼，这个
0: 禁售、
1: 禁售来看那个。
0: 健保的禁售看病吼、啊看了啦，讲啊，就未使较换这个苦业病院啦吼，啊啦未使较换这个准教学医院，啊啦未使较
1: 可以。转诊单的较少啊。
0: 对啊，你转诊单的较少
1: 啊。贵啊。
0: 对啊，咱千千万万唔忙一个吼，得去足大间的吼，诶，这病院吼，啊，这好人咧。较严重的人去看安尼啦吼，啊，有诶哦，有诶人特亲切吼，万讲安尼吼啊啊，逐日都看，逐日都看，有当啊
1: 讲。走咧，几两科诶嘛？
0: 我听一个咱咧听伊讲，伊讲伊看四科啦吼，看四科吼，四科你这药变哪只
1: 吼？
0: 哇，这安尼，特等得紧密，特等得紧密吼，这
1: 是。第二个是讲、你看过哪颗药啊？我们来对成分是
0: 重复啦，重复，
1: 那个看
0: 唔到。它有诶相互相加相乘的作用吼、所以这拢爱叫药师来甲你吼，啊，你看过安尼比较较好吼、所以伫遮特别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来来来，白光客讲，唔使等，所带来光客产增修个牛，是咱大地中华产部的增盛性所点播的天光客。

0: 们今晚先来进一个功课。
1: 林秘书你好，
2: 哦你好，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我是在吃，因为我以前那样吃你的丁草酸。
1: 好、哦、是。
2: 啊，今晚就是小可有咧闭结，啊去买恁的胃薄荷胃酸啊，等来吃。
1: 嘿。
2: 啊，这样哦，啊因为今仔日哦，听来袂感啊，讲你感啊哦，你若吃迄更歹的少哦。
1: 嗯。
2: 叫我提来电锅哦，电锅吹起来，卖坑水，倒个打打啊个坑咧啊个热咧啊，等来调起来，这个吃吃了呗。啊，吃一个哦，刷半盆哦，刷拢到那上面出出这个西灰啊，呢，脚上多沾沾啦。
1: 哦，迄、那个我甲你讲，迄感冒唔能吃，
2: 感冒唔能吃。
1: 唔能吃啊！你小可呐，讲你便秘，你胃酸吃一时啊，半天早餐吃三时啊。
2: 我
1: 啊，做伙吃就好啊。
2: 啊，我吃胃酸吃一都已经较无咧便秘啊吼。
1: 对。
2: 啊，无大无事，直接搞下食
1: 掉啊！伊我别甲伊讲，迄物件我别讲啊。有迄什么平衡，迄拢唔对诶。咱咧少本来水果就未使吃啊。
2: 哦，
1: 好好甲吃啊。
2: 哦，好好甲吃。
1: 哦，有。
2: 啊，无我普通，我规张恁的丁少酸哦，我唔懂诶啦，因为我诶胃哦。我的气管哦，气管较歹啊。
1: 哦，
2: 阿卡阿卡有靠迄痰烂啦。
1: 哦，迄有
2: 痰。所以恁的电扫扇哦，无我就买，无我就买，我捌等的就
1: 对啦。啊，迄更改清理，我痰甲歹物件清出来
2: 啊。系啊，迄就唔捌咧等的。
1: 有。
2: 好，谢谢啊。
1: 未啊，你到底对？
2: 我到底对人啦。
1: 啊，那请我哩。
2: 我姓红。
1: 红姓。
2: 诶，红诶，姓红。
1: 啊，你拢里对叫咩？
2: 我
1: 嗯，
2: 我都拢伫大吉啦。
1: 哦，大吉哦，好啊，好啊，好啊，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谢谢啊，好好，谢谢，好，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哩台南市的洪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哦。咱若有在扫的听众朋友，食咱的乌青鲜的丁少山，咱一挂冰的凉的，佮有确定的水果，像柑啊，咱这先慢只食。咱天头咱的扫治疗好啊吼，较大家伊食就对啦吼。啊，咱的乌青鲜的薄荷胃散是专门咧顾着咱的胃肠的吼。平常时啊，咱食物件要伤着引起的漏塞啦吼，啊是讲咱的胃肠拢会堵堵吼，啊胃肠无好的情形，拢会溢血栓的情形，这拢赶紧来食乌青鲜的薄荷胃散。咱康白食三时啊。叫三顿来个吃，真紧就会当得到改善吼。若有需要，到伫台南市小东路王药局、公路信泰药局、德高处龙台、万里花生桂林药店、安南区北安路龙津、中州寮安和路龙津，阁有即个本源寮中红药局、南区新营路大吉、海淀路圣温、文贤路惠光、金华路新龙安、鲁龙路后加药局，拢会探买着咱乌青鲜的药品。

0: 扬州所带来的歌曲《目屎一斤重》，是咱当地家己布袋串卢师所点播的听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板，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啥你美术跟交流来甲你做服务的吼，我是要寄药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总欢迎啦吼，会当伫个透早六点甲晚暗的九点，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我管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000。
1: 阿毛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5202802626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都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咱的国防部近期讲要来延年来修法，从这个女性的后备军人来纳入这个后备的这个亚管理吼，含交接吼。外界来担忧讲，是不是全体的女性朋友都爱接受到教招了吼？国防部长顾立雄曾解释讲，女性唔免来服这个义务役吼，一定是这个志愿役的女性的这个吼的官兵啊吼，退伍以后才可能吼接受到这个教招了吼。修法是要让这个兵款的政策搁较明确吼，较明确吼。目前啊，搁咧审议的当中就对啦吼。啊，因为国防部今年要修订这个陆海空军军官属官服役的条例吼，啊，以及这个志愿士兵服役的条例，探讨法案审议通过并公布以后。配合着规范，将这个女性后备军人纳入这个后备役的管理跟召集就对了吼。啊，即马听讲这个教招吼，教招拢改14天啊，对吼。
0: 嗯。
1: 这14天的话内吼，拢会影响到这个吼职场啦吼。因为你
0: 班的人够吼，
1: 对哇、啊？你去14天，你去做教招的话，啊，这头家嘛要付你钱啊吼。啊，这头家有当时吼，你若讲小的公司吼，啊，你若过来吼，啊，拄着这个教招吼，啊，这公司有当时就会来影响啦吼。
0: 经营吼，经营上个较无法度。
1: 哎啦，啊，但是我是感觉我为着咱的国家的需要吼，啊，咱嘛是爱参加教招呢，未使不依呢吼。
0: 嗯。
1: 你看，因为即马边缘吼。短缺啦吼，边缘短缺的关系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大家吼，啊那拄着这个教招，拢嘛是爱参加啊，都参加啊，算
0: 参加
1: 啊，啊头家都算吼，啊较硬定安尼啦吼，啊大家拢为着这个国家好啦吼，啊而且即嘛连这个查某的吼，查某就是志愿役的这啦吼，有去做兵的这吼，啊可能吼就。哎，我到尾也参与到这个较早的天吼，啊，一般的女性无啦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台南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阿如所带来的歌曲《梦中的玫瑰》。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啊，林秘书啊。
1: 下高站。
2: 下高站，我等我打唔起咧，新冠病灌疫苗啊，灌烧药啊。
1: 好，是谢谢。
2: 啊，因为哦，
1: 嗯，
2: 唔知挂掉啊，唔知安那。
1: 好。
2: 是啊，你老叫我挂，我是听讲哦。
1: 烧药啊，都有两个，为两个玻璃啊。
2: 为两个去玻
1: 璃。有。啊，一罐千五。
2: 哦，一罐千五，啊，那有啦，一个，哦，对，
1: 啊，胃药边啊，胃胃啊。
2: 哦，啊，胃。
1: 那一罐两千。
2: 对，两千对啦，看
1: 无
2: 啥有。
1: 哦，安尼哦。吓，
2: 咱就唔捌字啦。
1: 吓，我，啊，拢食三时啊，康巴啦。啊，
2: 这人叫我乖。
1: 好，安尼哦。
2: 我报一下啦。
1: 哦，谢谢。
2: 伊就是胃哦，漏塞漏到得严重无，原本胃药啊好食啊，那风袂歹，啊唔过吼，伊就食完啦啦。
1: 嘿，
2: 啊即摆咧寒，伊少药讲因囝哦，较早有挂，有那挂，而且啥物少药难保啊，挂只是有效啊，啊唔过嘛是爱做咧食啦，啊我。我是甲伊讲吼，你平时这烧药啊吼，我打挂一罐，你知道我做啊感冒无出严重啊，挂一罐来吃，吃了阁袂歹咧，啊，就吃一罐好好药，我就无出事
1: 啊。对啊，咱这吃药啊，这好药长紧啊，要。
2: 要啊，我即阵就甲讲我听啊，伊吼，啊无伊甲我挂一罐烧药，一罐的一路药啊，讲吼。食药啊哦，
1: 好，
2: 到西老家这边就无看医生是较好啊，好，啊有较好啊，即摆讲吼，拢
1: 唔
2: 敢食
1: 啥，
2: 啊拢规身躯拢拢倒倒。
1: 好安尼哦，
2: 食习惯落吼，讲有差啦。
1: 好好好，伊那老西叫伊先食糜啊，配种粿啊落啊，慢停慢食嘞，油炒安较好。
2: 对啊，伊大时间就是拢，伊大阿袂食这胃药啊的时阵，看医生拢唔敢食啥，拢食天麦呢啊。
1: 好安尼哦。
2: 天麦，你讲哦，退休过
1: 啊
2: 呢。
1: 晓得啦，安尼较好。晓，啊，恁这不卫生的胃炎等拢过会掉啦。
2: 晓，啊，我甲伊讲安尼啦。
1: 晓。
2: 哦，叫我
1: 甲
2: 看。
1: 就感谢你哦，老人啦，呵。
2: 有好，阮就是爱报人吃啊。
1: 对啦，对啦，
2: 对啦。讲啊，讲做工就无人稍稍挨挨叫，
1: 吃
2: 了就甜。
1: 对啦，对啦。
2: 好啊，
1: 好啊，算带你恁厝边了，对啦。
2: 嘿嘿。
1: 阿你安那穿好哩？
2: 我叫再考啦，我叫卖叫再考啊，是难过我。人为拢叫我徐小姐啦。
1: 好、哦，阿、啊、你住伫小港呢？
2: 我住伫这山东里家。
1: 哦，好好好。山
2: 东里家在哦。
1: 安尼哦，我再感谢你啦。
2: 哦，别别。
1: 好好，谢谢哦。
2: 好
1: 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小港的柯小姐，甲咱做个见证。伊食咱的保护伞，含食咱的乌青山的电烧伞，食了好。各港到小报，而且各来仙宫药局，小港仙宫药局来买吼。小港有仙宫药局、新源兴药局、各良心堂药局，拢会通买着咱的乌青山的定少山，含乌青山的保和伟山。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企业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定位。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靖永远正平，永远平安无分界。
4: 新东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透早起来就打起地。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半宿魂所带来歌曲《苦恋梦》，是咱当地家己梅山的本身是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啦，多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伫只跟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25，古历的5月11，礼拜四。
1: 啊，今麦时间是7:05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跟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晓得秘书跟交流来跟咱做服务的吼。咱拢为透早6点服务甲用啦，每9点吼，或是要吃药啊，要讨资料诶，问身体健康诶，咱拢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诶电话。
0: 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02-8-02-6，
1: 欢迎咱的和平都会当得得来利用啦吼。阿公有这个早播的这李红烟吼，主人公遭受到前这个头家来改欺凌啦吼。去年前廿三季的秋情吼，他来装有这个南投这个康健生技公司吼。请接到负责人哦，内面南店五个人造成四个死亡，一个重伤啦吼。一二审拢总判这个涉案的三死刑吼，最高法院伊讲吼无精致化的量刑啦吼，所以无做这个根深教化可能性的鉴定为理由吼，发回轻审啦吼。台中高分呢，经一审认为讲胜利的吼，以刑事式的欠决死的人吼，判死刑吼，啊，会使讲这个罪吼，相当吼，长以一地吼，按我来处三死刑吼，褫夺公权终身呐吼。经一审指出讲，胜利的以残忍的手法吼。夺去吼遐侪条的性命吼，这应该吼会使讲关于死刑的这个民国113年吼，啊审判第8号判官吼，会使讲个案犯罪情节上严重的情形了，对啦。
0: 一个禁忌的，安尼讲怕死。
1: 对哇，阿你讲诶，
0: 安尼吼。一个怕死死的咧。
1: 怕死死的啦吼，阿你啊看，较近已经4冬啊吼，较近已经4冬啊
0: 吼。拖个只骨。
1: 啊嘛是安尼，花年安尼去走来走过去吼，这真正吼，会使讲，这个受害家属阿个活在这个阴影当中吼，拒绝出庭啦吼。啊，二审合议庭的法官一直拢判处死刑了，对吼？我感觉讲，这吼，这若无甲判死刑，啊，看军队甲执行的话
0: 吼，无公理啦吼。
1: 对哇，啊，咱台湾吼，实在是真正这种的情形吼，犯罪情形会愈来愈严重啦吼。啊，无要紧，咱的乡亲那边唔知有虾米款诶，这个看法啦吼。这安尼头家心得吼，讲伊个霸凌安尼吼，
0: 算讲有好这个头家求唔到
1: 啊，所以来吼来做这种诶这个吼怕死死的人啊，这个重伤的行为吼，这实在是我太过分了吼，太过分了对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你们做你好，小叔大家拢好大
1: 哦，小姐你好，
0: 好哦，
2: 你们做啊？我感觉较早，咱较早在高中来办，高中开始有诶教官有啊，有教官，教官，我感觉是较早些教官袂歹，以前想都做做啊，就让国中啊，就高中去弄教官类吼，伊咱诶学弟囡仔较常教官，啊，咱老师较唔惊啊，对不？我感觉教官咧，卖个教下子个老教官哦。
1: 较早高中考教官啦，高中
2: 都啦。我高中去以前教官啦，啊，恁先马仔都 国中开始教官嘛，无一家你看，你看叫老师按断断，叫老师都唔教，就啊教官伊种军人的，军人的正常军人伊也较教。
1: 哦，无啦，即马拢未使啊，即马。
2: 无，我所意思讲，较教官类吼，较严啦。
1: 嗯。
2: 较严嘛，唔是讲唔是讲较教怕囡仔未啊，我讲较严嘛。
1: 嗯。
2: 就按怕囡仔看了教官，他会惊啊。
1: 哦，安尼哦。
2: 咱初中以上教官，而且官就讲训练，就讲对将讲路线要何讲通达通达。啊，你教官就是高中以上，就是教官类个训练。
1: 嗯。
2: 怕听啦，通达啦，学会。啊，就一路一个基础，有一个基础，啊，侬讲我地基狂啊，大面顶就唔加做红台。
1: 好啦，
2: 到花别吧 ，OK， 拜拜啦。
1: 好，谢谢哦。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3: 喂，
1: 你请讲来。
3: 哎，我要请教你一个哈。
1: 嗯。
3: 我请问啦哈，我这哪话哈？刚刚秘书那吹着风都用不起手的，这是什么
1: 原因？哦，那可能是贵宾型啊，有贵宾那款啊。
3: 贵宾
1: 在，有贵宾在，安尼哦吼。
3: 哦，
1: 来
3: 讲你家接哈。
1: 哦，好，三爽来，
0: 三
1: 爽来，
0: 接一个来，
1: 你
0: 来听一下哦。
1: 阿弟阿爽哈，阿伯今吼，咱有什么款的问题吼，什么款的宝贵的意见吼，阿伯来发表吼。阿咱对事忙对人吼，对事忙对人啦吼。阿亲妈的囡仔吼，你别唔盲讲啊！叫这教官来甲你教，叫老师来甲你教吼。阿亲妈都未使骂，阿未使拍吼。
0: 你也是家长，看家长啊，
1: 对吧？
0: 要看要
1: 紧。所以咱的家庭的教育上介重要啦吼，家庭教育上介重要吼。啊，你啊话像讲这吼员工吼啊唔头家安尼无爽快的这种的情形吼。啊！伊今年的吼，会当廿三支枪啊，入去公司内底啊，甲这头家啊内底吼，诶人安尼拍死四个人啊，一个重伤吼。啊，这种的案例吼，我感觉讲，这实在是介严重吼，就是介严重的诶一个代志啦吼。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这个法官的代言吼，啊，真正爱赶紧吼。紧来处理这种案件，处理好出来吼，安尼吼，啊，介咱的社会看，大家较会惊未吼？啊，你都
0: 可以做嘛，就会拖个拖四年。
1: 对哇，这都证据都充分的啊，你个唔易做吼，唔易做。
0: 等于现行犯，
1: 对啊，
0: 刑犯嘛。
1: 对哇，你爱做啊，唔只会当对社会一个交代。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4: 健康俱乐部大家好，你好，施教授你好，
1: 陈正阳哥你好，
0: 陈正阳哥你好哦。
4: 我想哦，这回准了，
1: 哎是，
4: 啊，这回准了，爱小姐哦，算个，听着医生你讲，讲爱真电刀啊，佮检查过啊，我去。那遐小姐就叫我做门城顶
1: 啊，
4: 那遐小姐就甲问我行情了。
1: 哦，
4: 我行情啊，甲问到
0: 命啊，你安尼欢喜干嘞吼？
4: 甲你问啊，阿兰我命要死啊，那个哎，行情给我送的。
0: 我的仔哦，我的仔你欢喜哟。
4: 咱有劲的。
1: 哦。
4: 我讲咱药品呐，
1: 好安尼哦，
4: 系啊，是啥，卖咩讲药名？
1: 无啊，检查
0: 咧，健康讲药名，嗯，
4: 那就是食过头啦，
1: 哦好，
0: 嗯，
4: 心脏哎，
1: 哦好，
4: 恢复了，
1: 哦安尼哦，
0: 嗯，那个听又不听，
4: 嗯，这是含慢啊，是咱的药，咱的药啊，看那较过敏，
1: 好安尼哦。
4: 哎，三峰四峰三路四路路啊，行情你出破用了，说这两年内啊，
1: 好安尼哦。
4: 那年内，我讲小姐答应两条，你两条刚开五啦。
1: 哦，
4: 我讲加债。
1: 啊，检查啦。
4: 我行情两条搞都要加一
1: 点。啊，检查啦，健康的恭喜你啦。
4: 当然是安尼咯，谢谢啦，你
0: 来。
4: 嘿，无什么代志的。
1: 好，安尼哦，真好。
4: 是甲我问讲，阿公，阿你，阿你食啥？那弄， 那新电动啊，那有了拢拢
0: 拢正常，哇，拢正常啊嘞。
4: 那
0: 讲
4: 起来哦，也是，咱的有。咱
1: 药品
4: 哦，太
1: 高了。哦，有爱保养啦，人拢爱保养
0: 啦。你吃啦吼。
4: 哎呀，
1: 我就是要看像那大大洋的院长啊，哈，他这个六十几岁，
0: 这少年调
1: 啊，他伊要吃什么药啊，啊要用什么药嘛，拢有啊，
0: 哈，
1: 啊今年
0: 伊得
1: 安尼吼，说啊这个心肌梗塞吼，起码听讲会变成得不紧安尼啦，哈，
0: 真无彩哈，
1: 所以你要看吼，咱人平常时啊，咱的车爱保养，啊咱的人嘛爱保养啊，哈，曾经有一个吼。啊，这个清洁馆的妇女朋友啦吼，他伊讲，因朋友咧甲问啊，讲好啊，你大概在拢买药啊买遐济啊，伊讲阮爸啦吼，伊讲因爸吼，啊买啊入院啦吼，啊讲因欠的钱八十几万拢开了了啦吼，啊拢趁钱含在医生公家了掉啦吼，啊伊个咧讲啊，讲因翁嘛小讲。因安到尾啊吼，就是我拢无保养吼，他讲因安欠的钱，讲欠四十几万嘛，拢去病含医生公家开啊吼，啊所以即卖对家己较好一点吼。
0: 讲吼，讲完家己顾身体顾好，人到尾提钱去予病开，
1: 病含医生公家开。
0: 对哇，伊讲那只个好好人是对那个家己爱顾身体，
1: 对家己较好诶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2: 有苏家交流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哦，客气你好。
0: 回答客气你好。
1: 请讲来。
2: 你们说啊，拄只你咧讲草屯南投的凶手杀人的啊？
1: 对啊。
0: 嗯。
2: 该是在唔免拖久啊？
1: 对啊。
0: 有拖死我呢。
2: 为着啊，佮拖三年，也在犯人啦，大家拢安拖，莫怪讲。
0: 拢拢唔惊吼，
1: 对吧？
2: 无人管呀。
1: 嗯。
2: 啊，你就书论书，就是讲你起码话，大家不是拢，咱大家嘛拢有咧提起这个代志啦。最主要就是讲，你毒品的该啉烧酒来开车，你看这两天彰化嘛是同款，什么咧网红在因家，也是嘛，食毒个嘛是过咧开车。
1: 对啊。
2: 啊，你如果咱台湾的毒品，起码讲是故实在啦。你讲伊个什么因？什么你一路甲讲你招数毒品，那超过外当礼拜，一定一路死刑，无个讲的，安尼靠我多人去支持个招数毒贩的啦。你如果你来唔定啊，你啊能判三几个月、三几年、几几年，过缩一个减刑的，过啥的，关无几年啦。
1: 伊个
2: 比啥物较好讲啊？即卖就是讲钱足重要个啦。
1: 嗯。
2: 因为安怎那个，你跩学生啊，跩少年啊，渐渐踏入这个毒品的世界啦。一个砍过一个啦。你如果好爆发了后，这两三年的中间，反射真严重啦。这是有人咧推测讲，因为伊个烟树弹的时阵哦，已经啊未真流行啦。你即卖大家开始在压了压了压了，大家豆豆伫咧食，你食好严重来哦。一段时间会愈爆发愈侪啦，所以这法律因也无解讲你走私或者毒品入来，就是判死刑，无让你搁再上诉。安尼叫阿同，迄支这个毒品走私的，会反而都犯人，再者害死跩少年的，害死愈侪人啦。所以哦，这几点哦，大家在重视。咱的时势，如果那伫外口伫咧读书，都爱斟酌伊的生活起居啊，祝大家拢平安。
1: 哦、好，谢谢来，
0: 谢谢，拜拜。
1: 今麦先来听歌
0: 了。来来来，安排歌曲哦，美代所带来歌曲，我在你左右。是咱当地配偶的陈太太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廖老师你好，我里面中午看你八仙键盘有收到未？
2: 有啦，我较早吼，较无得来行，啊，食了有过会杀咧，啊，即我食唔知食久啊，食偌久啊啦，啊，即卖拢食保养的都食烟渣啊命啦。
1: 哦，爱照三正食较好。
2: 无了，啊，即卖算保养的，我尽量拢无得来，我做事哦，啊，去用哦。这不是吃骨头，拢无啊哩，啊吃了过会散去。
1: 吃了即马会惊过来哭
2: 啊
1: 吼。
2: 系啊，啊我过阮姜仔食，阮姜仔伫咧做主神吼，伊遐咧甲阮姜公讲，哦母啊母啊叫我食迄会散去。
1: 哦安尼哦。
2: 叫阮姜公爱看来食。
1: 哦哦哦。好
2: 完讲即马吃了话哩散去安尼啦。
1: 安尼哦。
2: 讲确实有
1: 影。恁姜仔吃了会散，啊恁姜吃了会散啦吼。
2: 啊伊讲。有影食了会散。
1: 哦，安尼真好。
2: 我是讲，我即马食保养，我老啊嘛。
1: 嗯。
2: 啊，辛苦也太累。迄时阵啊，有遐人叫我讲，你家叫我叫啊，无我拢叫伊家己叫。
1: 哦。
2: 任何任电话号。
1: 哦。
2: 啊，是要去医生遐看。
1: 哦。
2: 啊，是要去医生遐看啦。我即马食保养的拢食烟站，食烟站，烟站哪里啊？烟站。
1: 就啦，安那会行会走啊？安即马都站较对嘞，较坎嘞，安尼啦。
2: 我二五年住的嘛。
1: 哦，安尼要九十岁
2: 啊
1: 呢？
2: 啊，遐遐阮遐遐厝边遐遐遐那看到啊，拢十股安尼比阿姐，讲阿姐比安尼哦。我讲我咧食健步丸。
1: 八仙呢啦，晓。
2: 啊。
1: 甲讲八仙呢啊，晓。
2: 我
1: 无
2: 讲安尼，我
1: 甲人家
2: 讲。
1: 哦，对。
2: 人家怪伊。
1: 有
2: 那些个包装了。哎，阮厝边
1: 个
2: 讲，伊是真正讲，伊也把木工阿姊，阿你捌家己捌去栽培，捌家己吃滋味
1: 用。遐个囡仔唔好吃，听讲。
2: 好
1: 啦，生
2: 意
1: 拢安尼吃呢，兄弟。好。咱只讲好，但凡拢甲讲，因 A 二多，没啦，迄唔是假薄啦，迄意思咱就是关心客伊啊，事实真好啊。
2: 哎，唔啦，家己讲伊事实是好，啊，讲别人我嘛是
1: 拢
2: 讲
1: 讲。好，好安尼哦。好。
2: 对
1: 啦，没啦没啦，感谢你啦吼。好，啊，你都那无闲，俺嘴巴也着叫我甲你吃，那有闲就使咧，医生也拢会使。
2: 我嘛。关键有处理。
1: 好、
2: 哦。我如讲按着处理啊，我先讲一间咖啡。
1: 好、哦、对。嗯。
2: 啊、我这是，你是管弄十八间名了。
1: 好安尼哦。哦哦。
2: 人阿无去的。
1: 好好。
2: 当人去医院，我迄个我写下这个。
1: 好。
2: 嗯。你再讲叫，无得叫啊！我叫你，再叫你。
1: 好，好啊，好啊，好啊。好，谢谢啊。
2: 落
1: 来了，一落来多谢，感恩哦。
3: 好好，再见。感谢西丽廖女士，吃咱的八仙健步丸，吃好，甲咱斗小步，未行，吃到会行啦吼。有需要，西丽医生，到达武店，即马搬过嚟对面，到南银南堂，新港北港行省轮背障碍，气动二号脱骨天修堂，二轮啊清华卖了新产药局，拢会单买着咱的八仙健步丸。拢会当买。

0: 黄义林所带来的歌曲《无后悔爱》，是咱在伫屏东万丹的陈太太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啦！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咱即卖时间是7:30，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有苏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转播时间是王春生甲咱提供。王春生保护卫生。
1: 王春生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剑步丸，
0: 欢迎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时咱我全身的药品，住伫大中市的西屯市国良药局、北屯庆昌、五峰市观音、太平银河啦吼，啊太平各有东兴，当时是银星。啊，潭主是爱心，沙乐是信辉含英孚，大丽华先啦吼，啊，大中就迄个后利是安民药局，南投市是公馆、草屯、万寿堂、顺安、玻璃之城、水利经营、德山鸿明堂、民间献旗啦吼，万丹小培、古上天顶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大埔。各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庙祝都会当买到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伫这个台南吼，啊有人吼，啊开车吼，开车啊，甲这个有心的妇女朋友甲交过吼，啊去走头啦吼，啊到尾啊吼，这个破板吼。但是这囡仔嘛，救
0: 的囡仔原来是无效啊，我、哦、是死啊，
1: 这实在是真害吼啊！撞到这孕妇啊，去逃走安尼吼，这真正、这种的妇女朋友吼啊，伊也是65岁，这妇女朋友含面镜陪同到案来自首啊吼。所以这实在，
0: 所以讲人咧讲车祸吼、你绊了了，上惊就是讲后边个对车来把你搞过。
1: 啊，撞到人得爱都爱处理啊，忙安尼唔好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林耀书教主，恁两个搞错，
0: 我赖先生你好。
1: 哦，你好，你好。
2: 这个公益教育教主，教招的是咩啊？吼，迄大部分敢是拢调的陆军、野战部队的较济啦，吼。
1: 哦，迄无一定咧。
2: 啊，我就较早就拢调的。啊，我意思就是你讲啊，吼。你调较济岁，像咱65岁以上退休的这样吼。哦，哎呀，就是啊，你们就像恁两个安尼吼。经营去做朋友啦，
1: 好安尼哦。
2: 去拍情，我人家也请来拍情啊。
1: 哦。
2: 啊，个请，你介一寡战争的方式啊，吼。
1: 哦。
2: 教练啊，吼。
1: 嘿。
2: 你看来较好啦，我感觉调是较好。啊，你个少年的有当时爱立帮助啊，饲母囝。
1: 哦哦哦。
2: 立水电、立你靠靠啊，你调去都拢免专家。
1: 好安尼哦。
2: 系啊，我个人的看法是65岁以上退休的吼。
1: 哦。
2: 较
1: 直
2: 掉
1: 的啦。哦，啊，就钓鱼啊，用迄个无人机啊，桥中无人机。
2: 哦，嘿哦，嘿哦。啊不，咱讲的纯天良哦，无伊阿姑的边啊，拢有迄趁食查某吼。
1: 哦。
2: 诶，真诶啦，我唔是后边讲诶。诶，趁食查某也才60-70岁啊，伊才讲即款较无我，较无兴趣啊吼。
1: 嘿。
2: 嘛，较未去钓啦。
1: 好安尼哦，
2: 这好处过了点未？过了点，过了奖，过了奖未？你听。
1: 哦，
2: 好事多多。
1: 安尼哦，我那拄着顾立雄，我甲讲你的意见改好。
2: 这意见是啥？
1: 改好。
2: 我意见哦。
1: 系哦。
2: 爱钓去拍枪，真正爱打
1: 哦。安尼哦。
2: 分枪。
1: 哦。
2: 啊，安怎拍？安怎战争？安怎甲你架是作重要？上好是对抗啊。
1: 哦，安尼哦。
2: 我钓两队。赢对抗安尼吼，去外口野生安尼吼，
1: 哦，
2: 安尼正好，我感觉做好。
1: 安尼吼，
2: 啊，唔好个钓下少人个少年，六东六西。
1: 有当时啊，个机票嘞，机票搞个也不多嘞。
2: 唔知迄真费事呢，真费事。啊，少年来较快活嘞啦，啊，即个老坐个65岁以上个，该行个哪行，较袂塞车去。
1: 好安尼哦，哎呀，好啦。
0: 好，谢谢，拜拜。
1: 讲笑，迄65岁去哩，迄无人要请，迄无人要请吼。啊，少年，
0: 叫老人去啊啦，去食饭。
1: 好安尼，少年的啦吼，少年的啊，但是这种啊问题介侪吼，因为像拄啊大当来讲的啊吼， 有的少年呢，来做生意啊，开票啊，哈，开票所以要买代表代票哈，啊，多多条代票时间，你来要跳票，呵呵跳票，
0: 那么正
1: 多呢，对啊，跳票的街道啊，哈，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伫台南这个二十一岁有新的生意的这个妇女朋友哈，昨日暗时啊，哈，骑机车。怀疑讲因为擦撞另外一台机车，所以倒伫涂骹吼，遭受到后面六十五位姓叶的妇女朋友用轿车来甲伊交过吼。姓叶的妇女朋友走头啦吼，姓李的妇女朋友伊目睹囡仔不幸死亡吼，啊，这个姓李的查囡仔经过抢救以后吼，转入嘉禾病房，搁咧观察当中吼，警方评估。这个姓李的查某囡仔吼，可能是因为吼，啊，这个会使讲脆弱的家庭啦吼，啊，已经通报社政单位吼，这个姓李的妇女朋友事后由因囝陪同啊来告案的对啦吼，台南市警察局第五分局侦讯以后依法来函送的对啦吼，所以有当下咱这吼啊，不管是什么款的车祸啦吼。啊，咱有去教着人啊，去撞着人，安得好啊？那个处理。
0: 代志发生，你个是爱面对啊，去处理。嗯，
1: 灶头诶，
0: 灶啦，
1: 灶头诶，最加一点咧吼，最加一点咧吼。啊，所以吼，啊，讲。
0: 你等于个是爱想要叫救护车。安
1: 尼吼，对，先叫救护车啦吼。啊，讲二十一岁这个孕妇吼，阿未脱险啦吼，而且因厝诶人讲唔知伊有心啦吼。哦，我这嘛真含，这嘛你那妇女朋友有心吼、哦，开始啊拢爱做介绍的检查呢吼，做
0: 介家乡那唔知呀，
1: 对哇、啊，家乡那唔知呀吼、哦，啊，这可能是因咧讲啊讲，这个家庭可能困难的这个家境吼、哦，啊，他会来安尼就对了吼、哦，啊，感觉讲是这嘛。囡仔在咧照啊吼，啊这安尼吼，啊大人啊教教掉啊囡仔教教是安尼吼，真正解无菜啦吼，所以伫遮讲话，咱来空中和平做参考。啊，咱啊要出去做工课啊，要出去运动诶，用亲和平吼，好落阶段吼。
0: 啊，咱家都做得好。
1: 啊，我多摆骑较慢诶，啊开车开较慢诶吼，啊尽量。好天吼、哦，啊，要做工课，啊，出门去做工课安尼吼，所以只来提醒着咱的空中的朋友，有啥哩面试参交如做服务的吼，拢会透早六点服务啊，夜晚的九点，今日要爱三点以前卡来吼，卡着咱屏东空班7070600的电话，我关机我拨头的乡亲和朋友，头前加这个空班7070600的电话。
0: 来来来，安排一首大家老歌，红衣红所带来歌曲，可怜乱花再回吧。是咱大地家己开口的黄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李秘书你好。
2: 侬侬介好，李秘书趁头早看，哦，我主要是讲，对，我今麦是按算讲，我头拢脚头较无力嘛吼。
1: 对。
2: 啊，我有听你讲，讲阿爷算讲伊伊从头拢了来讲，我想讲阿那头你讲买两行拢做，缩八缩八千加，迄裤卡拢做伙买安尼。
1: 做伙吃就好啊。
2: 哦，啊，饭钱包拢给他清掉。
1: 哎，就是把钱一条啊，钱不完八条，咱做伙吃就好。
2: 我来这边，我拢一家，我算我来李县，不要一家拢改变两块，反正看恁做下咧。我大舅仔附近啊，方便啦。
1: 好啊。
2: 啊，我再讲小好消息哈。
1: 好
2: 啊。我去年吼，我去年我就算讲我胃溃疡嘛。结果我在当一个胃肠科，伊就我就就算去无用无几工好啊，但是伊讲在食肠科，结果我。吃不一个月药啊吼，我就好，伊搞搞袂起个，看我手呢血血汗，你看我不能白吃吃啊。
1: 对。
2: 好老多，伊讲要问我哩，我做啥？我讲，无食啥，我唔敢白讲，西医家咱这无在啊。
1: 对。
2: 所以我说我食哩保护伞，我就是食药西药，中我搁食保护伞，我食两罐了呢。
1: 好啊，你好。
2: 都叫专家，伊讲我来查只水，伊讲哦，你是食啥？伊讲伊无人伊病。病那个什么也本家是很病，我吃三个，我没我吃不一个，我来我等参你安尼啊，安那不好意安尼，啊我那个在阮家过阮转来嘛是好去看嘛，你搞讲我讲我未骗你去吃看麦啊，哦，有听唔捌的，
1: 好安尼啊。
2: 啊，佫加佫较好笑的是，我上阮电台台长吼，阮顺顺电台台长，我上过去一日游，结果伊站咧差点在讲讲啊，关心我咧教会人，结果我在咧讲，讲起伊讲伊吼，伊唔敢讲，因为说侪拢是天星电台的客户嘛，对无吼？
1: 嗯。
2: 伊讲吼，伊敢那相信你的药啊，
1: 唔
2: 是，但遐无效，伊讲唔是遐无效，是伊吼，捌食过滴，我最后结果伊报因的听友听我拢加一倍，他拢是电台倍，我讲啦。设备拢无紧，啊！你讲介面呢？几啊款安尼啊？都伊车上伊对人介好嘛？伊真正现代人，
1: 开
2: 房真的很好。
1: 对
2: 啊，我就讲，你啊，你没有做物件，我前几十年我过来食，我头拢食迄个鲍鱼，我鲍鱼上我只爱用来食烧肉啊。
1: 哦，
2: 我头一次介三罐。
1: 好啊嘞，
2: 真的。
1: 好啊。
2: 好啊，真正是好用啊！谢谢你。
1: 谢谢的。
2: 我讲，没，我也都给你介绍了。
1: 好啊。
2: 我前几天买来买，拢买两组两组安尼。
1: 剩我
2: 两罐，两罐，
1: 两
2: 罐。
1: 嗯，啊，你应该请我哩。
2: 我在
1: 张。哦，张老师啦，哦，好，好。
2: 我因为上线拍摄，我叫那些，我那低调
1: 下
2: 来
1: 的
2: 健康。
1: 好的，好，谢谢你哦。
2: 待会，等我今年都机会更多，来看啊，就说。以前爱吃花龟，我拢我讲，我各位会有看。
1: 哦，感恩啊。
2: 对对对，咁在啦，我来白天我都恁恁真的是太实在了。
1: 好，好啊，好啊，好，谢谢哦。
2: 谢谢你，辛苦了啦。我唔得上线沟通啊。
1: 好啦，好，再见，
2: 再见，
1: 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台东丰田的张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吼。咱也住伫台东市，有少乌上新的药品，啊，咱得下来新兴路三台哥哥家三台药局，中华路妈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是花村药局，拢总会当买到咱的乌上新的药品，含百仙的药品。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功课。
1: 什么多少钱啊？我的秘书，我问他少爷有收到无？
2: 有收到。
1: 好，感谢啊，谢谢你哦。谢谢，再见，再见。
2: 好，用。
1: 好，真好用啊。
2: 一个朋友较贵了，我吃。
1: 好，一个朋友较好，你吃。
2: 叫我买。
1: 好，叫你买安尼哦。
2: 下主席。
1: 好。
2: 第三号，怕家庭。
1: 甲你介绍的一定就是有效用，才刚才介绍。
2: 有啦有啦，一定较一寡吼，先来
1: 先食咧。好安尼啊，安尼真本丁咧。
2: 系啊。
1: 真好，吼，感谢你啦哈。啊，就爱点个两个，加两个水果，含点一万只只。好，安尼较真好啦哈。好，啊，你讲在里边凉啦吼。
2: 边凉。
1: 好。
2: 五高山。
1: 好，安尼吼，好，谢谢你哦。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你家己闽南的赖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咱的乌象山的镇少山专门对着咱犯着面少、月少、黑骨穿少、食薰引起的薰少、感冒引起的感冒少、尾少少无吼、少未出来的情形，少甲日也少、暝也少、少甲闲时困未去吼，也是讲。病毒来给咱引起的感冒少吼，这种的少症，这效果拢非常的好吼，而且咱对着老病杀病，呼吸未顺畅，这少的声音介重，这种的情形拢赶紧来吃咱的乌象山的镇少散，有的少甲无声，有的少甲脑会疼，少甲脑会肿，这种的情形。拢总赶紧来吃乌象山的镇少散，这一罐1500块尔。带你嘉义县梅山科友闽南泰和铺主雕营组成，新港北港行省德佳三元德信内埔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大拿是大东，中埔是朱一药局，台南客家信中嘉义安兴草屯万寿堂永靖金河堂轮培总爱嘉义区。中正路是公园，民生南路新龙祥，民族路大正药局，拢会当买着林秘书参加，如果推荐介绍的乌象山的镇少散。

0: 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伫遮特别来咱的空中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吼。那是讲对着你们所个人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定少善。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县市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0870700600。
0: 李秘书，
1: 交流，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阿咪，第一上班，欢迎我，一份假报单写一下，来今日出来攀保险。
2: 啊，小哥，点红就来个眼光，要假保险吗？
1: 当然，快点几天，所以抢人，多子给你出假报，收入保险，然后整日再开保险，来条行去钱人假报，萝卜，哎呦，本还还有保障哦。
2: 哇，小哥，那有心哦，俺们上班来知道还能安心的呢。
1: 员工多子给你出假报，罗子顺风多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4: 陶哥来喽！
5: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乡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陂，提供农田灌溉。陂头乡就是这个大陂的头，所以后名叫做陂头。卤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卤水米又够香又够 Q。位在卤水溪冲积山顶头的陂头。
8: 山顶的叠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